0: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1: 妈妈，等等我！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5: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我吗？
3: 哎，看得见。哎，你叫我这还真不错。
0: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6: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7: 即时资讯，见关注过世界风。为期3天的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圆满收官，展会投放300万元消费券，拉动消费超1400万元，交出一份产业赋能、经贸联动、全民参与的亮眼答卷。9月11号到13号，贵州村梯草根模特身着精美民族服饰，手持特色美酒，惊艳亮相于第15届贵州酒博会，向全球嘉宾推介美酒，并展现民族风情。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期间，贵州将通过银联支付产品发放8折消费券，预领通道于9月14号上午10点在云闪付 APP 开启。
8: 夜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请听重庆篇，我给长江做体检。
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巫山县生态环境监测站站长魏维。重庆巫山，因山而名，因水而生。千百年来，长江穿过巫峡，两岸青山相伴，留下无数诗篇。李白曾写下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织，诗人笔下是峡江的壮阔。
10: 我是刷短视频过来的，我觉得小三峡里面一江碧水，两岸青山，特别秀美。
11: 我感觉巫峡山水交融，风景非常的壮美，等到红叶季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来的。
9: 21年来，我亲眼见证这条大江从浑浊走向清澈的变化。我的工作就是给长江做体检。 在巫山有一处监测断面，我去了整整21年。作为水质监测人员，每个月我都会来到这里取一瓶江水。也有人问过我，一瓶水能看见什么？对我们监测人员来说，这不是普通的水，它是一份体检报告。2005年，我第一次来到这里开展水质监测。那个时候的长江和今天很不一样，两岸山体它的植被稀疏，有些地方甚至能看到裸露的岩石，江面上时常漂浮着枯树枝、塑料袋等漂浮物。我们取回来的水样也常常带着浑浊。让一江春水重新清澈，不是一朝一夕的改变，它是一场从源头到末端的系统治理。10年间，为了让江水变清，两岸变绿，政府下足了功夫。我们当地大力修建城镇污水管网，147公里新管网像毛细血管一样延伸，把生活污水都送进污水处理厂。针对入河排污口这个关键闸口，溯源核查，摸清排口底数，定制治理方案，整治率达到100%，岸线整治、植树造林同步推进，曾经裸露的山坡渐渐被绿意覆盖，就连船上的垃圾和污染物也都统一收集转移到岸上处理，不让污水垃圾污染长江。我和

0: 去源头的路被滑坡挡住，车过不去，我们就下车，背着采样设备，一路走过去。这样的经历在21年的监测工作中并不少见。随着9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和1个科研浮船站相继建成，24小时不间断监测，1400余组数据实时传输，相较过去手工监测，效率大大提升。几年前，我们曾接到一个紧急任务，一个小村庄的饮用水突然变得浑浊，还散发异味，污染源到底在哪里？我们和执法人员连续排查，翻遍附近山林，最终通过技术手段锁定几十公里外的一家养殖场。原来是养殖场粪污池出现裂缝，污水通过地下渗透影响了水源。问题解决后，村民重新喝上了干净的水。那一刻，我更加明白，监测数据的意义不只是记录环境变化，它是在守护每一个人的生活。2017年，是我记忆里特别重要的一年。那一年，长江干流重庆段出井断面水质首次达到2类标准。拿到数据的那一刻，我和同事们在监测站里激动地说不出话，反复核对了好几遍，因为我们知道，这不仅是一份检测结果，更是多年坚守换来的答案。一直到现在，长江干流巫山段水质已经连续9年保持2类标准，总磷浓度持续下降。这些年，因为守护长江生态，我先后获得了全国先进工作者、中国生态文明奖先进个人等多项荣誉。但对我来说，最大的荣誉不是一张证书，而是今天站在江边，看见长江越来越清，看见猕猴重新活跃在峡江两岸，越来越多鸟类选择在这里栖息。古人写长江，写它的壮阔，无边落木萧萧萧，不尽长江滚滚。今天我们守护长江，守护的是它的未来。我会继续守在这里，记录长江的变化，见证这条母亲河奔流向前。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西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生态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昌晓。
2: 巫山水土条件复杂，其治理实践为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提供了宝贵经验。当地摒弃单一治水思路，统筹岸上污染源管控、岸线生态修复、江面传播污染治理，构建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同时依托常态化水质监测体系，精准排查隐蔽污染隐患，以科技赋能精准治污。巫山的实践证明，长江治理需坚持山水林田湖沼沙一体化保护系统治理，科技监测与长效管护相结合，久久围攻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为整个长江流域生态修复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径。
3: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4: 学习是文明传承之途，
5: 要增强学习本领，在全党营造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浓厚氛围，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推动建设学习大国。
4: 学习是政党巩固之基，
5: 伟大梦想不是等得来、喊得来，而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4: 学习是国家兴盛之要。我们已经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跋山涉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踔厉奋发，笃定前行。
5: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4: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让学习成为习惯。这里是贵州。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新思想理论节目《学习时间》，我是亚楠。2026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出口总额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同比增长14%，进口同比增长22%，进口增速较出口高出8个百分点，对外贸增长的贡献显著提升。一直以来，中国都是全球商品输出大国，中国制造源源不断销往世界各地。近年来，中国大市场优势越来越明显，我们大规模进口海外货品，进口表现格外亮眼。这样的变化因何而来？不断扩容的中国大市场又将给全球贸易带来哪些新的改变呢？
1: 德国时间2026年8月27日，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展品在德国汉堡装船起航，运往上海。这是奥地利一家车铣技术企业的参展设备——车铣复合加工中心。该设备将首次在亚洲展出。截至目前，已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今年11月的进博会。一年一度的进博会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今年的进博会专门升级了亚非产品专区，助力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用好零关税的政策红利。中国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关税总水平降至7.3%，处于全球较低水平。今年5月1日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越来越多优质的具有非洲特色的产品进入中国大市场。
2: 像加纳和科特迪瓦的可可，肯尼亚的咖啡和牛油果，南非的柑橘、红酒，目前都在中国享受零关税待遇。中国实施积极主动的扩大开放的政策，这个是进口快速增长的一个政策基础。
1: 今年上半年，中非进出口商品总额创历史同期最高，其中5月和6月，我们自非洲进口1938亿元，同比增长23.5%。作为咖啡发源地的埃塞俄比亚，其咖啡竞争力快速提升，在中国年销售额以27%的速度迅猛增长，中国已成为埃塞第三大咖啡出口市场。进博会场馆不远处的虹桥国际咖啡港是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的常年平台，这里既是咖啡爱好者的乐土，也是咖啡贸易创业者的沃土。王正祥便是其中一位创业者。
3: 2022年，我们一年的贸易量大概是40万，到2026年，现在基本上一年将近1500到2000万了。
1: 在虹桥国际咖啡港，有不少外籍创业者在此追逐梦想。
4: Chocolate flavor, and this is one of the premium quality coffee.
1: 这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小伙子正在直播基地为家乡咖啡带货。
5: 从我们平台上来讲呢，已经有很多的贸易商他们已经去非洲布局了，很快我们的消费者就能够品尝到更多的新的非洲的咖啡口味。
1: 目前上海的咖啡馆已超过10000家，人均年咖啡消费全国第一。在街边的精品咖啡馆中，花果香气突出的非洲精品豆是首冲柜台的经典选择。
6: 我们的话有哥伦比亚，还有埃塞的，有肯尼亚的都有。
7: 这咖啡怎么样？感觉？
8: 店员给我推荐的是非洲咖啡，我觉得喝完以后口感还是很明亮，比较清爽。
1: 精品咖啡豆等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通过零关税通道进入中国市场，让国内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随着国内消费持续升级，作为超级买家的中国为世界各国带来广阔市场。中国的农食产品进口来源地覆盖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广西是东盟水果进入中国的门户，今年前七个月，经广西平祥的友谊关口岸进口榴莲49.2万吨，货值145.9亿元，同比增长都在40%左右。
9: 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以泰国榴莲为主，昨天我们公司进关了20多柜。
1: 李前昌是平祥本地人，2020年进入现在这家公司从事东盟水果贸易，在办公室入口的背板上记录着今年以来公司代理进口榴莲的货柜数量。他说，今年泰国榴莲产量增加不少，前7个月的榴莲进口柜数几乎达到了去年一整年的总量。
9: 我们公司代理的榴莲，2023年有2600柜，2024年有3600柜，然后2025年有5500柜，预计到达今年10月份，我们公司会达到6300柜。
2: 我们国家的这种超大规模的市场，这个是进口能够快速增长的一个重要依托。我们一直在有序地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同时我们还积极扩大农食产品的进口准入。
1: 中国的进口增长既受消费升级拉动，也由产业升级强劲驱动。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口机电产品5.31万亿元，同比增长29.7%，占进口总值的41.9%。上半年进口电子元件增长45.6%，金属矿砂增长22.6%。这些工业粮食通过规模化进口流入国内生产一线，在工厂车间里经过加工再造，提升产品附加值，发挥出我国完整工业体系的转化效能。
2: 我们国家经济总体发展稳中向好，这个是进口增长的一个内生动力。今年我们国家经济呢总体平稳，制造业稳中有升，高技术产业的投资也有所增加，那么这些就为原材料和中间品的进口规模扩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进口的工业品类中，集成电路的增幅较大。今年前7个月，集成电路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458.5亿元，同比增长441.6%。西安全市集成电路进口790.4亿元，同比增长115.4%。这样的增长特点和全国进口情况相似，许多进口增幅较大的产品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密切相关。
10: 十五发展纲要提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市长主体积极响应，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电子元件、计算机与通讯技术的进口快速增加，增速啊均在17%以上。这说明啊，我国的经济结构正在持续升级，数字化发展水平不断提升。
1: 今年前7个月，西安市进口1161.7亿元，同比增长40.8%；经西安航空口岸进口562亿元，同比增长1.6倍。其中，机电产品成为快速增长的主要品类。
11: 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口需求尤为旺盛。
1: 在广西，今年前7个月，广西自东盟进口628.4亿元，同比增长19%。从进口品类看，机电产品增长23.8%，金属矿及矿砂增长3.4%。南宁这家供应链服务企业依托毗邻东盟的区位优势与开放政策红利，对东盟的大宗商品进口业务平稳向好。
12: 目前我们已经与8个东盟国家建立贸易合作关系，进口矿产超180万吨，大宗商品覆盖铁矿、镍矿、镍铁、煤炭。
1: 除了国内消费升级和制造业需求旺盛，进口增长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便利的交通条件与畅通的物流体系。内陆城市西安不靠海不沿边，靠铁路打通了进出口通道。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已开通国际干线18条，覆盖亚欧主要区域，开行量、货运量、重箱率等关键指标连续8年位居全国前列。靠着这条横跨亚欧大陆的钢铁大动脉，西安把出海口搬到了家门口。
13: 这条进口通道打通之后，不仅满足本地企业生产原材料、 老百姓进口消费品的需求

0: 同时也带动了物流贸易相关产业聚集。
1: 对于国际贸易来说，客户最在乎的是稳定，恰好中欧班列西安可以给客户带来这个稳定的条件，稳定的班次。
2: 在这里，记者看到通过这条亚欧大通道，粮食等大宗商品实现了顺畅的跨境流通。凭借铁路运量大、受天气影响小的优势，来自中亚的小麦、绿豆等粮食搭乘班列直达西安港，中欧班列也由此成为粮食进口的重要运输载体。
0: 进粮食监管场地扩建后，粮食进口量大幅增长。今年以来进口菜籽油货值是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93%。
2: 进口的增长既要依托高效运转的物流体系，也要提升口岸的通关效率，压缩通关时间。对于榴莲、水产品等保鲜期短的进口生鲜，通关提速在降低货物损耗的同时，也让更新鲜的产品能够及时摆上消费者的餐桌。对于矿砂等大宗商品以及高附加值零部件，减少货物在口岸的停留时间，可以有效降低国内企业成本。
3: 我们靠前服务推行预约通关、两步申报和绿色通道，实现提前申报、即到即检，在压缩等待的同时，检疫标准不降，让来自东盟的产品通得快、管得好。
4: 我们提升了这个审批、查验、出证等全流程的一个通关时效，让非洲进口的咖啡豆呢能够快速地进入这个上海的市场。
2: 我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既要卖全球也要买全球，推动进出口双向协同发展。今年以来，我国已举办了约40场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为贸易伙伴拓宽优质商品对华出口渠道，实现互利共赢。
5: 中国正在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向世界表达，就是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国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继续推动进出口的平衡发展。
6: 我们不仅是世界工厂，也是世界市场，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把良好的发展势头继续保持下去，和各国一起做大共同发展的蛋糕。
7: 我国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也是第二大消费市场。2009年以来，我国已连续17年位居世界第二大进口市场。当前全球经贸环境依然复杂多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2026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会放缓至3.5%。中国愿与全球共享机遇，共谋发展，将超大规模市场打造成为世界共享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在录音当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外贸的韧性与中国大市场的机遇。那么我们把目光转向贵州省内，特色农产品也正在加速出海。今年上半年，贵州省农产品出口额达4.76亿元，同比增长24.61%。153种农产品出口到71个国家和地区，各地特色农产品采收出口热度不减，海外朋友圈持续扩容。
8: 眼下正值采收旺季，毕节市威宁县的枣熊苹果进入大面积采收期，农户们忙着采摘装筐，将苹果送往分选中心进行清洗打包，抢先上市。贵州威宁产投生态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纳基地负责人汪亚波：
9: 基地目前种植苹果1600余亩，其中枣熟品种1260亩，占整个种植面积70%。目前产量可以达到3吨每亩，整体产量达到4300余吨，枣熟苹果占到3300余吨。
8: 依托高海拔、低纬度、日照长、昼夜温差大的条件，威宁苹果甜度高，较北方地区可提前15至20天上市。今年还出口到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等海外市场。贵州贵贸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段世文：
10: 从7月份出口到现在，出口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产值呢也在200万左右。现在目前在手的订单在2000吨左右，后面我们还会开拓其他市场。
8: 今年当地苹果挂果面积约15万亩，10余个品种年产量约28万吨，综合产值12亿元，直接带动近10万户农户增收。在织金县，一家企业种植的1200亩南瓜进入成熟采收期，每天将有160吨南瓜送往

0: 厂车间进行精深加工。依托全自动标准化生产线，企业产出的南瓜条、南瓜面等产品不仅供应全国市场，还出口到多个国家和地区。贵州省织金县农药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爱生：
1: 每天收购南瓜800吨，现在抓紧时间加工出口。南瓜条目前最大供应商呢是韩国、越南，产值差不多4800万。鲜货走欧洲市场，也有一部分走国内市场，供不应求。
0: 2025年，企业产值达1.4亿元，累计带动务工群众10万人次。黔西南州兴义市白碗窑镇1900余亩冬瓜迎来集中采收。今年冬瓜预计总产量25000吨，产值超2500万元。凭借肉质紧实、品质稳定的特点，当地冬瓜将首次出口马来西亚。位于贵阳市开阳县的一家茶企，依托富硒资源优势，结合市场需求，开发出糯香、玫瑰等6种口味棒棒茶出口海外。上半年企业已出口棒棒茶55万只，预计全年出口110万只。贵州开阳兰芝茶叶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春：
2: 出口棒棒茶新茶饮到新加坡，每个月55000只，争取把东南亚的市场打开以后，向欧美辐射，争取每个月做到10万只。
3: 好，感谢收听本期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4: 北京时间8:30，贵州综合广播有色彩的声音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6: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7: 真的，快去看看。
6: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7: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8: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9: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0: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1: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警示篇：
13: 下雨时不能在树下、高墙、广告牌附近、涵洞处或者低洼处避雨。在雨中行走时，不要靠近路沿行走。不要低头看手机，要注意路面状况，避免掉到缺失井盖的排水井中。如果在山区遇到暴雨，也千万不要在山沟、山谷中躲避，以防山洪袭击。如果在汛期的山区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边的警示牌。当看到注意落实傍山险路、过水路面的路标时，最好立刻停下，选择其他道路前行。
11: 贵州新闻联播。
14: 徐林在黔南自治州调研时强调，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5: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圆满收官，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听记者观察。
14: 依托业态升级、文化赋能、场景拓展，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为酒产业健康发展拓展新空间。
15: 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在黔西南举行，各地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山水之间踏歌起舞，共会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
14: 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等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在黔东南共话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
15: 民盟组团式帮扶毕节，累计实施项目545个，全方位助力当地高质量发展。
14: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15: 我是悠阳。
14: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15: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14: 贵阳市今天白天多云，18到27度。
16: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

0: 是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对招新风采。
1: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到黔南自治州龙里县、贵定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强化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因地制宜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持续巩固拓展经济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态势。省领导屈林、罗强参加。
2: 位于龙里县的贵州快递物流集聚区已入驻物流、电商、仓储等企业50多家。徐林来到园区了解建设运行情况，希望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数字化等优势，做强省域快递物流枢纽功能，以物流降本增效，更好服务生产生活。上海电气风电产业园集聚了一批风电装备制造上下游企业。徐林勉励园区围绕产业链关键环节强化以商招商，引导企业密切协作配套，集聚集群发展。在贵定县盛昌铝业公司，徐林希望企业通过精深加工进一步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来到贵阳南明老干妈风味食品公司贵定分公司，徐林鼓励发挥链主企业作用，更大力度融入和推动强一接二连三，着力提升品质，擦亮品牌，更好连农带农富农。
1: 调研中，徐林与有关开发区和企业负责人交流，勉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顺应市场变化，抓好生产经营。他强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围绕做强做优开发区，培育壮大经营主体，进一步强化服务保障，优化营商环境，以科技创新赋能发展主导产业，更好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坚定不移大抓产业，主攻工业，卯足干劲抓项目，稳投资，促消费，保民生，护安全，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黔南自治州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9月14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8次主任会议在贵阳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陶长海主持会议，副主任桑维亮、王忠、杨永英、李玉贵出席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列席会议。会议审议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决定9月21号至23号在贵阳召开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会议审议了贵州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办法》草案等拟提请常委会会议继续审议的法规草案，审议了《贵州省发展规划条例》草案、《贵州省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督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意见的报告、《关于贵州省古树名木大树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社区的事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及有关决定、民族自治地方报请省人大常委会批准的法规案、关于检查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老年工作一法三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全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建设、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建好用好西部陆海新通道情况的调研报告、关于开展深入推进异地搬迁安置区高质量融入新型城镇化情况专题询问的工作方案、关于落实省人大常委会对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工作审议意见的报告的审议意见。
0: 贵州新闻联播。
2: 9月13号，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贵阳站在观山湖公园圆满收官。为期3天的比赛中，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上演了速度与力量的巅峰对决。而在半个月前，亚洲青年攀岩锦标赛、现代5项世界锦标赛相继在贵阳完赛。国际顶级赛事为何密集落地贵州？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 本届赛事男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十的运动员全部参赛，女子速度项目世界排名前十运动员中有七人亮相，观众陆慧晶。
3: 昨天就看了直播，今天来到这个现场以后更加的激动，在家门口就能看到世界级的这个攀岩比赛，特别幸福。
1: 在9月13号举行的速度接力中，中国队包揽男女子金牌，并拿下男子项目银牌。中国选手赵一成、林永志还以9.58秒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接力新世界纪录。本次比赛五个项目中，中国队共获得3金3银1铜，位居奖牌榜首位。女子攀岩速度接力冠军张少琴，
4: 能够作为本土运动员在家乡获得这一枚宝贵的接力金牌，十分的开心，
5: 是我们中国攀岩队的荣誉，也是我们贵州省的一个荣誉。
1: 男子攀岩速度接力冠军赵一成，
6: 我觉得贵阳的比赛环境和整个的配套环境都是不错的，目标是重庆世界杯，希望在个人项目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
1: 这是贵阳连续第二年承办这项世界攀联 A 级奥运积分赛事，也因此成为了西南地区唯一连续两年举办攀岩世界杯的城市。攀岩之城的氛围正持续升温，观众承纳
3: 才十多天就举办了两场国际赛事，还是挺自豪的作为一个贵阳人。
1: 美国观众伊恩·布拉奇，
7: 非常精彩，这里办赛水平很高，岩壁视野开阔，观众都能清楚看到选手攀爬。
1: 奥地利攀岩运动员卢卡斯·温迪舍尔，
8: 现场氛围太棒了，观众也十分友好，为每一位选手加油喝彩，体验感特别好。
1: 2026年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赛事代表桑德罗·普菲斯特，
9: 这个户外场地很特别，观众可以很好地融入其中。贵阳在举办高水平赛事方面经验丰富，我认为这绝对是整个巡回赛中最好的赛事之一。
1: 近年来，越来越多国际赛事落地贵州。今年以来，贵州已成功举办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拳击世界杯等多项高水平国际赛事。接下来，环贵州公园省国际公路自行车赛、赛动前景2026高桥跳伞国际邀请赛等国际赛事也将相继举行。贵州省山地户外运动发展中心主任甘小川，
10: 国际的赛事啊，接连的落户我们贵州，是这些年啊，我们一步一步攒下的家底。贵州天然的岩壁资源在全国首屈一指，清镇训练基地是巴黎奥运会周期国家攀岩队唯一的国家级训练基地，海湖国际攀岩中心又是世界上唯一具备奥运竞赛级别，居于城市中心，又与公园融为一体，能够容纳数万观众的国际顶级攀岩场地。从场地设施到赛事运营，从裁判队伍到安全保障，我们已经走过了有没有好不好的阶段，现在要做的是优不优。
1: 除专业赛事外，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持续火爆，全省超一半县区拥有本土特色赛事。2026年，贵州印发《推进文旅体融合工作方案2025到2027年》，明确到2027年培育10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赛事活动。当前白酒行业已进入存量竞争与结构升级的深度调整期，仅靠售卖酒水的传统增长模式空间不断收窄。面对行业发展要求，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依托酒庄业态升级、文化赋能产业、消费场景拓展，培育新的消费增长极，助力酒企突围。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1: 这是贵州茅台镇一家酒厂的艺术中心，紧挨着的就是制酒车间。过去酒厂卖的是酒水，而现在则是卖的沉浸式生活。在这里，客商可以参观酿酒酿造，体验风坛，看画展，还能住进酒庄酒店，感受酿酒岁月的沉淀。
2: 四川客商何丽
12: 真的是用沉浸这个词，把酿酒和这种艺术能结合在一起，美食美景跟美酒，无论从艺术还是口感，都是个享受。计划弄个100斤。
2: 四川客商�聂勇，
13: 白酒应该说至少喝了有20多年了吧。酒厂我们也去过其他的嘛，这次来不单单是品酒，就和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2: 四川客商王金荣，
14: 我们向往的还是这种比较高品质的服务，非常舒心。这个酒厂呢，把整个链条结合起来，看了以后消费的冲动力就会更大。
2: 一个由四川企业家组成的团队，要在仁怀这家酒企开展3天2晚的游学活动，包含参观酒企、看画展，还有各式沙龙。组织者杨凯深耕艺术行业30年，去年他与这家酒企合作，将艺术作品与酿酒巧妙融合。艺术空间负责人杨凯，
15: 联名款久了也有价值，传播艺术家的文化，介绍很多朋友的粘性很强。
2: 2023年以来，国内白酒行业步入新一轮调整周期，库存积压、利润下滑成为不少酒企面临的现实挑战。为帮助企业有效穿越行业周期，2024年起，贵州积极推动卖酒向卖生活方式转变，其中就包括打造一批特色酒庄和美酒美食街区。恒昌烧坊酒业集团总经理武文健：
16: 我们作为一个中高端产品，冲击力也是非常大的，想了很长时间。不包括藏品的话，我们大概有9个多亿的酒庄投入。记住中心的是2025年的6月试营业、试展览，实现了1个多亿的营销。
2: 产区酒庄深耕商务体验消费，城市酒馆则探索调饮融合的新路径，以酱酒为基底，创新推出特调产品，拓展消费市场。酒屋店长陈俊杰：
17: 这碗酱酒融入了青瓜汁、榛子利口酒，口感变得比较柔和。我们的酒馆也在卖一些其他品牌的酱酒，希望通过特调大胆尝试酱酒。
2: 山东游客毕祥宇：
18: 之前喝过一点贵州这边的酱酒，主要就是辣，这种特调浓度没有那么高，接受度更高一点。
2: 从商务宴请的悦他需求转向解压放松的悦己体验，随着酒类消费理念的转变，贵阳市阿云朵仓抓住市场机遇，在美酒美食街区引入精酿咖啡等多元消费元素，吸引超100家主理人商户入驻。贵阳市民王景：
19: 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喝精酿，聊天然后可以大家一起玩游戏，会比较解压。
2: 精酿酒吧主理人田园：
20: 更年轻化、更自由的，每个人可能根据自己的性格、口味都可以选到自己喜欢的一款酒。2016年同期，我们大概上升了30%左右。
2: 贵阳市阿云朵仓首席品牌官郭家佑：
21: 发现整个酒类的就是消费群体，它更女性化，消费更轻量化，度数相对也会更低，对我们的酒类的品牌也做了一些重新的布局，引入了更多种类型的酒馆，从原来只是白天的主营时间变成了24小时都有营业的夜间经济的话，现在能够占到我们的整体的营收差不多30%左右。
2: 近10年，中国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100亿级跃升至1000亿级，仅贵阳就发展了1200多家精酿啤酒相关门店，密度位居全国前列。今年酒博会，精酿啤酒作为贵州消费的新三样之一，成为酒产业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1: 刚刚过去的周末，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成果交流展演在黔西南州多个分会场联动启幕。来自全国各地的多支民间舞蹈队伍在高桥之畔、自然山水间踏歌起舞，演绎多彩民族文化。在同台展演互学互鉴中，讲好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动故事。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2: 花江峡谷大桥云渡服务区鼓乐声声，舞步飞扬。在珍峰分会场，来自陕西、新疆、贵州的展演队伍齐聚高桥云端，以舞会友，展现传统民间舞蹈活态魅力。过往游客驻足观赏，拍照记录。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乌兰木齐舞蹈队演员王晶：
22: 能带着我们内蒙古的特色舞蹈来到贵州，我的内心非常的自豪，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56个民族团结一家亲的感觉。
2: 大连游客江崇礼：
23: 在这个地方表演节目非常有意义，艺术民族的才是世界。
2: 来自陕西榆林的衡山老腰鼓队近80%成员都是非专业演员，上班族、大学生自信走上舞台，大家甩动红绸，敲出铿锵鼓点，尽显村舞群众联欢、人人参与的喜悦氛围。陕西省榆林市衡山区老腰鼓队指挥高金爱：
24: 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衡山老腰鼓，鼓舞声声迎盛世，是以我们衡山民间民俗文化作为原型的素材改编。
25: 我感觉贵州村舞就是一个群众集体大联欢的一个活动，
24: 只要你喜欢跳，就可以加入这个集体一块儿快乐的跳。
2: 安龙分会场的展演同样精彩纷呈，伴随着悠扬欢快的芦笙旋律，安龙县黔聚艺术团带来的苗族舞蹈《九根》率先登台亮相，取材村寨节庆、群众生活，配合银饰叮当、芦笙悠扬，诉说着苗族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安龙苗族舞蹈九根演员龙思。
0: 我们平时遇到什么开心的事情或者喜庆的节日，我们都会集中在一起跳舞，用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开心喜悦。以后呢，我会经常的参加这一系列活动，把我们的苗族舞蹈带给更多人看到。
2: 来自重庆、四川等地的展演队伍也带来了非遗民族舞本土特色舞蹈，展示当地

0: 群众昂扬风貌与丰收喜悦的生活图景。四川羌族舞蹈演员李小华，
1: 这支舞蹈呢，主要是反映了我们羌族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生活、生产、家庭和他们山山水水的美丽的风景。我们四川也是民族大省，所以来到贵州感觉特别的亲切。
0: 观众杨福春，
2: 我们每个民族舞蹈都跳得特别的好，也很团结，展现了不同的美。通过他们的舞蹈，让我感觉了国泰民安。
0: 在兴义分会场、枫林布衣、铜鼓广场，灯火璀璨，人头攒动。来自省内的十支展演队伍轮番登台，极具地域辨识度的节目接连上演。原生态的舞步，绚丽的民族服饰，让现场掌声此起彼伏。云南游客庄一，
3: 现场氛围非常的热烈，充满了民族风情，让我感受到了多彩贵州的魅力。
0: 兴义市民陈环明，
4: 现场氛围很好，希望更多的外地朋友能了解到我们黔西南的民族文化，欢迎大家来到美丽的贵州黔西南。
0: 作为贵州唯一入选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精品剧目，黔西南本土原创作品《锦兰》也在当晚为现场观众带来了选段《采水舞》，展现了布依族群众在生产生活中的鲜活场景。《采水舞》舞蹈编导潘世慧，
5: 我们走进村寨采风，把乡亲们自然质朴的生活动作提炼打造，经过艺术加工之后搬上舞台，既留住了本土的本味，又具备了舞台的美感，让大家看得见浓浓的布依烟火气息。
0: 以歌为伴，以舞相聚，借助展演舞台，天南地北的民族风采与此交融，五湖四海的发展新貌在此汇聚。一曲曲根植乡土的舞蹈，一张张洋溢幸福的笑脸，共同绘就民族团结进步的同心圆。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暨2026贵州村舞活动兴义分会场总导演田刚毅，
6: 这是我们各民族一个大的一次联欢，通过贵州村舞把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加强，体现了当下幸福生活通过舞姿舞蹈共筑中华民族的共同的意识。
7: 由贵州省作家协会、贵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文学里的新时代贵州》名家访谈活动近日在黔东南州雷山县白岩村展开。活动邀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刘醒龙、胡松涛、欧阳前森担任访谈嘉宾，以文学力量赋能乡村振兴与文旅融合发展。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0: 访谈设置山河留痕、文脉铸魂、以文兴前三个访谈篇章，围绕乡村叙事、文艺赋能乡村、红色基因助推乡村振兴、乡土文艺与文旅双向奔赴等议题展开深度对话。湖北省文联名誉主席、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刘醒龙，
8: 贵州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多彩贵州，确实它多姿多彩，是贵州在现代化方面它有很多新的别号，世界桥梁博物馆的这些千姿百态的，对于贵州的文化的展示显得层次丰富，更加迷人。
0: 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胡松涛，
9: 我一踏上白岩的土地就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田野的庄稼的村落甚至野草的感觉都非常亲切，让我有一种老家的感觉。希望啊，有这种机会可以奉献给大家一本反映贵州生活的书。
0: 贵州省文联主席、省作协主席、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欧阳前森，
10: 贵州啊，这几年的快速发展，乡村振兴取得巨大成就，我们准备把茅奖、鲁奖这些名家，包括很多文艺奖的文艺家请到贵州来呢，让他们感受贵州在新时代的那种新面貌，展现我们贵州人的文化自信，持续的在做这个名家访谈、名家看贵州、名家看乡村，打造这种文化与乡村旅游的双向奔赴。
11: 贵州新闻联播。
0: 民盟中央充分发挥界别优势，在毕节持续深化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推动产业、教育、医疗、民生等多领域协同发展，在乌蒙大地绘就携手奋进、同心筑梦的新时代画卷。请听报道。
7: 走进毕节七星关柏杨林街道的长幼日间托养照料中心，老人们参加文娱活动，孩童有人看护。该中心集长者饭堂、幼儿托管、老年课堂等功能于一体，民盟援建硬件设施，引入专业社工，常态化开展日间照料、文娱、健康服务，让搬迁群众安居更安心。毕节市

0: 津关区柏杨林街道奋进社区居民罗德飞。
1: 早上起来，那个这个老年鱼老师都来，老师也叫去唱糕，唱了糕都给子弟吃饭，一块钱吃一顿饭。子弟嘛，现在也放学，这一段都有老师教了，做作业啊，这个在来真的确实好啊。
0: 教育帮扶是民盟对口帮扶的核心抓手之一。多年来，民盟中央依托一加二十加 N 组团式教育帮扶体系，联动全国20个省级民盟组织及公益资源，结对帮扶毕节138所中小学、6所职业院校、1所本科院校，全方位补齐当地教育短板。在毕节八中，民盟烛光音乐教室里，孩子们正在老师指导下练习乐器。该教室由民盟中央联合学海行舟公益基金会捐建。此外，民盟还为学校落地智慧校园、科创室、烛光图书室等多个项目。毕节八中党委副书记翁志兴：
2: 民盟牵线北京名校，与我校深度结对。我校100余名教师通过跟岗学习和双师课堂，教学理念发生很大的变化。
0: 在深耕教育帮扶的同时，民盟坚持科技赋能、乡村振兴。2021年，民盟中央推动中国农业大学、贵州大学在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共建科技小院，高校师生长期驻点扎根田间地头，为特色产业发展把脉支招，技术赋能。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马铃薯种植大户李兴发：
3: 我们原来种老品种，一亩才收到1000多斤、2000斤。科技小院给我们更新了品种以后，教我们如何的开沟啊，如何的施肥啊，真是特别好。我家去年的亩产都达到3500斤左右。
0: 毕节市七星关区撒拉西镇龙凤村村委会副主任沈雷：
4: 此年产量提升了34.9%，年产值超700万元。马铃薯亩产从之前的55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1800多公斤。
0: 自1989年定点帮扶以来，民盟中央推动帮扶从单向输血向可持续造血转变。截至目前，民盟各级组织累计在毕节实施帮扶项目545个，直接投入资金1.21亿元，为毕节高质量发展赋能添力。昨天，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贵州地区活动开幕式在遵义市举行。本届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通过知识普及、赛事竞技等形式，宣传普及网络安全知识和防护技能，提升全民网络安全意识。活动中，与会专家还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做主题分享，现场还为2026贵州技能大赛网信杯网络安全技能竞赛获奖代表颁奖，并且为前锋网络安全特战队第二批队员颁发了证书。天翼安全科技有限公司电信安全专家梁国明：
5: 我们搭建起预警、检测、防护、运营四位一体的智能化安全防护体系，应用于学校、卫健、交通、政务等多个行业。目前已为遵义1500家政企客户提供实战化防护能力。
0: 青年学者谢宗旭：
6: 网络安全不是一个很遥远的词，它就在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分享、每一次发声里。希望大家既能够大胆地拥抱新技术，也能够多一份警惕，让我们的声音在网络世界里面传得更远、更安全。
0: 本届活动为期7天，全省各地还将开展系列活动，推动全社会共同筑牢网络安全防线。遵义市委网信办副主任傅康：
7: 我们还会围绕校园、电信、法治、金融、青少年和个人信息保护等主题开展活动，让大家在身边就能学到网络安全知识，增强防护意识。
0: 贵州文化演艺产业集团旗下多彩贵州艺术团抚顺市日内瓦将参加9月15号至18号举行的机遇中国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文化推介系列活动及2026年中国味道系列活动。艺术团将通过和合之声文化演出、匠韵新生、国潮文创展和文旅推介等，向世界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魅力。和合之声文化演出总导演龙国红：
8: 我们是从2个月之前就开始筹备，然后呢集中排练这些节目，既有我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京剧啊，还有民乐的独奏啊、合奏啊，也有侗族大歌、苗族情歌的对唱，多彩贵州民族文化的展示。
0: 多彩贵州艺术团演员窦天琪：
9: 希望能够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带到世界的舞台上，让各国的朋友们领略东方之美。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2027赛季全国冰壶青少年锦标赛团体决赛近日在哈尔滨举行，六盘水运动员代表贵州省参赛，获得本届锦标赛女子组团体冠军。
10: 一场 AI 赋能创业者获客实操公益沙龙近日在安顺市西秀区举行，以此为开端，今年安顺市还将在市级层面推出五场系列活动，遴选十个项目开展全流程扶持。
0: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多云，18-27度；遵义多云，19-27度；安顺多云有分散阵雨，15-25度；都匀多云，18-28度；凯里阵雨，18-28度；铜仁多云，20-31度；七星关阵雨，15-24度；水城阵雨，14-24度；兴义阵雨，18-25度。
1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0: 评书联播。
11: 在玉成宫里，杨忠得了撞客了。他模仿着寇珠的口音，讲述了宫中发生的一切事情。包公听完了之后为之震惊，心想：玉成宫里闹鬼，就是因为这个吗？真有这寇珠吗？他瞅着这杨忠。这杨忠说完了这番话之后啊，在那冲着包公口中说道：大人，我跟您都说完了，无论如何您要为我伸冤呐。说完了，扑通，这杨忠倒那儿了，老半天不起来。包拯坐在这儿也不动，瞅着他：杨公公，杨公公。一会儿的功夫，这杨忠眼睛睁开了，由打地下爬起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欠：我说包拯啊，刚才这儿怎么了？包拯说：问你自个儿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了。我怎么了？包拯说：杨公公，刚才是谁扑你身上了啊？谁扑我身上了？谁呀？我问你，你这宫中可有一个叫寇珠的吗？哟，我的妈耶，有啊，有个叫寇珠的，那可是很好的一个姑娘啊，她是宫中的成玉呀。对，就是这个寇珠扑到你身上了。他说什么了？他说了好多。于是包公就把寇珠刚才说的什么这一番话跟杨忠讲述了一遍。杨忠一听，得，这宫院里边这点事儿合着都给您兜露出来了。包公说：是啊，我先问您有没有这个事儿。杨忠说：哎呦，包拯啊，这个事儿他是真有啊。或许您说了，说这怎么回事啊？真正就是有鬼魂吗？说扑到那杨忠身上，杨忠就在这真得了撞客了吗？得撞客，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说呀，鬼魂扑到人身上了。那他说的呢，是那鬼魂的话。实际上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呢？对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不会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呢，这世上有很多事情我们还没有研究透，随着科技的发展，有很多事情在逐渐的研究明白。就好像人们最早不知道雷电是怎么回事，就以为那是天神的作用。那么杨忠这个状况是怎么回事呢？要从现代医学上来讲，可以称它为疫病。 又可以叫它向往性精神病，或者叫向往型精神失常。他这有个先决条件，就是杨忠知道寇珠，对寇珠所经历的事情他都明白，对宫里的事情他也都明白。所以平素当中他在这宫院里边有时候也学寇珠，他学寇珠是吓唬别人。比方说吧，他知道这郭槐怕这寇珠，有时候他跟郭槐见了面啊，正经的跟郭槐就说，说郭公公昨晚上把我吓坏了。郭槐就问，什么事把你吓坏了？杨忠说昨晚上那玉成宫里边闹女鬼呀。郭槐说闹女鬼？什么女鬼呀？杨忠说我看见了寇珠。一说寇珠把郭槐吓一哆嗦。郭槐说寇珠，寇珠不死了吗？杨忠说他恍恍惚惚的，我看他又出来了。他问我说郭槐在哪儿，郭槐在哪儿。我一听这个我吓得我就对了，我说郭公公今晚没事儿，您上玉成宫住一宿啊。啊，他找您呢。郭槐一听我没那功夫，我忙着呢。这郭槐让杨忠啊给吓得够呛，所以打那以后这郭槐远离玉成宫。他知道啊，寇珠是屈死的冤魂，正因为杨忠老学寇珠，所以说今天晚上一时间他精神上产生了一种错位，下意识的出现了这么一种情况。总而言之吧，这杨忠把寇珠这番话向包公就说了，包公这一问他，杨忠心里也明白了。杨忠说是啊，有这个事情。包拯啊，照这么说你把这些事儿都听清楚了。包拯说是啊，皇宫内院里边竟有这等事情。就是啊，今儿你听清楚我就也不用多说了。看来呀，这个玉成宫里边的确有冤魂恶鬼，玉成宫从此再无妖孽。你要能够配合我这么做，我就这么向皇上说，你要不愿意配合我这么做，我就如实向皇上禀告。杨忠说行，我愿意配合你这么做啊，你放心，从今往后半夜我也不喊了，我也不闹了，这个玉成宫反正他们谁也不敢来了。好，就这样吧。包公跟杨忠两人形成一种默契，但是杨忠跟包公就说了，说这件事情您觉得将来得怎么办呢？包拯说现在这个事情我没有办法解决，因为我是一介草民呐，我这一介草民没有什么权利，我跟皇上有资格说这些东西吗？再者说了，说这些事情也得需要证据呀，没有证据皇帝能信吗？就正如你所说，当初那刘飞能够当众拷问寇珠，那刘飞说明够狂妄的了，他就知道他手下所有的人谁也不敢把这个事情禀报皇上。你就禀报了皇上，刘飞就来个一口否认，说不定把你给治了罪，不就是这个道理吗？我没有官职，管不了这件事情。杨忠说，我说包拯呢，我只要是跟皇上一说超度三天亡魂，玉尘宫恢复平静，你这能耐可就大了，皇上肯定就相信你是会做法术之人呐。到那个时候，这皇上非给你封个官不可，封了官你只要让我在宫里边帮着你做什么事儿，我就给你做，我让你这官是越当越大。当你这官当大了以后，你就把这皇宫里边的案子给他抖了出来，能不能行？包公说看吧，如果有那一天，我包拯愿为世事证明清白。好嘞，包拯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两个人在这儿后半夜也没睡，一直谈到天亮。然后杨忠跟包拯来到仁寿宫，大亮的时候早朝啊，今天皇上没有升殿，在仁寿宫听着消息， 包拯到这儿的时候。

0: 那王延龄带着包拯和杨忠来到仁寿宫里面见当今皇上。见了皇帝，见完礼之后，皇帝就问他说，昨夜到玉宸宫去如何？包拯就按着刚才跟王延龄说的那番话又讲述了一遍。这杨忠呢，在旁边也跟着作证。杨忠说，万岁，这位包行官可不是常人，他一到玉宸宫里边去，居然能跟那鬼魂对话。
1: 哦，
0: 最后的结果是要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三天呐。皇上一听，好吗？马上就按着包拯说的，说请高僧高道超度亡魂，让包拯跟王延龄先回丞相府等着。包拯跟王延龄回到丞相府等了三天，三天之后，这玉宸宫里边整天晚上请和尚请老道在那超度亡魂，做法事。三天过去，到了第四天晚上过去了，皇上早晨的时候问他，问杨忠说玉宸宫里如何。杨忠向皇上禀报，玉宸宫里是十分宁静，再没有鬼魂出现了，再没有飞沙走石，再没有人喊叫冤了。皇上当时可就信了，信谁？信了包拯了。心想，这可是个人物，能够降妖驱魔，能够驱鬼驱祟。皇上马上让王延龄到宫里相见。王延龄带着包拯又来了，一见皇上，皇上见到包拯是满面堆笑啊。包拯啊，看来你法术不低呀。包拯说，草民有什么法术啊，乃是圣上洪福齐天。这包拯会说话，说这是皇上您有洪福，妖邪不敢傍近。尽管如此，皇上高兴，跟王丞相就说了，丞相，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超度三天亡魂之后，玉宸宫安然平静，恢复如初了，看来这都是包拯的功劳啊。王丞相一听，哎，还是这相国寺里了然和尚说的对。了然和尚就说让他来吧，结果这一来解决问题了。王延龄就说，陛下呀，您想啊，这个包拯在定远县为官的时候曾经审问过乌盆，乌盆说话审断清楚，这玉宸宫里哪能问不明白呢？是啊，只是陛下，这个包拯您觉得得怎么办呢？皇上这阵心情好，皇上心想，我身边需要有包拯这样的人。但是王延龄想的是让包拯官复原职，说陛下，他在定远县为县令，因为审断乌盆之案，说乌盆说话事迁妄诞，违犯国法，所以把他罢官免职。那么今天包拯在玉宸宫能够铲除妖邪，是不是该给他在定远县官复原职呢？让吏部府收回成命。皇上说，包拯定远县县令那个地方有点太远了。皇上说太远了，这王延龄马上就听明白了，瞧这个意思，皇上想让包公在就近做官。陛下，依您的意思呢？皇上说，这样吧，我先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是个职务级别，哎，用现在来说这职称，龙图阁阴阳学士。王延龄说，那龙图阁阴阳学士那就在龙图阁中吗？不，这个人是有才华的，他还应该做一些具体的事情。王丞相，东京汴梁周围附近州城府县有没有空缺呀？王延龄说， 东京汴梁州。

围的州城府县都没有空缺，陛下，倒是开封府尹刚刚提升到枢密院，我正在考虑这开封府尹谁来当。如果要让这包拯当开封府尹，是不是提拔得过快了？这王延龄说了这么句话，皇上一听，快什么呀？啊，他把玉成宫的要挟除掉，为朕除去了心腹之患，这算什么快啊？就封他为龙图阁阴阳学士兼开封府尹，即日上任。王延龄一听，得，真想包拯，哎，这你官运来了，皇上一句话成了开封府尹了。这开封府尹可不是一般的官啊，那是京都的官员，就在皇上眼皮底下。为什么封到这儿？这皇上心想，让他做官离我近点，我这宫里边再有什么鬼祟之事，我就让他过来，好去给我降妖除鬼。皇上是从这点考虑的。这么一来，王丞相谢恩，告诉包拯跪倒谢恩，这一下子包拯就成了开封府尹了，登门一下子提高了这么一大块。包拯成为开封府尹，王丞相马上带着他先是回到府里，接着带着他回到大相国寺见了然和尚。包拯见了然和尚表示一番感谢。这包兴这两天在相国寺里边是天天晚上烧香，干嘛呀？主告让我们的主人呢，这回见着皇上能够官复原职。一见了包拯，这包兴就问他怎么样。我说大人，官复原职没有？包拯说没有没有，这皇上还没有。王丞相在旁边就说了，官复原职干嘛呀，他现在已经是开封府尹了。这包兴一听差点没坐地下，真的啊？嘿呦，我说大人怎么样，我说您早晚得有脚蹬棒槌转运的那一天，你看这天就来了。包公这一成了开封府尹，马上跟包兴两个人就离开了大相国寺，得到开封府了。到开封府上任，事前得有一番准备工作。先是包公让包兴回到自己的老家，把自己的家眷接到开封府来。正式上任的时候，前一天满朝文武在王延龄的带领之下向这里向包公表示祝贺。这开封府出出进进可就热闹了，开封府的门外边拴马桩上的马都拴齐了，后来的马都没地儿拴了，老百姓种那树上都拴上马了，往这里出来进去都是紫袍金带。包公在大厅里边设宴款待，你想丞相王延龄没手来给包公祝贺，那别的官员还说什么呀？这其中也包括吏部府的侍郎和尚书。这吏部侍郎和尚书为什么来了？因为他们知道啊，这个开封府尹就是被他们批转罢官免职的定远县令。心想这个时候得见见面，得搞搞过，得认个错，说他自己妄听下级，妄说谎报虚情，把这么好的一个官员给罢免了。因为他怕什么？他怕这包公能见着皇上啊，见着皇上要给他们说两句坏话，他们这官儿就容易保不住啊。所以吏部府的人也来了。过去包公想见吏部府的大人，见都见不着，在门房里边都得递门包，今儿个这两位大人是亲自到这儿登门拜访。大厅里边摆开酒宴，非常热闹。这包兴呢现在也换了装束了，这身衣服跟以往不一样了，不像在庙里了，现在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绣花铠氅，出出进进俨然是府尹大人的亲随。包兴张罗着，正在这张罗着呢，大人们都来了，外边来了一位穷儒。什么叫穷儒啊？就念书的，一看就很穷。从哪儿体现出来？穿那衣服。

0: 生，身上穿着这袍子，肩膀头这打着补丁，底襟下边也打着补丁，腰里边系着丝绦，穿这双靴子前边打着包头，后边钉着号掌。瞧这个意思，面容清瘦，三绺短髯，岁数不算太大，倒有点文人气质。这个人走到开封府的门口，这迈步往里就走，把门一看，哎，别往这来，今儿什么日子，要饭改天再来。这琼如一瞧，我是要饭的吗？啊，告诉你们，我要见包大人。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
5: 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
4: 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
5: 膏方代表的就是北门疗法，
4: 无门不拜。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
5: 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豆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 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 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利，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儿没下顿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 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7-8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80-90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几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 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

民，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十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十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老膏之前，他的症状太多了，多发性，全面型，很少碰到比他的并发症还全的。眼睛、耳朵、四肢、肝肾都出问题了，眼睛看东西模糊，视力下降，眼底出血，耳鸣滋滋的，总能听到虫子叫。他身材还胖，身高我目测不到一米七，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

0: 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三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照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解放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 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
0: 哎，
2: 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有10年这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着我这个血压撑一下子，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后来有一天晚上就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哎呀，我当时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

0: 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1: 嗯嗯，
0: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真的是我命大呀。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1: 嗯嗯，
0: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1: 啊啊啊
0: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1: 哦，
0: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一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完了，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搁在地，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1: 对，没错。
0: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一个来月以后呢，啊
1: 啊，
0: 哎，我这个胸闷哈、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1: 嗯、
0: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1: 嗯。
0: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滚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1: 啊
0: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说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1: 是的是的哈、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是吧？
0: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1: 嗯，
0: 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上公园溜达了。
1: 嗯嗯嗯。要
0: 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1: 哈，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选用胡家老膏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0: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膏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跟你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1: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0: 嗯
1: 啊，
0: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1: 对，哎，胡家老膏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膏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质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0: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1: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0: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1: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也是您对胡家老膏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0: 对，
1: 好，
0: 对，
1: 太好了，坚持吧。
0: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1: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1: 是
3: 吧？太好了
1: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咱睡不好觉也强了，咱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1: 好，老朋友，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您也有肺气肿吧？是吧？
3: 肺气肿，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吃这个药吃强点了，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这药挺好的，我就是还舍不得吃，完了绿噜噜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1: 吃吧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1: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1: 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1: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也是明显的体会对不对，老朋友我非常为您高兴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高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这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我为您高兴老朋友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3: 那好，
1: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3: 还有因为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他
1: 好的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好吗
3: 好了
1: 好姐姐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3: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1: 好谢谢老朋友好姐姐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3: 谢谢老大夫
1: 我祝您健康快乐
3: 好了谢谢
1: 好谢谢好再会吧老朋友
2: 胡一堂胡家老高 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

0: 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冯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2: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1: 啊啊。
2: 哎，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护家老膏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1: 哦。
2: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1: 哎，好的。
2: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1: 啊。
2: 嗯，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
1: 嗯。
2: 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
1: 嗯。
2: 嗯，肾也不好，有肾炎。
1: 哦。
2: 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1: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
2: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1: 啊，
2: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有变多好。嗯、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
2: 嗯、
1: 啊，没有完全
2: 解决的问题。就这么拖拖拖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嗯
1: 啊啊，
2: 后来你讲那个护家老膏啊，这个本源疗法、
1: 啊，
2: 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1: 嗯，啊，对对对，
2: 嗯、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1: 啊，
2: 嗯，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
1: 嗯，
2: 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
1: 嗯，
2: 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浆浆的脑瓜子。也没精神、
1: 啊、
2: 嗯，四肢无力那种感觉 嗯, 嗯、
1: 啊、
2: 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
1: 啊啊
2: 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
1: 嗯
2: 就特别见效，我
1: 你看看
2: 那个血压就开嗯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
1: 嗯，
2: 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1: 哦，够高啊。
2: 是，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1: 嗯。
2: 嗯，整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
1: 嗯。
2: 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的，老咳嗽，肾不好，嗓子也不好，嗯，就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
2: 胸口这块也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嗯，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儿了。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嗯
1: 嗯，
2: 哎，所以我
1: 都很大的改变，是吧？
2: 对，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2: 我就接着用，用了3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
1: 哎，
2: 感觉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
1: 嗯。
2: 这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
1: 啊。
2: 哎，这我一天那个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3个小时、4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嗯。
1: 啊啊啊！
2: 哎，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5-6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哎，挺精神，他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哎，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嗯，多好啊，是吧？嗯，
2: 是，我现在用了5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嗯
1: 嗯嗯嗯
2: 嗯。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
1: 嗯。
2: 低压是86-8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
2: 嗯，
1: 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2: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到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到。

0: 高悠悠的、
1: 啊、
0: 现在我走道就得能踩石灰了、
1: 啊、
0: 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个多好啊、
0: 嗯、啊是嗯，现在眼睛啊看都以前看电视、
1: 啊、
0: 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
1: 啊、
0: 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嗯
1: 嗯，
0: 哎，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
1: 啊、
0: 这个嗯，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
1: 啊、嗯，
0: 气上不来，嗯，就不敢动弹了、
1: 啊、
0: 哎，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啊、嗯，
1: 这个改变多大呀、
0: 嗯、
1: 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嘛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嗯嗯，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
1: 啊，
0: 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七八年了。嗯
1: 啊啊啊，
0: 嗯，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
1: 啊，
0: 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啊，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哎，现在嗯，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啊！啊，这是您的福气啊！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
0: 嗯，
1: 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啊，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嘛！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哎呀，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
1: 啊！
0: 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呀、
1: 啊！
0: 嗯、
1: 啊，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啊！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啊！
0: 是是，
1: 首先我恭喜您、
0: 嗯，
1: 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啊？啊、
0: 是是是、嗯、
1: 啥是本源呢、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好
1: 啊，您只要用下去，
0: 嗯、
1: 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0: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
1: 嗯、
0: 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哎、
1: 好、
0: 嗯、
1: 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0: 是
1: 好
0: 是
1: 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0: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0: 哎，好的，
1: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5: 真的，快去看看。
4: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5: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6: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9: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8: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9: 唉，今天又得迟到。
8: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0: 美女，等一下，美女，
4: 别理他。
8: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1: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2: 刚上车的乘客，
8: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0: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8: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3: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8: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4: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5: 即时资讯见关注，我是剑锋。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当前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安全形势复杂严峻，近期发生榴弹落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及阿富汗人员非法越境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外交部和中国驻塔吉克斯坦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边境地区。我是剑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16: 评书联播。
17: 故宫荣升开封府尹，开封府里边设宴，大家给他庆贺。就在这个时候，开封府的门外来了一个穷儒，这个人衣衫褴褛，迈步往里就走，门爷一下子把他就给拦住了，说你往哪儿去，改日再来，今天有事不施舍。门爷把这个儒生给当成要饭的了。这儒生你别看穿的破呀，但是气质非凡，当时就说了，你知道我上这干什么来吗？我是来找包大人。这一句话门爷还愣了，心想就你穿这身就长这模样，你来找包大人。我说你找包大人干什么？我有一封书信要交给于他。书信在哪儿呢？这穷儒就把这信掏出来了，在手里边举着。门义就说了，你把这书信给我，一会儿我给你递过去，你走人。这书信给你？这不可能，此信乃重要之书信也。门爷一看还拽呢，还野，你甭野了，干嘛呀？怎么个重要啊？ 必须由本人亲自面呈。哎，你还得亲自交给包大人。那得了，你要想亲自交给他，今天包大人没工夫，正在里头款待客人呢。他们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这包兴又在里边出来了。包兴今天特别高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在这儿张罗，因为包兴觉得，哎呀，日日盼夜夜盼，总算盼到了这一天呐。我们包大人现在当了大官了，作为我这个仆从，我也跟着升了级了，所以他衣服也换了，那个气质也改了，比谁显得都精神。包兴来到外边一看，门口这一个穷儒跟这门役在这争着，包兴就过来了。哎，怎么回事？这门役就说了，哎呦，您来了。哎，总管，这门役管他叫总管，也不哪来的那么总管。包兴说，你说怎么回事？哎，总管，这你看这个这念书的，他说有封信要亲自交给包大人。包兴说，你是哪儿的？这个穷儒瞅着包兴，我乃一介儒生。哦，你是念书的，你从哪儿来啊？我从大相国寺。哟，包兴一听大相国寺，引起注意了，因为他们也是从大相国寺来的。包兴说，你从大相国寺来，这个信是谁给你写的？这个信乃是相国寺的主持了然老师把这信他递给包兴了。包兴拿过来一看，上边写着面呈包大人起，下边是内详。包兴说，你这个信我打开瞧瞧行不行？这个儒生一听，你打开瞧，你是谁呀？包兴说，我是谁呀？我是包大人手下的仆从。我跟你说，包大人从小念书的时候我是他的陪读，长大以后我是他的书童，赶考的时候我是他的仆人，现在我是他的仆从。我跟包大人发小一直到现在，怎么样，有资格看你这信吗？那你就看吧。他一听包兴这个人呢职务挺重要，于是包兴把这信就拆开了，抽出信来一看，上面写的很简短，写的是包大人今有儒生公孙策，乃广览播读之事，屡试不中，见到府上望于安置。下边落款老士了然，士就是世家那士。包兴一看明白了，这个是个读书的，赶考老也中不了，没犯门了，跑到那庙里待着去了，跟我们一样到庙里待着没辙。可能是这了然和尚一看他待的时间太长了，得了，听说包大人在这做了开封府了，你就到开封府谋个差事得了，就把他派来了。他来的这个时候挺好，正是饭口。包兴这个人他很世故啊，从小精明。包兴心想，早不来晚不来，晌午吃饭的时候你来了，怎么得混一顿啊。包兴想，我要把你领到里边去，倒在那桌面上坐着吧，你不够资格。那桌面上坐的都是谁呀？什么吏部的、工部的、兵部的，什么枢密院的，那都是大官啊，都够级别。你这位穿着带补丁的衣裳往那个桌面上一坐，他瞅着不合炉。可是他已经来了，你说我要让你走，对不住了然和尚，得了，我干脆给你安排个地方得了，让你吃顿饭。公孙策就是我。好，你跟我来。包兴领着这公孙策在这个门房的旁边有一间闲房，这就门役们呢在那闲居的地方。 有时候在那歇着，有时候在那玩儿。现在呢，这屋里没人，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到这屋来了。临在这坐着啊，稍坐片刻。

这信呢，这包兴手里拿着呢。包兴说：“这信呢，一会儿我给您转交给包的人啊。”坐下吧。公孙策坐在这儿了。包兴马上吩咐手下人给他安排一个桌子，一会儿的功夫给上来几个菜。这几个菜都是平常的菜，给他弄了一壶酒，端了四个馒头撂这儿了。包兴说：“这公孙先生，您就在这慢慢吃吧啊，待一会儿啊，我向我们大人禀报，因为里边大人正接待各府的大人呢，今天到这儿来，祝贺我们大人荣升开封府尹，都是朝纲中的重臣，最大的有当朝丞相，是不是？不便把你带去，你呢就在这儿吃点喝点，我看看大人今天有功夫没有。”有功夫要看您这封信呢，也许能见见您，要是没功夫看您这封信呢，您就改日再来啊。咱甭管怎么说，这到了饭口时候了，您先吃。包兴这几句话让公孙策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包兴呢把这信揣到怀里，又上上边忙活去了。忙活了一圈回来，再到这门房这一看呢，这公孙策走了。耶，包兴一看怎么走了，瞧了瞧那菜那馒头没动，桌子上面留了一张纸，这纸上写的有字。包兴拿起这纸了一看，这纸上写的什么呀？这是公孙策写的。这纸上写的是华堂荣升宴豪门，不辱头次殷切心，莫到此处伯乐府，此君绝非孟尝君。对，不是，我这话说的有点过了，但他是，你没看他穿那样了，他不能往这儿让，让到这儿之后，这些正位老爷们瞅着，这丢您的面子。包公说：“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他是，我想他不过就是相国寺来的这么一个穷书生。”包公说：“对呀，我也是相国寺来的穷书生。”哎，包兴一看这话还说错了，哎，老爷，这事儿他怨我，你把他给我撵回来，快去，他上哪了？我好，我这就去撵。这包兴由打这屋里边出来之后，来到大门这儿就问这门医，我说刚才那要饭的读书人跑哪去了？门医说出门往右走了。他走得快不快？他走得快倒是不快，反正我看一边走嘴里边还叨叨念念的，不知说什么。包兴随后顺着路就撵，这一气儿啊快撵到城外边了，远远的看见那公孙策了，一瞅见那公孙策的背影，包兴扯着嗓子就喊：“哎，我说公孙！”他这一喊公孙，满街上人都瞅谁孙谁孙子，公孙。这个时候，包兴紧两步跑到了公孙策的身后：“哎，我谁？哪儿去你啊？”公孙策一回身：“哦，这不是那位总管吗？您怎么随后追来呀？”我说：“公孙先生，您别不辞而别呀，他不管怎么着，我给您预备好了菜，预备好了酒，您得坐那吃饱了喝足了见我一个面再走啊，哪有您这么办事的啊？黑不说白不说，您这个饭也不吃酒也不喝，转身就跑了，您说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呀？您这事儿我真跟包大人说了，包大人一看说这是了然禅师借出来的人，那没别的，赶快有请。所以我再一请您，您没影了。您看您还写了那么一张纸，您说这意思好像这个地方不是伯乐府，这个地方不是孟尝君。你说不是伯乐府不是孟尝君，我能追您来吗？啊？”包兴这几句话说完之后，这公孙策一听这情绪稳定了一些，好像他被人重视了。哦，包总管，照此说来，那是包大人要你请我回去。对呀，包大人说的，让我请您回去呀。

好吧，你回去跟包大人说，就说我不回去了啊。你干嘛不回家？了然和尚写那封信不是推荐你到这来谋个差事吗？我跟你说，我读书之人可不饮盗泉水，饿不死嗟来食。嘿，你志气还挺大，你尽管如此，但是那你别来呀。那你来了，我们大人要见你，你怎么得见见呢？刚才我看你们都把我视作乞丐呀，是，我乃一介穷儒，我虽穷，但志不短。我衣服虽然打着补丁，但是我心中藏着锦绣。我知道你满肚子都是锦绣啊，但是可有一样。无论如何，您得跟我回去，不然的话呢，我没法交差。你跟包大人说，就说我回家了，我要回家务农。包兴一听啊，我要不把他请回去，这包大人非得把我一顿骂不可。包兴马上冲着公孙策一报腕，我说：“哎，我说公孙策大爷，我说公孙祖宗，您就跟我回去得了啊。”您可别给我这么添密！您要这么一做，我可受不了。哎，我求您了，这行不行？包兴这一说求他了，这公孙策觉得念书人的这个面子找回来了。好吧，如此说来，头钱带路。嘿，包兴一看穷酸大臭，他还让我给他头钱带路。好了，您跟我来吧。包兴领着公孙策回来了。当他领着公孙策回来的时候，那么开封府这个宴席也都散去了，许多的官员，包括丞相等人都走了。包公刚刚来到了二堂，包兴把公孙策就直接领到了二堂。包兴进来见了包公，跟他就说：“那人呐，我给您追回来了。”现在门外等候您的召见。包公说：“有请。”包兴就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了。把这公孙策领进来之后，包公让公孙策坐下。包拯一瞧啊，这公孙策面容清瘦，但是两眼中闪着一种机敏睿智，说明这个读书人看来是读了很多的书，思维是非常敏捷的。既知等到包公跟他当面一交谈，谈论起来，这个人谈吐不俗，可以说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天文地理、人事世事，什么事都知道。包公心想，这是一个饱学之士啊，了然和尚不会轻易的把他推荐到我这里来。包公当时就跟公孙策说了，说你到我的开封府来，又有了然老师的这么一封推荐信，我呢，一定把你收留下。但是我这个开封府尹也是刚刚上任，我对您还没有更多的了解，您呢，暂在我这开封府内当一个书办。等过一段时间之后，您的才华被大家都承认了，我再正式给您任职。这公孙策听明白了，我这个是临时工，先让我在这当个书办。心想这也好，你让我在这当个书办，我就尽心竭力的给你办事，我办出几件漂亮事儿来，让你承认了我的才华，你自然就得给我任一个官了。就这样把公孙策留下了。转过天来，这开封府就来告状的，堂鼓一响，包公立即升堂。这升堂啊，让公孙策也在旁边陪着坐那儿，让他听着。告诉公孙策，你顺便可以记录一下告状人的供词。这就先给他安排个活儿。公孙策坐在那儿了，这包兴呢，是什么事情都得陪伴在旁，他也在大堂上站。

0: 下边这个击鼓人就上了堂了。包公一看这个击鼓人年纪也就在30上下，面容敦厚，这种人呢就是走在大街上，在人群里边你谁也发现不了他的特点的那么一种人，一个直朴的市民。这个人来到堂上孤灯望着一跪，说话呀嘴比较笨，多少还有点口吃。大人，小人给大人见礼。包兴一看呢，这我对点子来了，我一着急我就口吃，他上来就口吃。包拯说，你叫什么名字？回大人，小人我叫张友仁。哦，今日击鼓你有何冤枉吗？大人，我有冤枉，我不但说是有冤枉啊，我弟弟更冤枉。你弟弟是谁？我弟弟叫张有道，我们哥两个从小就特别的好。这个现在啊，我弟弟他死了。你弟弟得病而亡吗？他不是。大人您听我说，我弟弟呀，跟我都住到一个村儿，我们那村儿啊是祥符县所管，叫七里村儿。我们在七里村里头，我弟弟呢是个货郎，哦，我呢就是一个普通的还种地的。我弟弟就头些日子老跟我说我呀活不长了。我说怎么的了活不长了？他说您看着有人算计我。我说谁敢算计你，你告诉我。结果没用多久他真就死了。死了我的兄弟媳妇刘氏，他根本就没告诉我。等我知道的时候，我弟弟都死了3天了，埋在坟地里了。我当时我就跟这和刘氏，我就跟他说了，我说我弟弟死，你怎么不告诉我？他说我用不着告诉你，他疾病死了就埋了就得了，你知道了也就行了。我说我弟弟是你害的。他说我是他媳妇儿，我怎么能害他呢？我说你肯定害了他了。我就告到祥符县，祥符县开棺检验说什么病都没有，又给装在坟地里了。我就合计着我弟弟肯定是被人害的，故此到这儿向大人鸣冤。我知道大人您是清官。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 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上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回堂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这个人没有什么艺术细胞，不会唱歌，不会跳舞，也不会写诗作画。我写字还可以，毛笔字练过一段时间，但是呢属于业余爱好，照名家大家还差得很远呐。别看我艺术造就不高，搞绘画写作我不在行，但是我愿意欣赏，我爱琢磨。我发现一个事儿，西方的油画跟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画的重点不太一样。西方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画人，中国的山水人物图重点是山水。我以前喜欢油画，看中国山水画总觉得不过瘾，老是有一种感觉，那个画中的人怎么那么点儿啊，不仔细瞧您都找不着。这个人在船上或者在山间的小路上行走，特小特小，小到看不清长相。您不信的话，您到国家博物馆看桃源图，这是张大师代表作，那么威武的青黑色的高山之下，有一条小船，不大点儿，船本身就小，船上的人更小，就是一个小黑点儿。还有黄山滩口也是经典国画，这幅画据说在拍卖会拍卖了3.5亿。黄山是天下名山，气势恢宏，黄山滩口画黄山的同时，在山当间画了一小块空地，空地上站着两个小人，这两个人也非常小，不拿放大镜看以为是两块石头。所以咱们国画画人物和山水在同一张纸上的时候，总是把人画得非常非常小，
5: 较大的一丁点儿，而西方的油画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蒙娜丽莎，他把人放在最前面，人的面貌非常清晰，五官立体，而且特别显眼儿。然后他的背后有山有水，山水都是陪衬。西方人画画永远都是人很大，山很小。我年轻时就喜欢那样的东西。我觉得人要大，人是顶天立地的，人最了不起。但是随着岁数的增长，一点一点的，我的观念开始转变。尤其是去年，我在家里给人看病的时候，一边看病，一边给病人开胡家老膏。老膏本身是一个很综合的疗法，固本清源，回归本源。它的格局很大，能治的病很多，都是老年慢性病。我用老膏用了一辈子，我终于想明白一个事儿：其实人就是渺小的。从客观的角度讲，人跟天地比，人难道不小吗？尤其是去过西藏，去过新疆、青海、甘肃，见过大山大河，一比较，人真的太小了。所以咱们中国的国画画的是现实，而油画画出来的东西是理想的，是自我的，是不符合实际的。人是自然的附属品，而自然不属于人。我们越认识到自己的渺小，才能越认清自己，把自己当成一个整体去治。胡家老高咋治病的呢？他治的是整体，而不是某一种单一的病。再进一步讲，咱们实际上就是国画大师，用笔点上的那一个点儿，这个点儿不要分得太细了。没有眼、耳、鼻、舌、口，也没有肝、心、脾、肺、肾，分得越细，生病时选择的治疗方法越窄，因为你就局限在那一块儿了。肝硬化就盯着肝，冠心病就盯着心脏，糖尿病专门盯着胰岛，看不着别的了，就希望这一疙瘩一块能好点，于是不惜代价，拆了东墙补西墙，永远都在治病得病、治病得病的路上。一个病治完，又添了另外一个病，所以好多人肺病刚治好，肾又添毛病了，脾胃刚调好，肝又坏菜了。永远跟着病在走，病永远都治不没，那怎么办呢？就要借鉴中国山水画的智慧，客观一点，一个人实际上就是一个点儿，这个点儿就是我们人的全部。所以我们身体出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所以生病时用整体的方法治整体的病就可以了。说到底，说破天，人就是依靠本源活着的。生病的人是你整体透支了，亏了本，坏了源，没有后劲儿。亏本就跟做买卖一样，没本钱上哪进货去，进不来货，没有钱花，请等着饿死。源头坏了，就是动力不足，能量不够， 身体没有能量，所以怕冷，手脚冰凉，免疫力低下，这样的人不可能长寿。一说到源头，我想到哪儿说到哪儿，突然联想到黄河。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河，源头在青藏高原，是吧？其实黄河真正的水源地，真正的源头，是一个叫玛曲的地方，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区，65%的黄河水来源于玛曲。所以藏民们有一种说法，黄河到了玛曲，他才喝到了水，才能继续赶路往东流，一直流到大海。如果玛曲不给黄河供水，那么黄河早都干了。所以源头不能坏啊，源头一旦出问题，马上要补充，马上要修整。同样的道理，我们人体的玛曲让身体开源节流，源源不断提供能量的方法，就是喝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没有啥特殊的疗效，只是回归本源。我们总说本源，本源到底是什么？实际上没有单一的本源，本源像毛细血管一样，在身体里边到处都是，到处都需要。本源是多元的，身体所需的能量、气血、精髓都算是本源。本源是个混合体，不是某种单一的元素，它复杂的不能再复杂，同时又简化的不能再简化，它实际上就是人活着的物质的条件。缺了这些综合的物质，肺就不滋润，肝就不活跃，心就没有力量，胃就不蠕动，脾就不运化，肾就不生髓，髓不养脑，啥病都出来喽。那么把需要的东西补充上来，病就消失不见了，非常简单。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一个患者来，他叫贺学丽，他的这个姓很少，不是家下边一个背翘的背那个贺，而是黑色的黑字，黑字用在姓氏上就念贺，不了解的人会经常念错了。所以这个患者他有个外号，他们班对班的人，同学或者是同事，都管他叫老黑。老黑是山东淄博人，淄博有一条河叫沂河，老黑是沂河岸边长大的，他能活下来，当初在困难时期没饿死，有一半的功劳因为这条河，后来生病也是因为这条河，所以爱恨交织。在河边长大的人对河的印象应该都是这种感觉。老黑上面有三个姐姐，下面还有一个弟弟一个妹妹，人多地少，地少人就穷。过去人只能靠种地养活自己，所以吃不饱饭是常有的事儿。老黑小时候没少挨饿，家里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家的情况又特殊，往上看老黑抢不过姐姐，往下看有弟弟妹妹，爹妈想照顾也照顾不到他，所以老黑就只能自己想办法。 把自己的肚子喂饱。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年轻的时候每天只考虑一件事儿，就是怎么能弄到吃的，不管是生的、熟的、活的、死的，只要逮着机会都往嘴里塞。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的人，无论住在市里还是乡村，基本上都挨过饿，老黑也不例外。老黑说，他小学三年级就不念了，就是因为饿，饿得坐不住，听不进去课，饿得手指抖，提笔都嫌沉，没法学字，所以就逃课出去找吃的。逃课逃了半年多，没上学校，爹娘都不知道。由此可见，他爹娘也确实没太管他。那个时候，每家每户孩子多，想管也管不过来。后来自然而然就不去念书了，不读书，空余时间就多了，就有的是机会把自己的肚子填满。田野里的瓜果梨枣，山上的蚂蚱、蝎子、蛇、兔子，河里的鱼、鳖、虾、蟹，他统统都吃。别人说不能吃的、不敢吃的，他也敢吃。老黑吃过老鼠，他说老鼠肉酸唧唧的，难吃死了。他学的时候还呲牙咧嘴的。他说，要不是当初日子不好过，他才不会吃老鼠的肉。一说起老鼠，老黑有阴影，因为吃老鼠差点没要了他的命。老黑吃老鼠吃中毒过一次，那次吃的老鼠不是普通的田鼠，而是在河里网到的水鼠，又叫水耗子。水耗子长得比普通的老鼠大很多，平均都有2斤来沉，会潜水，专吃河里的死鱼。这种动物身上的细菌病毒多，有经验的老农民不管饿到啥程度都不会吃水耗子，吃了会死人的。但是老黑当时年轻气盛，别人好心劝他说这东西不能吃，他也不听。回到家以后就把水耗子给烤了吃了，吃完了以后就上吐下泻，肚子疼，疼得非常厉害，尤其是左边左下侧的腹部位置疼得最严重，是那种拧着劲儿打着结还往两头抻的那种疼，尤其是排大便之后最明显。人都得新陈代谢，得往外排呀，但是每次排完便，他的肠子就开始疼，疼得直打滚儿。这种情况持续了2个多月，而且大便也不正常，大便有粘液，有泡沫，中间夹杂着不消化的食物，肠子已经没有消化功能了，后来就更严重了。老黑不是害怕上厕所吗？自从得了肠炎，一排便肚子疼得厉害，所以他就硬憋着硬挺着，不憋到一定的程度不上厕所，原则就是能不去就不去。最后可倒好，给自己憋出肠梗阻了，这回想排排不出去了，排便排气都停，放屁都放不出来， 肚子胀的跟怀孕怀了七八个月似的，就憋到那个程度，眼瞧着都快胀死了。于是家里的大人也着急了。据他说，后来他父亲从济南请了一位老大夫，老中医，那个年代就八九十岁了，老爷子心善，大老远来给他看病，开了一副药，喝了七次就喝好了。这方子老黑记下来了，现在还留着给我看，我觉得这个方子很不错，我分享给大伙儿吧。这个方子专治肠道疾病，急慢性肠炎、肠梗阻，包括便秘都可以试一试。当归120克，白芍60克，甘草、槟榔、枳壳、车前子各10克，莱菔子30克，用水煎服，早一次晚一次。但是老黑这个肠炎不是吃水耗子得上的吗？所以又给他特殊配了一个药引子，是人的头发。不知道大伙儿听说过没有，水耗子这种东西特别怕人的头发，渔民养鱼时用的渔网箱把鱼围起来饲养的那种箱子，养的差不多了捞出来就能卖，水耗子就愿意刻这个网箱，刻一个窟窿然后钻进去吃鱼。但是只要在网衣上拴上一缕人的头发，尤其女同志的长头发最好，这个水耗子就不敢来了。他特别怕人的头发，不知道啥原因，但是好多渔民用上都好使。这就是一物降一物，道理说不清但是好用，所以给老黑治病的时候多加了一个药引，把长头发烧成炭，配着药汤喝下去，连喝七副药，老黑的肠炎就好了。一直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再也没发作过。老黑回忆自己活着的大半辈儿，总结出一条，就是跟吃的对命。年轻的时候为了一口吃的，南山豪北山豪，到处乱跑，甚至钻到水里抓各种看得见的活物，就是为了填饱肚子。岁数大了以后，家里条件好了，不愁吃不愁喝，但还是得了一身的病，也都是吃出来的。老黑找我看病时，他的糖尿病已经得了10多年了，这些年他一直在吃降糖药控制血糖，时好时坏，坏的时候就多加点药量，好的时候又减少点药量，有些时候连着好了10天半个月的血糖不太高，他就不吃降糖药了。他这个人吃药很随意，对这个病重视程度也不够，所以他来找我的时候并发症已经很严重了，吃降压药不当事了，二甲双胍这类降糖药本身也不是控制并发症的，打胰岛素虽然能控制，但是当您的并发症先出来以后然后再打胰岛素，那就不行了，晚了。所以他当时的情况没有啥别的办法，只能找我用胡家老膏试一试，没喝

期，但是他的体重已经超过180斤了，四肢麻木，上肢最严重，右肩头和后肩胛骨总感觉有蚂蚁在上面爬，总挠总摸，但是上面啥也没有，就是皮肤瘙痒，皮肤都挠变色了，挠破了，还是不解痒，口渴爱喝水，四肢乏力，浑身没劲儿，脑袋迷迷糊糊的，但是还睡不好觉，睡觉不解乏，有肾盂肾炎，肝脏转氨酶高，腿上小腿肚子肌肉硬化。他这个腿的并发症很特殊，别人严重了通常都是坏疽溃烂不封口，但是他的腿里面长了一个硬疙瘩，到医院做检查说是有8厘米那么长3厘米宽的硬物，用手摸都能摸出来，很明显。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长了什么不好的恶性的东西，但是做完肌肉活检发现不是恶性的。这个并发症叫肌梗塞，肌肉梗塞了，临床上没有任何对症的药能治，它就一直藏在肌肉里，压迫神经，坠着腿很难受。老黑出现并发症的那条左腿，用锤子锤他膝盖的膝跳反射区都没反应，神经已经麻木了，但是自从用上老高以后，他左腿是最快恢复的，用老高用了不到一个月，他的腿就不麻也不木了，而且用手摸他大腿里边长的那个硬疙瘩也变小了，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了，腿也热乎了，以前的小腿以下都冰凉，现在有热乎气儿了。又过了一个半月左右，他身上皮肤的瘙痒也解决了，肩膀头不刺挠了，以前总得挠，现在不疼也不痒，可舒服了。我跟老黑通电话的时候，我发现他耳朵也灵了，以前我们第一次见面给他看病的时候，我问他啥他都得嗯嗯啊啊反应半天，他耳鸣有时候听不清，后来我们通电话的时候我问啥他答啥，耳朵好使了。我告诉他，我说你下周找时间查查肾盂肾炎，耳朵好使了，肾也应该有好转，你看看你这个肾炎咋样了，然后顺道再查查肝，看看转氨酶下来了没有，转氨酶肯定比肾炎管型尿好得快。我说你查查吧，查查心里有底。老黑说行，胡老我就听您的，我下周就去检查，我自己也有感觉，以前我每回尿尿的时候都有刺激，每次排尿都一激灵，就像发热烫得慌似的，最近没这种感觉了，后腰也不怎么疼了。我说那就缓解了，老高别断，接着用，连用3个月以上，你这个尿路感染管型尿和转氨酶都能消失。后来我俩通电话的时候，他告诉我转氨酶40以下了，恢复正常了，肾盂肾炎还有炎症，但是比之前强好多。

0: 现在这个恢复速度，再有俩月，基本上都能消失。最起码现在排尿不费劲儿了。这个患者眼睛并发症是最后缓解的，用老高用了9个多月，将近10个月的时候，眼睛能看清楚了。以前有眼底出血，看东西发红发暗，用老高用了不到1年都解决了，人也长结实了，体重降下来20来斤，但是身体素质比之前强100倍，主要是身上有劲儿了，能干活了。老黑最近一次跟我通电话，跟我说，胡老，我发现我好像变了一个人，以前就跟做梦演着了似的，整天晕晕乎乎的，现在头脑清醒，胳膊腿有劲儿，有活力了，而且心情也好，看啥都清晰，看谁都舒服，再也不用犯愁糖尿病高血糖了。这回是彻底把降糖药给停了，胰岛素也不用打，这回是完完全全的解放了。我说，按照你现在恢复到这个程度，只要继续溜着老高，你可以把西药停掉，而且胡家老高回归本源，不仅回归好身体，还回归好心情，身心合一，身体和心情是一体的。当你的身体状态回来了，你会发现这世界都变好了，你的生活，你的周围全是好事儿，看啥都舒服，哪怕坐下来喝一口茶，你会觉得茶真好喝，茶香沁到心里，甜滋滋的。你走出门外，一阵风吹过来，吹得你舒服，吹得你自在。再加上你亲眼看见杨树柳树随风飘那种感觉，你都会觉得很美好，这都是你生病的时候感受不到的。其实不是这些东西让你美好，而是因为你心无挂碍了，不再受疾病摆布了，痛苦消失了，你才能静下心来，看到万事万物都显得那么美好。所以心情不好的人，我也奉劝您一句，找着自己的原因，看看身体的问题出在哪儿，生病了早点治早点好，快乐的心情肯定在后边等着你呢。好了，下面时间赶紧接大伙的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胡老师，我是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0: 哦，
2: 我非常感谢您呢，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让我重新恢复了健康。是胡家老高让我有了今天的生活，可以这么说，没有胡家老高，真就是没有今天的我呀。我今天是特意打电话来向您报喜的。
0: 哎，好的啊，您请讲吧。
2: 我跟您说说我的这个情况吧，胡老师。我吧，今年是56岁。
0: 嗯，
2: 你别看我这个年龄不大哈，但我这个毛病啊还真就不少。哎呀，最主要的就是啥呀，我这个颈椎呀、啊、有10年那个颈椎管狭窄增生。
0: 哦，
2: 完了这个颈椎的6-7节啊还有这个突出。
0: 嗯，
2: 就是平常的时候啊，我就总是咋的，那个头晕恶心，每天吧都得弄那个膏药，哎，就贴在这个脖子上。
0: 啊，
2: 要不就是那个就是真空罐啊，哎，抽在那个后脖子上才能干点家务
0: 啊。
2: 尤其就是夏天哈、啊，天一热的时候，哎呦，这颈椎病带的我这个血压撑一下了，哎，就起来了，然后啊就经常的晕还吐
0: 啊，
2: 特别遭罪。就这个时候啊，就得上医院去打那个甘露醇，打完了才能觉得自己吧就舒服点儿。我每年夏天都得打个1-2次，不然的话根本就挺不住
0: 啊啊啊。
2: 再就是我这个心脏啊，就是总是这个通通的跳的可急了。那时候就上医院检查哈、
0: 啊，
2: 做完这个心电图和造影之后哈、啊，大夫说我这是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管腔面积缩小了23%，问题不大。
0: 嗯嗯、
2: 啊、
0: 嗯。
2: 啊，就给我开了那个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各种的药
0: 啊。
2: 嗯，我这人吧，哎呀，吃药也是3天打鱼2天晒网的，疼了就想起来吃药了，不疼就不吃了。
0: 啊啊啊！
2: 嗯，后来有一天晚上就是11点哈，我这个心脏病哈，哎，突然就发作了，哎呀，犯病犯的可严重了，我是躺不下也坐不下，怎么都感觉就是不得劲儿啊。
0: 啊。
2: 哎呀，我当时真的就都以为自己好像要死了似的。说真的，我当时的感觉真的特别严重，就是那个都严重到什么程度？哎，我都跟老伴儿就是说，我可能都活不到天亮了。那时候我就感觉，
0: 嗯嗯，
2: 哎呀，我实在是怕呀。我就记得我当时把所有的药啊都吃上了一遍，大约也就是12点左右吧。真的，一看自己还活着，哎呀，这才松了口气呀。那时候真的、
0: 嗯、
2: 真的是我命大呀。
0: 啊
2: 啊！从那以后，我是一片药都不敢少吃了。
0: 嗯嗯。
2: 哎呀，胡老师，我就这些年的日子啊，可以这么说，都是这么过来的。一直到用上胡家老膏，才让我的病得到了治疗。
0: 啊啊啊！
2: 啊，这个胡家老膏啊，当时还是我朋友推荐我的呢。他说他老母亲之前用的效果特别好，都已经买2次了。现在吃这个胡家老膏，就是为了延年益寿了。他看着我这么痛苦，就把这药推荐给我了。我也是抱着一劳永逸的想法买的这个胡椒老膏。
0: 哦，
2: 没想到啊，就才吃上1个星期哈，就是这个颈椎疼痛就缓解了。我马上就跟我女儿说，我说我这头怎么不像原来那么疼的呢？
0: 啊，
2: 我这两天也没贴膏药，也没拔罐子，哎，也能做家务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哦，啊，就我女儿一听这效果这么好，就让我坚持吃。说不够了，等再定。好不容易遇见这么好的药嘛，说告诉我，咱可一定得一鼓作气把这病治好了。
0: 对，没错。
2: 啊，我也特别高兴。你说这胡椒老膏都吃了1个来月以后呢，啊
0: 啊，
2: 哎，我这个胸闷哈、啊、和心绞痛的症状也好多了，就是不闷了，也不怎么疼了。
0: 嗯、
2: 啊，完我这说话都有力量了。
0: 嗯。
2: 就连这讲话的声音都比以前就是都大点了。
0: 你看看多好
2: 啊！啊，我就吃了2个月的时候哈、啊，我这脖子就不疼了，心脏也好久都没犯过病了。这不又到夏天了吧？本来这时候这个颈椎病是最严重的时候哈、啊，血压应该都控制不住了。但是这回吃了胡家老膏哈、啊，就什么事儿都没有。前两天我朋友还问我打算什么时候去打甘露醇呢，因为我家人都没有空，老伴儿吧也没退休，完孩子工作又忙，所以就说我以前每次去医院都是我朋友陪着我去的。
0: 啊
2: 啊！但是我现在我就直接就跟他说不用了，我现在也不疼了，血压也不高了。完了他就问我这吃什么药把病治好了，我说我只吃了胡家老膏了，这效果真是太神奇了。
0: 是的是的哈、啊、人家朋友都是看着很奇怪，怎么好的这么快呀、啊、是吧。
2: 就是啊，这不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已经有5个月的时间了哈、
0: 啊、
2: 我都恢复正常生活了。
0: 嗯，
2: 就是这个颈椎哈是扭头啊、低头啊都不受影响了，头也不迷糊了，也不晕了，也不疼了。你说现在在家也闲不住了，老是自己找活干，都不想休息，感觉自己浑身都是力气、
0: 嗯、
2: 而且我这心脏也好，现在就没事儿都能出去锻炼身体、
0: 嗯、
2: 上公园溜达了。
0: 嗯嗯嗯，
2: 我说胡老师啊，我真的是太感谢您了，真的您救了这么多的患者，守护了这么多的家庭，您真是太伟大了，胡老师。有您这样的好大夫哈，你说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就有健康的保证了，这日子过得也安心呢，真的谢谢您了。
0: 啊，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是不是啊？啊。
2: 是啊，我说这胡家老高这回我真就是选对了，这是现在这身体也好了，我没说嘛，日子过得也舒心了。
0: 嗯嗯嗯，这是难得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太好了。
2: 嗯
0: 啊，
2: 是要我说胡老师，今天我打电话来就是向您表示感谢，这以后我一定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了保养好了，也像我那个朋友他家那个老母亲哈、啊，我也以后接着用，延年益寿。
0: 对，哎，胡家老高只要选用对了。啊，好多的老年疾病都解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胡家老高这个本源疗法所形成的。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2: 是，我自己也感觉非常好，胡老师。
0: 哎，坚持用吧，老朋友，啊，逐渐都会好起来了，是没有问题，是有把握的。
2: 对对，好，胡老师，那谢谢您啊。
0: 好，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呢、啊，也是您对胡家老高的这个缘分，您说对不对啊？啊，
2: 对，
0: 好，
2: 对，
0: 太好了，
2: 嗯嗯嗯，
0: 坚持吧。
2: 好好好，也祝您身体健康啊，胡老师，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呀，哎呀，胡教授啊。我见你这我都感动不会说啥了，
0: 是
3: 吧？太好了
0: 啊！
3: 也胡领导，你这个药我吃挺好的，我现在吧肺大泡，原先上不来气儿，现在好了，再加上我的夜尿频多也强了，再加上心脏不好也强了，完睡不好觉也强了，完这个药挺好的。这个药我听，我天天听，那反馈的成绩多了，哎，跟这老领导太好了，我也不会说啥。
0: 好，老朋友，哎，您不会说什么，但是您基本您把您的病情都跟我包括了啊，已经说起来，我是理解了啊。您也有肺气肿吧？
3: 嗯呐，肺气肿，肺大泡，肺大泡不过院，完回来啥也不能干。吃这个药吃强点了，
0: 哦，
3: 这个药吧，我也舍不得吃，一回喝不点儿。这药挺好的，我就是，我舍不得吃，完了溜溜溜溜，把这陆续就吃了了。现在吧，那我强多的了。
0: 吃吧，啊，这个药效果这么好，您继续吃，它会得到比现在还要好的一些个。这是一个，
3: 太好了。
0: 另外一个呢，老朋友，您年纪比较大了，所以咱们病是越来越多了，但是我们用这个胡家老高以后，这些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完美的改善啊，您用吧啊。我说的您理解吗，老朋友啊？
3: 那我理解，我这今天心是疲惫了，我一听这个药讲座反馈的，我成就高兴了
0: 啊。啊，有这些疾病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了，
3: 对，
0: 这就是明显的体验呢、啊、也是明显的体会啊，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哎，
0: 我非常为您高兴啊啊，过去这些疾病也没什么办法来解决， 为什么咱们用胡家老膏能够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最主要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疗法啊。什么叫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身体的气血能量精髓啊，把它激发起来了，然后它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啊，把咱的这些疾病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所以这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基本作用。所以啊，我为您高兴啊，老朋友啊，坚持用吧啊。胡家老高他这个本源疗法可以把您身体啊，把它很好的来激发起来了，得到很好的治疗作用，让您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1: 哎，那好，
0: 太好了，老朋友，坚持用吧，老朋友。有什么问题啊？您经常打电话给我们，我们会给您更好的帮助。您再继续使用。
1: 还有一个女，一个女大夫的指导医生也可关心我了，你表扬表扬她。
0: 哎，好的。哎，这是他应该做的，我一定把您这种想法我给反馈给他。啊，好吗？啊，
1: 哎，好了
0: 啊，好，谢谢啊，啊，祝您更健康、更快乐，老朋友。
1: 你身体硬硬邦邦的，我们就更好了。
0: 哎，好，谢谢老朋友，好，谢谢。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好，
0: 好，
1: 谢谢老大夫，
0: 我祝您健康快乐。
1: 哎，好了，谢谢。
0: 好，谢谢啊，好，再会吧，老朋友。
1: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欢迎你啊。
3: 哎，我今天特别高兴啊，给你打电话
0: 啊。
3: 我就想跟你说一说这个胡家老高啊，我用了5个多月了。
0: 哦，
3: 现在我这个情况跟你说一下。
0: 哎，好的。
3: 我这毛病吧挺多的，人上岁数这毛病都上来了
0: 啊。
3: 这个血压高，这都30来年了。后来这心脏不好，冠心病。肾也不好，就肾炎。这毛病挺多，一体多病的那种老太太了。
0: 是的，我能理解您这种心情和病情啊。啊，
3: 是，这一直啊，这药啊不断呢。
0: 啊，
3: 天天就得吃点小药，反正不吃吧，这毛病就严重了；吃吧，也没见多好。
0: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哈，没有完全
3: 就这么拖拖
0: 对
3: 的，也不知道吃什么药能治好我这病。后来你讲这个胡家老高啊，这个本源疗法，我就觉得挺新鲜，和过去我用的那些药不一样。
0: 对对对，
3: 后来也是老伴儿给买的
0: 啊。
3: 买回来以后我就用上了。这用了以后啊，我就感觉和过去用的那些药都不一样。开始2-3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浑身啊不像以前那么懒腾腾的，浑蔫蔫的脑瓜子，也没精神，四肢无力那种感觉。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药真挺对我的症的。我就继续用。用了也就20来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病啊，就一个一个的，就特别见效。我，
0: 你看看
3: 那个血压就开，血压开始就慢慢的就往下走了。以前我这个血压跟你说可高了，178。
0: 哦，够高啊。
3: 是，吃药吧，也就150-190这样嘛。

0: 今天脑瓜子昏将将的。哎，就是我就感觉我这脑袋不像以前那个头重脚轻啊，那种感觉，就觉得缓解了很多。那个血压开始往下走了。哎，我就觉得呀，我有希望了。浑身也感觉轻松了。以前老咳咳咳的，老咳嗽，肺不好，嗓子也不好，就也不怎么咳嗽了。胸口这块也。你觉得那个透气儿了，不那么憋得慌了。那眼睛啊，以前又干又涩的，哎，这我这眼睛觉得舒服点的。反正我这浑身的毛病嘛，都觉得有所缓解，那种感觉。哎，所以我这
1: 很大的改变，是吧？
0: 对，是是是，我这心情就越来越好了，我就觉得有希望了。
1: 啊！
0: 我就接着用，接着用。用了三个多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就，哎呀，这就好了，就很多很多的那种感觉，感觉就是浑身有点劲儿了，睡眠比以前好了，以前呢浑身难受啊，躺在那儿半天也睡不着，这我一天呢，一个晚上也就能睡个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还睡非睡的那种感觉。这时候我就感觉我睡觉啊，睡得能睡五六个小时了。白天一天觉得挺精神，还能活动活动、干点活啥的了。我就觉得呀，自己像换了个人一样那种感觉了。
1: 多好啊，是吧？
0: 是。我现在用了五个来月以后啊，我就觉得我像换，真是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现在血压最高，血压也不超过130。低压是86-7这样。
1: 你看看多好。这个血压范围是正常的范围了，太好了，是吧？很不容易降下来呀，是吧？
0: 对，头也不迷糊了。走道以前我就觉得那腿没有根似的，走道飘悠悠的。现在我走道觉得能踩石灰了，不像要摔跟头那种感觉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是，现在眼睛啊看东西，以前看电视啊迷迷糊糊的看不清，现在看电视啊，眼睛看电视，哎呀看得可清楚了。现在胸口这块也不憋闷了，这个那正常的那个喘气，过去不行，一人就憋得慌，气儿上不来，就不敢动弹了。现在我活动活动，这气儿也不憋得慌了，胸口这块不堵了，那种感觉。
1: 这个改变多大呀，多快呀，是吧？太好了。
0: 是是，我浑身这毛病吧，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我这病啊，都是老病了。年头比较多了，就是最近的毛病嘛，就是犯的最少的毛病，就是嗓子不好也有7-8年了。所以能够改善到这种程度呀，我就觉得打心眼的呀，我特别感谢老师啊，我真的。
1: 这是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啊，把您这些疾病都得到同时的改变。同时得到好处，这是非常不容易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特别不容易，这么多年花了这么多钱，吃了这么多药也没见到什么好转。现在我能治疗到这种程度，我就特别特别感谢你，真是感恩不尽呐。
1: 这是您的福气啊！您选用胡家老高选用对了，而且一种药物。把您全身各种疾病都能得到相应的解决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您说是不是啊？
0: 是是，你说的太对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遇到你啊，这是缘分吧？我到晚年能够，
1: 没错，
0: 摆脱这些疾病，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不遭罪呀、我真是打心眼的感谢你，佩服你啊！
1: 这是您的福分，也是您的缘分。您选用了胡家老高，完全选用对了，
0: 是
1: 首先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高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高的功劳，您说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是啊，

0: 是本源呐、啊。我们讲胡家老高主要的作用是本源疗法。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啊，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你用了它以后，啊，本源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所以说，本源足了，咱们自然而然的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如果本源啊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就相反了，人体就这种病那种病都会相应出来了。您这些病啊多广泛呢 啊所以您非常痛苦，用了胡家老高完全解决了，太好了，我非常恭喜您，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好
0: 啊，您只要用下去、只有健康啊，太好了，恭喜你啊老朋友。
1: 嗯，谢谢老师，我用的好，我周围的有病的这些患者我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用，到时候他们给你打电话请求你给指导。
0: 好啊，您这种想法太好了、不仅您好了，而且您周围的有病的这些老朋友都能像您啊今天这么高兴，那太好了啊。
1: 是是，
0: 您就这样做吧，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多的帮助，好不好啊？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老朋友，好，再会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哎。
1: 哎，好的。
0: 好，就这样，再见，老朋友。哎，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评书联播，
4: 开封府来了个告状的，这个人叫张友仁，他是为他弟弟鸣冤。他说他的弟弟张友道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在此之前呢曾经告到了祥符县。祥符县是开封府所管的一个县，就好像我们现在北京这过去呢管辖着宛平县，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祥符县的县令曾经把他弟弟那坟给打开了，检验了半天说没有毛病，最后又给封起来了。所以这位呢就告到开封府来了，口口声声说包大人您是包青天，只有您才能给我弟弟鸣冤。这包公啊自从玉宸宫捉妖之后，皇上封他一个龙图阁阴阳学士，这名声在东京汴梁城就传开了。因为人嘴两张皮是越传越出奇呀、大伙就说这个包公为什么叫阴阳学士呢？说这个包公啊日断阳夜断阴，人世间的事儿他都知道，阴间的事儿他也知道，人世上解决不了的问题上阴间核实去，一核实这案子就破了。所以这么呢把这包公给传神了，因此这个张友仁就告到这儿来了。张友仁一说完这一番话，包公瞧了瞧他说，你觉得你弟弟死得冤枉，那么你弟弟怎么个冤枉呢？你认为你弟弟被谁所害呢？张友仁就说了，大人我跟您说，我认为我弟弟就是被我兄弟媳妇给害了。包公说，你的弟媳叫什么？
5: 我兄弟媳妇是刘氏。
4: 你怎么会认为他能害你的弟弟呢？
5: 大人，我兄弟媳妇儿这刘氏，您是不知道，那个女人，她不着调，她整天东跑西颠，她风风扯扯，她勾搭男人，我估摸着十有八九就是她找了野汉子，就把我兄弟给害了。包公说：“你说你的弟媳行为不轨，你可有什么见证吗？是跟哪一个人住在什么地方？你能知道吗？”这个我倒说不清楚，反正我朦朦胧胧的就断定有这么个事儿。大人，祥符县这事儿他问不明白，我就求大人您给好好查查。我听说了，大人您能断阳还能断阴，实在不行的话，您上阴曹地府找阎王爷，或者是见着我弟弟，问问我弟弟是怎么回事。包公一听心中暗乐，老百姓怎么这么胡传呢？我能上阴曹地府见阎王爷去吗？包拯说：“你的弟媳现在何处？”“我兄弟媳妇就在七里村，还在那村里待着呢。”“好，传你的弟媳来。”包拯这么一说，这个张友仁回去了。转过天来，命人把他这兄弟媳妇也找来了，当然张友仁也来了。第二天又来到堂上，张友仁先上堂在旁边一站，接着让他的兄弟媳妇刘氏上堂。这刘氏往堂上一走，包公和公孙策注目一瞧，一看这个刘氏果然不是一个平常女子。虽然她居住在七里村，那是一个农村的地方，但是这个女子穿着打扮绝不是一个农村妇女。这衣服很时髦很讲究，头上梳的是云字髻，插着鲜花，今天看这意思是描眉打鬓，插着粉，抹了胭脂，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才来的。两道细弯而浓黑的眉毛，这双眼睛闪闪烁烁，东瞅西看，一瞧那眼睛里边望外穿神，用老百姓通常说的话，他那个眼睛啊是勾人的那种眼睛。这个女的可不像这个张友仁，能说会道，往堂上走着，说着话就上来了。这是怎么的了？啊，人死了还不让他安静，还在这折腾，这不是精神病吗？啊，走几步上来之后，孤灯往地下一跪，大人，给大人叩头。包公说：“你是刘氏吗？”“正是。”“我来问你，你的丈夫可是张有道？”“对了。”“死了。”“他得的什么病？”“得的什么病啊？”“真心疼，半宿拉夜洗了，他就是心疼，疼了一会儿他就死了。”“
6: 哦。”“
5: 我来问你，你的哥哥张有仁把你告下来了，你知道吗？”“
7: 我知道，这不是第一回了，上祥符县告一回了，没告成，又告到这儿来了。我等着他上皇上那儿告呢，他最好能告到皇上那儿去，这样的话呀就告到头了。大人您说怎么着吧？”
5: 包拯说：“我来问你，你的丈夫死后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哥哥呢？”“
7: 我也不能告诉他，我要告诉他这事儿就多了。大人您知道吗？我哥哥那个人呢，你别看表面他是个人，实际上他不是个人。他不是来告状来了吗？他在哪儿呢？”“
5: 就在这里。”“
7: 所以我就没告诉他。怎么样，我说这话对不对？”他这番话说完之后，那张友仁一听，当时那脸就憋红了。为什么？他话说不出来。“
5: 我，你说这个，你说我能抱你？你说我平常我调戏你，我摸过你啊？我告诉你，你是我弟妹，我是大北哥，我这个大北哥，你往村里打听去，谁？”

0: 不说我是个规矩老实人，我现在我对天明誓，我跟你讲，我要是能我要抱你，那就算抱我亲妈了。
1: 好，这位说到这里呀、啊，嘴角吐白沫，扑腾坐在地下了，抽了风了，感觉这位还有癫痫病。
0: 这一抽风，包公一看这个案子没法问了，马上吩咐。让这个张友仁上旁边找大夫，快给他扎过来，告诉刘氏暂且回你的七里村。包拯心想，这个案子一半会儿问不出头绪来，怎么办呢？把这两个当事人打发下去之后，包拯退堂，把公孙策找到跟前，就问公孙策说，你看堂上这原告和被告他们的表现，他们所说的话，这其中到底谁对谁不对呢？公孙策当时就说了，说大人，以我之拙见，我看呐，这个张友仁他是一个忠厚老实，不会说不会道的人，他是一种有理也讲不清的人，而这个刘氏呢，是一个刁钻欺诈心术不正的人，是没理也能搅出理来的人。这两者从性格上有如此大的差异，如果这个刘氏真要是行为不轨，结交奸夫害他的本夫，张友仁只有一种感觉而没有事实证据。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要想弄明白，需要到他的七里村去详查细访，了解当地的村民，了解他们的邻居，这才能行。包兴在旁边一听，对了，大人，我也是这么一种感觉。包公说，谁去了解他们呢？公孙策说，大人，我愿意去一趟，搞一次私访，我化妆成一个平民百姓，我到他的村里边转悠转悠，接触他们百姓，肯定能查出端倪。包公心想，我正想要让你去一趟呢。为什么？包公想，这公孙策有多高的能力，有多高的水平，需要在事实当中经过验证。包公说，公孙先生，你如果去一趟的话，化妆成什么人呢？公孙策说，我曾经学过医，对医道上略知一二，我可以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走乡串镇给百姓治病。治病这个职业呢，可以随便走进千家万户，我到七里村一转，说不定在看病的过程当中就能得出他们这个案子里边的真情实事。包兴一听，好，公孙先生啊，您这个招挺灵，您就扮成一个治病的先生。于是商议决定了，公孙策化妆成一个治病的先生。这公孙策呀，见过那种治病的先生，让包兴呢给他找来那么一身衣服，一身豆青色的长袍，腰里边系着一个搭包，足下是一双便鞋，头上挽着一个发卷，用一个竹簪这么一别，还特意找了一个药箱，拿来这么一个药幌子，就是一个杆啊，上面挑了一块布，上边专治疑难杂症，写着这个。这也准备完了之后，公孙策就问包兴说，包兴，你看我这身打扮像不像一个走街串巷的治病郎中？包兴说，我跟您说，公孙先生，要说这个我可比您内行，哎，因为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啊，就经常有这种走街串巷的治病的先生。这个治病先生分几种，有的那叫坐堂先生，有的呢那叫行医，这行医呀、啊、就整天可拿走
1: 哎，老也站不住脚，走到哪儿看到哪儿。还有的呢是庸医，他什么也不会，就靠嘴皮子能说会道，老百姓一瞧呢，他像真会看病一样，其实他什么病也治不好，就是这样的人。您呢，您肯定是学过医呀，您这一走，那肯定到地方还能给人家兼着治病啊。公孙策说，就是啊，不过您这打扮完了还缺点东西，学什么？您还缺个铃铛。这行医啊，手里边拿个铃铛，一走呢，嘎啦啷，嘎啦啷，嘎啦啷，摇这铃铛，摇着这铃铛呢，那嘴里边还不闲着，那得喊呐啊！公孙策说，还喊？我喊什么？哎，包兴说，您不喊，谁知道您是看病的啊？您一边摇着铃铛，一边喊，哎，您就跟他们喊，祖传医道。祖传秘方，疑难杂症，手到病除。这么一边走着一边喊，老百姓就听着了。这一听着话，就得找您来。哦，光喊这个，那还不行。您还得行专治各种男女杂病，阳痿早泄，月经不调。公孙策说，这我就甭喊了啊，我就有头前那几句就可以了。哎，就是您用不用我跟您帮忙去？公孙策说，没听说行医还带着一个的，你就在这伺候大人得了。公孙策打扮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晨自己悄然离开了开封府，就奔着七里村方向来了。公孙策往七里村走，自个儿心里想啊，今天我到那去私访，我必须得访出成效来，不然的话包大人对我就会有看法。我现在是临时聘用，这次如果我要是做出成绩，包大人就会给我转正。公孙策心里这么想的，来到了七里村。其实他手里面拿那铃铛啊，他没摇，为什么呀？他没挡过这种行医。这公孙策是真正的门人，真正让他一当这种行医，他这脸上觉得抹不开，总觉得羞于张口喊呐，喊也没喊。这铃铛啊，就在那药箱子里边放着。这铃铛当件儿，这不有那个铃铛锤吗？他拿个布把它包上，这铃铛就不带响的了。背着个药箱子，倒挑着那药幌子，在这村里边来回走。村里边老百姓瞅了瞅这个人，谁也不理他。为什么呀？他挑着那个药幌子，上面写着专治疑难杂症，但是村里人多数都不认字儿。谁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公孙策在这个七里村转悠了一天，一个看病的也没有。公孙策心里就合计了，得，今天呢，我是出师不利呀。本来包大人让我私访，这是对我一个考验，弄的结果我是一无所获，怎么办呢？回吧，回去吧，回开封府，明天再说吧。往回走，这往回走着，他自个儿觉得这个路很长，怎么能够消除这种旅途的寂寞呢？公孙策是文人呢，自个儿一边走着一边在这就背唐诗，心想啊，我背唐诗，我背的几十首唐诗，就走到开封府了。嗯，一边走着嘴里边是叨念啊，什么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君问归期未有期，霸山夜雨涨秋池，何谈共剪七窗烛，却话霸山夜雨时。光顾了背唐诗了，背着背着突然一抬头，哟，坏了，走错道了，没回开封府，前边闪出一个镇子，一看榆林镇。公孙策心想，我来的时候没走这地方啊。哦，刚才岔道应该往那边走，我往这边偏下来了。哎呀，公孙策自己埋怨自己，公孙策呀，公孙策， 你这个书啊都给念糊涂了，走道你背什么诗呢？你背吧，背着背着诗走错了。幸亏身上带着有钱，公孙策想干脆吧，在这个榆林镇呢，我住一宿，住一宿之后，然后再奔七里村。来到榆林镇这个镇子里边，一看这镇子还真不小，旁边有一个店房，店房门口挂着个牌子，写的是高升客栈。公孙策往里边一走，这店小二就出来，客爷您住哪儿啊？我就住在你这里呀。好啊，您住哪间房？是上房还是东西配房？公孙策心想，给公家省俩钱吧，我就住在配房吧。别住配房啊，瞅您这个意思，您是个行医的，是不是？您得住上房，上房明亮啊，他还干爽。好吧，那我就听你的。于是给公孙策安排住在了上房屋了。住到上房屋里边，公孙策把自己这个药幌子药箱子放下，告诉那个店小二给打上洗脸水来，手巾往的盆里边一放，公孙策洗了一把脸，接着竟想要吃晚饭。正这功夫，就听着院子里边一阵嘈杂的声音，哎呦，店掌柜的，掌柜的，出来出来，你这有好房子没有啊？快点。就听店小二在院里边说，哎，你说您几位，您住哪儿？
0: 我们要上房，上房，
1: 上房啊！窗明几亮啊，方向对啊，住着舒坦呐。
0: 有没有上房？
1: 有上房。您一共几位？
0: 几位？十位呢？
1: 哎呦，十位啊！这哎呦，十位大概是给我紧了点。我们那个上房屋里边啊，已经住下一位了，在那个东里间里头，
0: 让他搬家。你就说我们来了，让他走。
1: 哎呦，这个好，您等会儿，我去给您商量商量。这店小二马上转身来到上房屋了。到上房屋之后，一见公孙策，我说先生，这个想跟您商量点事儿，您是否能够搬到那东配房住，行不行？公孙策说，这事儿都你说了算，我说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我现在住了上房了，现在你又让我住配房，到底儿谁说了算？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的。
5: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4: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5: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6: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7: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8: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9: 真的，快去看看。
8: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9: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0: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2: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1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 全景中国，全景城。

0: 线。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了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今日热点，我们来聊聊八仙的神通里燃着文化的星火。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这个暑期，江西立足丰厚的红色家底，不断挖掘红色文旅资源，推出了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文旅新场景。红色文旅走俏主题研学火热，红色旅游廊道串点呈现，传统红色观光转变为深度体验，全域联动的发展新模式。红色资源被盘活，文旅消费新活力也不断释放。今天节目开始与江西台一同关注文旅新体验，激活红色热土，江西红色文旅赋能地方发展。
2: 作为红色沃土长征出发地，江西赣州瑞金用好红色资源，升级游览体验，丰富文旅业态，红色旅游持续升温。暑期，不少游客和青少年来到当地红色景区，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红色历史。
3: 地标很明显，一看就是在红景，然后又翻开，它有互动。
2: 在瑞金红景景区文创店内，红色文化氛围浓厚，围绕一苏大、二苏大会址、红景、云石山长征纪念碑等地标打造的各类文创产品，兼具文化内涵与创意设计，吸引不少游客驻足选购、打卡留念。游客武若琪。
4: 红色文创，我认为它内涵了革命先烈，还有我们红色文化的这种历史。就我们去看这些红色文创的时候，我们同时也可以学习和联想到我们中国的这种红色文化。
2: 小小的文创成为传播红色文化、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载体。数据显示，这家文创店今年七月以来，日均客流保持2-3千人次，年轻化、重互动的产品也受到不少年轻游客的青睐。文创店店员李丽。
5: 像我们店里卖的好的都是一些红色 IP 很强的一些文创，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对文创很感兴趣。为什么？因为它可以互动，互动性很强。
2: 随着文创消费热度持续走高，沉浸式红色研学也成为瑞金文旅市场新的增长点。在云石山乡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

0: 跳出传统静态参观模式，推出多项沉浸式体验项目，让游客从单纯看历史变为切身亲历历史，业态不断丰富，直接带动景区客流稳步回暖。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七月，景区闸机客流量突破 31.3 万人次，同比增长 8.42%。 瑞金的实践展现出单个景区业态创新带来的带动效应，而红色文旅要实现更大发展，还需要打破地域界限，推动各类红色资源联动起来。为整合全省红色资源，打通文旅服务堵点，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今年开通长征园红色旅游主题列车，以南昌为枢纽，串联起吉安、兴国、于都等多处红色景区，打造一条流动的红色文化廊道，便利广大游客沉浸式寻访红色旧址。南昌站客运员韩萌萌：
1: 我们南昌站开行了长征园江西红色旅游主题列车，该主题列车选择常态运营的快571、快572次列车，停靠南昌、吉安、赣州、兴国、于都、瑞金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着力打造链接旅客、景点和服务的流动红色课堂。如旅客需要，可直接购买快571、快572次列车车票体验。
0: 在车厢内就可以品读红色历史，列车还配套门票预约、线路规划、文旅咨询等服务，搭建起车上观览、扫码预约、下车游玩完整服务链条，补齐以往红色旅游服务分散、体验形式单一的短板。在硬件业态不断升级的同时，江西各地还创新传播形式，用多元体验激活红色资源，厚植爱国情怀。
2: 如果你这个地方，这个就是下。
0: 暑期赣州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纪念园游客络绎不绝，研学氛围浓厚，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到游客中心沉浸式体验草鞋编织，孩子们坐在木凳上跟着工作人员学习搓草绳、编鞋身、系绳结，粗糙毛草磨着手掌，繁复的编织步骤考验耐心，也让大家真切体会到当年红军脚穿草鞋跋山涉水的艰难。学生丁逸晨：
3: 学习编草鞋，我觉得这个草鞋非常难，特别是接到草的时候特别难扭上去。刚刚得知于都人民为红军转卖了20万只草鞋，而我一个上午才编织出来了半只，真的不容易。我手也搓得很痛，但是跟红军相比也真的不算什么。
0: 吉安市遂川县新江乡横石村是红六军团西征重要集结出发地，暑期这里迎来大批研学游客，钟家祠、红军洞、长征步道等旧址还原烽火岁月，当地留存许多军民同心的红色记忆。当年红军驻扎于此，当地百姓制作竹筒红军菜支援部队，客家山歌也记录下浓浓的军民鱼水情。过去品红军餐、客家山歌这类本土特色内容大多只停留在展板和讲解词中，缺少游客可参与的实操体验。如今沉浸式学客家红歌、体验红军饭等项目已经落地。游客徐义东：
4: 旧址故事很感人，带孩子过来接受红色教育，吃一顿红军饭，再听听原汁原味的客家山歌，能切身感受到当年红军的艰苦，历史就不会只是书本上的文字。
0: 这个暑期，江西新余启动2026仰天岗的红色记忆暑期研学营，面向青少年开展本土实景红色研学，依托仰天岗红色教育资源，组织青少年祭扫烈士纪念设施，听老兵讲革命故事，打卡红色点位，跳出说教式的传统教育，让本土红色记忆入脑入心，既充实孩子们的暑期生活，也擦亮当地红色文旅品牌。学生马淑玉：
5: 今天我听了老兵爷爷讲他那个年代的故事，我心里深受触动。我现在能做的是好好学习，锻炼本领，这样长大以后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
0: 从赣州瑞金靠沉浸式业态拉动文旅消费，到南昌、新余等地以非遗融合、研学等形式传承红色基因，江西持续推动红色资源转化利用。新业态、新场景、新表达，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也释放文旅经济动能，实现红色文化传承与产业发展双向奔赴。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

0: 性先导性工作来抓，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稍后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贵州如何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关乎千家万户，是民生大事，更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根基牢固，教育强国之路方能行稳致远。近年来，贵州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不仅在规模上实现跨越，2025年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 95%， 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达 96.2%，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 93%， 三项核心指标连续多年超过中国全国平均水平，更在内涵上持续深耕，坚持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深刻转变。在这片山地公园省中，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路。
2: 带小朋友们认识一下竹节人，
3: 听他的名字就知道他是用什么制作的呀。
4: 竹子。
5: 贵州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5%，在这片山地公园省里，自然不仅是风景，更是一种独特的教育资源。贵州省遵义市郊的这所森林幼儿园，用了三年时间将山林变成了孩子们的活教材。
6: 我是第一个做的。
3: 那你会用到哪些工具呢？
6: 能用到锯子呀，还有剪刀啊，尺子。
5: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冒险游戏研究老师霍夏露。
7: 大班孩子的注意力保持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课程我们已经持续了一个多小时，他们仍然很专注。
5: 去年9月，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学前教育的第一个地方性法规，贵州的学前教育有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贵州省学前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最大限度支持学前儿童通过亲近自然、实际操作、亲身体验等方式探索学习。这家幼儿园的森林课程涵盖语言、艺术、数学、野外生存等多个领域。霍夏露介绍，玩中学，学中玩，正是其课程的核心理念。
7: 一般外出必须要达到1:4的比例，一周会不少于两次。徒步的过程中去给孩子们去普及森林里面的动物、植物。
5: 学生家长向敏。
8: 运动能力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森林里面去锻炼，在开心中学习动手能力啊，跟同学的这个团队协作沟通交流。
5: 遵义市小树教子有方幼儿园园长张莹莹。
9: 大山就是我们幼儿园活的百科全书，我觉得好的教育就是你要给孩子机会锻炼的机会，动手的机会，去奔跑的机会。我觉得它是一个种子，无论落到哪个缝隙里都可以生长。
5: 让孩子从种子长成参天大树，贵州正在播撒阳光，培育土壤。目前全省各级示范幼儿园已达3593所，占比38.08%，一半多的儿童在示范园就读。46个县通过了中国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认定，总量居中国全国第七位。现在贵州全省绝大多数的孩子都能在普惠性幼儿园接受学前教育。为了扭转唯分数论，让孩子们身上有汗，眼里有光，近年来贵州各地都在根据自身情况推行教学综合改革，探索能够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学体系。在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黄平县，一所山区小学用玩打开教育的新可能，没有补课和禁令，有的是奔跑、游戏和动手生活。这所叫新洲镇第二小学的学校，连续10年在黔东南州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中名列前茅，近2年更是排名第一位。全校2000多名学生中，只有10多个

0: 学生戴眼镜，五个学生超重，校长坚信真正的教育藏在孩子喜欢的地方。黄平县新洲镇第二小学校长杨昌盛：
1: 我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成绩是玩出来的。我12年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我看好的学生不喜欢到学校，那我就想方设法让学校变为好玩，学生喜欢学校才能喜欢学习。每一年的毕业生
2: 学会十二道菜，这不是增加他们一道考题，更多的让他们能够独立的生活。基础教育在国民教育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先导性地位，尤其在今天中国式现代化行进至关键时期，基础教育作为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大有可为。贵州正努力为孩子们开辟出一方自由奔跑的天空。 近年来，贵州出台《贵州省进一步加强新时代教研工作，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颁布《贵州省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8个严禁，助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减轻中小学生学业负担，不断规范教学时间管理，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腾出时间和空间，让孩子们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基础教育工作千头万绪， 其中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在贵州省铜仁市天利小学，从一年级开设的人工智能必修课，到图形化编程、无人机等特色选修课，学校构建起完整的数字素养培育体系。铜仁市天利小学五年级学生万兆涵：
3: 编程课对我的帮助非常的大，
2: 能让我怡情顺学，让我更加有条理。遵义市同样以科创教育为抓手，推动教育的扩优提质。在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科创基地里，学生黄练超正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准备一场市级赛事。
4: 我加入了学校的科创社团，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团队协作。
2: 在学校，孩子们可以参加艺术、体育、文学、科技等30多个社团， 其中 AI 机器人、无人机、火箭探索、3D打印等社团人气火爆。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学生张艳迪：
5: 选了3D打印和无人机社团，培养了我们的动手能力和逻辑思维，丰富了我们的课余生活。遵义市第11中学观景校区执行校长宋斌：
6: 让孩子们在AI加教育、AI加工业制造、AI加医疗等前沿领域继续探索。
2: 目前遵义全市学生的科创竞赛获奖数连年攀升，动手实践能力不断提高，城乡科创教育实现了全覆盖。基础教育关乎每个孩子的成长、万千家庭的期盼，也是国家和民族长远发展的重要基石。要办好基础教育，既需要国家政策托底，也需要全社会多方统筹合力推进。今年被确定为贵州省全省教育的质量攻坚年，贵州启动了为期5年的教育质量全面攻坚行动， 为的就是要让孩子们从有学上到上好学转变，提升义务教学质量，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深化课程教学与评价改革。贵州多措并举，系统推进，努力让每个孩子享受到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他 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味残有励志人生的作者。他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就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北京时间12:30，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

0: 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1: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4: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5: 春咬春饼，雨水湿红枣，惊蛰吃香梨，春分桑葚好。爷爷，这是什么意思呢？
6: 这讲的是节气和饮食。
5: 哦，都是好吃的。
6: 嘿嘿，这里面啊，不只有好吃的，还有好多老祖宗的智慧呀。
5: 至青团，地下藏三仙，小暑饮轻舟，大暑晒浮江，立秋贴秋膘，秋分吃蟹芒，小寒糯米饭，大寒腊八粥。
4: 一年四季不变的健康守候，代代因循永远的文化传承。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近期动画电影《八仙》热映，票房一路突破14亿元，成为暑期档一大黑马。社交媒体上关于《八仙》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导演郭帆观影后感慨，中国的动画电影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一线电影创作者的这番点评，不仅是对一部作品的认可，更精确勾勒了中国动画电影的创作实力与市场前景。这份不输的底气从哪儿来？八仙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有求必应。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与呈现更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太平广记、玄中记等古籍已有详尽描述，于是有了八仙中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汉代壁画中鱼拉辇车和上古云道等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等提供了丰富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境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 八仙让观众看见的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有挣扎，有缺点，面对危难也有勇气，有韧性，有担当，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电影的主题。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正如影片导演所说，仙从来不是一种身份，而是一种选择。从更广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都走通了相似的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超级英雄。哪吒之魔童闹海吼出我命由我不由天，是青年追梦的呐喊。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轻舟已过万重山，以目前多少人心头一热。守文化之根，创时代之心，传经典之神，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双向奔赴，也是中国故事的精彩打开方式。只要黄鹤楼的诗还在，黄鹤楼就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座取之不尽的文明宝库，神话寓言、诗词歌赋、建筑器物，处处藏着灵感，俯拾皆有意蕴。所谓有求必应，不是单向给予，而是创作者与文化根脉相互激荡。不忘本来，立足时代，拥抱未来，文化星火生生不息，这正是国产动画越来越火的硬核底气。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即便自己身处黑暗，也要照亮别人，这是对中国吉林省一位退役老兵人生的真实写照。一场车祸让他高位截瘫，困于轮椅17年，却没有困住信仰与初心。他曾是军营烈火里逆行冲锋的消防指导员，也是执笔书写百位残友励志人生的作者。他挣脱身体的桎梏，倾尽所有帮扶困境同伴，用点点微光汇聚成温暖人间的燎原星火。节目下半段开始，郑州台带您去认识2025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榜候选人，吉林好人标兵张继平。
9: 1988年，大学毕业的张继平穿上军装，来到中国吉林省四平市双辽消防中队担任代理副指导员。书本里的梦想从此落在浓烟滚滚的火场和抗洪一线。
10: 摸爬滚打也好，或者是这浑身遍体鳞伤也好，虽然是没有练就一身钢筋铁骨吧，但是这些良好的锻炼，是吧，生活习惯、组织观念呐、纪律约束啊，就悄然变成我思想上的行动，就让我脱胎换骨。
9: 军人的使命是危难面前绝不后退，可命运的考验来得猝不及防。2008年3月6号，张继平在前往吉林省长白山支队赴任途中遭遇严重车祸，脊髓损伤，造成高位截瘫。曾经能跑能冲的正常人，从此四肢受限，生活无法自理。巨大的人生落差让张继平陷入无尽绝望。就在他意志崩塌的时刻，妻子李桂春一番话像一记警钟，敲醒了他骨子里的血性。
10: 说你要是不在了，爸妈也没有儿子，孩子没有了父亲，妻子没了丈夫，咱这家就散了。这个白发人送黑发人，父母就你这一儿子，你就怎么活？你说军人都不怕死，那你还寻死？你这配当军人吗？你这个做法让我都瞧不起。所以这一句话就惊醒梦中人。我是军人，那军人都是冲锋陷阵，往之前哪有当逃兵的。
9: 家是牵挂， 军装是信仰。张继平在日复一日的康复训练里，渐渐接受自己残缺的身体，开启轮椅之上另一场漫长又坚定的人生突围。2015年，一次残联组织的残疾人书画手工艺品培训班，彻底为张继平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在这里，他看见了许许多多和他一样深陷困境，却拼尽全力向上生长的残障朋友。左手雕琢器物的匠人，巧手编织中国结的工艺师，坐着轮椅带领全村致富的村干部，不按挥毫而笔墨生花的书画家。就在这场培训班上，张继平完成了人生第一场励志宣讲。一位名叫江红的残友听完他的演讲，久久不能平复心情。他右手残疾，丈夫曾是军人，却早早离世。长久以来深陷命运不公的执念里，对生活满心悲观。
10: 他用左手拉着我的右手说，张哥呀、啊，哎呀，我一直就很悲观，总觉得命运对自己不公。今天看见你这伤这么重，还这么阳光乐观，说我得向你学习。这以后，这个江红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全身心投入到中国结这个编辑创意之中，在许多大赛上都获奖。我当时写这个《石南之手编织飞衣锦绣》，我就为他点赞。
9: 助人之路一旦启程，便再也没有停下脚步。电动轮椅，专业康复之具，只要遇到家庭困难急需器具帮扶的残友，他都会无偿赠送。朝夕相伴6年多的护工王树成最初对此十分不解。
11: 他把残联给他的电动轮椅、普通轮椅和价值10000多元的支具等物品送给了残友，自己坐10多年的轮椅都不舍得换，洗澡轮椅坐了17年也舍不得换，把好的送给别人，我心里很不理解。后来张哥就跟我说，咱们节省一点，坚持一点，送出一点，受助的残友就可能康复训练条件方便一点，心情高兴一点，生活改善一点。
9: 除了捐赠物资，张继平还坚持用笔记录身边自强榜样，挖掘残疾人奋斗故事。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就是张继平数次深入乡村一线走访写下的纪实文稿。主人公张运波的故事也同样鼓舞了很多人。
10: 德惠市团林子村的张运波，他跟我一样脊髓损伤的，也不能站立，也不能行走。村里修路没钱，他出100万。抗洪大堤崩溃了，他又拿出5-6万，人就建立合作社，引进这个什么稻花香2号是吧？尝试压泄道，建成水稻产业链，建设这蔬菜大棚。村民外出打工，他帮联系；出不了去的人，他把农民安排在村里就业。就是田间地头，他亲自直播带货，卖各种大米。电动轮椅都跑坏了4台，他一门心思就带领村民致富啊。那老百姓老拥护爱戴他了，他那墙上这34个就是。获得这个奖章，这个国家奖牌呀、啊！这现在家家都是大宝房，家里有小轿车。就我先后写下了这《轮椅之书》，带领我们走上小康路，美丽的松花江畔，幸福的团林子村，《轮椅之书》在逐梦路上奋力滑行的文章，我就歌颂他的事迹。
9: 多年来，他斩获中国吉林省残联征文1等奖，长春市文学创作大赛3连冠。一篇篇文字为弱势群体发声，为不屈的生命立传，在长春各个社区活动室，在城郊康复中心，在烈日下的乡村广场上，他用铿锵话语传递永不服输的人生信念。曾有一名叫子涵的高中生，高考前夕突发脊髓炎高位截瘫，心理崩溃，想要轻生。同在一处康复训练的张继平抓住每一次训练间隙跟女孩谈心。
10: 我和他就是一个康复师，看到这情况，我就利用这个训练间隙和他进行交流，差不多得有3个月时间，终于他走出了心里的阴霾，复习呢又考上大学，还学了古筝，这个励志呢翻译这个外国文学，写自传，是做一个张海迪式的勇敢青年。这一提起他，我心里就是觉得说不出的喜悦。
9: 前路漫漫，身后永远有最温暖的支撑。妻子李桂春是张继平公益路上最稳固的后盾。每一次外出演讲前，他都帮助张继平仔细整理军装，核对稿件，备好护理用品，根据天气备好衣物， 做好防寒防雨。深夜常有情绪低落的蚕友打来电话倾诉，她从无半句埋怨，陪着丈夫一同耐心劝慰开导。
12: 她身残志坚，热爱公益，扶蚕助蚕爱蚕，孝敬父母，关爱家人，感染激励影响着身边的很多人，满满的正能量。他能做到的事儿，我们都做不到，我也从心里往外佩服他。
9: 半生风雨，半生奉献，如今张继平心中怀揣三个朴素又坚定的心愿，完成百场励志演讲，记录100位残疾人自强奋斗故事，帮扶100名存在心理困扰、生活困难的残友走出阴霾。
10: 在有生之年，我就想用微薄之力，让社会上呢更多的理解咱残疾人，是帮助咱们残疾人，也让更多的残疾人呢自助自救起来，同时让更多的残疾人感到生活有希望，活得有尊严，获得呢这个幸福感。
9: 17载轮椅行路，放不下军人本色。从火场逆行的战士到播撒温暖的行者，张继平以残缺之躯扛起使命，以点点微光温润人间。平凡之人不凡坚守，这束来自轮椅之上的光，终将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陈玉山，是烟台京剧泥塑精微脸谱的传承人，从小喜爱京剧，机缘巧合之下接触京剧脸谱，自此走上了研究探索制作京剧脸谱之路。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去领略一下国粹京剧脸谱的魅力所在吧。
13: 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啊，它就是用纯手工制作的半浮雕式京剧脸谱。京剧脸谱啊，应该是从清末时期开始发展。现在呢，市面上见到的都是那种传统式的，就是花脸的脸谱。那么现在呢，我又把它进行创新了，就是我把它加上了服装，加上了盔头髯口。以前就是花脸能画脸谱，那么呢，像这个青衣啊，像这个小生啊，他们无法画脸谱。那么我现在已经解决这个问题了。我呢，力求于它的精气神儿，所以说我的京剧泥塑脸谱呢，它的全称叫京剧泥塑精微彩绘脸谱。我可以说现在是胶东第一人。
14: 陈玉山介绍说，泥塑脸谱工艺非常复杂，至少有30道工序。京剧脸谱的制作经过筛选优质黄泥，炮制、揉打、上磨、脱磨、打磨、上色、盔头、髯口、服装等10几个步骤，缺一不可。而排在首位的就是泥的好坏。
13: 咱们这脸谱啊，泥塑啊，主要是用黄泥作为原料，首先要把它的这个泥啊乖的让它非常柔软，然后呢我们才能进行上磨啊，然后把它掀起啊，不用烧也不用烤，不加任何东西，它能够非常光滑，而且呢还不裂。这是我呢对泥这些年的这种 研究和制作的方法，
14: 反复调试水泥比例，更换和泥的方法，调整阴干的湿度和时长，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最终陈玉山掌握了不让胶泥开裂的技巧，
13: 把这个泥的泥性掌握了。所以说呢，我的这个脸谱的泥是一个大特点啊。
14: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叫喳喳。说唱脸谱中的唱词传神地再现了中国京剧这一国粹的神韵。京剧中各类人物都有自己独特的行头，京剧工艺脸谱也正是以此给各式人物配上了他们独有的装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盔饰，以使表演锦上添花。
13: 关公他是红色脸，而也叫整脸。脸谱呢，所谓的谱就是要靠谱啊，因为很多人呢画很随意的，这不行，因为必须要遵从啊他这种传统的谱式啊。每一个人物他都有他自己的一个谱式，
14: 固定的谱式，变化有序的色彩，经过精巧的勾绘，表现出人物的特征。所谓面由心生，具有欲褒贬别善恶艺术功能的京剧脸谱，是观众观其外表就能够知其心胸的一种艺术形态。
15: 这个脸谱的颜色呀，就是代表了他的人物的性格，尤其是他额头上面带的这些图案花纹，也能说明人物的一种啊身份和他的这种啊思想智慧。红中紫孝，红色啊是忠勇啊，紫色呢代表的孝道啊，黑正粉老，就黑色的这个脸呢、啊、都属于正直，老人呢基本都是用这个粉色来这个表现啊，水白这个奸邪，油白狂傲，黄色的呢是代表着狠，黄狠呢灰贪，蓝勇绿暴啊，蓝色的呢是勇猛，绿色的呢暴躁。你像这个单雄信啊，蓝色啊勇猛，程咬金这个呢是很暴躁，这个绿色的脸啊。
14: 陈玉山毕业于美术学院，毕业后他成为了一名美术老师，20多年前机缘巧合地接触到了京剧脸谱。
13: 在北京国家画院学习，有机会认识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大师关之宗先生。当时呢他呢教给我了这个京剧泥塑脸谱的制作过程，我非常感兴趣，然后呢就把这个京剧泥塑脸谱啊带回我们烟台。烟台的京剧是这个比较啊深远的历史，因为我们烟台是老京剧码头，也是开埠最早的京剧之乡。看到我们烟台有这么辉煌的京剧的渊源，那么我呢就立志要做一个烟台的这个文化京剧的一个名片。我就坚信要把京剧泥塑脸谱扎根于烟台，一定要把它发扬光大。所以近20多年了，我已经在这个一直研究探讨制作。
14: 当年陈玉山跟随老师关志忠先生学习完京剧盔头制作技艺和彩塑京剧脸谱技艺之后，回到烟台的他就成立了黎翠房工作室，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泥塑脸谱的创作中。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囊括了绘画、雕塑、装裱、盔头设计、服装设计等造诣，往往一件作品就需要近百道工序，几天的时间才能够最终成型。
13: 这个呢是我制作的水浒100单八将啊，也是都是梁山好汉啊。我呢创作这个水浒100单八将呢历时了将近3年的时间，因为它呢不是单纯的对传统的这种服饰和谱式的翻版，而是呢又有了更大的创造。你比如说呀，关胜啊，大刀关胜，他的这个盔头你们看一下，这里边
16: 很多层次在里边，它这个盔头啊不是一层的，而且呢有四五层之多，那么它每一个啊这个花纹图案都是经过雕刻而成，每一个图案它都需要考究的，那么经过资料经过影视进行对比，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制作出来需要多少道的工序，这边缘的这些小纹理啊，这都是经过沥粉把它0.1毫米的粉线把它挤至上边，这个需要大量的这个精力去做它啊，而且做得很精细，包括这每一个个小串珠，这都是我们自己一点点把它串起来。
14: 20多年的创作和积累，陈玉山制作绘制的京剧泥塑彩绘脸谱受到了很多人的喜爱，甚至漂洋过海去了更远的地方。
16: 我的现代作品经过这几年的这个创作已经走向30多个国家，我准备呢是要去到国外去宣传传播展览，宣传我们的民族的精粹，宣传我们的京剧，宣传我们的烟台京剧的文化。
8: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2: 中国青年向上而生，
3: 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争做时代的弄潮儿，
2: 以青春之名续写时代华章。
4: 青春是热血，是奋斗。
0: 贵州综合广播与每一个奋发有为的你一起走向未来，努力前行。
5: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7: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8: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6: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5: 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这里，新闻与现场同步，准确把握新闻的脉动。
9: 暑假到了，天气燥热难耐，水边虽然凉快，但暗藏危险。想玩水，叫上家长去正规泳池，不逞强，不打闹。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孩子的安全是全家的幸福。
10: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1: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2: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1: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2: 逼我的手。
11: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5: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3: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今天 A 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数据显示，上证指数低开0.14%，深证成指低开0.17%，创业板指低开0.14%，全市超2900只个股下跌。国际乒联9月14号发文表示，恭喜王曼昱首次登顶女子单打世界第一。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预报，预计9月15号8点到16号8点。四川南部、重庆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海南岛、中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局地有雷暴。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5: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14: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16: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17: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6: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7: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6: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 这次所发放的八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

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8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万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4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
9月19号

0: 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 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十件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趋势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 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啊，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3: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1: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看。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 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

0: 什么区域？
1: 安全区域。
2: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1: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2: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1: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3: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1: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3: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1: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4: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6: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7: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8: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9: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0: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1: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0: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1: 唉，今天又得迟到。
10: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2: 美女，等一下，美女，
11: 别理他。
10: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3: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4: 刚上车的乘客，
10: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2: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5: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0: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7: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戏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汉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18: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
0: 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18: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饭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17: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十二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两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19: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17: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10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赋能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16: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20: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肌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2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
2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大精神。
23: 大
1: 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2: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3: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2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6: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 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一到两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一到两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26: 嗯。
4: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啊，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26: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4: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啊。
26: 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4: 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26: 什么时候停的呢？
4: 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停没有低保。
26: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4: 啊，可能是2024年了。
26: 2024年。
4: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楚，记不到了。
26: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4: 没有。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了、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26: 好，这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4: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26: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4: 好好好。
26: 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4: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残联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残联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
26: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4: 对对对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就没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26: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4: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重度残疾人嘛。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想。
26: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4: 好好好，谢谢。
26: 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4: 好， 再见。
26: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

0: 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
1: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是不是？
0: 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2: 我是刚才就是听了你节目，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然后上线阳光就是的。
0: 对。
2: 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的残疾人有哪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2: 就这个生活困难，不这方面嘛。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2: 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2: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0: 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2: 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反正我刁老板挺好。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2: 分早的分户了呀。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2: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有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20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2: 对对对，
0: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2: 三个孩子。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0: 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2: 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2: 对。
0: 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2: 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你不能晓得国家这部门他们就取消了嘛。
0: 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2: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2: 没的，是子女婿没。但是那个，哎呀，我也谈不出名字了。有个小对对车，还不当上了，一上三年才用。就是那点这个活计，睡得肥平。
0: 嗯，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2: 不是三轮车，是四轮，但是有个小对对车，也是二十些几千块钱的。
0: 嗯。好，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2: 2020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2: 哎，对。
0: 嗯，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2: 申请过，都在想，那么亲们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又也知道了嘛。
0: 嗯。
2: 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嗯。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2: 不在，单独的。
0: 嗯，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2: 原来这个第一个两年，后来呢，对天底下的家都有困难。
0: 嗯。
2: 他们开着小店的，现在是倒闭啊，那问题是啊。
0: 嗯。
2: 甚至是关门啊嘞。
0: 嗯。
2: 假使的话呢，我家住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甚至要开上。盖了两20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没媳妇，老姐离婚，媳妇离婚了。
0: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2: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嘞。
0: 啊，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哎，是吧？
2: 本身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甚至有小部分尾货，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尾货的，还得被处理过啊。
0: 嗯，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2: 有，我是视力残疾一级嘛。
0: 好。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啊，好的，那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办了，这转办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产权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好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爸爸，我想吃这个这个还有这个。
4: 好，想吃啊，爸爸都给你买，可是一定要吃完啊。
3: 爸爸，我吃不下了。
4: 我们说好要吃完的，你说怎么办呀？
3: 阿姨，请帮我们打包。爸爸，这个算不算光盘行动？
4: 你啊，鬼机灵。
5: 哎，张哥，一会儿能打你车不？我今天要去泾阳跟同学吃饭。
6: 哎呦，对不住了。自从我家那边通地铁了，我就不开车了，每天走15分钟到车站，我还顺便锻炼身体了。
5: 行吧，那我今天跟你一起低碳出行。
1: 地球是我家，环境靠大家，行动起来吧。
7: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秘书， 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即时资讯，现关注我世界风。新华社消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说，若美方能够确保俄方就停止战争做出真正和长期的承诺，乌方愿推动局势降温。但他同时说，目前并无迹象表明俄方有真正的止战意愿。美国政府监察机构9月14号发布首份有关美伊战事影响的报告，承认美军先进武器库存出现短缺，并公开披露美国在中东的军机、军事基地及外交设施受损情况。当地时间9月14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
10: 评书联播。
11: 公孙策住到上房屋啊，这店小二过来告诉他搬家，让他搬到那东配房去。公孙策不高兴了，这文人也有脾气。公孙策说，刚才我想住配房，你让我住上房，现在我住了上房了，你又让我住配房，那么咱们俩谁说了算呢？店小二说，客爷，当然您说了算呢。不过现在是这么回事，外边呢，你看来了那么十来位，他们都想要住这上房，我想呢，您要是再宽容一下呢，您住的配房呢，这个买卖我们就好做了，就让他们都住在这上房屋来了，就是委屈您了。公孙策说，为什么要委屈我呢？他们人多势众，我人单势孤，他们钱多我钱少，他们势力大你看我势力小。哎，可以不是这意思，这个您要是实在不愿意搬的话，那个我再跟他们几位说。花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一个人，这个人呢面色红润，身体健壮。这个人进来了，哎，这位先生，您不用搬了，刚才我在外边听见了，听您说您是早一步住到这儿来的，不管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您既然是先住下了，那我们就再不能撵您走，您就住您的。我说店小二，这样，你不有这配房吗？我们这两间上房住下了，剩下人不够，住的那边配房，怎么样？我们这四个人住这上房，剩下的那六个人住那边的配房。 哎，好好好，要这么说那可就解决了。
10: 好了好了，就这么样。
11: 话说完了之后，店小二出去就安排了。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还行，
10: 别看高门亮色，长得那个样子，看着身体魁梧，有点野性，
11: 但是办事儿还挺讲仁义。眼瞅着这几个人都安排住下了，
10: 那么在公孙策的对面屋那边住下四个人，其中有一个人就走过来了，就是刚才那个红脸的。这位先生，您是干什么呢？
11: 公孙策说，我是看病的。
10: 哦，您是看病的，您都治什么病？
11: 疑难杂症，祖传秘方，什么病都治。
10: 哦，还真不容易，能在这店房里头碰上您这么一位，咱这也是缘分。
11: 是啊是啊是啊。接着又打那边又过了一个黑脸的，
10: 黑脸的这位进来之后瞧了瞧公孙策，哎，我说先生，您会看病，您会算卦吗？
11: 公孙策心想，这几个人是干什么的啊？他问会算卦吗？说不定这几个人
10: 来路不明啊。我会算卦，公孙策就想探寻一下这几个人的身世来路，所以他应了这么一句。这黑脸的就说了，先生，您要会算卦，您给我来一卦怎么样？公孙策说，你说您要算什么？
12: 算什么？跟您讲，我们这哥几个想上开封府。
10: 哦，上开封府？
12: 对，到开封府啊，我们想到那儿谋个差事，您给我们算算，我们这个差事谋得成谋不成？
10: 公孙策听到这里就笑了，
12: 几位，您要想上开封府谋个差事，这个差事我看十有八九算谋成了。怎么说呢？
10: 跟您讲啊，我就是开封府的。
12: 啊？这黑脸的一听，当时把眼珠子就瞪起来了。你就是开封府的？刚才你不说你是算命的，又是治病的吗？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10: 公孙策说，实不相瞒，二位，我是开封府的书办，府姓公孙，单字名策，我是伺候包的人的，我这身打扮我装扮成了算命的和看病的，是因为有公事，我到民间去查访，在这里和几位邂逅相遇啊。
12: 什么意思？赵虎没听明白，您说这两句什么意思？
10: 公孙策说，古人说呀，窃钩者，钩，古人的农具，镰刀，说有人偷了一把镰刀，说这就叫贼。但是呢，窃国者，有的人是盗国，他成了诸侯了，盘踞一方了，其实要论罪过，这诸侯比那个盗钩者罪还大呢。你们呢？你们占山为王，肯定是没做更多的坏事啊，你们很大情况下是被逼无奈呀。包大人当初对你们有那一份许诺，我认为包大人对你们看的是准的。所以怎么叫盗贼呢？赵虎一听，
12: 嘿嘿，你说这话有道理，古人有云，什么叫古人？
10: 哎，据我所知啊，这个话可能是庄子说的。
12: 庄子，庄子这小子在哪儿住？您告诉我，我有机会我会会他。
10: 公孙策就乐了，这庄子啊，他是周朝的人，您现在会不着他了，早死了。
12: 哦，早死了，早死了那就算了。不过他这话说的有道理。哎，我说先生，咱这么着吧，今天晚上咱们聚在一块儿，再次相识，这是缘分，咱们吃点嘛，喝点嘛，怎么样？您不嫌弃吧？您既然是书办，从您这儿，您对我们哥几个先得认识认识。
10: 好吧，今天晚上我们就一起共进晚餐。
12: 好，
10: 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马上吩咐店小二给要了一桌酒席，另外那六个呢，是他们在屠龙岗上最亲信的六名喽啰兵，大多数的喽啰他们都已经遣散了。这哥四个是真心实意的来投奔开封府来的。
12: 那哥六个在旁边摆一桌，这四位跟公孙策在这正房屋里边摆了一桌，当天晚上共进晚餐。晚餐吃喝饭了之后，说我们在这儿睡一宿觉，明天够奔开封府。
10: 公孙策说，其实啊，我今天是想回东京汴梁的，因为走着路，路不熟，我走错了路了，才到在这个榆林镇。看来这也是天意安排，碰见您几位了。赵虎一听，合着您今天就想着回东京汴梁开封府？
12: 对呀、啊。
10: 赵虎说，我这人就急性子，
12: 咱反正也吃了也喝了，今天晚上也没有什么睡意，要不然干脆咱把电饭账结了，咱连夜够奔开封府怎么样？天亮能走到吗？
10: 公孙策说，要是天亮差不多也能走到。
12: 您认识道吗？
10: 公孙策说，我认识啊，从这儿往前走我就明白了。
12: 好，公孙先生，咱连夜就行进。哎，店小二算账。
10: 店小二一听这几个猪店的绝，

0: 刚刚的吃完了酒席，而且在这个酒席宴上还喝了酒。你像王马张赵这四位啊，那都是海量，这酒还没少喝。公孙策呢也喝了点酒，但是呢他没有什么量，往前走走了一段路啊，就口渴了。尤其这赵虎赵四爷那急性的脾气，哎，我说几位，咱们找个地方要点水喝不行吗？啊，这太渴了，咱应该在那儿喝足了水然后再上路。你看这水也没喝，光喝了酒，现在渴上来了，这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个人烟，这怎么办这个？王朝说，你别闹腾行不行？老四啊，你给我稳当点。稳当是稳当啊，他渴得要命啊。哎，瞧见没，远处有一个庙，咱这那庙里边问问，凡属有庙里边就住的不是和尚就是老道，只要是住着有人，出家人行善为本，要点水喝那还是可以的。好了，说话间就来到了庙的跟前了。到在这里呢，这几个人没等上前去，这公孙策走到了庙门切近，抬头往上一看，因为庙门上面横着一个匾，这个匾上写着三个大字，铁仙观，这叫观，里边住的是老道。铁仙观这个字写得非常好，底下有落款。公孙策是文人，一看这个字写得很漂亮，他想仔细地看看那个落款是谁。公孙策瞅着那个铁仙观呢，嘴里边就叨念，哎呀，这个字写得好啊，瞅这个样子好像虞世南写的，这落款怎么看不清楚啊，要不就是褚遂良。嗯，这冠字有点褚遂良的笔锋。你瞧这位文人，他瞅着这个匾在这研究书法，后边这四位哪受了啊，赵虎瞅，哎，我说公孙先生，您在这磨磨叨叨的说什么呀？啊，咱们的这匾是你朋友写的，你认识？公孙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是在看呐，这个匾是谁写的。赵虎说，得您往旁边闪闪，我先叫门，我叫门把门叫开之后，咱要点水喝，咱好赶路。赵虎这么一扒拉公孙策过来，用手一推这门，这门里边插着呢，可是这个门咕隆插着呢，刚那么一响，这公孙策隐约的听见有打这个庙的后院方向传来一种声音，夜静更深，他听得非常清楚，救命啊，救命啊。赵虎也听见了，赵虎一听，哎，这院里边有人喊救命啊。公孙策说，是啊，这是个什么观呢？老道在干什么？赵虎说，这肯定里边要有事儿，咱们赶上了，这事咱们可不能不管。公孙策说，就是啊。王朝说了，你们几个人先退到路边树林里边等着，人太多了，这门他都不敢开了，就我们四个加上公孙先生，我们敲门就说要水喝，别的不提，我们到他这庙的后院去探看探看，肯定有事儿。那六个喽啰上树林里边藏起来了，这几位接着敲门，赵虎使劲拍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开门了，开门，有人吗？敲了老半天的门，听见里边有脚步声音，这个时候后院喊救命的这个声音已经没有了，脚步声来到这门里边，有人就问，谁啊？走道的，跟您说，口渴了，想找您要壶茶喝。我们这庙里边没有茶水。哎，没茶水，白水也行，喝白水也给钱。你不要钱吗？啊，你们出家之人不是行好行善吗？我们走道的渴了，要点水喝还不行吗？
1: 稍等，我向我师父禀报一声。
0: 快点儿，

0: 你要再不开门的话，我们可就翻墙进去了。赵虎一说这个话，里边那个人可能也听清楚了，去不多时转身回来了，等着，咕隆咕隆咕隆，庙门开了，里边站着一个小老道，年纪在20来岁。小老道上下打量了一下外边来的这几个人，您几位是从哪儿来？
1: 我们从榆林镇，要上东京汴梁，走到这儿口渴了，你是深更半夜的也没有人家，想要杯白水喝，
0: 请进来吧。我师父正在贺轩等候着几位。
1: 哎，好。
0: 赵虎、公孙策他们这几个人就进来了。进来之后，这王朝低低的声音跟公孙策就讲，公孙先生，您要是见到这老道啊，您就跟他好好的谈唠，您把他稳住，我们哥几个抽空上后院瞧瞧，查看查看刚才喊救命是怎么回事。公孙策说，我明白。好，他们这个话都是低低的声音说的，没让那个小老道在前边引路听着。进入贺轩，一看贺轩里边端坐着一个老道，这个老道一副脸本胡须，头上戴着道冠，两道浓眉，一双金鱼眼，所谓金鱼眼就像金鱼一样，那个眼珠子往外努努着，也不知道是甲状腺亢进呐，还是天生就这模样，啪啪鼻子，大嘴叉，一瞅这老道犹如凶神恶煞一样。这哥几个进来可是没带着兵器，为什么呢？这一路上行走啊，都带着兵器，怕引人注意，他们的兵器都在那六个喽啰兵身上带着呢。这哥四个本来都是武术大家，以为没必要都带着兵器，所以今天走进这庙里边，他们都是赤手空拳。到贺轩里边，那个老道站起来，面带微笑，几位远路而来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是从榆林镇来。
1: 榆林镇的，那不算远呢。请坐请坐请坐。
0: 他们都坐下，坐下之后呢，接着他就吩咐那个小老道，
1: 倒水倒水。
0: 小老道滴了一大壶来了，还真是白水，没有茶，用几个大碗摆到几个人跟前，把这个水往碗里边一倒。四爷赵虎拿过碗来，咣咣咣一饮而尽。
1: 哎，麻烦您再来一碗。
0: 小老道又给倒了一碗。赵虎把这第二碗端起来，咣咣咣咣咣咣又喝了。这公孙策呢，就跟这个老道啊搭个找话题。道长，请问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呀，我不这儿的人，我是陕西人。
0: 哦，道长俗家尊姓大名？
1: 我姓萧啊，我叫萧道志。
0: 哦，看道长这个样子啊，肯定是精通武艺呀。
1: 哈哈哈哈，什么精通武艺，略小一二吧，就那么回事儿吧。
0: 这话说到这儿啊，赵虎就站起来了。
1: 你瞧见没有，我这人呢就是直肠子，上边吃下边就拉，上边喝下边就尿，我这来尿了，我得上后边找个地方。
0: 赵虎这话说得非常粗，转身往外就走。赵虎这么一走呢，张龙也跟着出来了。
1: 哎，我也跟你一块儿，这屋里边就剩王朝马汉和这位公孙策了。张龙赵虎两个人又打这屋子里边出来之后，
0: 就往后院溜达。他们可不是说上厕所，他们要查看后院究竟是谁刚才喊救命。俩人走到后院，一看这个后院非常静，后院院子当中有一个大钟，这钟啊足可以扣上一个人，这钟在院当间放着。两人当往钟的跟前一走的时候， 就听见那个钟里头有声音，走近了就听明白了，棒棒，还有人撞这钟。张龙和赵虎两人一使眼色，瞧见没有，这毛病就在这里呢。来吧，咱把这钟给它掀开，看看里边是怎么回事。张龙赵虎两人一起用力一推这个钟，接着赵虎从底下一抠这钟，发现这钟里头扣着一个人。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贵氏好物节目。在贵州本地美食圈里，提到贵氏食品，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都是中秋时节风靡全城的贵氏月饼，香甜油润的口感，地道本土的风味，让它成为无数贵州人中秋记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贵氏食品，解锁四季时光里的本土美味。贵氏食品的初心始于2004年的贵州职工食堂，22载时光沉淀，从最初简单的食堂膳食供应，到如今深耕食品领域的成熟品牌，贵氏食品一步一步打磨品质，创新品类，突破单一的产品局限，打造出多条适配本土节气与生活的成熟产品线。无论是合家团圆的传统佳节，还是平淡琐碎的日常时光，贵氏月饼、贵氏桂粽、贵氏年货晚菜以及各类中式糕点，总能够精准适配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用地道风味温暖千万家。除了各大传统节日的专属美味，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贵氏食品也始终陪伴左右。品牌推出各类新中式糕点，样式精致，口感多元，甜度适中，清甜不腻，完美适配现代人的饮食喜好。闲暇午后搭配一杯清茶，一块糕点，便是治愈疲惫的绝佳下午茶。居家休憩，追剧闲谈，各类小巧精致的糕点也是健康美味的休闲小零食，随时随地享受属于贵州本土的特色风味，让平凡的日常变得温暖又惬意。长久以来，不少身在外省的贵州游子和喜爱贵州风味的朋友都心心念念贵氏食品地道味道，却常常苦于购买渠道有限，难以品尝。为了让正宗贵州味道走出本土，走向全国，贵氏食品全面打通全国线上销售链路，依托电商平台、社群团购、达人分销等多元渠道，实现全国范围下单配送。无论您身在国内哪一座城市，都能足不出户品尝到原汁原味的贵氏美食，一口风味慰藉乡愁，让远方的人也能触摸到贵州的烟火温度。作为本土优质国企文创食品品牌，贵氏食品拥有无可替代的品质优势，国企专业运营加持，主流媒体全程监督，产品生产、加工、包装、配送全流程透明可控、规范严谨。对于普通消费者而言，日常自用、家人食用，安全放心，口感地道。对于各类企事业单位而言，批量团购采购，品质有保障，口碑有支撑，省心靠谱。无论是个人零散零售选购，还是大批量企业团购订单，品牌都能够精准适配，贴心服务。22载匠心坚守，贵氏食品始终坚守品质初心，严选每一份食材，从源头把控产品质量，坚持传统匠心工艺与现代创新研发结合，既保留了老贵州的经典风味，又贴合当代人健康多元的饮食需求，不断优化产品口感与品类，同时建立严格的全链路品控体系，从食材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出厂，每一件产品都经过层层检验，严格把关，杜绝品质问题，只为给消费者带来最优质、最安心的味蕾体验。金秋送爽，皓月当空的中秋，是贵氏食品最具代表性的时节。招牌贵氏月饼早已成为贵州人中秋团圆的专属符号。每逢中秋之夜，家人围坐赏月闲谈，切开一块经典火腿月饼，外皮酥软油润，内馅咸香醇厚，层次丰富的口感，一口解锁满满的中秋仪式感。这份经久不衰的 的经典味道，承载着一代又一代贵州人的团圆记忆，不仅适合家庭自用分享，更是节日馈赠、企业采购的优选好物。依托国企品牌背书，产品品质安全，口碑过硬，是企业员工福利、单位团购采购、走亲访友送礼的安心之选。为贴合多元化的口味需求，品牌不断创新升级，在经典火腿口味的基础上，推出黑饼、抹茶刺梨饼等多款特色新品，融合本土特色食材与新式口感，清甜不腻，风味独特，精准俘获年轻消费者的味蕾，兼顾了大众经典与新潮口味。多年来，贵氏食品始终秉持做有良心的产品、做靠谱的服务的品牌理念，深耕本土，不忘初心，用心打磨每一款产品，用情做好每一次服务，以烟火为底色，以匠心为核心，将一份份饱含贵州本土特色的美食送往千家万户。无论是节日团圆的盛大欢喜，还是日常烟火的细碎美好，贵氏食品始终温暖相伴，用地道风味守护每一份美好时光。中秋在即，欢迎拨打月饼订购电话0851-8537-7296，也可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氏食品销售中心现场购买。
4: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5: 太姒四徽。
6: 太姒，周文王姬昌之妃，禹之后人，恭勤孝亲，贵而能俭，承嗣母后太任美德，德化四方，母仪天下，尊为周氏三母之一。
7: 纣王说是九纹夫君姬昌善明而相召，却不知此行是吉是凶。
8: 姬兄现在只能待事态发展，如今侯君不在家国，最重要的还是要稳定朝纲和民心。
7: 儿臣谨遵母亲教诲，

0: 母亲，诗诗，
1: 你每天旦夕勤劳，又裁葛又织布的，累了就歇歇。
0: 谢母亲关心，只不过儿臣当初在家时就做这些，习惯了。
1: 你的父母贵为禹的后人，还能这样教导你，真是难得。
0: 儿臣自幼承袭先祖父母之志，恭勤孝亲，贵而能俭。如今母亲更教导儿臣，既为西岐万民之母，应修持自身，怀化人政，德化天下。儿臣更应当承嗣母亲徽因之德，笃行实践。
1: 躬亲劳作正是修持自身的基础，如此方能以身作则，教化世人。
0: 是的，母亲，在侯君不在的日子里，也可稳定朝纲。

0: 这一天，太四的婆母带来了一条来自家乡的讯息。
1: 母亲，
2: 太四，你的家乡刚来了消息，你的父母因暑热身体抱恙。
1: 啊，母亲，儿臣会尽快赶回来的。
2: 快去吧。
3: 报侯君夫人，大事不好了。
2: 我儿姬昌被软禁在了油里，果不出所料，还是出事了。你与众大臣商议的如何？
1: 大臣们有的说联合诸侯攻打朝歌，有的说派死士暗中将侯君救出，儿臣以为均不妥。我们现在还不了解情况，越是在危险时

0: 越不能轻举妄动，否则会适得其反。
1: 嗯，
0: 此事也绝不可泄露出去，否则民间和周围诸侯察觉异常而生动荡，后果难料。
1: 说得有理，宫中诸事你还照常应对处理，我即刻派人去朝歌打探。
0: 是。
2: 夜深人静之际，婆母前来探望太姒。
3: 夫人，老夫人来了。
1: 孩子，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儿臣虽然表面沉稳，其实心里非常焦急，
1: 既担心国事，又担心父母。能看到你年纪轻轻，每临大事却能稳住大局，实为可贵。既然父母抱恙，还是先回家看看吧。
0: 母亲，
1: 就像你说的，现在只能静观其变。刚才线人来报，侯君暂时还是安全的，时机未到之前，尽可去看望父母。
0: 谢母亲。
1: 如今你身份已和从前大不相同，望在外谨言慎行，保持国体。
0: 是，只是这侯君大事，儿臣还是放心不下。
1: 其实你无需瞻前顾后，此次也是一个淳化民风、稳定社稷的机会呀。
0: 对呀，侯君不在的日子，稳固社稷和民心是首要的。母亲也教导过，德化民风是稳定的根本。儿臣此行一定会谨承母亲徽德，正己化人。
4: 言告失事，言告言归，博污我私，博患我医，何患何否，归宁父母。
2: 即将归宁的太姒一边收拾行装，一边回想着昔日在家乡父母身边生活的场景。

0: 学生烦请施事帮一个忙。
1: 侯君夫人请讲。
0: 按例夫人归省单告侯君，可侯君不在，烦请施事前往朝歌代学生相告，一来使其安心，二来也可探其安危。
1: 夫人明锐之理，为师定当不负所托。
2: 我自会派大臣同施事一同前往。
0: 对了，还请母亲叮嘱诸大臣，我走后朝歌事态还不明朗，营救侯君之事一定不可轻举妄动。
2: 你放心去吧。
0: 谢师事，谢母亲。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0: 到家了。
1: 嗯。
0: 刚到家不久，泰斯便来到田间地头干农活。
2: 这不是我们的侯君夫人吗？
3: 乡亲们早啊！
4: 您怎么还干这些农活啊？
3: 爹娘因暑热身体不好，我去给爹娘采杏采葛，可以清热解暑。
0: 咱们的侯君夫人还跟在家当闺女时一样孝顺，一点架子也没有。
4: 是啊。
5: 葛枝檀兮，异于中古，为叶默默，是亦是祸，为痴为戏，弗之无益。
0: 在家乡的日子，泰斯缝衣服干农活，忙碌而充实。
4: 你不讲理。明明是你不讲理，那天你竟然往我家门前泼水，你还把我家篱笆弄坏了呢。你那次把我家鸡给踩了，你怎么不说啊？
6: 你家怎么老翻旧账啊？好了，咱们现在说的不是占田吗？怎么扯到以前这些事上了？
4: 还不是因为他家因为这些事报复咱家，所以才占咱们家的田。
3: 是你占我家田，请大家不要再争了。
4: 啊，侯君夫人，
3: 我在旁边都听到了。其实你们的问题没有那么难解决的，不知愿不愿意听我啰嗦几句？
4: 侯君夫人太客气了，我两家已经争执许久，非常希望夫人能给做主啊。
3: 据我看来，你们两家各有牵制，再如此纠缠下去，恐会无休无止，家无宁日。我想这也不是你们希望的。平时的小事最忌挂怀，争寸夺尺，致使怨气累积，最后必酿大祸，只会两败俱伤啊。
0: 一位老太太走了过来。
7: 儿子媳妇别再吵了。咱们两家都做了几十年的邻居了，我和他家的娘打年轻时就认识，像亲姐妹似的一辈子了。咱家跟人家吵成这样，我和他娘看着心里都难受啊。
3: 原来是这样，大家都是多年的好邻居，因小事而至如此，太遗憾了。而且老人家年岁大了，因争讼而弃家中父母不顾，也有违孝道，愧对先祖遗德呀。
8: 夫人说的对，我们只顾着争夺，连祖宗遗训都忘了。
3: 上承遗德，修持自身，下教子孙，是为孝之真谛。咱们做女子的，平时应该羞耻自身，宽和礼让，遇到自家争讼要及时规劝，这样一家人的日子才和和美美呀。你们先等一下。
0: 泰斯看向附近的田地，他发现这里的田埂很窄。
3: 那家的田埂都如此狭窄，也难怪容易引发争执。
0: 泰斯向前走了几步，拿起地上的锄头开始挥舞起来。
4: 夫人，您这是做什么？
3: 扩大田埂，这样大家互为方便，不就不容易发生争执了吗？
7: 侯君夫人以身作则，真是令人钦佩呀。
8: 那咱家也让一步，
6: 既然大哥让步，我家也退一步田埂。
3: 朝歌传来消息，夫君在身安全，卦象胸中却也带疾，真是让人宽心不少啊。
7: 侯君夫人，上次多谢夫人了，您不是高贵，恭亲奉亲，我们非常敬佩。能不能和您一起去采杏菜呢？我们也想给爹娘做杏菜粥解暑。
3: 好啊，我们同去。
5: 乡间民风的转变更令泰寺欣慰不已，此后经年，他时刻不忘承嗣太任辉德曾多次归宁孝亲，亲民化德，尤其令女子受益匪浅。而令他唯一担心的便是姬昌仍未归国。
4: 夫人，
2: 侯君虽一直还算安全，但今年不归，连奴婢都在担心，万一生变可就糟了。
3: 何尝不是，但这些年来一直未找到恰当的机会。
2: 唉，不知最近的纣王可有什么消息？
3: 我只听说昏君又要大规模为他奢靡的沙丘园添置珍玩西芹。
1: 劳烦小哥打听一下，去西伯侯宫怎么走啊？
2: 啊，
9: 看您二位不是本国人吧，敢问去我侯君宫殿是？
1: 我们早闻西伯侯得封，欲求解土地纠纷。
9: 夫人，
3: 人多嘴杂的宫中不免会将侯君之事泄露出去，无论如何都不能相告啊。本国纠纷应由本国侯君解决，为何远道而来求解西岐呢？
1: 实不相瞒，我们曾在水边遇见本国侯君夫人，竟然亲自采蟠主持祭祖，恭敬虔诚，听说是承袭了西岐国风，可见西岐侯君必乃仁德明主，因此赌城来求啊。
7: 是啊，我们纠葛甚深，一定要见到西伯侯啊。
2: 夫人
3: 真是内外交困，西岐名声远播，将来难免外邦国事或民众纠纷与我产生关联，国内不可经年无主，必须尽快找到营救侯君之机。而此虽外邦百姓纠纷，却关系到正化仁德诸侯心向，也绝非小事。
10: 夫人，您是否不知路途？那我们先走了。
3: 要是问了他人，找到宫中。
2: 请等一等，原来您是侯君夫人啊。
10: 小民不知，多有得罪，多有得罪。
3: 快请起。你们的纠纷前前后后我都听明白了。天色不早了，这样吧，今夜你们先在附近住下，明日再做定夺，如何？
10: 夫人仁慈，劳烦夫人费心安排借宿。
2: 你发现没有，这里的田埂好像都特别宽。
10: 好像是啊，比咱们那儿可宽多了。许是人家西岐地广。
2: 也是哈。
7: 哎，侯君夫人，您不是回宫了吗？
3: 这是刚启程时遇到的几位瑞国友邻，因天晚能否在你两家借宿一宿？
7: 没问题，您放心吧。
3: 明日未时我们还与那凉棚叙谈。
11: 是。
2: 夫人，夜深了，还是回去歇息吧。
3: 侯君还在人家手里，现在又是内外交困，叫我怎么睡得着呢？
2: 是啊，纣王暴力贪虐，万一心情一不好，对我侯君不利可就坏了。
3: 纣王暴力贪虐，你说的对，这倒提醒我了，我都急糊涂了，怎么没好好想想如何利用这次他扩充沙丘园珍藏之机呢？
0: 田间两位女子并肩前行。
7: 真不好意思，还让您帮忙干活。哪里，在你家投宿，你家分文不收，我们还故意不去呢，帮点忙应该的。
2: 啊！糟了，他家庄稼里有虫子了。
7: 是我们投宿的另一家人吗？
2: 啊，是的。
7: 妹妹，你可真好心，给别人田地捉虫。
2: 嗨，我们都是多年的老邻居了，大家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前段时间我们两家还吵得天翻地覆呢，多亏了侯君夫人调解，让我们明白了宽和礼让。平时小事可千万不能计较，毕竟哪家的先祖和父母都不希望子孙这样。
12: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0: 喂食快到了，咱们去凉棚吧。
11: 哦，请等一下，不好意思，夫人她昨夜便开始身体不适，让我来转告，明日再审。
10: 哦，也好也好。
0: 一位男子肩挑扁担行在地头，在他家借宿的男子追了上来。
10: 兄弟，我也来给你帮忙。
6: 您这是做什么呀？您是客，而且还是侯君夫人的贵客。
10: 兄弟可折煞我了，我又在您家白吃白住的叨扰一天，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6: 大哥且慢，兄弟不是要交自家田地？
10: 什么？
6: 昨天人家给咱捉虫子，今天咱们得给人家浇浇水呀。
10: 你们两家简直就跟一家人似的。
6: 我们侯君夫人说了，平时太计较就会累积怨气酿祸端，这不前几天我们两家还红着眼睛

0: 蒸田呢。
1: 你们也蒸过田？
0: 可不是嘛，原来我们这田城离得特近，你家占我一家一点田，我家占你家一点田，最后就说不清楚了。后来侯君夫人居然一锄头把自家田退出一部分，加宽了田城，大家深受感动，也都把田城加宽了。你看我们这儿是不是田城特别宽呢？
2: 原来如此，宫中也刚得知此消息，又为大臣和夫人的想法颇为相像。你回去转告夫人，我会即刻派大臣携骏马宝物，经宠臣费仲献于纣王。像那纣王必会被贪奢所惑，放我侯君。
3: 是。
2: 国事或有缓解，宫外如有需要，请夫人安心德化四方，稳固社稷，不必急着回宫。
3: 是。
4: 在田间凉亭，太姒与几位民众话别。
1: 我们还以为是西岐地广，其实是西岐人心广啊。相比之下，我们两家的田地纠纷不值一提，叨扰夫人多日，实在惭愧啊。
5: 夫人的良苦用心，我们谨记。
6: 能为你们排忧解难，我非常高兴。你们临行前，我没什么相送的，就和两位做妻子的多说几句话吧。
5: 哦，
6: 为人妻，不可太计较短长，继承先祖父母之德志，凡事宽和礼让，才能协助丈夫成就家业。也希望天下所有的女子都能拥有以礼得风。
7: 谢夫人教诲。
6: 你们要是谢我，就将此德风相传吧。
8: 姬昌终于七年后平安回国，诸侯贤士咸来归附，西岐的正化仁德终成就西伯子孙灭商建周，姬昌追为周文王，太姒为文王之妃，为周氏三母之一，是中华历史上女性的光辉楷模，为天下女子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的榜样。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

0: 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1: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0: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瓦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1: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0: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1: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0: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梨、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1: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0: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1: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0: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1: 哦，
0: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1: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0: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1: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0: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6进行购买。
1: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 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童子住宿。
4: 三国，吴国名将骆统的姐姐仁爱有行，饥荒时节驻地赈灾，姐弟情深，同甘共苦。
3: 秋儿从米缸里舀出两小碗米，
5: 爹和小姑一顿饭的量，好了，就这样了。
6: 哎，刚才去买米，米价又涨了。
5: 什么？已经涨过好几次了。
6: 待会儿伙计就给送来，你看看，也就顶上回买的一半多。我看早晚得断粮，咱们虽是大户人家，也得算计着过日子。从今儿开始，我父女俩每人每顿再减两成吧，大不了熬成稀粥。
5: 是，爹。
6: 你也在这边吃吧。
5: 不了，爹，现在粮食紧张，媳妇不想给爹和轩儿再添负担。
6: 哎，我儿走得早，你一人独居也很不易，还老过来帮忙，也不远，干脆你搬过来住吧。
5: 不了，爹，我舍不得和夫君生前住过的地方。
6: 哎，
5: 明天就是统儿每月来看我的日子。这两个月来，他一直都不好好吃饭。唉，这孩子。奇怪，统儿怎么还没来呢？不会是病了吧？不行，我得去看看他。
7: 谢谢爹，我一定会早去早回。
8: 大嫂，这么大早慌慌张张的，又要回娘家呀？
5: 是。
8: 大嫂，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年轻，爹就让你做当家人，爹有多信任你啊，可你总是动不动就回娘家。
5: 只是我的弟弟实在年少，母亲年岁又大，其他兄弟都常年在外，我实在不放心。
8: 可你既然嫁给了我哥，虽然哥不在了，你也是咱们陈家人，你老往娘家跑合适吗？
6: 轩儿，爹都同意了，就让你嫂子去吧。
3: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5: 统儿，你是不是又瘦了？
9: 没有啊。
5: 来，这是姐姐特意托人弄来的鼠棉，如今饥荒年月，可不容易弄到呢，穿上看看。还说你没瘦，姐可是量身做的衣服，你看看肥了多少。问了你多少次都不说实话，今天你必须告诉姐，为什么不好好吃饭？咱们也是大户人家，不至于让你饿着呀。难道你不当姐是亲人了吗？从小你就跟姐最亲，无话不谈，姐虽然出嫁了，也是你的亲姐姐呀。
9: 姐，我没有这样想，我告诉你。
3: 统儿带着姐姐一起来到米缸前。
5: 咱家的粮仓不是你和娘公用的吗？你怎么有私米？
9: 这是我每次从自己口粮里省出的一部分，再加上母亲给的零花钱买的，可也买不来多少。
5: 为什么？你小小年纪节衣缩食的，攒这些米做什么？
9: 姐，看到满街的饥民，我真的很难受，我好想施粥给大家，可实在是杯水车薪。
5: 你想赈灾？统儿，你还在长身体，不可以苦着自己的，有这份公益心是好的，但还要好好吃饭长大，将来当官再济世救人，好不好？
9: 不，上至士大夫，下至百姓都在挨饿，我怎能独饱？
5: 你只是一个小孩子，这怎么可能？
9: 当初爹在世时，时常带着我在荒年开仓济民，那时我才四五岁呢。爹鼓励我将来一定要公正为人，济世利民。 现在我长大了，只恨自己没能力像爹一样驻守一方，开仓济民
5: 啊。
9: 但我相信救济百姓不一定非要等到长大当官，我还会再想办法的。
5: 童儿这么坚决，我要不要帮他一把呢？
3: 秋儿回到家中，打开一个精致的木匣子，取出出嫁时的首饰，用块布包好，去往粮铺。
5: 我一定要帮童儿筹粮。老板，
10: 米已经卖光了，明儿再来吧。
5: 什么？这才刚刚晌午啊。
10: 姑娘，现在是什么年月？要想买到米，天不亮就得来排队。
3: 他又去往另一家粮铺，这家粮铺门口有很多人。
11: 再卖我们点米，再卖点，怎么还不开门？
12: 怎么还不开门？
11: 没米，
12: 快点！怎么不开门呢？
11: 开门了，饿了好几天了，
12: 我们在这站了半天了呀！
11: 卖我们点米吧！
10: 卖光了，卖光了，没买着的，过几天再来吧！啊，
11: 卖光了，
3: 还是没有买上米。
5: 怎么米店好多天都不开门呢？莫非是断粮了？对了，如果老板要进货的话，一般都是走后门的。
3: 天色已晚，秋儿在粮铺的后门等候。远方来了一个粮车，他终于买到了想要的米。
5: 所有的首饰都卖了钱，却只买来这些米，这怎么能够呢？省出自己的口粮也只有这么一小袋米，可我也不能向公公家要米，他年岁大了，怎么能节衣缩食呢？现在就只剩这一件值钱的物件了，夫君。
3: 秋儿望向手中的镯子，
5: 这是他留给我的唯一念想了。人命关天，我想夫君在世也会支持我的。
8: 啊，嫂子。
3: 秋儿把自己用镯子换来的一袋米倒入米缸，让小姑萱儿发现了。
5: 这下弟弟施粥一定够了。
8: 爹，爹，大嫂她买了好多米。
6: 啊，
8: 咱们给她的用度都是有数的，她哪来那么多钱买米啊？
6: 你大嫂一向是个本分人，不可能做出对不起陈家的事，回头爹再看看。
8: 大嫂，你竟然私藏粮食。
5: 萱儿，
8: 你是不是拿了我和爹粮仓里的米？
5: 不，你看看粮仓一点都没少的。
8: 我不管家怎么看得出来？
5: 萱儿误会了，这是我变卖自己首饰换的米，我娘家缺粮。
8: 真的吗？
5: 萱儿，那嫂子先去娘家了，很快就回来给你和爹做饭。
8: 他手腕上光光的，那只镯子呢？
3: 萱儿去往嫂子家，打开嫂子的首饰盒，里面空空如也。
9: 姐，你从哪弄来这么多米啊？
5: 姐姐当然比你一个小孩子有办法呀。
9: 哦，
8: 大嫂，你怎么能擅自变卖婆家的东西帮衬娘家？你太让爹和我失望了。
5: 我，
9: 姐，这是怎么回事？
5: 我没有。
3: 秋儿的母亲走了进来。
8: 您看看您的好女儿，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来？
13: 秋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5: 娘，您别急，孩儿也实在是没办法，您听我解释。
13: 这怎么这么多米？咱家又不至于断粮，你弄这么多米来做什么？
5: 娘，这米不是给咱家的，是救命的。
13: 什么？
5: 是这样的，
3: 秋儿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讲给大家。
13: 原来如此。
8: 什么？自家都快吃不饱了，还要散粮给别人？大嫂，你是怎么想的呀？走，和我回去见爹。
6: 你也未免夸张了，那是你哥买给他的，又不是咱陈家送给他的。娘家有难，一时急用，也是可以理解的。
8: 爹，就算不是婆家的东西，可哥不在了，他就真舍得把哥给他的东西拿去置换，他心里还有哥吗？
5: 萱儿，你误会我了，那只镯子对我意义深重，拿它去换米，我比任何人都心如刀割。哥，
8: 你不要再说了，要是哥在，他给你的东西怎么处置都行，可哥走了，难道还有什么事比哥的心意更重要吗？你现在就处置哥给你的东西，将来是不是还要卖陈家的田、陈家的房？你眼里还有陈家吗？
5: 不，我真的没有那样的心。
6: 好了，都不要再说了。秋儿，你到底用那只镯子做什么去了？
5: 媳妇的陪嫁首饰都卖了，实在没钱了，才自作主张把镯子给了米店老板换米。
6: 你娘家缺粮？
5: 不是为了救济饥民，媳妇发誓丝毫都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
6: 救济饥民？
5: 是的，媳妇娘家的弟弟一片善心，想要自筹米粮施粥救荒，可他年纪还小，我这个做姐姐的为了姐弟情谊，也为了公益，没有理由不帮他，但我不能拿家里的公用粮，也不好向您和萱儿开口要钱，身上最值钱的就是那只镯子，便想暂时周转一下，可那是夫君对我的一片心，我一定会赎回来的。
6: 赈灾毕竟有官府，除非官府无力而征集民间米源，你觉得现在用得着你一个小女子倾家荡产的折腾吗？
5: 爹，可是现在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再拖就来不及了呀。
6: 萱儿，把那袋米给你大嫂吧。
5: 爹，
6: 咱陈家毕竟是大户人家，不是无情无义，也不是不支持你赈灾，即使为公益也罢了。
5: 爹，媳妇知道你一向深明大义，谢谢您。
13: 你们这两个傻孩子怎么不早告诉娘呢？娘会支持的。
9: 对不起，您岁数大了不能饿着，我怕您担心。
13: 哎，你姐姐这回恐伤了婆家的心，咱们必须和人家有个交代。去把屋里的钱拿来。亲家公，这次实在是秋儿有愧于陈家，老身代她给您赔不是了。
6: 亲家母，快别这样，都是萱儿太任性，说是秋儿拿了婆家的东西，也确实严重了。
13: 无论如何都要去米店把镯子务必赎回来。
5: 娘，对不起。
3: 秋儿来到粮铺，想要赎回镯子。
10: 姑娘，对不起你呀，对不起呀，那镯子我带在身上，没成想在运米的路上丢了。啊？我一定给你找到，一定，一定。
5: 童儿，咱们还是一起先去施粥吧，这个要紧。然后姐会凭镯子画像挨家挨户去问，一定会找到的。放心，姐都安慰过公公了，他老人家顾全大局，支持咱们先施粥。
9: 姐，不，我不想你为了我影响你和家人的关系，这样我会不安心的，这袋米我不能接受。你还是先找到镯子，彻底解决家里的后顾之忧吧。我会先用我攒的米施粥。
5: 可那很少啊。
9: 能救活一条人命就算一条。姐，我等着你。
3: 这一日，秋儿手拿镯子的画像满街找镯子。
5: 请问看到这样一只镯子吗？
14: 心情好吧，
10: 给点吃，
14: 给点吃，
10: 心情好
5: 拖一天就会饿死一些人，这怎么耽误得起啊？ 童儿，镯子可以找回来，但人命就回不来了呀。
9: 我今天只

0: 没想到一天就分完了。
1: 各位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不好意思，今天的粥没了，明天我们一定想办法再买些米回来。
2: 没关系，谢谢骆家、陈家的大善人。
3: 红儿、秋儿，
4: 秋儿的母亲来了，
5: 够了，
4: 她手里拿着一袋米。
0: 娘，这是您的口粮啊，我不要。
3: 傻孩子，娘虽只是你的嫡母，不是生母，可看到你们姐弟俩互帮互助，同甘共苦，又对天下苍生有着慈悲心，娘怎么能袖手旁观呢？必须拿着，不够娘再给你们拿。
0: 红儿，快，咱们继续点火烧水。
6: 秋儿。
0: 爹。
4: 秋儿的公公也把一袋米交到媳妇儿手中，
6: 也算爹一份。
0: 爹，
6: 好好帮助饥民。
7: 爹，您就不能给女儿多留些米做嫁妆吗？如今米比金银都值钱呢。
6: 孩子，你应该像你大嫂一样，要懂得婆家娘家同气连枝，即使嫁到别镇，本镇乡亲有难也要救济，心中有小家更要有大家呀。
7: 是的，爹，萱儿心量实在太小了。
1: 姐，看到大家都领到了粥，我好开心。
0: 是啊，姐姐为你高兴。
1: 姐，你去找镯子，这里我来收拾吧。
8: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7: 大姐姐。
0: 小弟弟，
4: 是那天得到救济的小乞丐。
7: 我能看看你镯子的画像吗？啊，就是这个。喏，
0: 镯子。
7: 大姐姐，你丢的是这个镯子吗？
0: 小弟弟，谢谢你，它怎么在你这里？
7: 是我在要饭的路上捡到的，我猜失主一定很着急，就把它埋了起来，等着找到失主。
0: 小弟弟，你真善良。
7: 大姐姐，你和小哥哥也很善良，你们一定会好人有好报的。
9: 好啊。姑娘，原来你们姐弟是一家人呐。我没看好你的镯子，你兄弟的玉佩我也不好留着了，还给你吧。
10: 从此姐弟二人忧国忧民、造福民生的美德也在百姓中传开。兄弟姐妹成家后，虽各自经营，但大家同气连枝，姻亲家庭也是一家人。骆统之姐对弟弟的倾囊相助，是否对现代家庭关系有着启示意义呢？
4: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

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欢迎您来到村边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投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1: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2: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0: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3: 那我就
0: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4: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5: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6: 预备，唱。

0: 一个烟头可能毁灭一片森林，一次野炊可能造成一场火灾，焚烧冥币可能危及生态安全。请勿携带火种上山，不在林区违规用火，不要因为一时的疏忽造成一场灾难。火灾无情，预防先行，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让我们一起守护这片森林。
1: 评书联播，
2: 张龙赵虎两个人来到庙的后院，听见这个钟底下有声音。当他们两个人把这钟搬起来以后，发现在那钟底下扣着一个人。两人当时把这钟就给推躺下了，把这人就救起来了。一瞧这个人被绑着，嘴被堵着，而且用一个袋子把这个嘴给勒上，后边系了一个扣。借着夜色观瞧，这个人年纪约在50多岁，是一老头。赵虎当时就愣了，
3: 嘿嘿，我说这老先生，你怎么跑这里边待着去了？那不闷得慌吗？
2: 这老头急的是摇头晃脑，意思我这嘴堵着呢，没法回答你的闷话。赵虎赶忙把他这个嘴上面系的这个袋子给解开了，嘴里的东西给掏出来，这老头才说：
4: 哎呀，可憋死我了，二位呀，谢谢您呐。
2: 张龙说：刚才是不是您喊救命？老头说：对了，就是我喊救命。老头说到这儿，张龙过来把他这身上的绳子也给解开了，把这绳子放在旁边。张龙就问说：你怎么被人家给捆上的？哎呀，一言难尽呐。这话刚说到这儿，前面那小老道过来了。这个小老道知道他师父对接待的这几个人心中有些想法，这小老道在侧面观察着这几个人的动静。张龙赵虎说要到后边方便方便，小老道随后跟过来了。当小老道跟过来一看，把那钟底下压的那人他们给放出来了。这小老道可就急了，哎，你们干什么？你们怎么把他给放出来了？张龙一回头，嘿，小子，你们出家之人居然把一个人捆绑起来压到这钟底下，我们把他放出来还不对吗？小老道说：我告诉你们，我这就告诉我师父去。这小老道一转身就往前边跑，他往前边一跑的时候啊，对过又来俩人，谁呀？王朝马汉。王朝马汉跟这公孙策在那贺轩里边跟那大老道，也就是那个萧道志，正在那闲聊。王朝马汉发觉张龙赵虎到后边去时间较长，说怎么还没回来呀？想去看看。王朝马汉就站起来了，哎呀，这两位上后边方便的方便哪儿去了？咱们到后边瞧瞧去。两个人就出来了，屋子里边可就剩下公孙策一个人了。公孙策呢还找话题跟这个萧道志在那聊。公孙策是个文人呐，要说跟人家闲谈唠嗑，那可是有的是说辞。王朝马汉两个人由打这屋子里边出来往后边走，正赶上那小老道由打后边往前跑，嘴里边还嚷。后边张龙赵虎就喊了一嗓子：把那小子截住。王朝马汉当时把那个小老道就给截住了。两个人一截住他，一个人拢他一只胳膊往后一拧，就给他背过来了。那边呢，赵虎就把刚才捆那老头那绳子由打地下捡起来，过来就把这小老道捆上了。一捆这小老道的时候， 这小老豆扯着嗓子冲前面喊：“师傅，救命啊！师傅，你快来呀！”前边是铜的，这玩意儿还算能当个兵器使啊，可以防身呢。他把这玩意儿抓起来，晃啷晃啷晃啷，他这一晃铃铛，这萧道志啊，没有功夫在这儿久待。萧道志心想，肯定后院出事了。所以他几步就出了自己的鹤轩，转身就奔后院。这个时候王朝马汉张龙赵虎这四个人，一个是呢把他那徒弟

给绑上了，绑上之后他这徒弟就动不了了。被救起来那个老头呢，那个老头站在旁边发傻，这老头不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了，也不知道这几位是干什么的。王马张赵四个人往前一来，正碰上萧道志往后走，这可以说是狭路相逢。萧道志把这泼刀手中一横，你们要干什么？王朝马汉看了看萧道志，我说老道，你到底真是老道还假是老道？你后院为什么压着一个人？萧道志说，这些事你管不了，你也管不着。告诉你们几个，要不就走你们的道，要不我就把你们都杀了。王朝马汉说，我还没听说还有敢杀我们的。赵胡在旁边讲了，小子你这胆儿可真不小，我告诉你，我们也是占山为王的，虽然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但是我们还知道杀富济贫，可没看见过老道还在街道的。今儿个我们就把你抓住。他们话说到这里，但是王马张赵四个人都没有兵器，没有兵器这个就差着一大截子了。这个萧道志手中一摆泼刀，开始先奔着王仇唰一刀就劈下来了。也就是碰这四位，要是一般来讲，要是普通人四个人绝不是萧道志的对手，弄不好就让这萧道志拿这口泼刀就都给砍了，都给杀了。可是今天这四位，这都是练家子。王朝一看他这刀往这一劈，转身情往旁边一躲，他接着横着一扫，奔着马汉这一刀就抹过去了。这四个人忙活萧道志这一个人，由于萧道志手中有兵器，这四个人呢无从下手，没法贴近他的身子，也制服不了他，也拿不住他。后边有个公孙策晃着铃铛来了，晃啷啷晃啷啷晃啷啷，抓住他抓住他，晃啷啷晃啷啷。王朝心想，公孙先生啊，您拿一铃铛瞎晃到什么呀，这不跟着添乱吗？公孙策以为我这铃铛晃啷着就等于是摇旗呐喊，站脚助威。这四个人为什么不从这儿跑出去，到在庙外边对过树林里头把那六位找着，把兵器拿过来再跟他动手呢？这四个人同时都有一种心理上的想法，觉得现在啊，谁也不能撤离这个现场。四个人如果变成了三个人，这个萧道志他就会觉得我们的力量薄弱了，力量一薄弱，他真要是用刀把我们谁给伤了，说不定就会有人接着就死了。这哥四个为了同仇敌忾，捉拿这个恶道，所以说今天他们这四个人谁也没先走。再者说，他们认为要找着一个空隙，完全可以把这恶道制服。这四个人围着打着打着，忽然间就看这四爷赵虎撤出身子去了。这四爷赵虎跑哪去了？旁边就是大殿。这赵虎你别看在哥几个当中他是性格最粗鲁的，可是关键时刻这赵四爷往往还粗中有细，他一撤身子跑进大殿了。他忽然脑子一动，想起个主意来，倒在大殿里边一看，这个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上面有香炉，这个香炉是铸铁的香炉，里边啊满满的一香炉都是那香灰，井底下可能有些小米粒什么的。这赵四爷过来就把这个香炉咕噔一下子在供桌上就搬倒了，搬倒了，他把那个香灰往他那个袖筒里边就划了一袖筒，然后拿手把这个袖口攥住，左手提着这个铸铁的香炉他就出来了。这个事情时间很短，赵虎呢腿脚利索，一进一出很快，提着这个铁香炉出来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看那个小

0: 道志还跟那三个人在那忙活呢。公孙策那不算一个人，他站得远处在那晃铃铛。赵虎这回出来把这个香炉一举，朝着那个萧道志的脑袋就砸过去了。小子看香炉，唰，呜的一下子这铁香炉就飞过来了。铁香炉往这那么一飞，萧道志拿那个刀那么一扒拉，他看见黑乎乎的一个东西过来了，不知道是什么，拿刀那么一扒拉，嘡啷一声，这铁碰铁呀，咣当，这个香炉刚一落地下，他没想到这赵四爷还一袖筒的香灰呢，他把这个袖筒口一撒，朝着这个萧道志的面门就一抖手，看镖。他说声看镖，这镖是暗器呀。一说看镖，这萧道志他得把眼睛瞪大了，盯着这镖啊。他心想，这镖要是来了，我快点躲开呀。眼睛一瞪大，一看镖没来，香灰过来了，呼的一下子，把眼可就给迷了。这眼一迷，这萧道志就睁不开眼睛。哎呀，他一闭眼睛，这功夫王朝配合的非常默契。过去一个扫堂腿，扑通，这萧道志就倒下了。他这一倒下，马汉过去趟一腿，把那泼刀就给他踢旁边去了。张龙过去把刀捡起来了，这边把这刀往他脖梗子上一压，别动，再动往里一抹，你气管就断了。王朝马汉两个人抓住了萧道志这胳膊，往后一拧，把他裤腰带蹬出来，滚着，把他的裤腰带解下来，把这萧道志老道给捆上了。捆上之后，这萧道志还睁不开眼睛，满眼都是香灰呀。哎呀，哎呀，我说你们这小子把眼睛给我洗洗。赵虎说，小子，刚才我想出来撒尿，我这尿还憋着呢，没尿出去呢，你要想让我给你洗洗，我就给你呲呲得了。不必不必。萧道志心想，这是什么人呐，能出了这咱的点子。这功夫这老道一被绑上可就没辙了。公孙策呢到前面拿过水来给他冲了冲眼睛，这萧道志把眼睛睁开了。我说你们几个人，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公孙策说，我告诉你，我乃是开封府尹手下的书办，到此私访，你的胡作非为、违法犯罪之事被我看到，你还有何话说？萧道志，我问你，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真正的出家人吗？这个萧道志一看事到如今，自己只好是实话实说了。他本不是一个出家的老道，倒是陕西人，从小练武术，找了几个老师，会拳脚会兵器，武术造身之后，他自己呢就胡作非为了，开始是打架斗殴，后来呢就抢男霸女，接着呢就搞盗窃活动，最后就在家里边那边弄出人命来了。一闹出人命来，官府中缉拿他，他就跑了，成了一个逃犯了，就逃到铁仙观。逃到铁仙观，原来铁仙观里边是有一老道的，就这么一个老道在这看这庙。他到这之后就把这个老道啊给害死了，害死之后埋到铁仙观院墙外旁边挖一坑，拿土一盖，连坟头都没起，谁也发现不了那老道死在这儿了，他自己就成老道了。然后又找了那么一小徒弟，这小徒弟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是附近的一个逃跑的一个小流氓，两个人臭味相投，就一起在这儿看着这个铁仙观了。他有老道这个外衣给他当掩护，所以就方便他可以做坏事。曾经劫了不少人，可是今天他逮住了这个老头， 当他们对这个老头要勒索钱财的时候，这个老头呢不给他们，这个老头挺倔强，他们就准备把他弄到后院去，弄到后院去呀，要把他扣到那个钟底下，让这个老头自个儿在那受点罪。正要往钟底下扣的时候，这个老头就喊救命，救命啊，救命啊！老头扯着嗓子这么一喊的功夫，王马、张赵等人就在前边敲门。这么一敲门，他们慌疏间把老头嘴堵上，用绳子把他捆上，扣到这个钟底下了。前面慌慌张张就开门了。所以这个萧道志本想看看是什么人敲门，如果人少的话便于下手，把后来者一块都收拾了。结果他一看来了四五个人，好在都没有兵器。萧道志这个人由于武艺在身，那叫做艺高人胆大，心想你们四五个人也不在我的话下，我说收拾你们就把你们都收拾了，可没想到最后闹成这么一个结局。现在萧道志被绑上，一说自己的这个简单身世，公孙策说好啊，这回这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你现在作孽到头了，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了。接着就把后院这个老头叫到前面来了。这老头来到前面之后，一听公孙策是开封府尹的书办，老头说，哎呦，我万万没有想到啊，我碰上好人了。公孙策说，我来问你，你是从哪里来呀？老头说，我呀，我是从陈州来。哦，你从陈州来，你到东京汴梁去吗？对呀，我这就是想奔东京汴梁啊。到东京汴梁你要干什么？我要去告状。你要告状？你到哪个衙门里告状啊？我哪个衙门我也不去。那你上哪儿？我上皇上那儿去，我要告御状，我得见皇上。公孙策说，老人家，就你这么一个人到在东京汴梁你就能见着皇上吗？那皇上是那么好见的吗？老头说，我决心已经定了，我无论如何只要我有一口气在，我也得想办法见着皇上。我听人家说了，这皇上就在皇宫里边住着，我就在皇宫门外边等着，他怎么不还得出来呀？皇上一出来，我就拦路喊冤，我就告御状。公孙策说，这告御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儿啊，皇上一出来你拦路喊冤，皇上就见你了啊？你把这个事儿想得太简单了，你有什么冤情能不能跟我说说？我是开封府尹的书办，我可以给你想想办法，如何？你是书办呐，你是书办，跟你说也没大用。为什么呀？因为我要告的这个人他官太大了，不跟皇上说别人管不了他。公孙策说，这个人是谁呀？这人呐，这人是国舅，皇上的小舅子。哦，他叫什么名字？他叫庞玉，他爹爹是当朝太师庞吉。赵虎跟张龙两个人一听，这俩人知道庞玉呀，他在他们府里边当过保镖，当过听差呀。赵虎一听，哎，我说老头，你说说这庞玉怎么回事？这庞玉我可认识的。老头说，你认识的？怎么认识的？我在他府里边当过听差。是吗？你给他当过听差，那你也不是好人。别那么说，我现在不给他当了，你给我说说到底是怎么回事。老头说，我说呀，我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儿，我是代表着陈州老百姓来控诉庞玉，庞国舅来啦。
1: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

0: 听下回分解。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面纱。
2: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3: 我是托马斯。
2: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贵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3: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贵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2: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3: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2: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贵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贵氏月饼，你知道咱们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3: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贵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2: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贵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3: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2: 好吧好吧，咱们贵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四里、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四里、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贵氏月饼专业不专业？
3: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2: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贵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3: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2: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3: 哦，
2: 咱们贵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3: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贵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2: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贵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贵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贵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贵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3: 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贵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2: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贵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296进行购买。
3: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4: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5: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建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4: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2: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 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 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

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8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万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点半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

0: 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趋势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 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 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

0: 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1: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2: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3: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4: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推我车干什么？
6: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5: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6: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5: 啊？什么区域？
6: 安全区域。
7: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6: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7: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6: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8: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6: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两个。
8: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6: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9: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5: 预防多一点，危险少一点。
10: 出口勿堵塞，隐患及时清。
11: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12: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13: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14: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5: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4: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唉，今天又得迟到。
14: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6: 美女，等一下，美女，
15: 别理他。
14: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8: 刚上车的乘客，
14: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6: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9: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4: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息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0: 城。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至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三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二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1: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2: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上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0: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十二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两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领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3: 你经得住千锤百炼的考验。
0: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10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赋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4: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5: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机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 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7: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
8: 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
9: 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
1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0: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2: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好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 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人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13: 啊，你好，你好。
12: 嗯。
13: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啊，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12: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13: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12: 啊。嗯，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13: 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12: 什么时候停的呢？
13: 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低保嘛。
12: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13: 啊，可能是2024年了。
12: 2024年。
13: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我记不到了。
12: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13: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了、
12: 啊，
13: 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12: 好，这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13: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12: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13: 好好好。
12: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13: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残联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残联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12: 嗯，
13: 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有一天的，
12: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 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0: 吧？
1: 啊，对对对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你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0: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1: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是重度残疾人嘛、
0: 嗯、
1: 他说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我就是
0: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1: 好好好，
0: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
2: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0: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3: 喂，你好，是不是？
0: 嗯，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3: 哎，我是刚才就是听了你节目，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上线阳光946的话。
0: 嗯，对。
3: 哎，我想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这残疾人有哪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3: 啊，就这个生活困难，不是这方面吗？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3: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3: 啊，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3: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0: 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3: 哎，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我叫老板姓好。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3: 哎，分早的分户了啊。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3: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一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香肠呢，大小不管有20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3: 哎、对对对，
0: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3: 三个
0: 孩子。
3: 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啊。
0: 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3: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3: 哎，对对对。
0: 嗯，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3: 哎，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
0: 嗯。
3: 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表面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呢不能选择国家低保吗？他们在学校了吗？
0: 嗯，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3: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3: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我也谈不出名字了。有个小对对车，好不当上了，一张三年费用，就是那点这个活些，税的水平。
0: 嗯，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3: 不是三轮车，是四轮，但是有个小对对车，也是六十岁，几千块钱的。
0: 嗯，好，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3: 2020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3: 哎，对。
0: 嗯，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3: 申请过，都是小那么些，你们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有也知道了嘛，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嗯，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3: 不在不在，单独的。
0: 嗯，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3: 原来这个低过两年，后来呢，对条件下点条件，家家都有困难。
0: 嗯。
3: 他们开到小店的，现在是倒闭啊，那问题是啊。
0: 嗯。
3: 甚至是关门啊嘞。
0: 嗯。
3: 假使的话呢，我家日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谁家开的话？盖人家二十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我们媳妇老姐离婚，媳妇离婚了。
0: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3: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嘞。
0: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哎，是吧？
3: 本身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甚至有小部分违法，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违法的，还得被处理过啊。
0: 嗯，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3: 有，我是视力残疾一级嘛。
0: 好。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3: 啊，好的好的，那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办了，这转办他们又是咋回事啊？就等到这个残联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下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3: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
2: 评书联播，
4: 老头一说是代表陈州老百姓来状告国舅庞玉来的。公孙策就觉得这个事情可不一般了。公孙策说，老人家，您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把这件事情详细的从头到尾向我讲来。老头就说了，说我跟几位说呀，我姓田，我叫田中，我的主人也姓田，叫田启元。我主人在陈州一带 应该说是一个中等人家。我们主人可是个好人呐，那是一个有颗善良心的人，平素当中乐善好施，乐于助人。我们主人的夫人呢，姓金，叫金玉仙。我们那位夫人呐，可以说长得那叫年轻貌美漂亮啊。本来在陈州这个地方，我们都是过得安生日子。我在这个主人家里边当着一个奴仆，我心里边非常痛快，因为这是一个和谐之家。我们主人有一个老母亲，老太太70多不到80，这个老太太身体很好。我们主人田启源对她这个母亲是一片孝心，早请安晚问好，一日三餐送到跟前。从这点上来讲，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主人将来必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好人他没有好报啊。您知道吗？我们陈州那个地方啊，接连着是3年大旱，四面八方乡村镇的农民遭了灾了，粮食颗粒不收，老百姓在家里边待不住了，携儿将女背井离乡，有的上外边去要饭谋求度日，还有的在家里边守着，在家里边守着日子长了没有吃的，那怎么办呢？再加上一有病那就死在那儿了。大街上经常看到有死人倒在那里，旷野荒郊也经常看到有饿死的尸首，人们吃不上饭呐，见不着钱呐，17、18的大姑娘有的时候就换几斤粮食就给了人家了。这个时候外地的有钱人可就得了势了，到在陈州那个地方都去占便宜，发这个天旱的财。朝廷倒是不错呀，想起来放赈，到陈州去了一个放赈的官员。您知道吗？这放赈的官就是国舅，就是那庞玉。我听说这庞玉由于奉旨到陈州去放赈，皇上还给他加了个官，封他叫安乐侯。您听这官名封的安乐侯，他自个儿安乐了，老百姓受得了吗？这安乐侯到了陈州，据说他带了不少的钱去，这都是国家拿出来呀，给这陈州老百姓赈灾的。可是这个安乐侯到了陈州之后，他根本不管老百姓的死活呀，他先是在陈州自个儿先修了一个安乐侯的府，听说他这个安乐侯府啊，后边有花园，前面有几进的大厅，厅台楼阁，花了不少的钱。听说他修的那个厅台楼阁，有什么软红斋，有什么藏娇楼，有什么藏经阁，竟都是这些个名字。这个安乐侯在陈州这个地方就成了地方的一霸了。陈州的知州包括所属的各个县对这位安乐侯那唯命是从，经常到他府上登门拜访，给送礼送钱。安乐侯在这儿呢，好，他过上富裕日子了，老百姓的死活他根本就置之不理。可是这个安乐侯那还是个好色之徒啊，你们不知道啊。赵虎说，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他是好色之徒。哎，看来您这还是明白人。我跟您说呀，他没事带着他手下的家人手下的奴仆满街上转悠，瞅见谁家大姑娘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你是从也得从，是不从也得从。你要不从，那你最后你想告状都没地儿告去，因为人家是皇亲国戚。可是这个事儿没想到就摊到我们家身上了。我们家的主人田启源呐，他的妻子金玉仙有过一回病， 曾经到慈航寺里边许了一个愿，这个愿许完了之后，我们家夫人她这病就好了。这病一好，你想我们主人田启源那是讲信义的人呐，跟人讲信义，更不用说跟佛爷了，说许了愿那就得还呐。那天我们家主人田启源带着我们家的夫人金玉仙就到慈航寺去降香还愿。这知州又说了，那当朝国舅家中美女有的是，怎么会看上你的那媳妇儿啊？你那媳妇儿是跟你都结了婚拜了堂睡了觉的残花败柳，那国舅他能看得上吗？您说这执州他说的这叫人话吗？啊，我们家的主人一听啊，这个执州啊肯定也是庞玉的人呐，所以最后这状就不告了。不告了怎么办？这口恶气咽不下，我们家的主人就找了一把匕首刀，把它磨得飞快，暗藏在怀中。就在庞玉他这安乐侯的府门外来回左右盘桓，他等着如果这国舅在出行的时候，他准备扑上前去就给他一刀。可万万没有想到啊，他有这个心，被庞玉手下的鹰犬那些个恶奴们给发现了。他们就跟这国舅说了，说您那天抢的那小媳妇他男人可老在这个门口转悠，估计着他想要暗害您。这庞玉一听当时就急了，立即派他手下的人役到门外边就把我们家的主人给抓起来了。抓起来之后送到当官。这陈州知州，您别看抢我们家的夫人的事他不管，这庞玉把我们家主人抓住送到衙门，这个时候他管了。他就问他，你怀里边揣着刀上国舅府门前你转悠什么？我们家主人就如实禀诉啊，说他抢走了我的妻子，我能不管吗？知州说，好，你怀揣利刃暗行不轨刺杀皇亲，应该判以重罪，给押到监狱里了。我说你们几位听听啊，这天底下还有这么不讲理的事儿吗？这个事儿还不算完呢，我们家的主人被押到这监狱里边之后，消息传到我们家里，家里边还有一老太太呢，快80了。再就是我了，这老太太一听儿媳妇被人家抢去了，儿子被判刑进了监了，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诉，那老太太是个精明人呐。最后老太太就窝囊病了，病得特快，这一病老太太就不行了。老太太要咽气的时候，把我这个仆人叫到窗前说，田中啊，你呢跟着我们家这么多年了，你也是个好人，咱们家都办过什么事儿，你是历历在目，你心里边是清清楚楚，可是就像咱们这样的人家怎么会遭到这样的横祸呢？田中啊，我岁数大了，恐怕我马上就不行了，我要是死了啊，你就把我弄领席卷起来拽出去埋了就得了。可有一样我拜托你呀，别看我这么大岁数了，我死后也闭不上眼睛，我儿子冤呐，我儿媳妇凭什么就被国舅给抢去了？这大宋国朝就没有讲理的地方吗？田中，我死之后你把我们家的家产全都把它变卖了，卖成了银子钱你带着，你呀什么州啊什么府啊都不要告，你直接到东京汴梁，你就上皇宫那儿去，你告御状，你找皇上去，让他好好管管他这小舅子。

0: 老太太说完这话可就咽了气了。老太太这一咽气呀、我当时啊痛不欲生啊，我是哭了个死去活来，不仅仅是因为奴仆的这个身份，更重要的是我觉得这家人家不应该遭这样的结果。我把老太太埋了，我没把家产都给变卖了，人家老田家家里边还有些积蓄，我带了些银子，我找一个明白人写了个状子揣在身上了，我就到东京汴梁来告状。我没想到走到这庙里碰上这么一个倒霉老道，好悬没把我的命给要了，幸亏几位您给帮了大忙了。看这意思啊，苍天还是有眼呐，我绝处逢生，我得谢谢几位。就这么回事。公孙策听完了田中的一番诉说，公孙策说，田中啊，这样吧，你要想告这个御状那是很不容易的，与其告御状，倒不如告到开封府府尹包拯包大人的麾下。包大人能管我这事儿吗？包大人做官清廉，为人秉正，什么案子他都问过，别说你这个案子，就连阴间鬼魂的案子他都问呢。那你别敢问鬼魂呐，这是国舅啊，这国舅的事他敢问吗？包大人他也敢问。赵胡在旁边说了，
1: 嘿嘿，我跟你说，这包大人呐，长得脸黑，那是六亲不认，不管谁违犯王法立即惩处，我知道他就这脾气。
0: 田中说，真要这样的话，那我就跟着您先到开封府。于是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下来了。公孙策带领着王马张赵以及树林里边那六个喽啰，再加上呢这两个恶道，一大一小，压着他们一起回奔开封府。整整折腾了一宿，天也亮了，他们继续往前赶路。赶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公孙策先见包大人，第一说明自己昨天到七里村去私访一无所获，第二说回来走差了路，到了榆林镇了，巧遇了王马张赵他们这十来个人，第三在铁线罐里边抓住了两个恶道，还碰到了一个要进京告御状的田中。把这个事情跟包公都交代完了，包公说，公孙先生，那么七里庄的这个案子你准备怎么办呢？公孙策说，我这个事儿没办完呐，我准备今天还回七里庄，我继续去行医，我继续去调查了解。包公马上吩咐把这两个恶道交给降伏县审问，因为这两个人用不着开封府裁断。这田中包公把他找来，当面又陈述了一遍，最后包公让田中暂住在开封府内听候处理。接着就跟公孙策说了，说这个张友仁告状这个事儿还没有头绪，你今天还得接着去。公孙策说是。公孙策这一回来，这包兴对他非常关注，包兴就跟公孙策说，哎，公孙先生，昨儿去怎么样？公孙策把这话说了一遍，包兴一听，嘿呀，公孙先生您真笨，您到那个七里村去转悠一天，居然就没人理你，您怎么转悠的？公孙策说，就是啊，你说我手里边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我在那走过来走过去，就没有一个问我的，我那上面写着呢，专治疑难杂症啊，看来这个七里村就没有得病的。包兴说，哎呦哎呦哎呦，公孙先生，我跟您说呀，您太笨了，那七里村那都是些个种地的农民，有多少认字的， 您举着那个行医的招子，上面有字，谁认的呀？您得喊呐！我喊，我张不开这嘴。是我昨儿教给您吗？啊，那一套
1: 您还喊不出来。
0: 我跟您说，今天您要去，您就喊。您要是抹不开喊，您就摇那铃铛。您那铃铛用了没有？我在那村里没用，我倒是在庙里用上了。
1: 嘿，
0: 在庙里用有什么用啊？哎，你别说，我那铃铛一摇，大哥那老道他脑子也乱。你那是晃魂铃啊，啊，没那么大的作用。这么着吧，今天您去，我教您一方。您就摇着铃铛，您嘴里就说：专看疑难杂症，治病的有看病的吗？这简单吧？您这么一喊，我就不信那村里边他没有看病的。公孙策说：“可也是啊，那要有看病的呢？有看病的，您就跟他搭跟着。您还跟他说，治病不管多少钱都治，哎，穷不贪利，富随意赏。穷不贪利，富随意赏什么意思？”哎呦，您是读书人，您还不知道这个？我经常听那个行医就嘴里边这么喊，说你家里要穷啊，哎，我不贪你的钱，我不要钱也给你治病。你家里要有钱呢，随便给，给多给少都行。哦，公孙策说，我真是实际没干过这活，好吧，今天我再去看看。这公孙策收拾收拾，重新把这药箱子装得好喽，这铃铛在手里边滴落着，今天又到七里村去了。这回一到七里村去，他听了包兴的话了，简单的喊呐：黄狼黄狼黄狼黄狼，摇着铃铛嘴里说：看病啊，有看病的吗？穷不图利，富随意赏，有看病的吗？他这一说看病，这七里村的人还真就对他关注了，因为昨天他来转悠了，转悠完了之后谁也不知道他干什么的，他举着那么个行医招子，谁也不知道上边写的什么。有个年轻的小伙子就过来了，哎，我说大夫，您是看病的？对，我这肩膀头长一疖子，您瞧这玩意儿您能给看看吗？说着话把这膀子露出来了。公孙策一瞧，这就是表面上一个疮，我给你上点药，我再给你点药，立见功效，是吗？那您给我来来。公孙策马上把这药箱放到地下，打开药箱，把他这个疮拉了一刀，挤出能去给上了点药，然后又给了点药。这小伙子当时就觉得这疖子这地方就不疼了。嘿，大夫，您真是好样的，这得多少钱？公孙策说：“你看着给吧。”呸，跟您说大夫，我没钱，我家里边特穷。公孙策说：“你要穷的话那就算了，我没说吗？贫不图利吗？”嘿，大夫，您真说到做到啊。好，我就给您传传名，有病的都来看看。结果呀，这村里边好几个有病的都来看来了。这个说了，大夫，您能看什么病？28尿炕您能治吗？28岁还尿炕，这个那我得看看本人。还有这娶了媳妇忘了娘子呢，那不算什么病。正在这会儿，旁边有人说了，大夫，您这回来看病，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到他家里边要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
2: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广告时间。
4: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5: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4: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5: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4: 他 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5: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4: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5: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4: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5: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7: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这一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呢都处于缺药的状态，好多地区的朋友订上之后要等好几天才能有消息，还有好多人呢电话打得晚了啊，当地的名额呢没有了，大家呀都非常的着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内心比较的焦虑，还有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眼病病史时间长，病情呢比较重，这些年呢因为治眼病家里的经济开销呢也比较大啊，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大家的经济压力，各个地区呢我分配了几个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这名额不多啊，你像有的地区呢才一两个，城市规模大一点的呢4-5个，省会城市大概是7-8个，名额很少，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怕错过了机会，争先恐后的呀打电话。药紧缺这个事儿啊，我真是急在心里，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儿。 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挺早，我琢磨着呀，把家里的花啊浇点水。一边浇水，我这脑子里边就一边想，这治眼病啊，其实跟浇花真的还挺像的。你看这花啊，有水，有肥料，有阳光，它能活得很好。花开的呢，也娇艳。那治眼病也是如此啊。你不管是哪一种眼病，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视网膜脱落等等等等，哪怕是近视眼、远视眼，只要让眼睛吸收到了足够的营养成分，那么眼睛呢就能明亮健康。眼睛是作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末梢器官呢，要想给眼睛补充营养真的就是很难。因为凡是眼病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你那药物呢很难直接达到我们眼睛病灶的部位。那怎么样才能治好眼病呢？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有着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干眼通道呢，一旦被打通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种物质是干嘛的呢？这种物质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呢眼部病灶的部位，激活我们眼内的细胞。细胞被激活了，它自身的免疫修复功能啊也就回来了，眼病呢一天天的我们也就好起来了，哎，人也就健康了。所以很多人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以后啊，当天呢就有很多的眼屎排出来，这就是干眼通道被快速打通以后啊，眼毒被排出来了。随着眼毒排出来，眼内的环境啊它就健康清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我们把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送往眼部，眼睛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恢复了。但是啊，现在羚羊角啊太少了，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一共都不超过500只，可以说呢跟这个大熊猫一样珍贵，不允许再捕猎赛加羚羊了。眼病患者又这么多，羚羊角呢它又是一味不可或缺的主要军药，那么我们只好就高价格的购买进口赛加羚羊角。最主要的呢是赛加羚羊角它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只能是限量出口。这就是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不足，经常呢断药的原因。为此呢我也十分的着急，因为眼病患者那么多，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数量呢却非常有限，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呢用不上。幸好我还有那人团牙老师呢留下的蒙医治眼秘籍，这里面呢有很多蒙医治眼食疗方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些食疗方呢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每一名眼病患者呀都能用的。一般来讲呢，病症是初发期的时候，眼病的情况啊不是特别重的，如果说现在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小方法

所以很多人的性格呢，也像吃的那个面条差不多，该直的时候直，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特别有人情味儿。那这个老大哥他就是这样。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早上啊，刮着大风，乌云压顶，就像是马上要大雨来临了。我呢就紧忙的走了几步，甚至是小跑了几步。进到诊室的时候大概是7点钟多一点吧，离我上班开诊呢还有1个小时。可是呢门口等着看病的人呢就已经排了挺多的了。当时呢我因为啊走得比较急，后边又小跑了几步，就合计着先歇一会儿吧。说实话岁数大了啊，不得不服，快走几步的这心脏啊跳得厉害，喘气儿呢也费劲。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10几岁的时候呢在草原上呢救火，被烟呢熏了废了。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一直在草原上到处奔波，风吹雨淋的给草原人民去看眼病。我这身子骨啊一直不是很壮实，有点弱，但是呢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呢给这么多的患者治眼病，我常说一句话，多行善事必有福报。虽然这份工作呢很辛苦，责任呢也很巨大，但神奇的是啊，这身体呢它一直也没给我找麻烦。虽然有点啊老毛病，但是我觉着呢也不碍事儿啊，累的时候呢就稍微的歇一下。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可是我这个前脚啊刚进我那诊室也就过了几分钟吧，有一对老两口呢推门就进来了。我抬头一看呢，俩人是互相搀着进来的。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老两口是谁看病啊？这个时候老大哥一嗓子给我吓坏了，他说我找姓尹的大夫，我要看病啊。我说我就是，但是这个看病的时间呢还没到，要不您先坐下来稍微等一会儿吧，我呢也喝口水，咱们到时间了再给您瞧病行不行啊。我这话呢还没说完了，这老大哥呢又来了一嗓子，说不行，就现在看，我这毛病太重了，再不治啊就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一听啊他这么着急，可能就是有什么大病，也不敢耽误。我说行老大哥，我说那你先坐过来吧啊，我先给你看一看。他在老伴的搀扶之下呢来到了我诊疗的桌子前面，只见他呀用手呢紧紧的去杵着那个桌面，慢慢的呢往椅子上坐啊，就这样还坐偏了呢。我当时说，我说老大哥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他说我67岁了。我说您是哪里人呢？我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他说那是特意从那个陕西咸阳过来的嘛，旁边是我的老伴儿嘛。我说呢您刚才呀您不说了吗，这病挺重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那您跟我说一说是什么毛病好不好啊。这时候呢老大哥的老伴儿从兜里边拿出来一个病历本，老大哥呢也从兜里边拿出来一样东西，我一看呢是一张照片，两个人一手一个的都递给我了。我接过照片啊，上面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又抬头呢仔细看了看老大哥，应该是这位老大哥10来年前的照片了。我就问他，我说您给我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老大哥也没说话，旁边啊他老伴儿啊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哭了。我就赶忙说，我说您别哭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事儿

咱慢慢说，有病呢咱想办法治啊，别着急别哭。老大哥的老伴跟我说，他说尹大夫啊，我们是专门从陕西坐火车来的，听说您人特别好，治眼病也好，还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老两口呢特意过来找您，想求求你呀帮忙看看病。我说您先别夸我，我就想问问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这照片里都是谁呀？这个时候老大哥就说了，那里边那个男的是我，另外一个就是我家闺女，今年25了，我俩呢就这么一个孩子，我们是农村的，农村呢都讲究早结婚早生娃，我俩刚结婚的时候啊怀了一个，有一次呢老伴儿干农活啊脚一滑摔了一跤，我们第一个孩子呢就没留住。自从没了那个孩子之后啊，10多年一直也没能要上孩子。后来呀老天爷开眼，给我们老两口呢一个丫头。我们老两口这辈子的心全都在我这闺女身上了，该供的学都供了，该念的书呢也都念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大哥这是好事儿啊，人这辈子啥叫福气呀、啊、不就是老了老了膝下有孩子能照顾你们老两口，又不让你们操心，这就够了，所以你们呢是有福之人呢，而且呢这孩子也是跟你们有缘，现在闺女大了也出息了，不好啊。老大哥呀听到这儿呢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闺女啊真是没得说呀，对我老两口啊那是真挺好的啊，特别的孝顺，特别的懂事儿，从小啊就没让我们老两口操过心。闺女呢是去年7月份啊订的婚，本来打算过几个月呀办婚礼，谁成想眼看着快结婚了，我这还来毛病了呢。我现在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结婚都讲究啊，说得由父母尤其是父亲把闺女的手呢交到女婿的手里边，你说我这眼睛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做不到啊，在婚礼上别人看见那不得笑话咱吗？再说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奔头，要是连自己闺女的婚礼自己闺女出嫁都看不到的话，就算以后死了我都不瞑目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坚强的老闪的男人眼睛里流下了眼泪。我现在明白了，他刚才进屋说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其实呢是怕孩子结婚那天呢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幸福。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啊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个滋味啊，这就是天下的父母之心呐、啊、把所有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然而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不想去影响自己的孩子。后来我又看了看老大哥的病历本，其实不算什么大病啊，就是玻璃体浑浊，有视神经炎。我当时呢看了看他的眼睛，我说您这个视神经炎不至于让您视力这么差呀，您是不是总是着急上火呀？当时呢老大哥听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这视神经炎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了，如果发展下去呢会有视神经萎缩的危险，最后呢就会看东西啊看不全，甚至眼前一片漆黑，到那个时候就没法治了，就不能治了，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害怕呀。我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呢，我说大夫说的其实不算是有错的，但是呢把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病症现在强加在您身上，我觉得为时过早，你只是视神经炎，不能太着急上火了。如果说你天天的着急上火又害怕，
那你的视力呢肯定就会越来越低。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老大哥呢愣愣的看着我，也不吱声了。我说您放心吧，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您病到什么程度啊，我心里特别的清楚。如果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你会眼前看东西看不全，你现在有这个情况吗？老大哥听了我问这个话之后啊，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尹大夫，我最初啊就是眼睛后面疼，看东西呢有一点模糊，眼前呢有黑影啊飘来飘去。等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的医生跟我讲了，说这病啊会发展多么严重的时候，我当时就受不了了，有点崩溃了。回家呢几天几宿的就睡不着觉。还有医院给我开的药，我用了两个多月呀也不见好，这个眼睛呢反而看东西越来越差了。我说呀，这都是您心急引起的，您现在呢仅仅就是视神经炎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我呀给您一个食疗方，您回去用，等到您女儿结婚的时候啊，您这个情况保准能好。但是你用这个方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你不要着急，该吃吃该喝喝，每天乐乐呵呵的，你能做到这一点吗？老大哥听我说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治好，我一定什么都听您的。我当时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熟地桑葚汤。这方中呢需要熟地30克，桑葚子30克，丹参15克，覆盆子啊9克，用水煎服，每天早晚各服用一次。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啊，不是仅仅解决它的视神经的问题，同时呢对于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前看东西黑影飘来飘去的，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后来呢老大哥就回家了，刚开始啊隔两天呢就给我来个电话，到后来呢慢慢的电话少了。两个月之后啊，他告诉我说眼睛好了，现在特别有信心的参加闺女的婚礼，他能在婚礼上放心的把闺女的手啊交到女婿的手里去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尹老师啊，我也是视神经萎缩，是青光眼合并的，或者呢是视神经炎发展严重的，导致了视野呀已经残损了，眼前呢只能看一小块，周围的余光啊都是黑色的，用你这个食疗方管不管用啊？我告诉大家啊，我教这位老大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熟地桑葚汤啊，它仅限于视神经炎。如果说您已经有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你用这个方子肯定会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一定要分型辩证。我刚才教的这个方子大家记好，没记住的呢跟场外老师打电话继续学习，但是记住了不能乱用。如果已经有视神经残损的话，就是视野残损的话，你仅靠这个方子它会耽误您的病情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可是万万的耽误不起的呀，如果您耽误了，它发展的会越来越快，会导致呢整个视神经的坏死。如果失明了，这个时候您再找我说，林老师啊，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我想把我个失明的问题治好了，对不起，我只能跟您说对不起，我帮不了您。如果呢视神经出现了萎缩，但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失明的那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可以做到呢药到病除。
因为方中的君药是羚羊角，又叫通天眼。猛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羚羊角呢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视神经萎缩呢正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眼内啊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只要是干眼通道通畅，这种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不会缺乏。你看有一些百岁老人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耳聪目明，因为他的干眼通道畅通。但是呢，当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由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呢就分泌不出来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产生一些眼部的损伤之后呢，不能及时的修复，那么眼病就会越来越重。视神经萎缩呀，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去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会通过呢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组织。当我们的视神经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之后，视神经细胞它就会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所以说我们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眼病呢就会越来越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临床上啊，针对青光眼已经视神经萎缩很严重的患者朋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治疗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由于猛药治眼奇方啊太紧缺了，咱们很多地方的患者买药的时候特别的困难。这个事儿啊，在我的心里呢一直是沉甸甸的，压得我每天呢都喘不过气儿来。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为大家组织药源，但是呢只能争取到极少的一部分。分发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啊，被提前登记的朋友们就一抢而光了。另外大家也知道，我也给大家申请了极少一部分的半价补贴的名额，专门用于帮助那些个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过去呢因为治病家里的经济开支已经严重失衡了，甚至经济方面入不敷出的患者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更导致我们的药源呢更加紧缺。可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大家呢，我每天都在努力，我非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下帮助大家的脚步。
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只能

0: 说药医有缘人。大家如果需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给自己争取吧。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段的知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五千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蒙药治眼奇方。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4: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三根七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助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4: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播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4: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5: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6: 哎，尹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河南郑州的呀，那有什么需要帮助您解决的吗？今天打您电话来啊。
6: 我呀之前病上药了，这3天了才给我走过来，我真是担心死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断药了。
0: 啊，确确实实现在全国面临一个断药的情况。药送到了呀，您简直是太幸运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呢都不好买，拿到就好。那请问您拿到这个药之后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6: 是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56岁了。
0: 哦，56岁。

0: 您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好的，我呢是结膜炎，我现在用的蒙脑实验处方，明目25味，开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犯，开有这玻璃体工作，我感觉是现在没事了。
0: 好，
1: 这一片的眼前有那个交皮筋呀，交皮痛，现在都没有了。眼前有一层白细胞组织的，现在也比以前多了。原来我看东西都是7-8米，现在能看到40-50米了。
0: 不错啊，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1: 用了2个疗程的，常远老师说我再定上一个疗程就行，我自己也坚持，我要用2个疗程的，一定要这彻底了。
0: 哦，我跟您讲啊，用药方面呢，一定要听医嘱。场外老师呢，让您用多少您就用多少。现在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真的是太少了，太稀缺了。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都是非常非常珍贵又稀缺的药材，原料少，生产量呢就特别少。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它是供不应求的。您这个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了，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我们也把药呢留给其他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
1: 好的，谢谢殷老师，你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了。我今天呢还想咨询个女儿的眼睛。
0: 哦，
1: 她是做电商的，都是熬夜。这个黑眼圈啊就特别重，他见我用这个眼气方啊效果好，他也想用。我听殷老师说小病不大治，我感觉啊女儿啊肯定不能用蒙药治眼气方，我就打常远老师电话。常远老师啊教了我一个食疗法，白木耳猪肝汤。
0: 是的，白木耳猪肝汤呢需要15克的银耳，180克的猪肝，先将呢一片生姜、2枚红枣放在砂锅里头啊，大火煮开，然后呢放进去银耳，继续呢用小火啊煲1个小时，再把猪肝呢放进去，等这猪肝熟了，加进去一些个食盐调味啊，就可以吃了，喝汤吃那个猪肝银耳，这是一个呀非常好的补气益血润肤的方子。
1: 是呀，我女儿是用了1个多月，这黑眼圈啊一点都看不出来，皮肤看上去也比以前好多了。
0: 是，这个是小事一桩啊。其实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确能够福泽众生。这个方子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呢那仁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也是让我呢留给咱们广大的百姓朋友、华夏人民的。孩子好了就行，另外的你嘱咐嘱咐他。现在电商行业呀的确是势头很迅猛，很多年轻人呢都在做这个电商，但做电商呢免不了就得选品呐、熬夜啊等等的，所以说还是要让孩子呀注意身体。到什么时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现在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到以后可能不仅仅是眼病，很多其他的病呢也都会提早的找上门来。现在呢说说您的眼病，您过去的能看7-8米，最多呀吃的也就是0.1到0.2，现在呢能看40-50米的话，这2个疗程的治疗啊视力应该是达到了0.4到0.5了，后期呢您最多再用1个疗程就行了，不用多用。
1: 好的，我听你的殷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母女俩能够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殷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4: 殷老师，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听节目啊

0: 个稍微这个糖尿病眼睛有患者，有些不能治的，用这个孟学紫烟齐方都给治好了。
1: 是。
0: 哎呀，我听啊，还有些人那个视网膜掉下来了，有的眼睛出血，眼压高，哎呀，最后啊，影响到视力，啥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害怕。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那个眼睛出血哪一步，我感觉挺幸运，听你的节目呀，我也想早点用上孟药紫烟齐方，才也明目这个25万，别等到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哎呀哪也是不顶用了。
1: 有眼病呢、要尽早的治。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65了。
1: 啊，65岁了。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详细的说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我这糖尿病啊都有17、18年时间。
1: 啊。
0: 61岁那年感觉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没以前那么亮的。总感觉啊眼前呢有一团雾。后来呢会出现了一个个小黑点儿。在眼前当中，有时候啊累的哎呀都不想睁眼，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眼睛视网膜会没有病变，说问题不太严重，咱用着药慢慢观察，我就想那啥观察是不是就让我以后越来越严重呀。
1: 我跟您讲啊，这个西医眼科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对您来讲呢，您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你病根不除，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病到最后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对不对？
0: 是啊。
1: 啊。
0: 哎呀，后来呀，我感觉这个视力是一年不如一年。黑点了也越来越多，到今年的时候啊，不光黑点多，看东西啊也会把一个能看成两个，看什么他都不愿意，也不敢出门，出门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呀都不敢出去了。
1: 您看东西感觉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呢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你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多，说明眼底病变严重了。这个呀，您不仅要查晶状体，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0: 这些天呢，孩子陪我去这个检查了，说我这个白内障马上就到成熟期了。说这个血糖血压要是控制好稳定了就能给我做手术。可以说呀，我视网膜属于非真正性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1: 那我给您说一说这个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回事啊。
0: 好的。
1: 就是指呢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啊，您的眼底呢没有发生新生的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呢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可是现在呀，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快到成熟期了。我想问问您啊，您实话实说，您想不想做手术？
0: 对呀，那当然不想做了。
1: 不想做手术，尽早用上的猛药紫烟齐方明目25味丸，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 其实啊，您自己如果说想做手术的这个心愿特别迫切的话，我肯定是尊重您。那如果说您要是说听取我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因为手术啊，它容易破坏掉我们眼部的一个完整性。你想吧，把咱们本身的晶状体摘除掉了，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它毕竟叫人工晶体呀，它不是咱自己的呀。我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它只会给您吸收光线，它不能给咱过滤毒光。但是你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好多呀，后期会合并更加严重的眼底病变，明白吗？现在呢，您已经有了黄斑变性了，我认为呢，包括您这个岁数，咱折腾不起了，也别冒那个险了，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大夫还说那个左膜上一动脉瘤，又出血迹，以后出血迹可能性大。
1: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其实都是小问题，您不要害怕啊。
0: 哎呀，我也不害怕呀，大夫给我开的视网膜药，开了15个月，根据那个视力啊，越来越不行。
1: 哦。
0: 现在你看我的两个视力啊，也就是0.2，不到0.3了。
1: 嗯。
0: 哎呀，我就怕哪一天失明看不见了。行了，瞎子，你这日子可咋过呀？
1: 没到那一步啊，咱不要自己吓自己，尽早的用科学的方法治疗就行了。
0: 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你讲的可实在可好了，好多人呢都用你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睛。
1: 嗯，
0: 我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希望，我就想把那个眼睛交给你，交给你啊，我就放心了。
1: 哎，我感谢您的信任吧，老大哥啊。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我建议您一定赶紧用上，1天2次，1次13粒儿，这样用。为什么让您这么用呢？就是加大用量了，因为白内障要进入到成熟期了。
0: 好的好的，谢谢尹老师。这一次呀、我把我的眼睛交给你啊，我也打场外电话订阅、打了好几次都没订上，所以呢我都着急啊，想请你啊帮帮我。
1: 咱们蒙药智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实是全国都非常的紧缺，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原料又少，生产量呢也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很好，全国呢供不应求。您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紧急危急的一个情况啊，着急。你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你找场外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你提我，你说我跟尹老师已经通上电话了，他说了让您这边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说这么一嘴就行了，好吗？
0: 行行行行，那行。
1: 可能一下定不了太多，但是呢咱们本着一个原则，就先把药用上，先把这个病先治上。
0: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你的。
1: 哎，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好的，谢谢尹老师，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1: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你好，您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的，您说怎么这么费劲呢？
1: 因为找我看眼病的人太多了，可是咱这节目呢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呀得排队来。今天呢算是缘分修到了，咱俩呢也通上话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尽管说。
3: 是这样的尹老师啊，您的那个蒙药智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吧，那真的简直太牛了，我真的那样为您呐、点一个大大的赞。
1: 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啊。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3: 尹老师啊。是我女儿

0: 还用上了您这个猛药滋眼奇方，四个疗程现在就把我女儿的这个眼睛给治好了，您真的太伟大了。
1: 我就是一名眼科医生，大家呢因为有我的存在可以熟知到或者了解到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眼病的这种强大的疗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存在的意义，病治好了就行。您女儿今年多大年龄？
0: 我女儿啊，她也就才40岁。
1: 哦，
0: 她是有那个先天性的高度近视，从小吧，她那个视力就不太好。
1: 嗯，
0: 她那个眼镜片呐、特别的厚啊。
1: 嗯，
0: 哎，她两个眼睛都有1000多度。
1: 哎、
0: 然后吧，她还有那个弱视。
1: 嗯，
0: 但是这孩子吧，他从小特别的聪明，而且还爱学习。
1: 嗯，
0: 他一直就是班里面的好学生。
1: 嗯，
0: 这不后来就非常顺利的就考入了北京大学了，还被保送到那个国外读那个博士了，
1: 太优秀了。
0: 最后给他留校了。
1: 哦，
0: 到了23年，他那个眼睛吧就出问题了。
1: 嗯、
0: 他那个眼压啥突然就升高，将近有50了。到那个医院吧，说是闭角型的青光眼，而且也做手术了。那用的呀都是最贵的、最好的药，每一瓶那个眼药水就上1000块了。
1: 对，
0: 但是他们用的这个办法吧，只能是控制他那个视力不往下下降。
1: 嗯，
0: 后来没办法就回国了，到那个北京那边的医院吧，用的也是全国最贵的药，以及最知名的那个专家会诊，最后啊都说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最好的药和方法都用了，视力还是下降，那个眼压还不稳，当时啊女儿几乎都要崩溃了。
1: 嗯，能理解啊。先天性的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眼球呢会变形。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包括他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眼内的各个组织呢都会受到挤压。这一挤压之后呢，他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他会产生青光眼？当眼球在不断变形的过程当中受挤压，所产生的毒素呢会堆积在我们的眼道当中，防水就流通不畅。再加上孩子又是一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工作强度如果特别大，他就会伤及到肝肾，肝眼通道呢就会严重的不通。所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定要先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
0: 嗯，是的，你看我们做父母的真的特别的着急，那孩子他就更着急啊。
1: 当然
0: 我和他爸爸都已经有1年没看见孩子了，每次吧都是视频、没想到这好不容易见上面了吧，孩子还看不清我跟他爸长什么样了。在他面前呢、我们也不敢难过，可是没人的时候吧、我们老两口啊就对着哭啊、我们满世界的去打听啊，哪里能治我孩子的这个病、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老天爷真的是开恩了，听别人介绍的打听到尹老师了、打听到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了。我们当时就打了场外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场外老师说能用这个药也有药，说要用4个疗程的。我和他爸呀一点头，行，咱们就先吃4个疗程的，只要能给治好，别说是4个疗程，用40个疗程我们都会坚持要女儿用啊。
1: 嗯，
0: 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药见效竟然这么快，我女儿吃了2天，从第3天一醒来她就一直流那种就是黏糊糊的黄的那个东西，我就一直帮她擦。
1: 排毒排了多长时间了？
0: 排了有12天。
1: 嗯
0: 嗯，开始是越来越多呀，后来就越来越少了。
1: 嗯，
0: 我女儿那个心情啊瞬间就好起来了， 这孩子有笑的模样了。大概就是20来天的时候啊，特别兴奋的就跟我说：“妈，你快起来，你过来按一按，我这个眼睛软下来了，不硬了。”
1: 哎呦，
0: 然后我就按他那个眼睛啊，他也不疼了。这个傻孩子抱着我就哭啊，我也哭了。用了2个月左右啊，原来面对面的做个人呐、啊。他就看到人影，五官什么的看不清、
1: 嗯、
0: 用了快2个疗程的时候完全能够看清了，
1: 嗯，
0: 坐到对面的能看见五官了，那个视野也越来越宽了，现在一点不受影响了。去那个医院检查，那个眼底视神经恢复得很好，眼压现在是16、14，
1: 嗯，这个就属于黄金眼压了，非常好。因为人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眼压14、16，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回能放心了。
0: 嗯、还有他那个眼睛的那个度数比原来也低了，一个是75度，一个是50度，又重新验光啊，配了一个新的镜子。
1: 嗯，
0: 他现在这个生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原本是那个弱视啊，现在那个视力能恢复到这个程度、
1: 嗯、
0: 真的就是奇迹。
1: 眼睛的度数呢回落了，才75度和50度，嗯，一般来讲高度近视呢通过我们的治疗会回落200度左右。哎呀，您女儿这个眼睛恢复得非常好啊，今后呢她的眼周呢不再拉长了，眼病呢也不会反复了，视神经通过检查呢也很健康，哎，我这心里就更放心了啊。40岁的年龄，他有了健康的双眼，以后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国，为我们祖国效力。
0: 好，于老师
1: 啊，
0: 我跟孩子他爸在这给您深深的鞠上一躬，真的谢谢您了，谢谢于老师啊，是你给了我孩子重生的那个机会。
1: 我能理解呢，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这片心，咱们每一个父母呢其实都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0: 谢谢尹老师，您吧、嗯、就是他的榜样
1: 啊、嗯、行，
0: 您看您说孩子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尹老师
1: 家里现在还有药吗？
0: 家里没有药了。
1: 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没有药咱就不用再买了啊。高度近视呢是先天性的，你再用药呢，它这个度数啊也回落不多少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好了，你就告诉他，注意呢用眼卫生，不要过度劳累就行了。
0: 好，谢谢李老师。
1: 哎，不用谢啊，为你们全家感到高兴，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谢谢你，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4: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7: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8: 及时资讯，见关注我世界风。中央气象台预警， 从今天开始，华西地区降雨将增多增强，未来三天四川东部、重庆、湖北、陕西南部、贵州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昨晚2026世界攀岩攀岩世界杯中国贵阳在关山湖区贵阳彩湖国际攀岩中心落下帷幕，历经三天的激烈争夺，最终决出五个项目的名次，中国队夺得三金三银一铜，并破男子速度接力世界纪录。2026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口语考试和笔试将分别于11月21号和22号和12月12号举行。
7: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9: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
10: 新学期开始了，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13.4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11: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12: 通州区东旺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13: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14: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12: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15: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12: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16: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12: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10: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着人们生活的空间 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17: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

0: 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0: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0: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2: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0: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3: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0: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 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4: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四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0: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
5: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6: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7: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汇心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8: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9: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7: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10: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7: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10: 小幼虫其实它是捕食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在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诱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视镜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7: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1: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牯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到，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带着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尿蜂、虫腿蜂、花绒细甲、边牯道，还有蒲螨、赤耳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7: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11: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7: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力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2: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细甲这些。

0: 蜜蜂啊，它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一些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夏日清晨，刘婉云的工作室内传来一阵阵的敲击声。身材娇小的女子梳起长发，左手拿刻刀，右手拿撺子，正在一块青砖上敲敲打打。
3: 不同的刻刀100多种，这你所见的这些刻刀都有100多年了，都是刘凤鸣用过的，都是他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我的。这儿我们往下踢一下，一点一点的。你因为我这为什么这样呢？这是房檐，这下面是房脊，所以我就这个房檐。
2: 随着刻刀的滑动，一层层薄薄的砖片被剔除下来，青砖上隐约出现了楼阁、青松和远山。经历一番雕琢，刘婉云小心地将砖面上的碎屑和灰尘扫落，仔细查看过后，轻轻舒了口气。
3: 刻砖流每一块砖，它单砖拿起来看，都是一圈高，中间底是一个错落的纵深感，像一个小盆地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刻花边，刻砖流都刻边框啊，它是一个画面感。
2: 砖雕技艺是在青砖上雕刻吉祥图案，用以建筑装饰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明末清初，天津地方经济迅猛发展，商贾之家纷纷大修宅邸。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专门从事砖雕的工匠，其中以花火马家为代表。说起来，砖雕技艺在天津的崛起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刘婉云祖辈的际遇，也是他从小熟知的过往。
3: 当时在明代，砖雕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啊，在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的京津地区吧，北方用砖雕的还很少。那么为什么天津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好的砖雕艺术？就是因为我们的运河文化，漕运不只带来了盐米，不只带来了这些，它带来了南方的工匠和审美。那么第一批天津本地的工匠就是我太爷爷的姥爷，他们会学习，哦，原来南方是这样做砖的，可以把砖做成这样，所以呢一点点呢就独立出来了。第一批有记载的，我们地方志上记载的就是马顺清，他的儿子就是马绍德与马绍清跟着他一起做砖雕。
2: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但是天津的砖雕技艺却因运河渊源延续着南方的精致与细腻。这门技艺由马顺清开创，又因其外孙刘凤鸣而成名。刘凤鸣自幼学习砖雕，独创堆贴透雕法，砖面层次可达7层，配合圆雕、透雕、浮雕和镂空等雕刻技艺，使得人物山水、亭台楼阁、花卉瑞兽都更加立体生动，一时间刻砖流名动京城。直到现在，天津的石家大院、徐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清真大寺等等历史建筑都保留着刘凤鸣的砖雕精品。然而这些辉煌的过往也都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远去。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刻砖流一度不见踪迹。出生于1985年的刘婉云是刻砖流的后人，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上大学时，他主修古典文学，爱好是古琴和国画。本应成为一名温婉淑女，却因为参与了一次专题节目的拍摄，改变了人生轨迹。
4: 在众多刘凤鸣的作品中，既有蕴含吉祥寓意的龙凤呈祥，也有颂扬英雄好汉的水浒，婉约凄美的黛玉葬花，气势磅礴的端阳龙舟。这满是细腻蕴含的方方青砖，营造着这位传奇匠人的精神家园。
2: 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节选自中国文化部为中国民间工艺匠人们拍摄的专题节目， 其中一期详细记录了刻砖流的发展历程和工艺成就。

0: 在那次的拍摄过程中，刘婉云跟随专家和摄制组一起细致梳理太爷爷的经典作品，看得越多，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
1: 其实就是当时心里有一股委屈吧，这么好的工艺，我又是刘家人，身上流着客栈流的血，怎么就没有人来做呢？就是这一股委屈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东西做好。
0: 那时刘凤鸣早已离世，客砖流的技法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刘淑如继承，也就是刘婉云的四爷爷。可当刘婉云下定决心向爷爷要提出学习砖雕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也很简单，砖雕技艺虽然令人赞叹，但本质上还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差事。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也早已没有了这门手艺的用武之地。老人的苦心刘婉云明白，但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为了学习砖雕技艺，刘婉云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终于从苏州找来适合雕刻的青砖，又凭借学习国画的功底，自己摸索着画草图、学雕刻。
1: 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刻每块砖都崩，因为掌握不好力道，你对每一块砖的软硬密度，还有你手里的刀的硬度，你都要有一个磨合，所以它就是一个勤学苦练。
0: 年轻人的执着，爷爷都看在眼里，最终还是点了头，收下刘婉云，成为客砖流的第五代传承人。从那时起，刘婉云回到天津，一心学艺，每天早晨不到六点起床，先在工作室中练习雕刻，上午拿着作品去找爷爷指导技艺，祖孙俩会一起干到傍晚。等到夕阳西下，刘婉云回家后还要在工作室中继续练到深夜。一块书本大的方砖，少说也要雕上几个月。
1: 如果我们做细节的话，两三个小时磨几片叶子是很正常的。你看我们这个松针哈，就是很活泼，因为我们传统工艺里面都是用一个圆形，一个圆圈刻小条条代表松针。我们刻砖流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松针它的高低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松针之间你要是斜角，不能是直角。
0: 学艺路漫漫，刘婉云的青春岁月就与刻刀青砖为伴。他经常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年纪轻轻就得了颈椎病，本应执笔抚琴的双手也变得粗糙，伤痕累累。刻砖技艺到底有多难？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志邦这样描述：
2: 刻砖啊，是一个特别不好做的事情。有人讲过，在木头上刻哈，它又能掌握好木的这种硬度；在砖上刻哈，砖跟土的结合哈，深了不行，浅了不行，强了不行，硬了不行啊。所以手里的那种拿捏的力量是很，就是很高很高的。
0: 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扛起了刻砖流招牌，以传承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大众视野。100多年前，大运河将南方的砖雕技艺带到天津。现如今，刘婉云的砖雕作品又逐渐在运河沿岸打响名号。砖雕界艺人知道天津刻砖流有了女传人，不时向他发出邀约。江苏、安徽、浙江等沿线城市的仿古建筑中再次出现了刻砖流的身影。作为家族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做了很多事情。他成立工作室，用青砖雕刻笔架、茶城、砚台等文创产品，让砖雕融入人们的生活。他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开办系列讲座，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申报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育基地。现在的刘婉云正在筹备着开设砖雕博物院，为此他不断搜集全国各地各个朝代的砖雕精品，并对祖辈的经典之作进行复刻，其中就包括刘凤鸣曾经刻画过的运河胜景。100多年的峰回路转，刻砖流发展始终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如今的刘婉云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感受砖雕的独特魅力。
1: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工艺的这种追求不能变。我能把刻砖流做成什么样，我就会。

0: 去做，那是我们天津老城的记忆啊。我们让大家看看，原来我们天津有这么好看的砖雕。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3: 美女，等一下，美女，
2: 别理他。
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5: 刚上车的乘客，
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7: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8: 贝贝啊，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7: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9: 我是一名环卫工，早上天不亮就得起来打扫街，虽然吧是累了点，可是能让我们的环境保持干净，再累都值得。
10: 做医生已经好多年了，干一行中一行，已经好久都没有过假期了，但能让病人康复，再辛苦也愿意。
9: 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就得好好干，为社会出一份力。
10: 为人民服务嘛，付出多一点，和谐多一点。
1: 乐于奉献，共创和谐。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1: 您好，您的快递。
1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1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1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1: 北京时间18:29，贵州综合广播有力量的声音，用声音为钱货代言，用声音见证乡村振兴。
15: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16: 心跳指数上升中。
17: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8: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6: 健康指数下降中。
17: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4: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军港的国际支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3: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3: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八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3: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2: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9: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8: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9: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8: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10: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8: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9: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1: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2: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3: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4: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5: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4: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3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 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5: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4: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16: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2: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18: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17: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19: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17: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19: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1: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4: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20: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4: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21: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2: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1: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0: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1: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4: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22: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1: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23: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2: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1: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2: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2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24: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家，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0: 北京时间19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你们好，我是地球君，我从来都不知道我的洗澡会成为下雨，我的自拍会成为闪电，我的打喷嚏会成为地震，但是我知道我需要不停地奔跑和旋转，因为我想一直陪伴着你们。如果我拿出10万分的爱送给你们，你们会爱上我吗？
2: 爱护地球，
3: 爱护地球
2: 就是爱护我们自己。
4: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
5: 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6: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7: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8: 爸爸教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9: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11: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1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12: 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泳池、海滩，快乐就在眼前，但您的目光是孩子最好的救生圈。放下手机，伸手可及，别让1秒钟的疏忽成为一生的遗憾。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暑期防溺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
13: 瑞蒂，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14: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5: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14: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5: 逼我的手。
14: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11: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16: 及时资讯，现场关注，我是建锋。13号，随着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最后一片梯梁精准架设就位，上眼角大桥顺利贯通。此次节点突破，标志着安盘高速12标主线工程全线贯通，为贵州西部交通大动脉建设全面迈入收官冲刺阶段按下加速键。黄果树景区消息，为满足游客需求，保障游览安全，黄果树景区对水帘洞实行实名制分时预约管控，每日限流6000人。贵州省气象台预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西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我是建锋，稍后关注其他节目。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7: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18: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17: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18: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19: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20: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9: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0: 阳光九四六挡风正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19: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 这次所发放的八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八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八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得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 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

0: 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啊，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

0: 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10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10个趋势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10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 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地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北京时间19: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2: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 步，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来
3: 了，你这人怎么这样？
4: 为了座位推老人，太没素质了。
5: 怎么，他是人，我也是人，他不就老了一点，就一定让他坐？
3: 你太过分了。
6: 算了，没事，我一会儿就下车了。
7: 让开，别挡路。
8: 你怎么抢老人的位子？
7: 怎么，这座位是他家的吗？哎，
9: 人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如果当初我懂得这个道理，多体谅他人就好了。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1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1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13: 今天天气超好，走，出门踏青去。
14: 啊，等一下，这款吸尘器今天团购秒杀，你先自己玩会儿手机。宝贝，妈妈今天休息，难得有空，带你去郊外转转。
15: 哎呀，你别烦我，你就不能等我打完这一关？就最后五分钟。
16: 当我们习惯了把沙发当成最常抵达的远方，
17: 当我们习惯了屏幕的光亮取代真实的阳光，
16: 我们错过的何止是窗外的风和日丽、鸟语花香，
17: 我们错过的是爱人掌心的温度，是孩子眼中的星光，是烟火气里的欢声笑语，是错过便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8: 无法重来的亲密时光。
1: 现在出发，用脚步丈量美好，别让等一下变成来不及。
1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20: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戏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 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汉至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三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二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0: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21: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上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20: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十二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两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风画舫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人墨客岷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池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月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22: 历经的竹千锤百炼的考验，
20: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10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10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赋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19: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
23: 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
2: 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机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艺、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5: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历史。
23: 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
5: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胜。
23: 要教育引导全党深刻认识党的性质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把十四亿中国人民凝聚成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5: 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越接近目标越考验耐力，越应拧紧发条。
23: 要教育引导全党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眼于解决党的建设的现实问题，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
24: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25: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24: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26: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27: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 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3: 啊，你好，你好。
27: 嗯。
3: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呢、去年中旬，就是在残联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27: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3: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27: 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3: 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27: 什么时候停的呢？
3: 也是前两三年停了，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停没有低保。
27: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3: 啊，可能是2024年了。
27: 2024年。
3: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楚，记不到了。
27: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3: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 我是个盲人啊，就是我现在离婚来啊，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27: 好，这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3: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27: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

0: 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1: 好好好。
0: 嗯，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1: 现在也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呢，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了，就是省前年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产联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
0: 嗯，
1: 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低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他这个有一天的，
0: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1: 啊，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就你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0: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1: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就重度残疾人嘛。
0: 嗯，
1: 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
0: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1: 好，
0: 嗯，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1: 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94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2: 喂，你好，是不是？
0: 嗯，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2: 哎，我是刚才就是听了那句嘛，说是你最近要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上线，我觉得是吧？
0: 嗯，对。
2: 哎，我说了解哈，现在国家这个对我的残疾人有那好的这个政策也帮助不得了。
0: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2: 那就这个生活困难，生活困难不是这方面吗？
0: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2: 没有啊。
0: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2: 啊，申请过了嘛。
0: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2: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0: 嗯，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2: 哎呀，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我叫老板生活。
0: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2: 哎，分早的分户了呀。
0: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2: 现在看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一个小香厂上，
0: 嗯，
2: 但是这个小香厂呢，大小不管，也是他十多家开小店的，
0: 嗯，
2: 还有两家大超市。
0: 嗯，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2: 哎、对对对，
0: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2: 三个啊，
0: 三个孩子。
2: 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0: 啊。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
2: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0: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
2: 哎、对对对，
0: 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2: 哎，对对对。
0: 嗯，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2: 哎，原来申请到的，原来申请到的，
0: 嗯，
2: 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有这个豪华的车啦，这些呢不能申请国家低保，没，他们就取消了嘛。
0: 嗯，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2: 啊，
0: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2: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问他们什么名字，一个小推推车，还不当上了，一张三年费用，就是那点这个活血，税的水平。
0: 嗯，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2: 不是三轮车，是4轮，但是一个小推推车，也是20岁，1000块钱的。
0: 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2: 2021年取消的。
0: 2021年取消的哈。
2: 哎，对，
0: 嗯，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2: 申请过，多少小那么些门，他们那里有的是子女有也知道了嘛，
0: 嗯，
2: 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0: 嗯，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2: 不在，不在，单独的、
0: 嗯。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2: 原来这个低过2年。后来呢，对他小店家都有困难，他们开到小店的现在是倒闭了，那问题是啊，
0: 嗯，
2: 甚至是关门了嘞，
0: 嗯，
2: 假使的话呢，我家日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甚至要开上盖了两20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我们媳妇。老姐结婚，媳妇结婚了。
0: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2: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嘞。
0: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
2: 哎、
0: 是吧？
2: 没事，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剩着小部分尾货，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尾货嘞，还得被处理够啊。
0: 嗯，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那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2: 有，我是视力残疾一级嘛。
0: 好，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2: 啊，好的好的，那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慢了，这转慢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残联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下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2: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北京时间20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5: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6: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7: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价。

0: 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悔。
1: 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2: 对呀，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1: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5: 爸爸，你别老玩游戏了，老师说我们要多读书少上网。妈妈，你别整天逛淘宝了，老师说过我们要建设书香家庭。
6: 宝贝，你知道书香是什么吗？
7: 就是享受阅读带来的快乐，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5: 建设书香社会，从建设书香家庭开始。
8: 最新资讯正在发生，现在关注。
9: 及时资讯，现关注我是剑锋。柬埔寨副首相兼内政大臣苏素卡近日公开宣布，柬埔寨政府将自2026年10月起暂停全国所有赌场的网络博彩运营，目的是加强防范和遏制科技诈骗以及来源不明的资金流动。据突尼斯新闻报报道，巴勒斯坦教育部长马尔哈姆14号在突尼斯首都说，受以色列持续轰炸影响，超72万名巴勒斯坦学生无法接受基础教育。当地时间9月14号，据外媒报道，甲骨文新一轮裁员于周一正式开始。一份内部文件显示，一些团队的裁员计划幅度达到了2位数%。
10: 评书联播。
11: 公孙策到七里村化妆行医，有一个村民跟他说了，说大夫，我给您推荐一个病人，您要是到他家给他一看病，您可就积了大德了。公孙策心想，这还有推荐病人的。公孙策说，您说的这个病人在什么地方？这村民就说，您看那边吗，第三个门那家茅草房篱笆院，那家里边有个老太太，还有她儿媳妇，她那儿媳妇病得可太重了，眼瞅着就完了，您上她家给她看看病，您那就算是积德行善。公孙策说，我在这儿扯着嗓子喊专治疑难杂症，他怎么没找我呀？嘿呀，那家穷啊，人家没钱呐，看病哪有不花钱的？您说什么穷不图利，人家不见得信呐。您不信，上他家看看去。公孙策说：“这样吧，你到他家里边去说一说，你就说我这个人看病不要钱，啊，他要愿意看的话，我就到他家里去给他儿媳妇看看病。这是您说的啊。”我这就去给他们家送信儿，就看这个村民到那家就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村民就回来了。结果那家那老太太跟出来了。公孙策一看这老太太，这农村呐，老太太看不清她多大岁数，风吹日晒的，她显着老。这老太太估算着也得70来岁了，一嘴的牙差不多掉了一半了。这老太太来到公孙策的跟前，哎，大夫啊，您是给看病的吗？公孙策说，是啊，我们家那儿媳妇有病挺重，您能给看看吗？公孙策说，可以呀，那您来吧来吧。公孙策跟着这个老太太就来到他们家。

孙策一看，这家是典型的困难户。篱笆院子进去之后，三间茅草房，他这三间茅草房还不是那么当劲儿，一明两边两岸，他这堵着头是个外屋地。一进这个外屋地，灶台上有一口锅，旁边有一个缸，缸里边有水，别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往里走，外间屋可能就是老太太住的地方，里间屋就是他儿媳妇住的地方，儿媳妇在里间屋躺着呢。这外间屋有一张破桌子，两把椅子，有一把椅子还三条腿，旁边用一摞砖在那垫着，就这一张桌子，你拿手一碰，桌子腿直晃荡，也不知有多少年了。公孙策进来之后，这老太太就说：大夫，我跟您说，我们家呀可没钱，您说明白，没钱给看吗？刚才我们这邻居说没钱您也给看。公孙策说：老人家，没钱我也给看，您是给谁看病？就给我这儿媳妇儿，您上这里屋来瞧瞧。贫穷人家没有什么讲究，来到里屋了，公孙策一看躺在病榻上这个年轻的妇女，面色焦黄，气息微弱。当他一进来的时候，躺在床上这个儿媳妇把眼睛睁开了，看着公孙策，他二目无神。公孙策说：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妇女就说了：您是大夫啊？对，我是大夫，我来给您看病来了。嗨，不用看了，看不看呢也是这样了。老太太在旁边过来了：儿媳妇，不管怎么着有病他也得看呢，这个大夫是个行善积德的大夫，他说了看病不要钱，大夫你是不是先给号号脉呀？公孙策说：好，没起出名了，我看就叫狗吧。说知道长大还管他叫有狗子。哦，那您的儿子现在在哪儿啊？我这儿子他不回家，他现在跟我们那村旁边那头那清塘瓦舍那老陈家陈大户，人家家里边有宅子有地，在人家老陈家给人家帮工干活，我那儿子爱喝酒没出息，嘿，看见人家家里有酒，人家也不能管他酒喝呀，瞅着人家那个陈大户，人家喝酒剩下点他捡点烙，在那天天呢舔他巴的嘴的喝点，完了想醉还醉不起来，但是跟着人家就解解馋呗，就这么着。那您的儿媳妇有病她不回来看看吗？她回来呀，她不回来还好，一回来那就跟我们这儿媳妇就干起来了。她跟您儿媳妇因为什么干起来？哎，我说大夫啊，这话呀我都不好说，就前些日子头多少天了，她那回回来了，说了一番话，把我这儿媳妇给气着了。他说的什么话？哎，他说呀，他们那陈大户那主人姓陈，叫陈世杰。哎呦，这陈大户啊，这个人呐不是个好东西，跟我们村里边啊有一个货郎，这货郎叫张有道，这张有道他有个媳妇儿，跟那媳妇儿扯上了。他一说到这儿，公孙策一听，哎呦，别说今天还大有收获，张有道啊，张有人告状就是给他兄弟张有道申冤呢，这不就扯到这正事儿上来了吗？公孙策心里边高兴，但是表面上还表示得非常沉闷。哦，那么这个张有道的媳妇儿是怎么回事呢？别提了，那整个是一狐狸精，在我们这村里边各家各户没有不知道的。是啊，长得挺漂亮，她也不干活啊，我们这农村的妇女哪有不下地的，她不下地，她说她细皮嫩肉的，
怕风吹日晒的给弄粗糙了，没人愿意看了，咱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反正他男人是个货郎，整天摇着个波浪鼓子走东乡串西村的，能挣俩钱儿。他就指他男人挣那俩钱儿啊，哎，他就买衣裳，买胭脂粉，蒙那脸上茶，你瞧那俩眼睛叽里咕噜乱转，走在街上，那年轻的小伙子一瞅见他，就说他勾魂儿。嘿，结果他真会勾，一下子就把这陈大户给勾上了。这陈大户就上了张有道他们家里去，张有道出去挑着货郎担子一转悠，这陈大户就去了。后来呀，纸里包不住火呀，没有不透风的篱笆墙，有的这村里的人就跟这张有道说了，说你小心点儿，你呀绿帽子已经戴上了，马上就当王八头。这张有道说谁呀，人家说我们都看见了，你前脚一走，后脚那陈大户就上你家去了，跟你媳妇就热乎去了。这张有道一听，你不管怎么说呀，那也是个老爷们儿，他也得有个男人骨头，那天假装出去说是卖货去了，刚一出去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往屋里这么一闯，一叫门，那门插着呢，正把那陈大户给堵在屋里。他把那陈大户一堵在屋里，当时他那媳妇儿就害了怕了，说怎么办呢，他们家也不趁多少间房子，就那么三间屋。他媳妇儿还倒挺有心眼儿，外间屋他们家那是八硬锅，把这锅盖掀开，告诉他你藏到锅里吧，就让那陈大户钻到锅里头，他盖上锅盖，他媳妇儿出来就开门。这张九道进来就问，大白天的你插门干什么？他媳妇儿说了，他媳妇儿说我在屋里边想洗个澡，我刚要脱衣裳你就回来了。这张九道说，是吗？你要洗澡的话水都添好了吗？他媳妇儿说，我水都添到锅里头了，我还没等着烧柴火你就来了。这张有道这小子也够有心眼的，他说行啊，我马上就给你烧火，我把水给你烧开了，然后你就洗澡呗。这小子抱着柴火放到这个灶火旁边，点着了火往锅底下他就塞，那里边有一大活人呢，那锅要是烧热了他受得了吗？他这一点火，那个陈大户啊就知道不能再在锅里边待着了。这个小子也真急了门了，知道门也开开了，他撩起锅盖来，从那锅台上蹦出去就跑了。他这一跑啊，这张有道就看明白了，他本想在后边追，但是他没敢追，因为他看出来了，跑出去那人是陈大户。陈大户人家有钱呢，在我们这村里边谁比得了人家？人家跑出去之后，张有道就责问他媳妇儿，问他媳妇儿说这怎么回事？他媳妇儿当时就哭，说那陈大户看上他了，跟他黏黏糊糊，他摆脱不开，说今天你走了他来了，我没办法，正在这撕吧呢，所以你这一敲门等于给他解了围了。这张有道其实早就知道他那媳妇儿就不是什么安稳人，听说这个呢，他自个儿还假装着他媳妇儿不错呢，说你注意点吧，今后不准让他再来，我呀，我这个货郎我先不当了，我也不卖东西去了，我就在家里边守着你。嘿嘿，结果他这一守着他，这陈大户回到家里，这小子得了相思病了，他见不着张有道他媳妇儿啊，他自个儿心里难受。那天他就把我儿子找去了，跟我儿子说，说你给我找点东西去。老太太刚说到这儿，里间屋里边他那儿媳妇就说话了，娘啊，您别往下说了，怕什么的？哎，这不是大夫吗？我要不把这个缘由说明白，那大夫能给你看好病吗？
娘

身上啊长那么一种小虫，说发黄，那只有在死尸身上才有，要是死的年头多了也没有，年头太少的还生不出来。我这儿子就说了，我找这玩意干嘛呀？他说找这玩意有用，我要配药。结果我这儿子就说了，说这个东西得上坟地里找去，他挺费劲呢。结果他这个陈大户说了，你要给我找着，找那么十来个，我就给你俩元宝。你说俩元宝啊，那是多少钱呢？我儿子没见过。后来我儿子说，好吧，我给你找去。哎呦，我儿子就整天上坟地里去，拿着个铲子，他就刨坟掘墓。公孙策一听，行了，一条罪状具备了，偷坟掘墓啊。后来怎么着了？后来他还真找着了，找着那东西之后包一包就交给这陈大户了。陈大户还真就给他俩元宝。陈大户啊还有许诺呢，说呀，不但给你俩元宝，将来你把这个东西这副药要给我送出去，我还给你六亩地。我儿子一听这事好啊，最后这陈大户就拿那个一小包石龟又找了一个人，那个人呢是谁呀、啊、我搞不清楚，给他凑了几味药，就配成了一副药。这几味药给他配成了一副药，让我儿子就送到他那个姘头家里去了，就是张有道他们家，让他悄悄的给张有道他媳妇儿。我儿子就真给送去了，他给他媳妇儿还烧了一个纸去。张有道他媳妇儿，你别看呐，还认几个字呢，烧了一个纸，那可能是告诉他把这东西就给那张有道吃了。结果把这东西送去之后，他那媳妇儿啊，嘿，真就给那张有道吃了。话说到这儿，李江屋他那儿媳妇又说了，娘啊，您别说了，说说怕什么呀，哎，这大夫不知道你这气在哪儿来，他给你就下不了药，那药给他吃了，您猜怎么着，那张有道死了。这张有道死了之后啊，谁也不知道是得的什么病，他媳妇说半夜的心疼，半夜的心疼，疼死了，那也没有人证明啊，反正就是他跟他在一块儿，完了之后抬出去就埋了，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我这儿子那天拿过俩元宝来一说这事儿，我媳妇儿不干，我媳妇儿说这个事儿啊是坑人的害人的事儿，咱们家虽然穷，咱不能挣这昧良心的钱，可是我儿子说了，这从天上掉下来的俩元宝，那还有六亩地呢，这个玩意儿要是不要的话，这不就扔了吗？啊，你管不着。我媳妇儿当时跪在地下求他，我这狗儿子把我媳妇踹一脚，我媳妇打那天就卧床不起了，这一卧床不起直到现在，眼看着小命就要完了，旁边邻居都瞅见了，说你这儿媳妇这么好的人怎么得这病了。我说那没办法，这是老天爷要收他，今个天，这不是今天您来了吗，您来了，我们这邻居把您给领到这儿来了，大夫，这病您能看吗？啊，这就是我媳妇儿生气得病的这原因。公孙策一听，心想，今天可是不虚此行，这个案子基本上是有了头绪了。公孙策说，好吧，老人家，我马上就给您的儿媳开一个药方子，我马上从我的药箱里边给您就拿出几副药来，先让他喝着。我开一个药方子呢，您没有钱不要紧，我回到东京汴梁，我把这药抓喽，给您送来，让您儿媳妇喝喽，她的病情肯定会逐渐的见好的。真的，哎呦，我说大夫，如果要是那样的话，我可是谢谢您。好吧。公孙策当即在这就写了个药方子，装到自个儿药箱里了。
从药箱里边又拿出几杯。

0: 药来，临时配成一副交给老太太，让她先把它熬了之后给她的儿媳妇喝了。然后公孙策由打这七里村出来，转身回到开封府。当公孙策回到开封府的时候，开封府里这包大人正和王朝、马汉、张龙、赵虎等众人在后边闲谈，因为包大人跟王马张赵要好好的唠一唠啊，谈一谈分别之后他们这些个人怎么来的。公孙策这一回来，他们的话正好也谈完了，包大人就问公孙策，公孙策跟包大人就说，张友仁告他兄弟媳妇儿谋害他兄弟的事儿，现在已经找到了证据。他把这个事情经过这么一说，包公一听好，马上吩咐开封府的衙役转过天来，先到七里村把这油狗子带上堂来。把油狗子带到大堂上之后，这油狗子起初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来到堂上往着一跪，大人，小人给大人叩头。包拯往下一看，问道，你就是油狗子吗？这油狗子说，不，小人我是油驴子。包拯说，你怎么是油驴子呢？原来我叫油狗子，后来我跟这个大户在人家干活，人家说我这个名太小气，让我起的大一点，所以我就改成了驴子了。
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2: 广告时间。
3: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4: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5: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走进我们大型的健康直播节目有一说一。今天节目开始呢，老师啊还是想提前跟大伙儿去说一下我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药品货源的事情。如果说您手里头没有多少药了，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去订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呀全国很多地区呢，我们看起来是陆陆续续的出现了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了。您像我们新疆啊、甘肃、内蒙、四川这四个省呢已经是彻底的脱销了，是不是啊？没有药了，这四个省份的家人呢，咱们一定是不能在短期之内用到咱们这好药了，因为咱们生产周期长啊，而且还有很重的出口任务，大伙儿呢都理解。还有一个局面是什么呢？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啊，这个药品的短缺也开始向全国蔓延了。一方面呢，其实我是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让这个药品供应充足；另一方面呢，我是希望这些个还在想一想等一等啊，再琢磨琢磨等等这样的家人们，咱们不要再等了，想用 或者是说您已经是用得非常好了，手里头没有多少药了，想要说效补更方，好的，建议大伙儿呢都提前把药备足了，真的不错，因为我们临床反馈特别棒，特别棒啊。还有是什么呢？我心目当中啊，就是想用确定了，但是我不太知道我用多少能全好，这个病能行。好的，那么您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场外400的热线，一会儿我们主持人就给大家伙儿呢播报号码啊，您呢把这个纸和笔都准备好，一会儿可以记录一下，可以给我们来电话。那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大家伙儿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我们就是想通过呢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啊，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的啊第五代的发酵中药，让大伙儿呢彻底的摆脱老慢病，让大伙儿呢健康的安享晚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各位知道我们的药啊是根据史国公灵奇方改进的全国啊独家的传承了381年的国药准字号 OTC 的治疗药品。大家伙看啊，因为咱们这个治疗的方式很特殊，哎，也只有说我们能达到这样的效果，因为原料在这儿，发酵工艺在这儿，而且是381年的老药引子，它不一样。采用什么方法呢？我们叫三通五活治疗方法。一通脾胃，让我们的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的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我们恢复五脏的功能，而且呢药劲大，药力猛，一片能顶过去中药的10片，你吃一天顶过去普通中药的10天的治疗，非常棒啊。其实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好药，而且秉承着让所有人都能用得起，所有人都能用得上的原则，大伙说了，石老师这药是真不错。怎么呢？一个是效果非常明显，其实大伙都认什么呢？就说你价位稍微高一点，但是药行药好，这样我们也愿意买，是不是啊？那我们这是什么呢？不光是药品的效果理想突出确切，而且价格非常好，1块钱一片药，所以大家伙都认呐。所以说我觉得呢，我的原则就是绝不能让我们这好药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你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那意义何在呢？对吧？之前我们讲过了，朋友们，一针能够让癌细胞清零，那针剂多少钱？120万。试问有几个普通百姓家庭能用得起的？那富人的命是命，那咱穷人的命不是命了吗？生命面前啊，人人平等啊。所以我无偿的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一分专利费，我就一个要求，我把我们的药定格为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的药，而且我的效果好。我说过了，只要您是慢性疾病患者，您尽管来用，你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对吧？不行你拿回来，没有任何问题。那我们国内统一定价，我们一律只卖一片1块钱。那我们呢还承担了很重的出口任务，当然国际价格是9美金，一片9美金合着人民币快70了，对吧？跟国内一比我们差了60-70倍呀。其实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很多国外的这个公立私立医院，我们的好药都是供不应求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在国外非常火，为什么呢？因为中医药现在真的是我们中国的骄傲，真的是这样，效果还好，稳定突出，疗效确切，还彻彻底底的解决问题，真的非常好啊。我这几天遇到很多这样的患者，很后悔，很后悔在哪儿呢？你看啊，就说身上长了什么结节了啊、囊肿了，最开始都没当回事儿，因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检查的时候，医生就告诉他，你观察半年左右，你看他动不动，动你再来治，是动刀子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啊。但是很多人都是信了医生这个话了，因为西医就是这样的。你不给他养大，他也不给你处理。那结果呢是什么呢？过了一段时间一看，这个病真是在发展了，而且一查已经是癌症初期了，给我哭，哎呀，动惊天动地呀，那个哭声很悲惨的，很悲惨的，真的啊，就是后悔呀，说、哎、那位患者给我讲了，肠子上长了个息肉， 最开始没注意啊，就觉得什么呢，这个多讨

上厕所。但是呢，就在也就是前两个月吧，到医院一查便了，而且自己害怕的不得了，然后就问我说，老师，我想用你这个药，我听着挺好，三通五活，行不行？哎呀，其实我觉得很心酸啊。其实有很多疾病咱们是可以治疗的，有些疾病是治不好的，比如说这恶性病变，其实我们是可以用的。为什么？因为我原材料是灵芝，各位要知道，灵芝是可以起沉和治重症的，而且是可以活死人肉白骨的。在过去治这些个什么的瘿瘤瘰疬，你看君药一定是灵芝啊。你看临床当中，像女人的妇科问题，男人的前列腺问题，这都是一生当中很让人头疼的部位，发病率非常高。一生当中不得妇科病的女人没有，几乎是不存在的。一生当中说一点排尿异常的男人也没有。年纪大之后，因为什么呢？肝肾功能不足，肝肾通道不通，体内的所谓这种垃圾毒素会越来越多。那么这种毒它会积留在我们的排泄系统，就是我们往外代谢垃圾毒素的地方，因为它能力不行，它一定会积留在那儿。比如说我们前两天这个很典型了，好多位老同志给我来电话啊，就是男同志前列腺问题。因为正常来讲，前列腺是什么呢？小粒子那么大，一反馈的时候，一说到这个尺寸的时候，因为二乘三乘四嘛，就这么大。但是呢，有很多人都像鹅蛋了，水肿之后尿路是会被压迫的，你会出现尿无力的情况，你会出现想尿尿不出的情况，活着让尿憋死的情况，而且还会有尿低利、尿频、尿急、尿等待的情况。好，那么我在这方面我也要讲一个实实在在在身边发生的事情。就这几天老同志来电话的啊，这样的患者，这个患者姓张，我们叫张师傅啊，土生土长天津人，75岁了。他什么情况呢？60多岁开始排尿费力了啊，排尿非常费力了。那么刚开始没那么严重啊，晚上还好，晚上还好，没有说是能像人家不停起夜，起两次。他自己的其实很庆幸，哎，你看我这么大岁数了啊，有一点点问题，问题不大。但是呢，一年间，大伙儿看啊，就一年，陆续夜尿达到了5、6次，甚至到7、8次之多。而且他说了，每次是没有多少尿的。我问他一句，我说是不是你感觉起夜的次数多，但是每次尿尿的尿液量却不大。他说，哎呀，石老师你咋知道呢？真是啊，就那么回事儿。你看症状有的时候都是雷同的，讲话一宿折腾下来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医院没少去，药一直在吃。因为各位知道天津直辖市医院是很多的啊，这方面的专科也不少，是不是啊？我问他吃什么药了，前列康、前列通，各种消炎药啊。这个病呢，怎么说呢，它时好时坏啊，一阵儿呢觉得一稍微轻点了，一阵儿又觉得重了。医生给他建议啥呢，说啊，这个张师傅，你这个做前列腺的叫电切手术，做完之后你会好。他当时你看了这个老张师傅呀，其实挺有心眼儿，这么挺有心计这么一人啊，他就到处去问打听，就打听问啊。他说我问了，说手术的过程啊很痛苦，哎，因为什么？他要有一个膀胱冲洗，这一般人都受不了。而且呢，这个之后会有血尿啊，会要带那个袋儿。术后呢，还有很长时间要插尿管儿。就不少人做这手术之后呢，其实最糟了，没几年又复发了。他说我打听了，这手术不能做呀，啊，太遭罪了。哎，于是乎呢，他自个儿就放弃了。可是呢，你说这个治疗手段放弃了，病情却没有放弃他，越来越重。尤其呢，最近这一两年。老人家晚上起夜次数达到了10多次了。大伙儿想，一晚上是8小时睡眠，你就起来8次，是不是1小时一次？人体的深睡眠是要在2、3个小时之后会出现这么一小段的深睡眠的，那是最解乏的睡觉。但是呢，你看他呢，没有深睡眠，对吧？他自己就说了，哎呀，在被窝里头啊，本来刚捂热乎，结果呢，你看看这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躺的，没有热乎被窝。尤其是冬天一起夜一着凉，完了岁数大免疫力还不好，特别容易感冒。各位也知道，年纪大的人一旦出现感冒啊或者感染的等等，这是很容易引起肺部感染的，很麻烦的。所以到了后期呢，他出现这么个问题，什么呢？尿液的指标都是异常的了，肌酐指标飙升到500多，尿素氮15.6，严重的双肾积水，还有贫血的反应，脸都是浮肿的，腿是胖的，人吃不下东西，极度

0: 虚弱。所以说呢，临床诊断说肾功能开始衰竭，那利尿毒症就是一步之遥。老张师傅自己非常清楚自己的病情啊，因为一个是年纪在这儿了，另外一个呢，他这个状态啊，就觉得哎呀，我自己活不了多久了。这人呐，一胡思乱想，你看就来事儿了啊。怎么呢？跟老伴儿郑重其事的把老伴儿拽过来了，你坐那儿，我跟你说点事儿。老伴儿说：“你啥事儿啊？你说吧。”他跟老伴儿就说了啊，他说：“我呀，可能要走了啊，活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呢，啊，就跟那个谁谁谁，你跟他过吧。”啊，那人挺好，也亏待不了你。哎，就开始我这存折在哪儿，我那密码多少啊，我存了点私房钱在哪儿哪儿。哎呀，老人自己说，他说自己说说就哭了，哭完又笑了。哎呀，就交代后事啊。老伴一听，老伴也哭了。老伴是什么呢？哇哇大哭。他这边就得故作坚强去安慰呀。哎呀，这讲话那时候我嘴可硬了，可硬了。哎呀，我说那话可决绝了。其实各位，他跟我后面说了一句话，他说：“石老师，我那时候自己呀，心里边可憋屈了，我就不甘心呐。”我说：“是，你看，都说了，活人能让尿憋死，以前不信，但轮到自个儿身上，是不是信了？你这病他就这样啊。但是是大病吗？不是什么大病，对不对呀？”他说：“是，要不然怎么说呢？我命不该绝，啊，老天都保佑我，在家待着，大门不敢出，二门不敢迈，走哪儿先找厕所。”啊，也不敢出去，咋办呢？听广播解闷儿，一下子听到我们这节目了。哎呀，这是得知什么呢？有这个治疗良方了啊，知道咱们这药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因为他胃口不好，他吃很多药都是很慎重的。一提到这个发酵中药，他自个儿都在说，那石老师说的非常对啊，那死面的卷子我们吃不了，那硬面的东西不行，那发面大馒头可是能吃的呀，胃再不好都行啊，那发酵中药它就没有那些药的硬，是不是啊？我们吃过当中呢，可能就觉得这个胃特别舒服。本来很绝望的张师傅，好像到看到了这个生命的火种一般，哎呀，有希望了呀！赶紧的打电话订药，啊，毫不犹豫订了三副药，啊，其实我们说到相对这个条件还是非常不错的，而且特别信赖我，啊，我觉得这时候要多说一句，感谢所有信任的听众。这个这份信任啊，是千金难买的。那所以说呢，要感恩感谢这份信任。因为当时呢，订药呢，钱也没有多少，说实话，一块钱一片药。但是他呢是特别信任我，所以说一次就订了三副药。那么这份信任呢，没有辜负他，怎么呢？因为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他的效果非常好。据他给我们的反应，用上第三天。啊，舒服了，怎么的？排尿顺畅了，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原来小肚子、会阴部、手脚都是冰凉的，两周他觉得能夹住尿了，有尿感了，多少能控制一点了。这时候脸上浮肿开始消了，眼皮儿早上起来一看像大金鱼似的，哎，这时候没那么厚重了，特别好啊。腿上也开始消了，那么胃口也强了，能吃进东西去了。等一副药用完之后呢，张夫人就不用那尿不湿了。啊，晚上呢偶尔能起个两三次，但是每次尿的都多了，到卫生间也不用等那么长时间，挺好，身上开始有劲儿了。这次打电话呢是什么呢？是三副药都基本上用完了啊，检查的结果很好，咱们的彩超腺体已经恢复到基本上2×3×4大小了，这是正常了嘛，是吧？然后验尿呢，尿素在5.8，肌酐降到了85，你看这个。哎呀，我经常讲那句话，数字会说话呀，你这一对比你就知道了，对吧？所以说下午来电话，哎呀，高兴的不得了。另外也提到了，他一觉能睡到大天亮，胃口特别好，能吃饭，出门溜达感觉浑身挺轻松。其实我们听到这个消息都是非常欣慰的，为什么呀？你要知道啊，这种类型的病就千万不要拖不要等啊，一定要及时的进行针对性的治疗。还有我们的老姐姐们，你们都不要觉得高血压、高血脂、动脉硬化啊是小毛病，不在乎。各位，小病不治，大病难医。所以我告诉给各位啊，所有的那、啊、存在着，比如说我这个血脂稍微高一点的，哎呦，这个血压稍微高一点的，因为那我没有这个脑血栓，是吧？我还没达到心梗，没达到那个地步，我先等一等吧。那我就吃点降压药、降脂药，我控制吧。这就是典型的什么的拖等的心态。啊，有的同志风湿病，哎，我就是变天的时候疼一点，我没到那个风心病的状态， 没有那粉红色的泡沫痰，也没有那二斤半面容，什么都没有。那我等一等，我拖一拖，我看看吧。哎，这都是什么呢？拖等的心态。各位，还是那句话，不就说了吗？不及细流，无以至江河；不及跬步，无以至千里。你没有那一点一滴，哪有那大江大河呀？对吧？严重之后，有很多病，我们目前的医疗手段是治不了的，不能治的。所以我希望啊，咱们的老听众们啊，就说你出现一些个症状，咱们得重视起来，不要等，不要拖，不要等，不要拖啊。那么这个时候要问了，老同志都在说，哎呀，这个石老师，那我们用什么药啊？是不是啊？您介绍的是什么药啊？我介绍的是我的啊，这个发酵中药，因为我这发酵中药是我师父传承下来的，有381年的历史了。啊，那么现在是由谁呢？是中华老字号的鼎恒生药业进行生产。有人说这个中华老字号，我对这个事情我要特殊再说一句啊，各位，有很多的健康讲课也好，还是说那个啊，就是给您去开药的人也好，他可以就是放大这个治疗效果或他的药品怎么样，但是我这不，实实在在，因为我就包括这中华老字号。这五个字你都能在我们药包装盒上找得到，白纸黑字儿，你在那摆着呢，有啥说啥，有一说一，您知道吗？为啥咱们药大伙儿都交口称赞？为什么大伙儿都口口相传？一位治得不错，周围十几位老同志都跟着来，为什么？咱这个药实实在在，而我的治疗方法也是实实在在，因为咱这里有啥？有灵芝，对吧？是六色灵芝，我们有8年的漠北黄芪。你要知道这原料，它的方向，它就主治老慢病，而且是什么呢？是三通五活。那你会发现，咱们这个治疗的过程是不一样的。你看我今天讲到的啊，这个老张大哥、老张师傅啊，是这个情况什么呢？因为他本身是前列腺问题引起的，但是你发现没？年轻小伙子怎么没得那么重的前列腺增生？其实很多年轻人大不了就是前列腺炎，是不是啊？但老年人他就容易出现啥呀？出现增生的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前列腺在中医范畴内属于什么呢？属于腑，属于肾脏最大的一个腺体，它是内肾的范畴。你肝肾功能不行的同时，前列腺病它就跟着来。你看尿溜为什么变那么细呀？因为什么？这个病在中医所讲叫龙闭之症，龙闭它闭阻不通，属于血脉的问题，对吧？而且是什么呢？它隶属于肝肾，肝肾通道不通的问题啊。那么你增生这个前列腺，这个尿液啊就不能完全通过尿道排出去，因为什么？它挤压到这块了，它挤着你排的就费劲儿。那么挤到一定程度之后，那么那尿就会存储积蓄在膀胱里头，膀胱里的尿液积蓄到一定程度数量的时候，它会反向流入我们的肾脏，会造成什么呢？肾积水，长时间肾积水必然会引发肾衰竭。所以说各位要知道，你看看病根在哪儿，就是我们所说到的这三大通道，血脉不通，肝肾不通，那咱们怎么治？就得通，是不是啊？就得对应治疗。好，那我们来看，首先我讲到咱们是发酵中药，药性药劲特别的特殊，跟普通中药不一样。我们是什么？我们吃入之后你没有任何的副作用，胃肠再不好的老同志你都可以用。老张师傅就例子，他的胃肠特别不好，吃不进饭都，但是你看我们治疗这个过程当中他一下就好了，他自己都在讲，哎呀，这方面真的啊，可能你们这要治一个好一个呀。为什么？因为治疗的方向非常精准，第一个什么呢？开脾胃通道，是不是啊？特别好。同时我们这里面有什么呀？九蒸九酵的古法制药工艺，加入五帝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最大限度保留活性。我们把药物分子变成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药，所以说呢，哎，能够100%吸收，它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药材当中最低的，所以它吸收特别快。你看前列腺这个位置有个特殊点，它外面有3层脂溶性的包膜，一般的药进去很费劲儿。但是五和康寿灵奇方不一样，它进去这里头轻轻松松，你别说前列腺位置了， 血脑屏障怎么样？咱们都是轻松进入的。我们临床有大量实践的，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那您觉得咱们的百年老字号是浪得虚名的吗？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针对性实验当中发现了穿透屏障，咱们是丝毫不费劲儿，所以一用就见效。而且我们这里边还有什么提取出来的这个899种的多酶多肽，900多种的治愈因子，这些酶肽治愈因子是可以渗透到细胞核里头的。所以对于前列腺的修复也好，对于其他方面的修复也好，我们是从细胞层面让我们细胞恢复到年轻态，100天细胞更新的周期就能达到一个自我修复自我复制的功能。所以我们可以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对吧？所以说大伙儿啊，尽管来用啊，尽管来用，特别是我欢迎什么呢，有小症状的听众也来用一用。当然了啊，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这样的患者，你更应该用啊，对吧？而且大家伙尽管来试用。石老师拍着胸脯跟大伙儿讲啊，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1块钱多不多？我都不会让你白花的、错花的，不会的。咱们药呢，确实非常好。你看供不应求啊，目前新疆、甘肃、内蒙、四川已经是脱销了，对吧？其他地区有没有药？有，但是数量也不多。而且我们限购，每人只能限定3副，别的药厂恨不得能把药厂的库存全给你，对吧？你买多少都可以的，都来。但是我们呢，必须就是这样子，因为说药源非常紧张啊，非常紧张，大伙儿呢就是要抓紧时间。好了，话不多说了吧啊，因为我们下面时间一定要留给大伙儿了。大伙儿要求哈，说石老师这个多留点时间吧，是不是跟我们来沟通沟通？应您要求啊，好，下面时间交给大家，欢迎各位走进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中华老字号林奇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支，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3通5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3通5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2: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1片1块钱，1元良药惠万家，3通5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1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4: 你好，沈老师。
0: 嗯，是我啊。您好，请讲。
4: 终于打通你这个电话了。 石老师啊，这个我听你这个节目已经有半个月了，觉得我是呀、啊，真觉得你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大夫。哎呀，一个有良心有医德的好大夫呀！
0: 哎，
4: 你的答案真是感动了我。
0: 哎，
4: 以前真的是上过太多的当了，卖了好多的药啊，后来以后才知道是保健品，根本他都不治病。
0: 哦，又走了弯路了，是不是啊？但咱们的目标好，因为我们目标是想治好病，是不是啊？那走弯路呢？因为咱也不是搞医的。对不对？所以说呢，可能是也这个讲话的这个花错钱了啊，这钱打水漂了。其实呢，我告诉各位啊，不光那是您老姐姐，有好多人都是对所有的事项可能都怀疑。就是现在别说是用药了，他对所有的事情都怀疑，买个西瓜都觉得这是人造的，您知道吗？是这样的心情，咱是能理解的啊。
4: 对。
0: 但是你到我这儿，我告诉你，把心放肚子里来用药，因为什么呢？我们这儿没有任何的去欺骗你的，我们这首先发酵中药，另外一个呢，五活康寿灵气方的原料实实在在灵芝黄芪，六色灵芝漠北黄芪啊，另外咱们是正规的国药准字，还什么呢 ？OTC 国家最高安全型的治疗性药品，还有一个我的中华老字号鼎恒药业，我们中华老字号我都标注在药包装盒上，知道吧？还有一个我告诉您啊，如果说您用的效果跟我说的不一样，你可以把药给我拿回来，我不会让你有一点点损失，你看怎么样，是不是特别好，对吧？
4: 特别好，你看这么多年了，我买的药真是老多了，
0: 嗯，
4: 哎呀，没有一个大夫像你一样负责任，而且呢，处处都是为我们的患者着想，遇到你啊，真是我命好。这是给了我的这命的，这能给我治好，现在呢。那是不是一块钱一片啊？
0: 对对对，这个咱们的药的价格啊，一块钱一片药，全国统一，而且是什么呢？咱们这活动价格一直在持续，我不会让你多花一分钱，你得能用得起、用得上，是不是才能谈到哎呀我用的效果，对不对啊？你说说您情况吧，老姐姐，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哎，
4: 那个，那我就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病情吧。
0: 嗯，好，
4: 我都是我，然后我给你看一下，我用，我用了多少，我才能好，才好，我抓紧去订药，这个别这个我们当地再没有药，我再
0: 好，您说说啊，您说说您情况，
4: 我现在我是我这个关节疼啊，疼的哈，这真是有时候都睡不着觉，只要是一阴天下雨啊，或者是天阴呐。有风啊，我都疼的呀，不行啊。这冬天这个胳膊腿啊，这是成天疼，还特别特别的凉。这膏药我也不知道吃了多少，止疼药啊也都吃了，但是呢，也就是只能是缓稍微的有一点点缓解。
0: 那看起来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个风寒入体啊。其实您知道吗？我们讲到人体这个老慢病的病根，首先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三大通道的问题，三大生命通道啊。您这块来讲，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什么的风寒入体呢？因为咱们的正气不足，正气从何而来？肝肾，能理解吧？那肝气不足，肾气不足，一定会正气虚损，免疫一定是不好的，所以风寒湿邪会趁虚而入，会导致我们的痹症。什么叫痹症啊？痹阻不通，视为痛，就是你总疼，是不是啊？凉僵硬都是什么的？血脉不通。哎，所以说你的临床症状什么呢？有的人僵麻肿胀，有沉僵，是不是啊？有疼，哎，等等，贴膏药吧，是吧？因为这个病可能一想到哪儿疼就贴膏药，但膏药什么呢？就浮皮潦草，根本是不治本的，只是治标，是不是啊？风湿骨病你能用膏药治好吗？肯定是不行的，对吧？那么我们还有方法什么呢？实在疼大不劲儿，来止疼药。那止疼药你也知道是最伤肝肾的，本来您这儿就不好，再伤一下，更加的雪上加霜，是不是啊？雪上加霜。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只能是什么呢？找根源治疗。我们讲了中医所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为什么风湿骨病的人僵麻肿胀疼？我们讲了，您不通，是吧？我们呢就正对应这块儿给你挖根式的治疗。咱们的这个特殊的治疗方法，您知道叫三通五活，对吧？我们五活康寿灵气方三通五活，这不正对应您这情况吗？效果应该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我们这个情况有很多患者用过，给我们反馈，当天用当天就会见效，马上就会不疼。 啊，我觉得您就不能让自己那么遭罪，能理解吧？这种类型的病就应该抓紧时间用啊，不要拖，不要等，明明白啊？
4: 嗯嗯嗯，
0: 哎，
4: 嗯，你这样一说我就明白了，是吧？
0: 嗯嗯。
4: 嗯，其实我这病也挺多的，不光是这个，我呀还有这个低血压呀，我这高压我帖子90多一点，低压才50，就是浑身没劲儿，我要是想蹲下去，然后起来的时候呀，就得慢慢的起来，我要是说的梦的话，起来的梦的话，这个眼前呢，就全是那个冒那个金星子，就会眼前发黑那一种。生麦饮呢我都喝了好多年了，可都是我这个血压就是上不来，就是自己平时呀、买点什么黄芪呀、当归什么的都是泡水喝，可也是不行，这现在呀这有时候我这个两条腿呀都是发肿，吃饭的也吃不下去，这哪天我听你说呀，这不光是高血压容易出现这个心脑血管问题，说是低血压也会出现这种情况。我要是说咱们这个第五点发酵中药，这五合康是我灵气方，能够从根本上去给我治疗的话，我也就特别的想用一用，第五点发酵中药，这五合灵，
0: 你也想用试一试哈。这个血压的问题，咱们必须是认真对待的，因为什么叫基础指标？啥叫基础？你盖房子得打地基。是不是啊？你地基打不好，那小平房都得倒，你能盖起个摩天大厦吗？那不可能，对不对？所以这基础问题，低和高一样都危险。为啥有指标有范围啊？为什么给你定范围？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块呢是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的啊。其实我告诉你一个最到家的老姐姐，如果有一天假设啊，咱需要做个什么什么手术，就您这么低的血压，医生是不敢给你做的，怎么的？怕你上台下不来，理解吧？哎，对，所以低血压也会并发心脑血管问题，也是很危险的。那么你要想把血压达到正常值，我们应该注意是什么？不是说你喝点生麦饮就行，你要注意提升你的脾胃功能，理解吧？为什么啊？咱们有缘由的，大伙要知道这么一个问题，血压跟脾胃有什么关系？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你从源头出来的就不好，那它是高是低那不都很正常吗？你源头出来的就好，那血压是很平衡的，它是一条线的，120-180之内的，对吧？所以说呢，你要先兼顾你的脾胃，源头控制我们的气血。另外还有是什么呢？气血足，百病除。其实本身你的血脉要是通了，这个问题是迎刃而解的。你稍稍喝一点点生麦饮，你的血压就一下就回来了。因为什么呢？一个是什么呢？你的脾胃现在是不吸收的状态，不转换这个药力的状态，另外一个气血生化也是无源的状态，所以你的自然血压就不会很正常。而如果说你脾胃已经恢复了，通道是通的，你喝一点相应的药，它马上100%的吸收转化，你是不是就治病了？你现在来100分的药，你可能转化也就是个5-7-8分也就完事儿了，就没了，对吧？所以说你想想这个道理。另外什么呢？五合康热灵气方里面有多种的多肽多酶，899种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是可以帮助你恢复吸收到渗透到细胞核里头的。像您这个情况，那么整个血浆细胞全是自我可以恢复修复，能恢复到年轻态的效果的。所以说一般用上3天，疼痛都开始减轻了，你放心用就得了，没问题，能理解吧？
4: 那，那谢谢石老师，
0: 哎，
4: 我就认着你了。我就听你的话，我现在就去定药，就定三副那个老师、
0: 对对对，要求定3副啊，现在药挺紧张啊，新疆、甘肃、内蒙、四川这不脱销了吗？其实各地都是很紧张，您就抓紧时间啊，我也要求咱们定3副，明白吗？抓紧行动啊，就到这儿，哎，好，
4: 好是，那我这就去打电话吧，
0: 哎，好嘞，就到这里啊，我们再见，
4: 再见，
3: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3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美金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 一片一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5: 哎，石老师啊。
0: 哎，你
5: 好，你
0: 好，这位朋友。哎
5: 哎，我跟您说呀，石老师啊，
0: 哎
5: 哎，您的大爱呀，您的医德呀，您的好药啊，真是让我重新活一回了。
0: 哎，太好了啊。好，
5: 哎，这没有您也没有您这个药啊，我就是一个活着的死人了。
0: 哎呦，
5: 哎呀，
0: 啊，
5: 那个时候啊，你想自杀都没有那个能力了。
0: 哎呦，
5: 就得那么的苟延残喘的活着。
0: 嗯，
5: 是您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0: 嗯，
5: 把我给救了，
0: 是吧？
5: 你就是我的大恩人呐，
0: 啊，
5: 我得好好谢谢您呐，
0: 啊。啊，老哥哥您太客气了啊。当然您也是幸运的，因为说呢，用上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啊，怎么说呢？科技在发展，医疗是在进步的，咱们是最前沿的第五代发酵中药。
5: 啊，
0: 您知道我们治愈率行业内是最高的，所以说首先您说感谢老师，感谢好药，我觉得您最应该感谢是您自己，因为是您自己最明智的选择，你的选择是最正确的，对吧？因为我们用了是我们自己决定的，还是那句话，疼没有人替你，用药也没有人替你，对吧？所以说我们用好药把自个儿的这个问题解决了，那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啊。好，那您老把这个情况跟我来说一说好不好？我们听听啊。哎，
5: 我是个啥呢？高血压呀，
0: 嗯，
5: 引起的这个脑梗。
0: 嗯嗯，
5: 哎呀，这可真不是闹着玩的。我就是啥呢，
0: 嗯，
5: 2000年的时候啊，
0: 嗯，
5: 哎呀，突然呢就发脑梗了。
0: 嗯，
5: 当时也就是吃饭呢，正在拿那个筷子不知咋的就掉了，接着呢身子一歪就倒地下了。
0: 啊，
5: 后来家里人不就给我送到医院，在医院，
0: 嗯，
5: 哎，住了将近一个月吧。
0: 啊，
5: 嗯，啥药都用了，告诉我说还有进口药，
0: 是吧？
5: 什么这个溶酸利药，
0: 嗯，
5: 花了好几万。哎，可是出院后呢，哎，半个身子它僵硬，
0: 嗯，
5: 胳膊呢老是那么端着，
0: 哦，
5: 哎，右边的腿呢，你走路就是挨着地那么往前拽着走，拖着，
0: 嗯嗯，哎，
5: 抬不起来呀，
0: 嗯，
5: 关键是吃饭特别困难呐，
0: 嗯嗯，对，
5: 哎呀，可费劲了，人家吃饭一会儿就吃完了，
0: 嗯，
5: 我呢吃了半天也吃不到嘴里。
0: 哦，哎
5: 呀，
0: 另
5: 外我这个岁数大了，前列腺也增生挺重。
0: 哦，嗯，
5: 哎，本身腿脚你说不好吧，
0: 嗯，
5: 前列腺这一增生老憋不住尿啊。
0: 嗯，
5: 经常就是没等到厕所就尿裤兜里了。
0: 哦，嗯，
5: 你不管咱老伴儿他们咋给我洗，孩子们，
0: 嗯，
5: 但是身上那股那个尿骚味可大可大了，跟，
0: 嗯，
5: 哎呀，整个人就是废人一样。
0: 嗯嗯，
5: 为了你说治这个病吧，这钱没少花。
0: 嗯嗯嗯，
5: 说有个偏方啊，就是这个泥鳅，
0: 嗯，
5: 活的吃的，还有那个，
0: 哦，哎呀，
5: 说是以毒攻毒。
0: 嗯，
5: 你说这个小土方我都试过了，
0: 嗯，
5: 也没有什么好的效果。
0: 哎呀，
5: 康复修炼呢，
0: 哦，
5: 物理治疗啥的都用了，
0: 都
5: 没有多大效果，最后还是用了咱这个药吧，把我救了，
0: 是吧？哎，
5: 哎呀，当时啊，听您的节目啊，知道您是无偿捐献的配方，还有技术，还不收那个专利钱，
0: 对，哎，
5: 你说一共是才花1块钱一片的价格，
0: 嗯，
5: 我感觉您是真是大爱了。无私啊。
0: 好，谢谢您认可啊。其实我呢跟大伙讲过，我也是穷苦之人，我真的能理解咱们患者的不容易，对吧？老话说了，麻绳啊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是不是啊？有些人你想光是活着已经是拼尽全力了， 很多咱们这样的患者呀、啊、其实没什么钱，对吧？我们治病你得大把花，每天都忍受着无尽的病痛，那种绝望无助是用语言无法形容的。一场疾病有的时候就能毁掉一个原本很美满的家庭，那个时候你看就心里边憋闷到快要窒息的感觉，你不到那个程度是体会不到的。那、所以说我下定决心呐、啊，我要让大伙儿用上咱们的灵启方灵启片，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无偿捐献了配方技术，也没收专利费。其实我就一要求，我们呢让所有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都能用得上。你国外是$9，我都没涉及这个问题，你这个是他们厂家自己定。那咱们国内呢就是这样子，活动价格必须是这样子啊，尽管来用，吃不好还算我的，是不是、啊？所以说呢，我们老百姓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这就是我最大的心愿啊！我也是生怕您多花一分钱啊，就是你看有药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这儿呢，你可以放心大胆，吃不好算我的，多好，对不对？
5: 石老师，我那个当时买药，真就冲的是这个呀，这个真是好
0: 人。
5: 你看我用上这个第四天的时候，这个手就没有过去那么凉了。
0: 好，
5: 完了，老伴儿他问我说：“是不是药的发作用了？”我当时也没在意。然后又给我测血压，一测，哎呀，这血压基本上就正常了都。
0: 好。
5: 而且吧，老伴儿说我这嘴好像没有以前歪的那么厉害了呢。
0: 是吧？
5: 用到半个来月的时候更好了。这基本上的血压就在高压130，低压这个85左右了。
0: 好。
5: 关键是啥呀？这半个身子右边啊，比原来灵活了。就是说有点温度了，他都。包括这胳膊腿，也是越来开始越灵活了。
0: 不错。
5: 干点什么也好像能使上点劲儿了似的。
0: 好的，不错。
5: 等你看我用了有一副药的时候吧，这胳膊就慢慢能抬起来了，能拿着什么东西拿住了，这个腿走的路的时候能抬起点了，不像那是全都搁地下磨着蹭着，特别明显的说啥呢？吃饭的时候，原来用勺，那后来拿筷子，慢慢的练习也能拿住了，也能夹东西了，
0: 不错，挺好。
5: 再一个就是说，感觉到你我的就是说话比以前清楚了。
0: 是的，是的。
5: 你看我现在吧，石老师啊，咱们要马上就用没了。你跟我说话这个状态是不是你完全都能听懂了？
0: 对。对对对，真的非常好啊！说实话，您要是不跟我讲，您曾经是一位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其实我真的没听出来。您这语言表达是相当可以的，老同志，非常不错的啊！
5: 那他说话现在他是最明显，比原来那是真是那可利索多了，而且嘴正的过来了，不歪了。
0: 非常好，
5: 这胳膊也好使了。虽然说没有人家像人家没得过病那正常人的利索，但是我就是说感觉恢复这个程度相当知足了都啊，
0: 特别好啊，
5: 前列腺也好多了，特别是晚上基本上都不起夜，
0: 好的，不错，
5: 白天吧就你有点尿也不那么着急，能憋一会儿了，
0: 可以的，
5: 但是你生煎吧。尿的还挺利索，挺快的呢，
0: 是吧？
5: 现在就是有个想法啥的，我就唯独担心，就怕这个病再复发反弹喽。我现在你再给我看看，给我开点药，看看我下一步咋巩固它，再咋治疗呢？继续。
0: 好，我知道您这个情况了啊，您这心情我特理解，因为什么呢？您看自己之前病的确实是很重。是不是啊？而现在我们治得这么好，所以说呢就很害怕，说我以后再有这个来一遍会那样的话，可能就是要了命了，是不是啊？想再巩固一下啊。但是呢，我告诉您是这样的，首先咱们的药是不需要反复治疗的，因为咱们首先啊第五代发酵中药啊，第五代咱们治疗过程当中呢效果是最好的，因为原料都不同，六色灵芝、漠北黄芪、 那它的治愈率是最高，中药里头效果是最好的。我们国家审批 OTC 药国药准字的时候是一举成功，一举成功。我们的疗法叫三通五活疗法，是应对咱们老慢病的根源的。什么呢？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因为消化吸收好，药是能被吸收，你吃进所有的像油糖啊，包括你吃的药都是能快速转化的，你的指标是迅速平稳的。
5: 对，
0: 那么二通血脉，血脉指的什么？像您这个脑血栓，是不是啊？因为血管和经脉是必须要通的，只有它通，我们才会把营养输送到五脏大脑，那五脏和大脑才能吃饱，你功能才能恢复。你看语言是不是恢复得很好啊？行动恢复得很好，这不就是血脉通了吗？
5: 对，
0: 三通肝肾，肝肾是干嘛的？解毒的，肾脏是给我们过滤血的，血液是不会再出现这里面的油多、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就没有这种情况了，是不是？垃圾毒素及时排出体外，所以我们这三通之后，脾胃、血脉、肝肾都是畅通的，你就可以能够达到一个根本性治愈的效果。同时我们这里面还有什么呢？899种多肽，900多种致因子，是能同时激活五脏细胞的，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哎，对，所以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细胞到全身，您恢复得相当好，吃饭也香，睡得也沉，肢体也能听大脑指令了，是吧？支配都没有问题了。所以咱们什么呢？你包括尿的都更舒爽了，你听石老师的，不用反复治，明白吗？
5: 哦，
0: 啊，哎，对，
5: 石老师啊，我听你这一说，这心当时就放下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哎呀，不用客气啊，还是那句话，是您自己明智的选择。这样，老同志，咱们时间关系可能不能再多聊了，因为后面还有朋友啊。咱们有什么问题，你随时来电话，好不好？因为会有一些保养方法跟常伟老师沟通啊。哎，
5: 好嘞，好嘞，
0: 好，
5: 哎、
0: 那就到这儿。哎，好，再见。
5: 哎，再见，谢谢。
3: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占完集，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3-0989，400-993-0989，400-993-0989。我们接听下一位听众，这位听众您好。
6: 哎，你好，石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久等了，您请讲啊。
6: 哎呀，石老师，这回啊，我得好好的感谢你啊，石老师。
0: 啊，哎，
6: 没想到我这次我多年的老肺心病，这回让你给我调理好了，现在
0: 是吧？好好好啊，
6: 那就真太好了。你看这么好的药，哎，这才卖给我一片才1块钱。你这都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为我们患者着想啊。
0: 哎，好好好，
6: 哎，现在啊，像你这样的好大夫。说实在吧，真是不多。
0: 哎呀，啊，
6: 真是我们老百姓那，哎呀，真有福气了吧，这回。
0: 哎，好好啊，其实呢，我一直在说，我做这点儿不算什么啊，因为我的心愿就是让人人都能平等，人人都能用得起好药，是不是啊？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总听别人说好，那你得用啊，你不用你怎么知道它好？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用才知道啊。
6: 嗯，
0: 好，你是老朋友了吧？是不是啊？
6: 老朋友了，老朋友
0: 啊。您说说您情况好吗？
6: 哎呀，没想到这回啊，哎呀，五活康寿灵气方啊，救了我一命。这不我用了才2副药，我现在不瞒你说，你看我说话脾气也足了，也不咳嗽了。
0: 哎，
6: 我前两天，前两天喝了胡金门。晚上啊，哎，还能吹吹，吹吹笛子嘞，哎，唱唱歌嘞，还挺好的。就连我老伴都说我现在恢复的都特别好，这是个
0: 奇
6: 迹呀！啊，
0: 好，
6: 你说像我这种病啊，这么严重，还有肺气肿、肺心病，说实在都这么些年了，一天吃药吃的没数，好像好多了。
0: 对对。
6: 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过，说实在的，
0: 哎，
6: 现在又能吹唢呐了，今天 我听你讲说现在好多地区出现断货了，
0: 是的，
6: 想问一下，

0: 好多年了。
1: 嗯。
0: 以前就想说话，也穿不上气儿，气儿不高兴，也照点凉风啊啥，就咳嗽，上气儿不得下气儿，要是捂着胸口那儿还疼。
1: 嗯。
0: 晚上就睡个觉也不能平躺睡。
1: 嗯。
0: 不过吧，现在好了，现在好了。
1: 嗯
0: 哎呀，这快二十年时间了，从来没我又都没有碰过锁囊了，这回又给我拿出来了。那些一吹起来吧，整个曲子啊都能坚持下来，我真是太高兴了啊！
1: 太好了，这20年没碰过锁囊，现在能吹一整曲儿，哎呀，这挺好。因为我听您跟我讲这么多，您也没咳嗽，也没喘。就证明什么？首先咱说治得非常好，是不是老同志？非常棒啊，老哥哥，哎，
0: 对，就太感谢你们了。
1: 哎，
0: 你看原先吧，一咳嗽，咳嗽的厉害，吃的不够用，就连痰，有时候咳嗽那个痰啊带血嘞。
1: 就是
0: 那嘴唇啊都是发紫。
1: 嗯。
0: 不过现在好了，现在好了，除了除了我看着这鼻梁还有这个有点哪点轻，别的倒都没啥了现在。
1: 对，因为什么您的嘴唇啊发紫，鼻梁发青，其实这都是心脏带来的，能理解吧？一点点在好啊。
0: 是，现在这嗓子那不打呼噜了，也没有痰了，直接走了说话。
1: 哎，
0: 你看这么多年吃那么多的药，我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1: 是的，
0: 也没把我这病治好。
1: 对，
0: 没想到这次啊，这五代发酵中药五服抗受灵气方，仅仅两服药把我这病治得这么好，我真是当面的感谢石老师啊。
1: 好啊，不用客气。其实还那句话，是您自己选对了。选对了。我们简单说几句，来看看这个肺系肿、肺心病根本原因是什么啊？咱们怎么治的？首先还是那句话，是我们人体最重要的三大通道的淤堵。首先什么呢？脾胃通道啊，因为吸收功能变差，吃进来的食物什么呢？我们的药物都没有转化成为你所应用到的这个营养，相对来说它就会转化成毒素垃圾，淤堵到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您以前用的治肺的那些我们所谓的扩气道的啊，所谓那种解痉的这种类型的药，您知道它的毒副作用都是非常大的，久而久之你的血脉会淤堵啊，久而久之肝肾也会代谢障碍。那么这些毒素会淤积到我们的肺和心脏里头，会出现什么呢？咳嗽，上不来气儿。因为心脏淤堵，你看不通，一定会出现什么呢？面部的改变，因为嘴唇啊、舌头都会有改变，会发紫。鼻梁会青紫，什么呢？血脉不通。黄帝内经讲，有诸于内必行之于外，里面有问题，外边有表现，对不对？你看面上就能看出来。为啥中医讲望闻问切，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呢？肝肾淤堵，毒素垃圾越来越多，你排不出去，它就会反向而来。那么你哪块重呢？比如说我们的肺重，一定会把这种痰毒垃圾随着你的痰液进行吐出，那么一吐出你会发现呀，慢慢带血丝了，这不就加重了吗？所以我们要干嘛？要对应这种叫人体的基础病变，我们进行针对治疗。五活康寿灵气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特别对应。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通了之后营养来了啊，有效成分来了，药物成分来了，激活了五脏功能，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细胞，这就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从细胞到五脏，让咱们焕然一新的治疗，对不对？所以说听老师的啊，下面很重要什么呢？您一定是要再用一副药的，再用一副啊，能完全康复，能理解吧？就定一副药，不用多定啊，好吧？
0: 能理解，知道知道。
1: 好
0: 啊，都是打电话，别再一会儿再没有了啊。
1: 对，没错没错啊，听我的，就定一副药啊。好嘞，不多说了啊，时间也到了，咱们就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好，再见。
2: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芝入肝，红芝入心，黄芝入脾，白芝入肺，黑芝入肾，紫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

0: 激活菩萨，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一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3-0989 400-993-0989 400-993-0989。好，本期有医说医，实话实说就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北京启动了一个特殊的视力检查，这是针对北京市的13.4万名幼儿园大班儿童，就是大约5岁的学龄前儿童展开的远视储备全面筛查工作，为每位受检儿童建立一个电子眼健康档案，搭建分级转诊制度，实施动态随访，长期持续管理，来切实降低儿童的近视风险。那么什么是远视储备？它和未来孩子戴眼镜有什么关系呢？随记者一起走进这次的远视储备筛查现场。
3: 真棒，我们看里面热气球有没有变清楚呀。
4: 通州区东望幼儿园里4个班共127名大班儿童依次进行筛查，除了测量身高体重、裸眼视力外，孩子们还通过仪器完成了电脑验光和生物检测。小朋友们虽然年龄还小，但对保护视力已经有了自己的理解。
5: 眼睛看不清了，不像牙齿一样能换，眼睛就只有一个。
6: 医生说我眼睛有一丢丢闪光，就是每天2个小时户外。
4: 新生儿出生时会有300度左右的远视，这些生理性远视称为远视储备。如果儿童过早、过多、近距离用眼，缺乏户外活动等，会导致眼轴增长过快，远视储备提前消耗完。近年来，我国儿童近视呈现发病年龄提前、低龄化的发展趋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朱慧平介绍，
7: 那我们前面2年呢，已经对全市呢18个区呢大班孩子呢进行过抽样的调查，数据结果显示呢，超过1半的孩子已经出现了远视储备不足，8.1%的孩子呢已经出现了筛查性的近视。换句话说呢，在还没有进入小学阶段呢，每12个大班孩子当中呢，就有1人呢已经初步提示了出现了近视。研究表明呢，6到8岁呢是儿童眼轴发育最快速的阶段，也是儿童近视发生发展的高峰期。在大班阶段呢进行筛查，也就是在近视快车开始启动前呢，我们做一次全面的体检。
4: 本次检查还将通过问卷同步采集家庭用眼习惯、户外活动等影响视力的环境因素进行综合评估。市教委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处副处长翟浩表示，
8: 我们会给每一个孩子建立健康档案，未来会跟这个孩子比如说升入到小学、中学乃至大学，伴随孩子的整个学习的成长生涯。我们在筛查过程中肯定会发现有一些孩子他的远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已经可能出现了近视的现象。我们呢对接了同仁医院等专业的医疗资源，建立了自愿免费的复查转诊的通道，而且留足了号源，保证每一位有需求的孩子都能够得到及时的临床干预和治疗。对于这批孩子呢，我们会连续3年动态随访，真正实现早发现、早干预、早控制。
4: 本次筛查覆盖全市18个区2285所幼儿园，汇集约134000多名大班儿童。10月底工作全部结束。筛查后，家长会收到一份报告单，按照绿色低风险、黄色预警、橙色高风险、红色筛查性近视4个等级分级干预。幼儿园杜绝小学化教学，保障户外游戏时间，将眼健康融入幼儿园日常保教体系。
2: 接下来要带您走进一个有趣的北京首届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言下之意，汽车就是人们生活的好伙伴。展会不光是展出汽车，更是让汽车打开了后备箱，变成了一个一个的小摊位。不光展示汽车设备，还展示着人们生活的空间，成为了文化的载体，为汽车消费注入更多的活力。好，一块儿走进现场。
9: 热闹的汽车后备箱市集亮相北京汽车博物馆广场，不少摊主把私家车变成自己的移动小店，一个个特色摊位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打卡。
10: 这是小时候经常吃的冰沙嘛，觉得挺有意思的，特别喜欢吃，然后所以我把这个带到这边来，而且天气也比较热嘛，现在
9: 把商品放在汽车后备箱里售卖，流动市集不拘泥于固定的点位，车子开到哪里，摊位就设在哪里，这也给摊主带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维告诉记者，
10: 不是在一个死的位置，它比较流动性比较强，证明就是机会更多。
9: 各色好物轮番登场，记者发现有一辆改装的温馨别致的小车，它的后备箱摊位主理人是一位年仅12岁的小女孩，她和妈妈梁红把爱车当作小小的舞台，现场用吉他弹唱《青花瓷》，吸引了不少游客。
11: 有个说法哈，就是你说再好的财商教育，就是带孩子摆个摊儿啊，所以今天就我带他一起来摆这个摊儿。
9: 在车上还有他们可爱萌宠前来助阵，几只小猫陪伴摊主一起出摊儿。
12: 这个灰色的呢是一个德文卷毛猫，6岁了，平时也挺社牛的。然后呢，后排呢这边还有一只斯芬克斯，也就是
9: 这些充满生活气息的后备箱摊位，正是首届北京汽车博物馆伙伴大会的鲜活缩影。大会跳出了单纯看车聊产业的传统模式，采用1+4+N活动矩阵，一边开展高层次的行业研讨，一边把汽车主题的大众体验活动送到市民身边。北京汽车博物馆副馆长韩兰佳为我们解读这套活动模式。
13: 一呢，主要是指一个主会场，主要承担开幕式、签约、成果发布以及巡展这些核心的环节。那么4呢，是指4个分会场，分别聚焦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消费市场、汽车科创投资、汽车加文商旅体展融合这4个方向进行专题的研讨。N 呢，是指面向市民推出一系列的展览、展销以及大众体验的活动，比如说后备箱市集、经典车文化展。既促成这种合作成果的落地呢，也把汽车文化呢引入到百姓生活中，带给大家。
9: 在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看来，
14: 我觉得这个大会呢是一个非常有创新意义的一个大会，就包括现在有集市、有汽车展销，还有市民很多文化活动。首先我们看到人气，首先有了人才有了事，有了事就有了消费，自然就有了很多新的增长点。这种结合让汽车呢不光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成为一个文化的载体、生活的空间。
2: 接下来我们要走进的是北京香山。最近香山的灰绒西凤蝶引发了游客们的关注，这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凤蝶，它的翅膀有着独特的灰绒质感，而且成虫还能散发出淡淡的麝香味。最近因为它在香山公园首次现身备受关注，每天都吸引了众多的摄影爱好者。
15: 在朝阳区小关街道惠新苑小区道路两旁的国槐树上，时不时掉下几只毛毛虫，这是美国白鸽的幼虫。通过园林和城管部门的综合治理，已经初见成效。小区居民表示，
16: 这个毛毛虫掉到我身上把我吓坏了，现在这区啊组织这个治理，让我们能安心在这块居住，很赞。
17: 要不然这一走一过的，老掉在身上，地上也都是这粪便，治理好了，老人孩子从这儿过的时候也没那么心烦了。
15: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杨中奇解释了为什么今年美国白鸽发生的比较严重。
18: 因为今年一个温度高，一个湿度大，雨水多，适合于美国白鸽发生发展。
15: 杨中奇说，现在已经探索出一整套防治美国白鸽的技术。
18: 小幼虫其实它是螺丝结网，我们用高枝节把它绞下来销毁了，到这中老年幼虫喷洒高效低毒的药剂，在成虫期我们用那个腺引油剂诱捕，晚上用黑光灯杀死它的成虫，到了蛹期以后呢，我们就用周世界解放寄生消灭美国白鸽。
15: 颐和园自上世纪70年代起就和中科院动物所一起开始以虫治虫的工作。颐和园园艺古树中心工程师李杰介绍，
19: 我们与中科院动物所合作饲养土耳其边古道，防治松树上的小杜和天牛这种钻入性害虫，因为它在树体里边，正常手段很难直接防治到，那我们就利用寄生蜂自身寻找寄主的特性，他们很精准地找到它，就去寄生它，达到防治的目的。异色瓢虫、捕食螨、周氏孽小蜂、虫腿蜂、花绒细甲、边古道，还有蒲螨、赤眼蜂，释放的种类大概在10种左右，每年释放天敌生物的量都数以亿计。
15: 以虫治虫和以往箭虫打药的防治手段相比，不光节省资金、人力，还具有明显的生态优势。

0: 不是。
1: 因为它对环境友好，对现在的花园城市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需要的，所以我们有天敌的昆虫旅馆，帮助天敌越冬，提供一个隐匿的场所，让它能更好的繁衍。
0: 香山公园园林科技科工程师龚维一说，这几年他们大量应用了天敌昆虫进行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治，大量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2: 主要应用的是异色瓢虫、各类的寄生蜂、蒲螨、花绒蓟甲，这些主要防治的就是像驻干的天牛啊，还有夏季大量出现的食叶性的各种蛾类。每年都是聂小峰释放大约是在五六千个茧。您看像我前面这棵树上钉的这个座谈茧，这就是我们释放的都是聂小峰生物防治的物品。
0: 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有害生物防治所首席专家裘兰芬说，以虫治虫在专业上叫释放天敌昆虫，防治园林害虫。
3: 现在释放比较多的防治美国白蛾的都是聂小峰，防治天牛的花绒蓟甲呀、肿腿蜂啊，都属于寄生类的天敌，像异色瓢虫啊、竹蝽啊、螳螂呀、草蛉啊，属于捕食类的天敌。天敌昆虫就是这个寄生类和捕食类两大类。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夏日清晨，刘婉云的工作室内传来一阵阵的敲击声，身材娇小的女子梳起长发，左手拿刻刀，右手拿撺子，正在一块青砖上敲敲打打。
6: 不同的刻刀100多种，这你所见的这些刻刀都有100多年了，都是刘丰明用过的，都是他传给了我爷爷，我爷爷又传给我的。这儿我们往下踢一下，一点一点的。你因为我这为什么这样呢？这是房檐，这下面是房脊，所以我就这个房檐。
5: 随着刻刀的滑动，一层层薄薄的砖片被剔除下来，青砖上隐约出现了楼阁、青松和远山。经历一番雕琢，刘婉云小心地将砖面上的碎屑和灰尘扫落，仔细查看过后，轻轻舒了口气。
6: 刻砖流每一块砖，它单砖拿起来看，都是一圈高，中间底是一个错落的纵深感，像一个小盆地一样。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刻花边，刻砖流都刻边框啊，它是一个画面感。
5: 砖雕技艺是在青砖上雕刻吉祥图案，用以建筑装饰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明末清初，天津地方经济迅猛发展，商贾之家纷纷大修宅邸。到了清代道光年间，出现了专门从事砖雕的工匠，其中以花火马家为代表。说起来，砖雕技艺在天津的崛起与大运河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刘婉云祖辈的际遇，也是他从小熟知的过往。
6: 当时在明代，砖雕就已经非常之发达了啊，在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的京津地区吧，北方用砖雕的还很少。那么为什么天津突然就出现了这么好的砖雕艺术？就是因为我们的运河文化，漕运不只带来了盐米，不只带来了这些，它带来了南方的工匠和审美。那么第一批天津本地的工匠就是我太爷爷的姥爷，他们会学习，哦，原来南方是这样做砖的，可以把砖做成这样，所以呢一点点呢就独立出来了。第一批有记载的，我们地方志上记载的就是马顺清，他的儿子就是马绍德与马绍清跟着他一起做砖雕。
5: 虽然在地理位置上属于北方，但是天津的砖雕技艺却因运河渊源延续着南方的精致与细腻。这门技艺由马顺清开创，又因其外孙刘凤明而成名。刘凤明自幼学习砖雕，独创堆贴透雕法，砖面层次可达7层，配合圆雕、透雕、浮雕和镂空等雕刻技艺，使得人物山水、亭台楼阁、花卉瑞兽都更加立体生动，一时间刻砖流名动京城。直到现在，天津的石家大院、徐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宁公园、清真大寺等等历史建筑都保留着刘凤明的砖雕精品，然而这些辉煌的过往也都在时代变迁中渐渐远去。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刻砖流一度不见踪迹。

0: 出生于1985年的刘婉云是客专刘的后人，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上大学时，他主修古典文学，爱好是古琴和国画。本应成为一名温婉淑女，却因为参与了一次专题节目的拍摄，改变了人生轨迹。在众多刘凤鸣的作品中，既有蕴含吉祥寓意的《龙凤呈祥》， 也有颂扬英雄好汉的《水浒》，婉约凄美的黛玉葬花，气势磅礴的端阳龙舟，这满是细腻隐含的方方青砖，营造着这位传奇匠人的精神家园。我们刚刚听到的这段音频，节选自中国文化部为中国民间工艺匠人们拍摄的专题节目。 其中一期详细记录了客专刘的发展历程和工艺成就。在那次的拍摄过程中，刘婉云跟随专家和摄制组一起细致梳理太爷爷的经典作品，看得越多，他的心情越发不能平静。其实就是当时心里有一股委屈吧，这么好的工艺，我又是刘家人，身上流着客专刘的血，怎么就没有人来做呢？ 就是这一股委屈让我觉得我得把这个东西做好。那时刘凤鸣早已离世，客专刘的技法由他的第四个儿子刘叔孺继承，也就是刘婉云的四爷爷。可当刘婉云下定决心向爷爷要提出学习专雕时，却遭到了拒绝。原因也很简单，专雕技艺虽然令人赞叹，但本质上还是个又脏又累的苦差事。 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也早已没有了这门手艺的用武之地。老人的苦心，刘婉云明白，但没能改变他的决定。为了学习砖雕技艺，刘婉云走过中国的很多城市，终于从苏州找来适合雕刻的青砖，又凭借学习国画的功底，自己摸索着画草图，学雕刻。就是印象深刻，就是当时刻每块砖都崩。<笑>
1: 因为掌握不好力道，你对每一块砖的软硬密度，还有你手里的刀的硬度，你都要有一个磨合，所以它就是一个勤学苦练。
0: 年轻人的执着，爷爷都看在眼里，最终还是点了头，收下刘婉云成为客砖刘的第五代传承人。从那时起，刘婉云回到天津，一心学艺，每天早晨不到6点起床，先在工作室中练习雕刻。 上午拿着作品去找爷爷指导技艺，祖孙俩会一起干到傍晚。等到夕阳西下，刘婉云回家后还要在工作室中继续练到深夜。一块书本大的方砖，少说也要雕上几个月。如果我们做细节的话，2-3个小时磨几片叶子是很正常的。
1: 你看我们这个松针哈，就是很活泼，因为我们传统工艺里面都是用一个圆形，一个圆圈刻小条的，代表松针。我们刻砖瘤的方法就是每一个松针它的高低是不一样的，而这两个松针之间你要是斜角，不能是直角。
0: 学艺路漫漫，刘婉云的青春岁月就与刻刀、青砖为伴。她经常在工作室里一坐就是一整天，年纪轻轻就得了颈椎病。
2: 本应直笔抚琴的双手也变得粗糙伤痕累累，刻砖技艺到底有多难？天津市非遗保护协会会长李志邦这样描述：刻砖啊是一个特别不好做的事情。有人讲过，在木头上刻哈，他还有能掌握好木的这种硬度；在砖上刻哈，砖跟土的结合哈，深的不行，浅的不行，强的不行，硬的不行啊，所以手里的那种拿捏的力量是很。
0: 就是很高很高的，直到那时，他才真正扛起了客砖刘招牌，以传承人的身份重新回归大众视野。100多年前，大运河将南方的砖雕技艺带到天津。现如今，刘婉云的砖雕作品又逐渐在运河沿岸打响名号。砖雕界艺人知道天津客砖刘有了女传人，不时向他发出邀约。 江苏、安徽、浙江等沿线城市的仿古建筑中，再次出现了客砖刘的身影。作为家族技艺的第五代传承人，刘婉云做了很多事情。他成立工作室， 用青砖雕刻笔架、茶城、砚台等文创产品，让砖雕融入人们的生活。他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开办系列讲座，与天津大学建筑学院联合申报国家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育基地。现在的刘婉云正在筹备着开设砖雕博物院，为此他不断搜集全国各地各个朝代的砖雕精品，并对祖辈的经典之作进行复刻，其中就包括刘凤鸣曾经刻画过的运河胜景。100多年的峰回路转，刻砖流发展始终与大运河紧密相连。如今的刘婉云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人感受砖雕的独特魅力。
1: 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我们对工艺的这种追求不能变。我能把刻砖流做成什么样，我就会努力的去做，那是我们天津老城的记忆啊。我们让大家看看，原来我们天津有这么好看的砖雕。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个中国扇的扇尾的这个位置。中国扇由此徐徐打开，由静向动的一个起始点。大家看看这个像什么？一个舞者拎着裙摆在旋转。
5: 远远望去，上海大歌剧院标志性的双螺旋楼梯自地面盘旋向上，如同舞者旋转扬起的裙摆，一直延伸至屋顶，形成了10000平方米的公共景观平台。拾级而上，浦江波光、世博文化公园绿意与上海城市天际线一同铺展在眼前。上海建工四建集团项目副经理韩旭说，为了实现扇面金薄连续无立柱支撑的飘逸形态，建设团队完成了一次世界级的结构突破。
4: 我们没有采用常规的那种钢结构，因为鸟巢啊都是钢结构更容易成型。我们创造性的全部用了超高性能混凝土，它的抗压强度可以达到165兆帕，对比就是我们上海中心，我们这个是它强度的2倍。
5: 近300张平面图纸，超过30000个点位坐标，全部依靠数字化算法自动生成。这件雕塑般的作品也拿下了国际结构混凝土联合会的杰出混凝土结构奖，堪称建筑工程界的奥斯卡。运营方上海大歌剧院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孝丁告诉记者，这个网红屋顶平台未来会向市民开放。
6: 未来这个观景平台一定是作为大歌剧院的一个重要的打卡点。那我们呢，现在也在做开放的一个研判，可能会限流，可能会限时，但是一定会把这个平台交给市民。
5: 整座剧院一共有红厅、深厅、静厅3大演艺空间，总座位数达到4200个，相当于一个完整的剧场集群。最大的红厅有2000座，主要承载歌剧、舞剧、交响乐等综合性艺术形式。它创下了2项亚洲之最，目前亚洲最大的剧场舞台，也是亚洲首个配置双向车台系统的6宫格舞台。舞台专业负责人张家说，一周之内这里就可以承接3到4部完全不同的剧目。
7: 我们的主舞台、后舞台、两侧舞台跟两侧的侧后舞台组成了6个格子的形式，配置了18块双向驱动的这个车台。车台能够带着这个布景能够快速的在我们舞台面上进行移动，实现一个高效的场景的一个切换。
8: 就是这部剧在演的时候，下部剧可能已经在后面布了。
7: 对，可能它就已经可以在后面去装台排练了。
5: 1200座的深厅则采用传统马蹄形布局，是本土戏曲、舞蹈、话剧的首演阵地。而静厅是整座剧院最有诗意的空间，一面300多平方米的全景玻璃幕墙可以直接开启，把世博文化公园的绿意和自然光引入室内。21台升降机灵活变换舞台形态，适合沉浸式戏剧、小型室内乐。此外，大厅、户外螺旋扶梯未来都可以成为表演的舞台。上海歌舞团艺术总监朱杰静感慨，
9: 那一幕你打开的时候是今天的上海的城市，艺术就在我们的生活里，同时其实也是能感受到责任在肩，要拿出配得上这个剧场的好的作品。
5: 上海大歌剧院定位清晰鲜明，既是世界歌剧的艺术殿堂，中国原创的首演舞台，更是人民城市的文化客厅。10月17号的开幕音乐会，上海大歌剧院和他的朋友们，也是第25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幕的重要时刻，将由七一勋章获得者吕其明作曲的《红旗颂》奏响第一声。紧随其后，三大世界顶尖歌剧院携歌剧巨制献上亚洲首演上海唯一一站，包含威尼斯凤凰歌剧院新版托斯卡、杰杰耶夫与马林斯基剧院全新的阿依达，以及蒂勒曼与柏林国家歌剧院带来的玫瑰骑士。三部歌剧巨作、三支世界名团、三个全新版本在同一剧院的开幕季中集中上演，尚属首次。指挥家上海歌剧院艺术总监许忠说，
10: 三个世界顶级的歌剧院齐聚上海，为上海大歌剧院开幕，非常难得，而且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能够营运成这样的一个高水平，也为上海、为中国骄傲。
5: 七月底，剧院启动首轮开票，市场反响火爆。24小时内，16场演出总计售出近1.9万张票，票房超过1340万元，门票售出率近80%，购票者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张小丁说，不少乐迷反馈，票价很亲民。
11: 玫瑰骑士这几年在柏林的演出最高票价卖到了210欧元，在上海的演出最高票价1280块钱、很多人说没想到在上海能够看到等于说亚洲唯一一站的演出，而且呢又比在柏林看还便宜。
5: 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段时间，剧院近期将依托市属本土院团的多品类演出完成10场压力测试，覆盖三大演出空间。压力测试一方面关注舞台机械、声光系统、舞美调度。首场内部压力测试中，音乐会版歌剧《弄臣》在深厅上演。上海歌剧院常任指挥张成杰、歌剧团团长于浩磊告诉记者，
12: 这一场我们量身定制的是以这个音乐会版，但是是带着舞台戏剧表演的形式，我们的歌唱家、合唱乐队都是在舞台上把所有的环节都能够进行一个非常真实的测试。
13: 因为我们歌剧是从来不用麦的，当我们歌剧演员第一声出去的时候，我们会通过我们自己的耳朵来反听，这里它的声音是非常的润。
5: 内测更关注观众的全程体验。
14: 你好，请将手机调至静音，演出期间请勿摄影摄像。
5: 检票、动线、导视、坐席引导、需求响应、秩序维护，全部模拟实战。每场结束后，观众及时填写调研问卷，真实感受将转化为运营中不断精进的细节。
15: 我们从停车场一直到大厅非常丝滑，
16: 工作人员指引的也很好，
15: 引导也不错。 对
17: 一个美妙的观演关系，它包含两头，市民们如果从一个聆听者到实践者再到聆听者的一个转换，他们真的会成为歌剧的忠实粉丝。
5: 从纽约大都会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到悉尼歌剧院，一座标志性的歌剧院往往是一座城市的文化名片。而今徐徐展开的中国扇背后，有一份来自东方的美学隐喻。中国古代文人喜用扇子，山水花鸟皆入方寸之间。上海大歌剧院这柄纯白扇面，恰恰是一幅有意为之的留白。扇面上还没有一笔丹青，却已写满了这座城市的想象力。大幕拉起的这一刻，静待人人的落笔。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8: 潍坊，古称潍县，地处山东半岛地理中心，是历史上有名的手工业发达地区，素有南苏州、北潍县的美誉。在潍坊拥有的多项手工技艺中，潍坊风筝最为人熟知和喜爱。曾在潍县担任县令的郑板桥，用一首《怀潍县》生动地记录了潍坊民间早春放风筝的情景。纸花如雪满天飞，娇女秋千打四围，五色罗裙风摆动，好江蝴蝶斗春归。潍坊风筝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大思想家莫迪制作第一只木鸢，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潍坊世界风筝博物馆工教部讲解员王培培介绍说，
19: 中国最早的风筝出现在春秋时期， 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一》中记载，莫敌居鲁山，琢磨为要，三年而成，非一日而败。也就是说，墨子研究了三年，终于用木头做成了一只木鸟，但只飞了一天就失败了。后在《墨子·鲁问篇》中记载说，公叔子削竹木以为雀，成而飞之，三日不下。也就是说，公叔子即为公叔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鲁班，根据墨子理想和设计，改木为竹，用火烤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称之为木雀，在空中飞行达三天之久。后人普遍认为鲁班是风筝的创始人。
18: 潍坊风筝真正开始兴盛是在明代，到清朝中叶，潍坊开始出现专门从事风筝制作的民间艺人。在潍县白浪河沿岸，有很多风筝艺人扎制风筝，年年有民间或官办的风筝赛会，连许多外地的风筝商贩和风筝艺人也慕名而来。
19: 潍坊风筝受民间艺术泥塑、刺绣、木板年画的影响，逐渐形成了以潍县扎彩艺人及喜爱绘画的文人雅士为主的老潍县风筝，和以木板年画风格为主的杨家埠风筝两大流派。
18: 工商业、手工业人才不断聚集，奠定了良好的商业基础，这为潍坊风筝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崛起埋下了伏笔。
19: 潍坊风筝根据其形状和扎制结构，共分为硬翅、软翅、串翅、板翅、立体五大类。其中串翅风筝是制作工艺极为复杂、极具观赏价值的传统风筝。从观赏的角度来看，升天时气势磅礴，蔚为壮观。
18: 从100多年前的纸鸢逐白浪，到今天的世界风筝都，潍坊靠的是一小一大两个载体。小的是一只只创意无限的风筝，大的是一年一度的潍坊国际风筝会。在潍坊，万物皆可风筝。潍坊国际风筝会也被网友戏称为一年一度人类想象力大赛。复兴号高铁、山东舰航母，通通可以变成风筝飞上天。这些风筝几乎都出自中国风筝产业第一村，潍坊市方子区王家庄子村。村民王敏就在其中的一家风筝加工厂工作。
20: 平常一天能做200个，现在不是订单多了吗？就是一天加班加点能做400个。
18: 王家庄子村4500多口人，但是风筝加工厂却突破了100家，年产风筝达到9000万只，占到了潍坊风筝总销量的80%以上，年销售额达2.8亿元。每年风筝会期间，村里的风筝加工厂都会接到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潍坊大山风筝厂厂长孙月梅说：
21: 随着风筝会订单是越来越多了，工人每天都在加班加点的赶订单，每一次吧，就是这个订单还没有完成的，下一个订单又来了。以前相比的话，订单数量肯定是增加了，并且是数量增加了，单数也增加了。
18: 今年46岁的孙月梅经营风筝厂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年销售额从最初的几百元已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万元。
21: 咱们这个行业呢，就是根据客户的需求不断的改进，他们的原材料也在不断的改进，用好的代替这个一般的。我觉得只有不断的创新或者是改进，这个行业呢才有它的生命力，才能持续的不断的发展下去。
18: 在王家庄子村，像大山这样的风筝加工厂有100多家，还有上百家大大小小的风筝加工户，风筝已成为村里名副其实的主导产业。孙月梅厂里的30多名工人大多来自本村，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实现了就业。村民孙明霞就是其中的一员。
22: 好的时候我们一月也能挣4000多块钱吧，最起码离得家近点啊，现在就这个收入我也还满足。
18: 受益于潍坊风筝不断的开拓市场，走向世界，王家庄子村的风筝产业也在逐渐发展壮大。风筝制作企业也创新思路，改变以往传统的生产加工模式，组建自己的研发设计团队，为不同需求的客户有针对性的提供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国研风筝厂厂长王国研，
0: 他每年每个厂家都有每年的新产品出来，所以说呢，各个厂家呢有各个厂家的主打产品，靠的是质量，产品的质量，内在的质量。
18: 近几年，

0: 潍坊紧盯市场形势，在丰城销售方面坚持线上加线下两条腿走路。目前电商已占到整个销售额的40%以上，除了品牌联名，郭红丽还搭上了直播的快车，以线上直播的方式向全球的网友推介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潍坊风筝。
1: 我们在做直播的时候，瞬间能达到接近700万人，点击量超过1亿。
0: 然而一只风筝再特别，传播力终究有限，国际风筝会才是潍坊风筝出圈的关键一环。
2: 有很多风筝都很大啊，就是第一次看了解，第一次过来看吧，就感觉都有很多创新吧，可以说是也是第一次看见这么多各式各样的风筝吧。
3: 从烟台过来的，今年是第一次来到风筝会，来到这边之后呢，看着挺壮观的，试试想象中的氛围，各种巨物风筝都挺壮观，挺好看的，挺好玩的。
0: 如今风筝不仅是潍坊城市营销的亮丽名片，还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效益。目前潍坊市共发展风筝企业和个体工商户600多家，从业人员8万多人，年销售额20多亿元，产品远销欧美、东南亚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传承珍贵非遗，擦亮城市名片，创造经济效益，潍坊用一只小风筝唱出了一台三赢的好戏。

0: 广告时间。
1: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2: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1: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2: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1: 他纵然十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2: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1: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蒙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蒙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2: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1: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尹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0: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0: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在电波里啊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这一段时间呢，全国各地的蒙药治眼奇方名目25味丸呢都处于缺药的状态，好多地区的朋友订上之后要等好几天才能有消息，还有好多人呢电话打得满了，当地的名额呢没有了，大家呀都非常的着急，甚至有一些老年朋友啊内心比较的焦虑。还有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眼病病史时间长，病情呢比较重，这些年呢因为治眼病，家里的积
4: 经济开销呢也比较大啊，压力很大。为了缓解大家的经济压力，各个地区呢，我分配了几个半价补贴的名额。虽然说这名额不多啊，你像有的地区呢才一两个，城市规模大一点的呢四五个，省会城市大概是七八个，名额很少。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都怕错过了机会，争先恐后的呀打电话。要紧缺这个事儿啊，我真是急在心里，吃饭睡觉的时候都在想这个事儿。今天早上呢，我起来的挺早，我琢磨着呀，把家里的花啊浇点水。一边浇水，我这脑子里边就一边想，这治眼病啊，其实跟浇花真的还挺像的。你看这花啊，有水，有肥料，有阳光，它能活得很好。花开的呢，也娇艳。那治眼病也是如此啊。你不管是哪一种眼病，青光眼也好，白内障也好，黄斑病变，糖尿病眼病，或者是视神经萎缩呀，包括视网膜脱落等等等等，哪怕是近视眼、远视眼，只要让眼睛吸收到了足够的营养成分，那么眼睛呢就能明亮健康。眼睛是作为我们人体的一个末梢器官的，要想给眼睛补充营养真的就是很难。因为凡是眼病呢，它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干眼通道堵塞。你那药物呢很难直接达到我们眼睛病灶的部位。那怎么样才能治好眼病呢？首先就是要打通干眼通道。而打通干眼通道最好的药材就是羚羊角。羚羊角啊，被称之为是通天眼，它有着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的功效。干眼通道呢，一旦被打通之后啊，蒙药治眼奇方当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这种物质是干嘛的呢？这种物质它能够迅速的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直达呢眼部病灶的部位，激活我们眼内的细胞。细胞被激活了，它自身的免疫修复功能啊也就回来了，眼病呢一天天的我们也就好起来了，哎，人也就健康了。所以很多人呢用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以后啊，当天呢就有很多的眼屎排出来，这就是干眼通道被快速打通以后啊，眼毒被排出来了。随着眼毒排出来，眼内的环境啊它就健康清洁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顺着通畅的干眼通道，我们把25味药材共同生成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送往眼部，眼睛的功能呢它就慢慢的恢复了。但是啊，现在营养角啊太少了，这个不是我们能控制得了的，一共都不超过500只，可以说呢跟这个大熊猫一样珍贵，不允许再捕猎赛加羚羊了。眼病患者又这么多，羚羊角呢它又是一味不可或缺的主要军药，那么我们只好就高价格的购买进口赛加羚羊角。最主要的呢是赛加羚羊角它的数量也不是特别的多，只能是限量出口。这就是为什么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库存不足，经常呢断药的原因。为此呢我也十分的着急，因为眼病患者那么多，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的数量呢却非常有限， 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呢用不上。幸好我还有那人团牙老师呢留下的蒙医治眼秘籍，这里面呢有很多蒙医治眼食疗方可以帮助到大家。这些食疗方呢也是有一定限制的，不是每一名眼病患者呀都能用的。一般来讲呢，病症是突发期的时候，眼病的情况啊不是特别重的。如果说现在买不到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我们就可以用这些小方法。虽然没有蒙药治眼奇方强大的药效，但是呢如果我们坚持用的话，一定啊就会见到效果，疗效是有保障的。特别是对于轻症的眼病患者，效果也是特别明显。最主要的，我们花不了多少钱呢。也就像之前呢有一位老大哥来找我看病，这位老大哥呢他是陕西人，大多数我们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陕西人比较喜欢吃面食，所以很多人的性格呢也像吃的那个面条差不多，该直的时候直，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特别有人情味儿。那这个老大哥他就是这样，我记得那一天呢正好是早上啊，刮着大风，乌云压顶，就像是马上要大雨来临了。我呢就紧忙的走了几步，甚至是小跑了几步。进到诊室的时候大概是7点钟多一点吧，离我上班开诊呢还有一个小时。可是呢门口等着看病的人呢就已经排了挺多的了。当时呢我因为啊走得比较急，后边又小跑了几步，就合计着先歇一会儿吧。说实话岁数大了啊，不得不服，快走几步的这心脏啊跳得厉害，喘气儿呢也费劲。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啊，我十几岁的时候呢在草原上呢救火，被烟呢熏了肺了。后来呢又跟我的恩师那人托雅老师啊一直在草原上到处奔波，风吹雨淋的给草原人民去看眼病。我这身子骨啊一直不是很壮实，有点弱。但是呢这些年呢我在临床上呢给这么多的患者治眼病，我常说一句话，多行善事必有福报。虽然这份工作呢很辛苦，责任呢也很巨大，但神奇的是啊，这身体呢它一直也没给我找麻烦。虽然有点啊老毛病，但是我觉着呢也不碍事儿。啊，累的时候呢就稍微的歇一下，本来打算歇一会儿，可是我这个前脚啊刚进我的诊室也就过了几分钟吧，有一对老两口呢推门就进来了。我抬头一看呢，俩人是互相搀着进来的，我就问了一句，我说您老两口是谁看病啊？这个时候老大哥一嗓子给我吓坏了，他说我找姓尹的大夫，我要看病啊。我说我就是，但是这个看病的时间呢还没到，要不您先坐下来稍微等一会儿吧，我呢也喝口水，咱们到时间了再给您瞧病行不行啊。我这话呢还没说完了，这老大哥呢又来了一嗓子，说不行就现在看，我这毛病太重了，再不治啊就怕来不及了。我当时一听啊他这么着急，可能就是有什么大病，也不敢耽误。我说行老大哥，我说那你先坐过来吧啊，我先给你看一看。他在老伴的搀扶之下呢来到了我诊疗的桌子前面，只见他呀用手呢紧紧的去杵着那个桌面，慢慢的呢往椅子上坐，就这样还坐偏了呢。 我当时说，我说老大哥呀，您今年多大年龄？他说我67岁了。我说您是哪里人呢？我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他说那是特意从那个陕西咸阳过来的嘛，旁边是我的老伴儿嘛。我说呢，您刚才呀，您不说了吗？这病挺重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那您跟我说一说是什么毛病，好不好啊？这时候呢，老大哥的老伴儿从兜里边拿出来一个病历本，老大哥呢也从兜里边拿出来一样东西。我一看呢，是一张照片，两个人一手一个的都递给我了。我接过照片啊，上面是一个10几岁的小女孩和一个男人的合影。我又抬头呢，仔细看了看老大哥，应该是这位老大哥10来年前的照片了。我就问他，我说您给我这个照片是什么意思呢？这时候老大哥也没说话，旁边啊他老伴儿啊有点控制不住了，就哭了。我就赶忙说，我说您别哭啊，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有什么事儿咱慢慢说，有病呢咱想办法治啊，别着急别哭。老大哥的老伴跟我说，他说尹大夫啊，我们是专门从陕西坐火车来的，听说您人特别好，治眼病也好，还喜欢帮助别人，所以我们老两口呢特意过来找您，想求

我们第一个孩子呢就没留住。自从没了那个孩子之后啊，十多年一直也没能要上孩子。后来呀，老天爷开眼，给我们老两口呢一个丫头。我们老两口这辈子的心全都在我这闺女身上了，该供的学都供了，该念的书呢也都念了。我听到这之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老大哥，这是好事儿啊，人这辈子啥叫福气呀、啊、不就是老了老了膝下有孩子能照顾你们老两口，又不让你们操心，这就够了。所以你们呢是有福之人呢，而且呢这孩子也是跟你们有缘，现在闺女大了也出息了，多好啊。老大哥呀听到这儿呢长叹了一口气，说我这闺女啊真是没得说呀，对我老两口啊那是真挺好的啊，特别的孝顺，特别的懂事儿，从小啊就没让我们老两口操过心。闺女呢是去年七月份啊订的婚，本来打算过几个月呀办婚礼，谁成想眼看着快结婚了，我这还来毛病了呢。我现在这个视力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结婚都讲究啊，说得由父母尤其是父亲把闺女的手呢交到女婿的手里边。你说我这眼睛，我这个情况，我现在做不到啊。在婚礼上别人看见那不得笑话咱吗？再说了，我和我老伴儿这一辈子就这么一个奔头，要是连自己闺女的婚礼，自己闺女出嫁都看不到的话，就算以后死了我都不瞑目啊。说到这儿呢，这个坚强的老闪的男人眼睛里流下了眼泪。我现在明白了，他刚才进屋说的再不治就来不及了，其实呢是怕孩子结婚那天呢不能亲眼见证孩子的幸福。说实话，我当时心里啊也是说不出来的一个滋味啊。这就是天下的父母之心呐、啊，把所有最好的都留给了孩子，然而自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也不想去影响自己的孩子。后来我又看了看老大哥的病历本，其实不算什么大病啊，就是玻璃体浑浊，有视神经炎。我当时呢看了看他的眼睛，我说您这个视神经炎不至于让您视力这么差呀，您是不是总是着急上火呀？当时呢老大哥听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这视神经炎给我看病的大夫说了，如果发展下去呢会有视神经萎缩的危险，最后呢就会看东西啊看不全，甚至眼前一片漆黑，到那个时候就没法治了，就不能治了。所以我这心里边我害怕呀。我听了他这个话之后呢，我说大夫说的其实不算是有错的，但是呢把以后可能会产生的病症现在强加在您身上，我觉得为时过早。你只是视神经炎，不能太着急上火了。如果说你天天的着急上火又害怕，那你的视力呢肯定就会越来越低。当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啊，老大哥呢愣愣的看着我也不吱声了。我说您放心吧，我这几十年呢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您病到什么程度啊我心里特别的清楚，如果合并了视神经萎缩，你会眼前看东西看不全，你现在有这个情况吗？老大哥听了我问这个话之后啊，他想了想摇了摇头，说尹大夫，我最初啊就是眼睛后面疼，看东西呢有一点模糊，眼前呢有黑影啊飘来飘去。等我去医院看病的时候的医生跟我讲了，说这病啊会发展多么严重的时候，我当时就受不了了，有点崩溃了，回家呢几天几宿的就睡不着觉。还有医院给我开的药，
我用了两

0: 么多月呀，也不见好。这个眼睛呢，反而看东西越来越差了。我说呀，这都是您心急引起的。您现在呢，仅仅就是视神经炎合并了玻璃体浑浊。我呀，给您一个食疗方，您回去用。等到您女儿结婚的时候啊，您这个情况保准能好。但是你用这个方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你不要着急，该吃吃，该喝喝，每天乐乐呵呵的，你能做到这一点吗？老大哥听我说完之后啊，连连点头，说只要能把我这个眼病治好，我一定什么都听您的。我当时呢，给他开了一个方子，叫熟地桑葚汤。这方中呢，需要熟地30克，桑葚子30克，丹参15克，覆盆子啊9克，用水煎服，每天早晚各服用1次。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啊，不是仅仅解决他的视神经的问题，同时呢，对于玻璃体浑浊，包括眼前看东西黑影飘来飘去的，也是有一定的疗效的。后来呢，老大哥就回家了。刚开始啊，隔2天呢就给我来个电话。到后来呢，慢慢的电话少了。2个月之后啊，他告诉我说眼睛好了，现在特别有信心的参加闺女的婚礼。他能在婚礼上放心的把闺女的手啊交到女婿的手里去了。讲到这儿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朋友会问，说严老师啊，我也是视神经萎缩，是青光眼合并的，或者呢是视神经炎发展严重的，导致了视野呀已经残损了，眼前呢只能看一小块，周围的余光啊都是黑色的，用你这个食疗方管不管用啊？我告诉大家啊，我教这位老大哥的蒙医治眼食疗方熟地桑葚汤啊，它仅限于视神经炎。如果说您已经有了视神经萎缩了，那么你用这个方子肯定会耽误病情。所以我们在治眼病的时候啊，一定要分型辩证。我刚才教的这个方子大家记好，没记住的呢跟场外老师打电话继续学习，但是记住了不能乱用。如果已经有视神经残损的话，就是视野残损的话，你仅靠这个方子它会耽误您的病情啊。视神经萎缩这个眼病可是万万的耽误不起的呀，如果您耽误了，它发展的会越来越快，会导致呢整个视神经的坏死。如果失明了，这个时候您再找我说，林老师啊，我用蒙药治眼奇方，我想把我个失明的问题治好了，对不起，我只能跟您说对不起，我帮不了您。如果呢视神经出现了萎缩，但现在还没有到完全失明的那个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就可以做到呢药到病除。因为方中的君药是羚羊角，又叫通天眼，蒙药治眼奇方的羚羊角必须要用整根的，破损的一律不能入药。因为羚羊角啊一旦破损了，治疗效果呢会大受影响。羚羊角里所有的治眼精华呢会随着破损的部位快速的流失，这样的羚羊角在医学上被称之为是死羚羊角，没什么药用价值，也不值钱。就像现在啊，市面上包括网上卖的羚羊角片儿、羚羊角粉，就算它是真正的赛加羚羊角，那功效啊也都达不到标准，所以说根本不值钱，价格呢也很低廉。而一整根的羚羊角呢，它是属于活羚羊角， 只要是完全无损的，药物的活性成分能保证10年之内不流失。而且还有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就是您要把一根完整的羚羊角呢泡在盐水里边，它是能够自己生长的，而且长时间不会干枯，不会腐烂。这就是为什么猛药治眼奇方一定要用整根的完好无损的羚羊角入药的原因。羚羊角呢可以快速的打通干眼通道，而视神经萎缩呢正是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正常情况之下呢，我们眼内啊可以自身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活性酶，只要是干眼通道通畅，这种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它就不会缺乏。你看有一些百岁老人为什么这么大岁数了耳聪目明，因为他的干眼通道畅通。但是呢，当干眼通道堵塞之后，由于肝肾之精濡养不到我们眼内的组织，我们眼内的组织呢就分泌不出来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当我们产生一些眼部的损伤之后呢，不能及时的修复，那么眼病就会越来越重。视神经萎缩呀，就是因为我们本身缺乏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如果我们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你去打通了干眼通道，方中的25味药材共同生成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就会通过呢通畅的干眼通道送达到我们眼部的组织。当我们的视神经吸收了离子激活酶之后，视神经细胞它就会被激活，开始免疫修复，所以说我们看东西呢就会越来越清楚，这个眼病呢就会越来越轻。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临床上啊，针对青光眼已经视神经萎缩很严重的患者朋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治疗帮助他们恢复健康的原因所在。但是这一段时间呢，真的是由于猛药治眼奇方啊太紧缺了，咱们很多地方的患者买药的时候特别的困难。这个事儿啊在我的心里呢一直是沉甸甸的，压得我每天呢都喘不过气儿来。每一天我都在想尽办法为大家组织药源，但是呢只能争取到极少的一部分。分发到各个地方的时候啊，被提前登记的朋友们就一抢而光了。另外大家也知道，我也给大家申请了极少一部分的半价补贴的名额，专门用于帮助那些个病史时间长、病情比较重，过去呢因为治病家里的经济开支已经严重失衡了，甚至经济方面入不敷出的患者朋友，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更导致我们的药源呢更加紧缺。可是没有办法，我只能告诉大家呢，我每天都在努力，我非常的努力，从来没有停下帮助大家的脚步。但是目前这个情况，我只能说药医有缘人，大家如果需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给自己争取吧。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段的知识呢就先讲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2: 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
1: 我们稍事休息，片花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5000年华夏文明的历史长河中，在中国蒙族蕴藏着一道不为人知但对治疗眼病有着神奇疗效的猛药治眼奇方。 这道奇方为草原人民的眼部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尹老师作为蒙药治眼奇方的传播者，历时40余载光阴的探索与钻研，他走遍草原大地，遍寻蒙医奇人，在40年数百万字奇方治眼笔记的背后，是尹老师无数的艰辛和汗水。此刻，让我们同尹老师一起走进神秘的蒙药治眼世界。
1: 蒙族草原，世界上一块真正的净土，这里的一草一物都神奇并具有灵性。蒙药治眼奇方秉承3根7素理论，从调根用药、补素入手，奇方历经千年洗炼，与星辰日月同辉。
3: 纵马驰骋的蒙古族人，最豪爽、最勇敢的华夏儿女，敬畏万物，崇拜自然。蒙药治眼奇方，以动物蒙药入方，医重疾而闻名于世，故有千年蒙医、万年蒙药之说。
1: 遥远的蒙古族部落，淳朴善良的草原牧民背后，是蒙药治眼奇方的神来之笔。一个崇拜自然的民族，一草木、一生灵，都吸尽日月之精华，救病患于水火，博大爱于苍生。
3: 如今，尹老师传播的蒙药治眼奇方，每年为全国百万眼病患者解除病痛的折磨。在这道神秘奇方的背后，是蒙医世世代代的智慧结晶。
1: 但愿滴滴羊之路，都化作人间救苦方。
2: 让我们一同走进草原光明，终结黑暗，重获光明。
1: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欢迎回到草原光明栏目。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4: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尹老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啊。
5: 哎，尹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啊，河南郑州的呀，那有什么需要帮助您解决的吗？今天打您电话来呀。
5: 我呀，之前病上药了，这3天了才给我走过来，我真是担心死了。哎呀，我还以为是断药了呢。
0: 啊，确确实实，现在全国面临一个断药的情况。药送到了呀，您简直是太幸运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药呢都不好买，拿到就好。那请问您拿到这个药之后是给自己治眼病吗？
5: 是的。
0: 哦，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5: 我今年56岁了。
0: 哦，56岁。眼睛是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5: 好的，我那是结膜炎。我现在用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还有一段时间，现在已经不犯，还有这玻璃体工作，我感觉是现在没事了。
0: 好，
5: 这一片的眼前有那个交皮点呀、交皮虫，现在都没有了。眼前有一层白塑料布似的，现在也比以前多了。原来我看东西都是7-8米，现在能看到40到50米了。
0: 不错啊。之前用了多长时间的药了？
5: 用了2个疗程的。常远老师说，我再定上一个疗程都行。我自己也坚持，我要用2个疗程的，一定要治彻底了。
0: 哦，我跟您讲啊，用药方面呢，一定要听医嘱。常远老师呢，让您用多少，您就用多少。现在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真的是太少了，太稀缺了。

0: 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贝的珍珠，都是非常非常珍贵又稀缺的药材，原料少，生产量呢就特别少。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效果好啊，所以说全国呢，对于眼病患者来讲，它是供不应求的。您这个病好了，咱们就停药了，不用多花钱。另外呢，我们也把药呢留给其他的眼病更重的一些患者。
1: 好的，谢谢殷老师，你是真心实意的为我们患者着想了。我今天呢还想咨询个女儿的眼睛。
0: 哦，
1: 她是做电商的，总是熬夜，这个黑眼圈啊就特别重。她见我用这个眼气棒啊，效果好，她也想用。我听殷老师说啊，小病不大治，我感觉啊，女儿啊肯定不能用猛药治眼气棒，我就打常远老师电话。常远老师啊教了我一个食疗法。白木耳猪肝汤，
0: 是的，白木耳猪肝汤呢需要15克的银耳，180克的猪肝，先将呢一片生姜，两枚红枣放在砂锅里头啊，大火煮开，然后呢放进去银耳，继续呢用小火啊煲一个小时，再把猪肝呢放进去，等这猪肝熟了，加进去一些个食盐调味啊，就可以吃了，喝汤吃那个猪肝银耳，这是一个呀非常好的补气益血润肤的方子。
1: 是呀，我女儿是用了一个多月，这黑眼圈啊一点都看不出来，皮肤看上去也比以前好多了。
0: 是，这个是小事一桩啊。其实呢，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一些好方法呀，的确能够福泽众生。这个方子也不是我的。是我的恩师呢那人托雅老师啊留给我的，也是让我呢留给咱们广大的百姓朋友华夏人民的。孩子好了就行，另外的你嘱咐嘱咐他，现在电商行业呀的确是势头很迅猛，很多年轻人呢都在做这个电商，但做电商呢免不了就得选品呐、熬夜啊等等的，所以说还是要让孩子呀注意身体。到什么时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你现在透支了自己的身体之后，到以后可能不仅仅是眼病，很多其他的病呢也都会提早的找上门来。现在呢说说您的眼病，您过去呢能看7-8米，最多呀吃的也就是 0.1 到 0.2， 现在呢能看40-50米的话，这两个疗程的治疗啊视力应该是达到了 0.4 到 0.5 了，后期呢您最多再用一个疗程就行了，不用多用。
1: 好的，我听你的殷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啊，祝您母女俩能够健康快乐，我们再见。
1: 好的，谢谢殷老师，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400-895-9798，400-895-9798。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殷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欢迎您啊。
4: 殷老师，我这段时间呢一直在听你的节目。我听节目啊，有个不少这个糖尿病眼睛的患者。有的不能治的，用这个猛药、食盐、气泡都给治好了。
0: 是。
4: 哎呀，我听啊，快有些人那个视网膜掉下来了，有的眼睛出血、眼压高，最后啊，影响到视力，啥也看不见了。哎呀，我也害怕。我现在啊，还没发展到那个眼睛出血那一步。我感觉挺幸运，听你的节目呀，我也想早点用上猛药、燕气房，还有明目这个25万。别等到严重了，啥也看不见了，再吃药，哎呀，那也就不顶用了。
0: 有眼病呢，要尽早的治。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我65了。
0: 65岁了。那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

0: 您跟我详细的说说好不好？
1: 好的好的。我这糖尿病啊都有78年时间
0: 啊，
1: 61岁那年根据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没以前那么亮了。
0: 嗯，
1: 总感觉啊眼前呢有一团雾，后来呢会出现了一个个小黑点在眼前当中。有时候啊泪点哎呀都不想着睁眼。
0: 嗯，
1: 去医院检查大夫说我这是白内障初期，眼底视网膜会没有病变。
0: 嗯，
1: 说问题不太严重，咱用着药慢慢观察。
0: 嗯，
1: 我就想那啥观察是不是就让我以后越来越严重呀。
0: 我跟您讲啊，这个西医眼科治疗这个病的时候呢就是这么一套程序。对您来讲呢，您这个担心是必要的。说再观察再控制，如果说你病根不除，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的。你到最后遭罪的不还是自己吗？对不对？
1: 是啊。
0: 啊。
1: 哎呀，后来呀，我感觉这个视力是一年不如一年。
0: 嗯。
1: 黑点了也越来越多。到今年的时候啊，不光黑点多，看东西啊也会把一个能看成两个，看什么他都不愿意，也不敢出门。出门了，这深一脚浅一脚的，哎呀，都不敢出去了。
0: 您看东西感觉深一点浅一点，说明您呢合并了黄斑变性了。另外呢，你眼前的黑影越来越多，说明眼底病变严重了。这个呀，您不仅要查晶状体，还要做一个眼底的检查。
1: 这些天呢，孩子陪我去这个检查了，说我这个白内障马上就到成熟期了。
0: 嗯，
1: 说这个血糖血压要是控制好稳定了呀，就能给我做手术。可以说呀，我视网膜属于非增生性这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0: 那我给您说一说这个非增生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它是怎么回事啊。
1: 好的。
0: 就是指呢，做眼底检查的时候啊，您的眼底呢没有发生新生的血管和比较大的血管的破裂，可能呢会有极少一部分的出血点，也没有血管瘤。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您眼底的视网膜的病变它不是很严重，但是已经有黄斑变性了。如果说单纯的是非增生性的视网膜病变的话呢，您用一个食疗方就行。可是现在呀，您还合并了严重的白内障，已经快到成熟期了。我想问问您啊，您实话实说，您想不想做手术？
1: 对呀，那当然不想做了。
0: 不想做手术，尽早用上呢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羚羊角里啊有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那这种活性物质呢有很强的清除能力，对干眼通道的打通就像是洗涤剂去油一样，它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其实啊，您自己如果说想做手术的这个心愿特别迫切的话，我肯定是尊重您。那如果说您要是说听取我的一些建议的话，我不建议您做这个手术。因为手术啊它容易破坏掉我们眼部的一个完整性。你想吧，把咱们本身的晶状体摘除掉了，给您换一个人工晶体，那么这个人工晶体它毕竟叫人工晶体呀，它不是咱自己的呀。我常说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为它只会给您吸收光线，它不能给咱过滤毒光。但是你做完白内障手术的人就好多呀，后期会合并更加严重的眼底病变，明白吗？现在呢您已经有了黄斑变性了，我认为呢包括您这个岁数咱折腾不起了，也别冒那个险了，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大夫还说那个视网膜上一动脉瘤有出血点， 以后出血的可能性大。
0: 对，没有达到增生的标准，其实都是小问题，您不要害怕啊。
1: 哎呀，我也不害怕呀，大夫给我开的什么墨药，开了15个月，根据这个实力啊，越来越不行。
0: 哦。
1: 现在你看我的两个实力啊，也就是0.2，不到0.3了。
0: 嗯。
1: 哎呀，我就怕哪一天失明看不见了。听了瞎子，你这人这个咋过呀？
0: 没到那一步啊，咱不要自己吓自己，尽早的用科学的方法治疗就行了。
1: 听到你这个节目了，我感觉你讲的可实在可好了，好多人呢都用你这个方法治好了眼睛。
0: 嗯，
1: 我一下子好像看到了希望，我就想把那个眼睛交给你，交给你啊，我就放心了。
0: 哎，我感谢您的信任吧，老大哥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我建议您一定赶紧用上，1天2次，1次13粒儿这样用。为什么让您这么用呢？就是加大用量了，因为白内障要进入到成熟期了。
1: 好的好的，谢谢殷老师。这一次呀、啊、我把我的眼睛交给你啊，我要打场外电话订阅、
0: 啊、
1: 打了好几次都没订上，所以呢我都着急啊，想请你啊帮帮我。
0: 咱们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呢，现在确实是全国都非常的紧缺。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麝香啊、牛黄啊、南海的白蝶贝珍珠啊，都是太珍贵太稀缺了，原料又少，生产量呢也特别少，但是因为效果很好，全国呢供不应求。您现在这个情况啊，确实是比较紧急危急的一个情况啊，着急。你稍后呢拨打场外的电话，你找场外老师，让他们给您开通一下绿色通道。你提我，你说我跟尹老师已经通上电话了，他说了让您这边呢给我开通一下绿色通道，说这么一嘴就行了，好吗？
1: 行行行行，那行。
0: 可能一下定不了太多，但是呢咱们本着一个原则，就先把药用上，先把这个病先治上。
1: 好的好的，尹老师，我听你的。
0: 哎，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好的，谢谢尹老师，我们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95-9798 400-895-9798 400-895-9798。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你好尹老师。
0: 您好，欢迎您啊，久等了。
3: 尹老师你好，您这个电话呀我都打了好几天的、您说怎么这么费劲呢？
0: 因为找我看眼病的人太多了，可是咱这节目呢就1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大家呀得排队来。今天呢算是缘分修到了，咱俩呢也通上话了，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您的您尽管说。
3: 是这样的尹老师啊，您的那个蒙药治眼奇方啊，明目25味丸吧，那真的简直太牛了，我真诚的呀为您呐、点一个大大的赞。
0: 因为这方中的羚羊角啊可以打通我们干眼通道，干眼通道通畅之后，方中的25味药材呢给眼内补充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眼病呢它就能好起来啊。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3: 尹老师啊。是我女儿，她用上了您这个蒙药治眼奇方4个疗程，现在就把我女儿的这个眼病给治好了，您真的太伟大了。
0: 我就是一名眼科医生，大家呢因为有我的存在可以熟知到或者了解到咱们的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治眼病的这种强大的疗效，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存在的意义，病治好了就行。你女儿今年多大年龄？
3: 我女儿啊她也就才40岁。
0: 哦，
3: 她是有那个先天性的高度近视，从小嘛她那个视力就不太好。她那个眼睛片嘛特别的厚啊。她两个眼睛都有1000多度。
0: 哎、
3: 然后吧她还有那个弱视。但是这孩子吧他从小特别的聪明，而且还爱学习。 他一直就是班里面的好学生。

0: 后来就非常顺利的就考入了北京大学了，还被保送到那个国外读那个博士了，
1: 太优秀了，
0: 最后给他留校了
1: 啊、
0: 到了23年他那个眼睛吧就出问题了
1: 啊、
0: 他那个眼压啥突然就升高将近有50了，到那个医院吧、说是B角型的青光眼，而且也做手术了，那用的呀都是最贵的最好的药，每一瓶那个眼药水就上1000块了，
1: 对，
0: 但是他们用的这个办法吧只能是控制他那个视力不往下下降、后来没办法就回国了，到那个北京那边的医院吧用的也是全国最贵的药以及最知名的那个专家会诊，最后啊都说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最好的药和方法都用了，视力还是下降，那个眼压还不稳，当时啊女儿几乎都要崩溃了。
1: 嗯，能理解啊，先天性的高度近视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眼球呢会变形，眼球变形的过程当中包括他的晶状体、睫状体、玻璃体，眼内的各个组织呢都会受到挤压，这一挤压之后呢他的视力就会受到影响。为什么他会产生青光眼？当眼球在不断变形的过程当中受挤压所产生的毒素呢会堆积在我们的眼道当中，防水就流通不畅、再加上孩子又是一个事业心特别强的一个人，工作强度如果特别大他就会伤及到肝肾，肝眼通道呢就会严重的不通，所以说首当其冲的就是一定要先打通我们的肝眼通道。
0: 嗯，是的，您看我们做父母的真的特别的着急，那孩子他就更着急啊、
1: 当然
0: 我和他爸爸都已经有1年没看见孩子了，每次吧都是视频、没想到这好不容易见上面了吧，孩子还看不清我跟他爸长什么样了、在他面前呢、我们也不敢难过，可是没人的时候吧、我们老两口啊就对着哭啊，我们满世界的去打听啊，哪里能治我孩子的这个病、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呐、老天爷真的是开恩了，听别人介绍的打听到尹老师了、打听到猛药致眼齐方明目25味丸了、我们当时就打了场外的电话说明了情况，场外老师说能用这个药也有药，说要用4个疗程的、我和他爸呀一点头，行，咱们就先吃4个疗程的，只要能给治好，别说是4个疗程，用40个疗程我们都会坚持要女儿用啊。真的没有想到这个药见效竟然这么快，我女儿吃了2天，从第3天一醒来他就一直流那种就是黏糊糊的黄的那个东西，我就一直帮他擦。
1: 排毒排了多长时间了？
0: 排了有12天。开始是越来越多呀，后来就越来越少了。我女儿那个心情啊瞬间就好起来了，这孩子有笑的模样了。大概就是20来天的时候啊，特别兴奋的就跟我说、妈你快起来，你过来按一按、我这个眼睛软下来了不硬了。
1: 哎呦，
0: 然后我就按他那个眼睛啊，他也不疼了、这个傻孩子抱着我就哭啊，我也哭了。用了2个月左右啊，原来面对面的这个人呐、他就看到人影五官什么的看不清、用了快2个疗程的时候完全能够看清了、坐到对面的能看见五官了，那个视野也越来越宽了，现在一点不受影响了。去那个医院检查那个眼底视神经恢复的很好，眼压现在是16、14。
1: 这个就属于黄金眼压了，非常好。因为人呢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眼压14、16。

0: 非常好非常好啊，这回能放心了。
1: 还有他那个眼睛里那个度数比原来也低了，一个是75度，一个是50度，又重新验光啊，配了一个新的镜子。他现在这个生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原本是那个弱视啊，现在那个视力能恢复到这个程度，真的就是奇迹。
0: 眼睛的度数呢回落了，才75度和50度，一般来讲，高度近视呢，通过我们的治疗会回落200度左右。哎呀，您女儿这个眼睛恢复的非常好啊，今后呢，她的眼周呢不再拉长了，眼病呢也不会反复了，视神经通过检查呢也很健康，哎，我的心里就更放心了啊。40岁的年龄，她有了健康的双眼。以后可以干一番大事业，不过呢，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国为我们祖国效力。
1: 好，于老师
0: 啊，
1: 我跟孩子他爸在这给您深深的鞠上一躬，真的谢谢您了，谢谢于老师啊，是你给了我孩子重生的这个机会。
0: 我能理解呢，作为父母对孩子的这片心，咱们每一个父母呢，其实都是想把最好的给孩子。
1: 谢谢于老师。您吧，就是他的榜样
0: 啊。行，
1: 您看您说孩子的这个情况是不是就可以放心的停药了，尹老师？
0: 家里现在还有药吗？
1: 家里没有药了。
0: 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没有药，咱就不用再买了啊。高度近视呢是先天性的，你再用药呢，他这个度数啊也回落不多少了，现在这个情况已经非常好了，你就告诉他注意呢用眼卫生，不要过度劳累就行了。
1: 好，谢谢
0: 李
1: 老师。
0: 哎，不用谢啊，为你们全家感到高兴，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1: 谢谢您，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95-9798 400-895-9798400-895-9798。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23: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6: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7: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8: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9: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10: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9: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11: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
12: 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裘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枣，十月 或道。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3: 广告时间。
14: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5: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4: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美丽的彩云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7: 健康风险难预料，提前防范最重要，眼病多病一同治，黄河熊胆含量高。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我们说健康是什么呢？这健康呢，它是一种财富，这健康呢，它是一种幸福。拥有它呀，能让你50能搬砖，60能上山，70壮如牛，80腰不弯。健康是块田，耕耘靠宝剑，疾病是座山，愚公可移山。健康是金，身体是银，健康是自己不遭罪，儿女无负担。如果没健康，一切都玩完。那为了让广大眼病和一体多病的新老患者朋友早日康复，享受幸福人生，而不是遭罪人生，也为了呢，让新老用户在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期间依然有好药来用，咱们厂家本次啊，拿出了前所未有的大笔的补偿资金，给大家送上一份大礼，特别为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国药准字号的正规药品，而且它里面呢牛黄熊全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多。咱们厂家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平时呢可都是出口到像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诊所的，它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大盒呢里面10瓶，折合人民币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呢199元一支。那么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听众啊，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强烈要求，本次活动厂家总部特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粉补贴到了9.9元一支。但是由于呢，这是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啊只能供应这么一批货源，所以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最终补贴价咱们9.9元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咱们全国总共啊8500份，

完为止。今天呢是活动的第三天，希望大家呢报名从速，不要错过。那么这些天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真的太火爆了，每天呢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你看，虽然我们场外呢接线团队的工作量大，大家呢都太忙碌了，可是咱们厂家的工作人员呢都特别有成就感啊，能够为大家的身体送去健康，能让大家拿到黄河金标的金胸胆，这对于我们医务工作者来讲啊，那既是责任也是荣耀啊。昨天呢我却接到一位年轻人的电话，是一位呢非常年轻的女士，才26岁。她打来电话呢是给她的老母亲来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的。你看，据她说啊，她母亲呢患有脑血栓，现在呢导致视神经萎缩，看东西呢看不清了，而且半身不遂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就问呢具体是怎么一回事啊，结果这位女士就哭了。她说自己呢常年工作在外，这不刚刚结婚吗，刚有了自己的小孩，在郑州安了家。她的老母亲呢生活在安阳的乡下，一年到头啊自己也回不了几次家。说有一次呢自己和老母亲打电话，就顺嘴说了一句啊，说还是家里的红薯好啊，没有化肥农药啊，还是喜欢家里的红薯味儿。哪知道就这么一句话，这位一辈子呢没出过门大字不识的老母亲，竟然自己呢偷偷的订了车票，转了3-4车，挎这个篮子呢，背上呢背这个沉甸甸的袋子，装了很多家里地里的红薯，一路跌跌撞撞给他女儿送去了。当他女儿开门的时候啊都愣了，因为他母亲不识字啊，来自己家呢也就来过2-3次，还是他自己带着来的，说母亲根本就不认路。哎呀，这得费多大功夫，费多大的辛苦才找来的呀。他说自己打开门的时候啊，老母亲双手青筋暴起，食指上呢那都裹着胶布，还笑着对女儿说，女儿啊，娘来了，你不是说想吃家里自己种的红薯吗，这些呢全是我从土里刚刚挖出来，是最新鲜的。你看女儿看着母亲呢早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这不后来吗，他的老母亲又回到农村乡下了，几次打电话约他回家看看，但是女儿呢工作太忙了，一次又一次的被自己呢忙碌的工作给推脱了。就在半年前，母亲再次给他打电话说，孩子呀，你就和你们领导说说，说你妈妈得重病就能活半年了，他还能不给你请假，不让你回趟家吗？这位女儿呢以为是母亲给她开了个玩笑，没太在意，可就是这个小小的没在意，她就再也没能和母亲呢说上话了。这不，老母亲呢后来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躺在床上啊已经说不出话来了，而且还视神经萎缩了，生活呢完全不能自理了。说这件事儿啊让他是泣不成声，特别特别后悔呢，说在自己母亲身体健康的时候没能经常的回家陪陪母亲。我就对他说啊，我说你现在也不晚呢，母亲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最需要家人照顾了。他说，嗨，高老师有所不知啊，你看我得工作呀，我回老家呀也不能每天都陪着老母亲呢，我这也有小孩了，我这孩子怎么照顾啊，而且我这个工作呀他在外地啊不在家乡啊，所以说我也没办法呀。这位女士啊，她说听自己同事说的，说你们呢
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对这个大脑神经有很好的修复，所以这才打来电话，想给老母亲咨询，想定上咱们亲兄胆啊，想让老母亲呢也尽快的好起来。那么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到底能不能帮助他的老母亲呢？的确能啊。但是我想说什么呀，母亲病了啊，儿女们自己会追悔莫及，后悔母亲身体好的时候啊没能多花点时间去关心一下老人的身体健康。假设把订购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亲兄胆的时间你往前挪一挪，咱多了不说，你就提前半年订上，让这位呢在农村务农的老母亲早半年吃上五年质保期的亲兄胆，我相信啊半年后的今天他的老母亲呢肯定不是躺在床上流口水，可能还会背着什么呀家里的土特产到城里看望他的女儿。为什么呀？因为最好的医生啊那就是提前预防治疗，不要等病来了再去治。我们说中医的优势就是治胃病，治疗未来的疾病。你看现在可好，老母亲躺在病床上没有知觉了，女儿拴在家里不能去外地工作了，自己还有小孩也需要照顾，哎，闹成现在的局面，上有老下有小都需要这位年仅26岁的姑娘啊去照顾，真的是够她受累的呀。我常给大家讲，平时不养生，有病养医生，治病花钱不要细，别跟身体过不去。我们中医的优势就是治疗未来的疾病，在你年迈体虚的时候啊，你早早用上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胸胆，那么未来可能你就不会得中风，更不会偏瘫。那么现在许多的年轻儿女们呢反对老年人购买广播上的药品，有的时候啊你们也未必是对的啊。咱们以刚才这位河南郑州26岁的女儿来说，她就特别特别后悔啊，没早点知道这金胸胆，没早点给她的老母亲用上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所以就应了呢我常给大家讲的这么一句话，当一个人在不需要和医院去打交道时他很安逸，当有一天离不开医院时才发现呢想逃出来已是无能为力。有一种陷阱叫做懒惰，有一种健康叫做治胃病，别在最容易治胃病的时候啊而选择安逸。没有危机感就是最大的危机，无病时不养生，有病时要养医生。从健康往疾病走容易，从疾病往健康走难。那说难归难，脑中风的就用正宗云南的金胸胆来治疗当然是没有问题了，因为胸胆清解牌健康自然来，它里面呢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其他成分的含量也都比普通的熊胆高。有的朋友就说呀，这里面有什么成分呢？太多了啊！熊胆中呢有大量胆汁酸、油酸、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溶血基因蛋白、大量的氨基酸、19种天然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186种的天然成分，它们能够有效的清血排毒、溶栓通脉，尤其里面呢有磷脂酰胆碱，它对大脑神经元呢具有很好的修复再生作用。你看熊胆这味药材在古代的中医、蒙医、藏医学中都要用到。你看藏医呢把脑血栓、
脑中风这些病叫做

生不如死，这个病的致残率非常高，70%到80%的患者留下半身不遂、语言障碍、视神经萎缩、吞咽困难、大小便障碍、失语失认等后遗症。大家想一想，这些后遗症哪个不是让你呢没有尊严的活着的，对不对啊？所以今天呢，我得给大家伙好好的说说这个疾病。我们中医上呢有四大类疾病，不是普通医生普通药物就能治疗得了的。哪四大类疾病呢？这叫中医的四大疑难杂症。风、劳、骨骼，排在首位的风就是中风。中风这个病呢，发病之急，变化之速，症之纷繁，情之凶险，非同一般啊，致残致死率非常高。其他三类病我们今天先不讲，重点还是讲中风。明代的张景岳呢给中风下了一个定义，怎么下的呢？说它是肝肾阴虚治病之本，风火痰瘀发病之标，二者互为因果。可见中风这个病呢是非常复杂的，就像一团乱麻，想要拆开必须找到头。什么是头？它有三个发病的原因。第一，情志失调，就平素啊忧郁恼怒脾气暴躁的人特别容易中风。所谓呢怒伤肝，肝气不舒，肝气郁结，肝阳上亢，情志不畅，容易堵塞大脑血管，这不就容易呢脑梗或者脑血栓脑溢血吗？这就是发病的原因第一点。第二，饮食不节，平素里适食肥甘厚味的食物，就特别爱吃呢肥甘厚味的食物，肥腻的大鱼大肉，把特别咸的食物，血压血脂血粘首先高了，这也是发生脑中风的基础病，这叫做气血逆乱，脾湿健运，痰湿内盛。第三个发病原因，精气亏虚，比如说你平时呢经常眩晕头痛，精气亏虚，这叫肝阳上亢，痰瘀阻络，瘀则堵，堵则不通，明白了吧？所以治疗中风呢就是要从肝胆包括血液入手，一排浊毒，打通排毒通道，二补元气，推动气血运行，三修复细胞，把大脑神经血管都得修复好，这个病才能好。而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它的特点就是清解排，清毒解毒加排毒，最后啊它还有修复大脑神经元包括神经细胞的作用。而且熊胆对大脑的经络脉络神经线的修复是其他药物比不了的。什么叫脉络？经脉呢指的是大血管，络脉啊指的是微小血管，大脑中的微循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中风最主要的恰恰在毛细血管，毛细血管不通，很多神经线就无法连通，这个人就没有意识，说不了话，站不起来，手脚动不了，所以这个后遗症就治不了。而咱们5年质保期黄河金标高含量的金熊胆，它里面呢各种成分都高，尤其牛黄熊去氧胆酸，通过这些成分给你清解排，清毒解毒排毒，他们就能针对后遗症来治疗。尤其是治疗大脑中很多药物到不了的区域，脑干、脑桥、额叶、顶叶、边缘叶，这里毛细神经网非常密集，别人修复不了，咱们这个熊胆能修；别人清不了的瘀，咱们熊胆能清。这是他
能

0: 治疗重病大病的一大特点。那么脑血栓属于缺血性脑中风的范畴，瘀阻脑络，诸邪内生化毒，损伤脑髓为病理关键。后遗症呢，多为死血顽痰、深流脑络、髓海空虚所导致。简单说呢，就是你大脑中的血液有淤血斑块了，沉积在你的毛细血管网非常狭窄的地方，有的呢还造成大血管缺血缺氧，大脑神经吸收不到血氧，它就损伤了。大脑啊，它是负责人体各种行为活动的神经中枢，它要出问题，我们四肢百骸就出现功能障碍了，包括你的行为、你的视觉、你的听力等等，这些都是大脑控制的。你负责视觉的神经营养供应不上，那就会视神经萎缩，你就看不见东西了。负责运动的视神经营养供不上，人就半身不遂了，口眼歪斜，言语不清了。在临床上呢，血栓就是淤血。那么这个淤血到底怎么形成的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我在去年的时候啊，我还陪着呢国外来的医学考察团去参加过黄河。很多咱们看过黄河的人都知道，黄河水呢是一碗水半碗沙，尤其你站在黄河的壶口去看，那个黄河的河床呢在我们脑瓜顶，去过人都知道，黄河到这个时候啊，它是要入海的，地势宽阔，水流慢，这个水流啊一慢，泥沙就沉积。所以我们说呢，河道产生淤泥，根本原因呢就是水流太慢了，不能把这个泥冲走了。第二个原因呢，水里面有大量的泥沙，黄河就形成淤泥了。这就跟什么呀，血管里形成血栓的道理一样，血液流动速度慢了，血里呢垃圾多了，什么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坏死的血小板，它就形成块状、团状，就粘附在血管壁了。很多人见没见过呀，从这个血管能取这个淤血的斑块啊，比如说做手术，我们从这个人呢血管里取出的血栓，取出来呢都是一长条油油滑滑的，就跟炼那个猪油一样啊，就跟荤油一样，它是凝固在一起的血块，最主要的成分呢就是胆固醇。所以我们的血管里呢，它沉积了好多的垃圾，就把血管堵死了，我们就中风了。脑血栓就是因为血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过多，导致动脉粥样硬化，血液流动缓慢，血液流动缓慢啊，进一步又导致甘油三酯胆固醇沉积在血管壁上，造成管腔的狭窄，管腔越窄，血液呢就越容易往这儿堵，一旦堵死了，我们就是脑梗了。而我们堵死之后啊，压力过大，血管啊特别脆弱崩了，那就是脑出血了。所以脑出血呢，它是先有脑梗后有出血，是更可怕的。好多人呢一旦中风啊，运动神经中枢、视觉神经中枢、视力都出障碍了，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运动神经中枢受损呢，半身不遂了。后期呢，血栓堵的地方多了，大脑没有营养了，最后脑死亡了。所以血栓的形成呢，绝对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在咱们中老年人身上呢，可以说是常见病、多发病，岁数越大越容易得，因为你的血管啊，用了一辈子了，动脉硬化了，垃圾毒素累积了，早就达到一个地步了。咱们都知道有一句谚语，叫做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根稻草虽然不重，但这个骆驼啊，长期背负着压力，它都达到极限了。最后再放一根轻轻的稻草，一头骆驼你再强壮，它承受不住压力， 压垮了。那么脑血栓，因为呢平时不注意，可能一个感冒，可能一个上呼吸道的感染，或者一个喷嚏啊，突然让你这个血管里呢狭窄的地方就堵上血块了。因为你平时呢这个血管就淤堵没在意，就是那么个小小的原因，一点血块一堵坏了，整根血管堵死了，这个时候就突然中风了。所以中风呢它也是长期积累达到的，所以我们家中呢要常备熊胆粉，要提早治疗，不要说呢我非得等到中风再治，那就有点晚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在针对心脑血管病、肝胆疾病、眼部疾病治疗中都是立竿见影的，特别在脑血栓后遗症方面效果非常明显啊，有很多呢已经用过咱们这金熊胆的家人们也纷纷打来电话说真的效果特别好。再加上呢咱们这次的大型活动啊，原价199一只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给大家把价格都优惠到9.9块一只的，你再不用你还等到什么时候啊？所以趁着这趟末班车，咱把身体呢调养得健健康康的，不光自己不遭罪，也让儿女们呢少惦记，咱们老了呢还能享受天伦之乐，不用别人呢给咱们端屎把尿，不用别人呢给咱们喂吃喂喝，不用别人呢为咱们操心，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对不对呀？那对了，5年质保期，正宗云南的金熊胆，除了含有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牛黄熊缺氧胆酸、牛黄鹅缺氧胆酸几十种有效成分之外，别忘了啊，磷脂藓胆碱它对大脑的修复特别好。那么今天为了让大家用得起，咱们特意把价格打下来，就是为了回馈新老用户。那我也不多讲了，本次拿出了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手9.9块一只啊，每人呢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8500份订完为止。那好了，先讲到这儿，下面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块，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您好，是高老师吗？
0: 对，我是高老师。
3: 哎，
0: 欢迎你啊。
3: 哎，你好，高老师，高老师，就是那个黄河金标金熊熊胆，是不是现在搞活动呀？9.9一只的那个。
0: 对，咱们现在有活动，补贴之后啊，咱们9.9一只，以家庭为单位，每人最多限购2份，单人呢最多限购1份，每人呢是限20盒，明白吧？
3: 哦，我们用过，就是我家父亲用的，用的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熊胆。以前买的吧都是原价，说实话也挺贵的，不便宜，但是呢效果真是好。然后它是正宗的云南质保5年的金熊胆粉嘛。
0: 对。
3: 现在是我爸用了1个月的时间，我感觉就是对比他以前用那些药物来说吧，就是见效最明显的。 他是啥呢？他主要就是那个老年人年龄也大了嘛，75了都。
0: 嗯。
3: 血压也高，就是遗传那个高血压。
0: 哦。
3: 心脏也不好，心脏还挺严重的，是那个心衰。
0: 嗯。
3: 然后吧，眼睛也不好，就是看啥东西都模糊。
0: 嗯。
3: 有时候就是眼压高吧，还有眼睛有些疼，就是眼眶啥都疼。
0: 明白。
3: 然后还那个骨质增生，就是那膝盖也疼。反正腰也疼，就感觉他浑身没有好地方，天天的难受。
0: 嗯、也就是说，到了老年呢，咱们经常遇到的就是一体多病，从头到脚好多地方都有问题。这个时候啊，其实用中药的效果要比西药好。你想一想，西药每一种药啊，它就维持一个指标，降压药只降血压，降脂药只降血脂，降糖药只降血糖。如果我们的病多比如说还有骨质疏松啊，骨关节炎呢、啊、还得吃一些治骨的止疼药。这么多的药混合在一起，那互相呢它都有互相的影响，对肝脏肾脏加大负担。这就不如什么呀，我们用中药。中药里面呢它的成分是非常复杂的。它是个天然大复方，你看为什么熊胆单方就入药，在古代人们就吃熊胆，它就能治疗呢很多的老慢病。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多呀，味道极苦的生物苦素，30多种纯度极高的熊胆筋蛋白，大量氨基酸酵素，19种生物素，熊曲氧胆酸、鹅曲氧胆酸、牛黄熊曲氧胆酸、牛黄鹅曲氧胆酸，5大类，186种的活性成分。所以它治疗呢从头治到脚啊，对眼睛好，对心脑血管好，对骨关节好，对肝胆肠胃都好。哎，老父亲吃上之后怎么样啊？
3: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高老师。
0: 嗯，
3: 就是他这几方面呀，就都见到效果了。你虽然说吃的时间不长，就这一个月吧。然后他以前就是吃2种西药，那个血压都稳定不住，就这一个月血压就挺好的，挺平稳的。
0: 嗯。
3: 然后心脏这块儿，他也不觉得憋闷了，也不心慌了。然后就是眼睛嘛，看东西他说比以前也清晰多了，有时候玩会儿手机啥的还。啊，心和也觉着有劲儿了，吃饭啥的都有食欲，然后每天现在这不让他下楼嘛，怕他那个有问题啥的，就在屋里的他能溜达，就感觉自己挺有劲儿的，然后状态也好。
0: 嗯，
3: 比以前吃任何药物感觉见效都快，还都明显。
0: 嗯，多好啊！那么这就是什么呀？咱们提前等于把未来疾病就防止住了。你看现在用这个熊胆呢，把这个胃口也治好了。把这个血压血脂也降下来了啊，骨头关节也不疼了。哎，未来呢咱们就少一次什么心梗脑梗，少一次中风偏瘫。这个病啊一定要早治，说非得中了风偏了瘫再治也能治，但是不如现在好。因为每一次的中风偏瘫它还有死亡率呢，那突然人要是没了，那再有钱再买药也就没有用了，对不对呀？
3: 是是是是，然后这不是听说这个活动吗，高老师？我看我爸用的效果也挺好的，我就想给我老妈也买点让她用上。你平常其实照顾我爸这个重担也是我老妈承担，我们的都是也上班忙啥的，都有时有少的照顾。然后我老妈身体呢，她就是胃不好，就是吃东西是消化不好还是咋的，就是老打嗝，吃完饭以后。然后他也是那个膝盖也不好，也腿疼，然后再就是睡眠不好。
0: 这个熊胆呢，它是熊的胆囊啊，是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药物。这个熊胆呢它里面的成分比较复杂，尤其治疗人的这个消化系统那更没得说了。那么像那个腹胀啊，包括骨胀啊，这个都能治疗啊。什么叫骨胀？中医呢讲风劳骨骼，骨症啊就是肝上的问题啊，你包括这肝呢、有的都这个出现严重的肝硬化了，有的脾都大了，有的病毒性肝炎呢，还有呢什么呀，就是这个胃肠道啊消化不良，包括胰腺属于消化不良，这个熊胆都能治。浅表性胃炎、糜烂性胃炎、萎缩性胃炎，包括胆囊结石，这个熊胆都能治。而且呢对这个眼睛啊，对睡眠呢它都好。熊胆呢有调节神经、修复神经的作用，能够安眠、定志入睡，这个老母亲用也当然可以了啊。
3: 那就行了，行，高老师，那我想多买点，给就订上2份，最多的这个行吧？
0: 最多 以家庭为单位啊，是可以定两份的，

0: 按每一个人呢，最多定一份儿啊。什么叫以家庭为单位定两份？因为有的家庭呢，他人多，说我家里五六个人、七八个人，我一人定一份儿，那不行，没那么多的药啊。全国总共才8000多份儿，那平均到各个地市没多少，所以以家庭为单位，每人限购两份儿啊，每人呢这一份儿不能超过20盒，可以打厂办电话去报名，好吧？
1: 行，高老师，那我赶紧先去报个名，谢谢您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嘞，再见，高老师。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哦，你好，高老师。
0: 喂，
3: 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你好。啊，高老师，我这你看想问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现在有没有活动？我听到好像有活动，说是第三天了，现在活动。
0: 对呀、啊，活动进行到今天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啊，因为咱们全国的货源也不多了，
3: 对对对，哎呀，我就想的是打电话急忙打不进来，我就想问一下，你看我这个病能不能用呀？我这想参加活动，如果能用的，
0: 你别着急，你给我简单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好，好，我69了，今年，就是我就是检查出来就是有这个肺心病嘛，肺心病刚开始就是，上去一个是喘不上来气儿啊，老咳嗽啊，到医院呢，有时候你看到医院住个院，大夫呀，我这平躺床上都躺不了，哎呀，就是咳嗽喘的就厉害，啊，吊了吊瓶稍微好一点，好一点就回去了，回去以后你看最近这一段时间这个变化，这天气哈。哎呀，就我就感觉到这个是，好像这个冬天都过不去，啊，再去检查说这个心脏有问题了，啊，发展成肺心病了都，就是感觉到憋闷，特别是一在家里头这开着暖气啊，我都穿着棉袄啊棉裤，啊，睡觉吧，你看这翻个身都不行，啊，垫了高老高老高了，啊，肠胃也不好。啊，检查说是我这个肠胃有吃东西老是有胀啊，有胀，他说有胃炎，他说都说你这个你得注意了，说你看你现在年岁也大了啊，还有肺心病啊，肠胃也不好啊，眼睛吧也不太好使啊，眼睛说是我这个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白内障什么的。我就想问一下，你看看高老师，我这个情况能不能用咱们这个就是金熊胆粉呀？这个。
0: 说到这儿，我就简单把这个熊胆的治疗范围讲几句啊。在古代，熊胆是单方就能入药，那为什么好多药啊，都是几十味药材配一个药？讲究组方，为什么熊胆不需要啊？因为熊胆里的成分太复杂了，到现代研究啊，说也没有完全研究透它有多少种成分，已知的成分中有治疗作用的，现在研究出来186种，可能后期再研究还有新的。那么这么多的186种成分，它们治疗的功效是非常齐全的，囊括了人体呢8大类的老慢病。那说到咱们的眼病，像眼干的、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啊，看东西模糊、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啊，包括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都不在话下。然后你再看肝胆疾病，什么胆囊炎、胆结石的、脂肪肝、酒精肝、肝硬化的，它能保肝、养肝、护肝，对抗病毒性的肝病。你再看这个消化系统。慢性胃炎、慢性肠炎、萎缩性胃炎、 糜烂性胃炎、浅表性胃炎、胃溃疡、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包括结肠炎、反流性的食管炎、胃下垂的、食欲不振、消化不良、腹胀、消瘦、营养不良的，还包括泌尿系统疾病，还有什么呀，就是呼吸系统啊，就你说的咳咔咳嗽的。因为熊胆它有杀菌消炎作用，在古代有个方子叫熊胆川贝口服液，到今天有这个药，但是这个药呢，到了今天用的已经不是真正的熊胆了。为什么呀？真正的熊胆都是单方治病，因为太贵了呀。所以现在呢，咱们虽然也有熊胆川贝口服液，但是这个熊胆变成人工的了，那你今天要买的是天然的，不一样。所以它治疗什么呀？咳咔咳嗽、慢性咽炎、慢性支气管炎、哮喘、肺气肿、肺息命，它更好啊。所以老哥哥，你这些问题不在话下、
3: 哦、
0: 明白吧？
3: 哦，都可以治呀。哎呀，这么多年我也吃了老多药了，
0: 嗯，
3: 哎呀，都是治标不治本，受老罪了、
0: 嗯、
3: 这个钱也花了不少。高老师，那我就听您的吧，您说能治，那我就参加活动，这回把这个赶紧用上。那在你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啊？
0: 你这次呢，你真是打对电话了。
3: 哦，
0: 因为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云南正宗的金熊胆，搁到平时我们不在国内销售，它是出口创汇的，都是出口到哪里呢？迪拜、沙特，好多王室，包括欧美一些发达地区的一些私家诊所医院，因为这是高端人用的啊，它里面的熊缺氧胆酸、鹅缺氧胆酸，尤其这个牛黄熊缺氧胆酸，这是熊胆的标志物，高达 46.7%， 比普通熊胆要高出两倍多。搁到平时呢，199一只，今天是9.9一只。我们既能省钱，还能治了大病，每人限购20盒，不让多订。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儿，你来验证疗效，你用得好，你记得以后呢，再给我打个电话来，好吧？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行，那我就谢谢你了啊，高老师。
0: 不客气的，
3: 赶紧打电话参加活动去。
0: 对。
3: 哦，
0: 自己打厂办电话直接报名。再见啊。
3: 好、哦、谢谢啊，高老师，再见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那位朋友。
4: 高老师，我听说有活动，我呀正想参加活动呢。
0: 嗯。
4: 我听说我正想要这个熊胆粉呢。
0: 嗯。
4: 我听说这活动现在是怎么优惠呀？
0: 这个活动的优惠力度呢是非常大的，搁到平时呢，咱们呢是199一支，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完之后9.9一支，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明白吧？
4: 那像我这种情况，看我最多能给我订多少啊？我想
0: 您是什么情况呢？
4: 哎呀，我今年63岁了，我这糖尿病算起来得有个10好几年了吧。
0: 嗯，
4: 你说这一天这糖尿病，自打得糖尿病以来，我是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的，完了吧、
0: 嗯、
4: 这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拐带着吧，这心脏也不好，总是心慌气短，时不时就犯心绞痛，这前胸后背吧就是针扎似的那种疼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不得劲儿，
0: 嗯，
4: 看不清楚，模模糊糊的、
0: 嗯、
4: 就跟眼前吧就像糊了一层塑料布似的。
0: 嗯，
4: 一检查是白内障，当时吧大夫让我说就是没到成熟期，要到成熟期以后就是马上就做手术，我没敢做，一直拖到现在。另外吧，我这个皮肤痒啊，刺痒啊，另外吧这免疫力也特别低呢，这感觉三天两头就感冒，三天两头就感冒啊。
0: 嗯，
4: 肠胃也不好，就是吃点东西啊，这胃啊就又胀又疼的。 哎呀，这几年遭老罪了。不过吧，高老师，现在就是最近，我就感觉这现在这些症状都好多了。
0: 哦。
4: 啊，就让我高兴的是啥？我这心脏不那么憋得慌了。
0: 那我得问问你，你用了咱们这个黄河金标的金熊胆了吗？
4: 我用了。
0: 哦，那不错啊。
4: 嗯。
0: 还有咱们那个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也用上了吗？
4: 啊，黄宫汉宫方我用着呢。
0: 哦，等于两个药都用着呢。哦，
4: 对对对，啊，我是早晚吧，各用各一支用的。
0: 嗯嗯嗯。
4: 另外吧，我还有啥？我前胸后背它也不需要像以前是那针扎似的疼了。
0: 嗯。
4: 就是，哎呀，反正这些天吧，就感觉这心脏啊可舒服了呢。那胸口那块大石头啊，
0: 嗯，
4: 就像给挪开了一样啊。
0: 嗯。
4: 可轻松可亮堂了呢。
0: 挺好的
4: 啊。另外吧，我这眼睛看东西也亮堂点了，雾啊也散开点了。吃东西啊，胃啊，它也不那么胀了，皮肤不那么痒了，就感觉啊，这身上啊有劲儿了，还有精神头了。
0: 嗯。
4: 啊，吃的方面吧，我现在是什么都敢吃，吃一口了。
0: 嗯。
4: 完了，这血糖，哎，它也不往上升，血糖还挺平稳的。
0: 嗯。
4: 啊，所以说高老师啊，特别高兴呢。我这一听活动，我本来正想要这些熊胆粉呢，一听这活动，我可高兴了呢，马上就给你打电话呀。
0: 是，
4: 啊，
0: 本身呢，咱们发酵中药黄宫汉方膏。它能补足气血精，通调五脏六腑，再把黄河金标的熊胆粉一配合，好上加好。
4: 嗯，
0: 对于糖尿病的朋友，这个熊胆粉的作用特别强大，它既能口服又能外用。怎么叫既能口服又能外用呢？比如说咱们糖尿病，有的身上有伤口，比如说脚烂了之后直流脓，啊，没有免疫力了。用了好多药治不好，只需把熊胆粉撒在上面，用纱布一包，两三天功夫它就结痂了，就这么快。那么吃的时候呢，比如说咱们咽喉肿痛的、口腔溃疡的，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含着，含一会儿，再用半杯温水一松下，一两天功夫口腔里没溃疡了，而且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包括风湿骨病的、咳痰喘的、老慢支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包括眼睛不明亮的，几天功夫就能见到效果。所以尤其糖尿病啊，这个治疗啊，咱们要用一段时间的金熊胆，您参加这个活动呢，可以订上一份，非常好啊。
4: 嗯，高老师，我这效果这么好，我也不想断药，我吧就想多订几份。
0: 多订是不行的，它是限量的，每个人只能订一份，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两份啊。
4: 那高老师，那我听你的，我再订两份。
0: 你得让你老伴儿也得打场外电话啊，以家庭为单位也得让别人一块报名，那我就不多说了
4: 啊，
0: 好吧。
4: 哎，那好，高老师，我这就和老伴儿打电话报名。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4: 哎，谢谢高老师，再见。
0: 嗯，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5: 高老师啊，这个邱国林就说现在有活动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这个活动今天是第三天了。已经要进入到尾声了，您才知道啊。
5: 哦，是啊。我这是刚听我邻居说的，这回参加这个活动吧，还能省不少的钱呢。
0: 那你幸亏今天听到了啊，过不了几天它就结束了，再晚呢那就错过了。咱们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啊，云南正宗的金熊胆现在补贴到9.9一只了，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低了，明白吧？
5: 是是是是。你看我现在这不是也在用了吗？也是前段时间吧，这是邻居给了我一盒，给我一盒，我用到现在用时间还不长了，他用了12天的时间吧。我整体来说吧，感觉这个效果还不错。
0: 嗯
5: 嗯，你看我自身我就有这个高血压，不是血压高，哎呀，这些年吧吃降压药，这血压一直也是降不下来，忽高忽低的。
0: 嗯，
5: 还有这个脑动脉硬化，这不是去年吧？得过一次这个小中风。
0: 嗯，
5: 说叫什么腔隙性脑梗。从那之后出现这个小中风以后吧，我这个记忆力吧，明显就是， 下降了，特别爱忘事儿。
0: 嗯，
5: 有时候你看，就是说，跟家里人说说这话吧，说说着就前言不搭后语，不知道前面刚说的啥，就脑子里边一片空白。
0: 嗯，
5: 我还有这个便秘这个情况。
0: 嗯，
5: 四五天五六天解一次大便，哎呦，有时候去厕所吧，蹲时间特别长，也不敢用力，有时候。用力吧，就怕把这个心脏脑血管啊再变坏了。有时候实在不行，就再吃点通便的药，不是啊？
0: 嗯。
5: 这晚上睡眠也不好，这一宿的吧，哎呀，也睡不了多少觉。关键睡着了，睡得也不踏实，一宿基本上睡三个小时，三个多小时吧，迷迷糊糊的。
0: 嗯。要
5: 不
0: 这些症状啊，都说明什么呀？咱们大脑环境在恶化呀。你看这个腔隙性脑梗啊，它是最轻微的这个脑梗，但是给咱们敲响警钟了。什么叫腔隙性脑梗啊？就是大脑外层毛细血管首先堵，它没有堵到这个深层的血管，而且没有堵到大血管，所以它没有什么后遗症。但是呢，你想一想，已经开始毛细血管堵了，那离大血管堵它就不远了呀。另外呢，你这个症状呢，那逐渐向大的这个脑梗转化，第一个睡眠不好了，是吧？大脑缺血缺氧，才能导致呢这个睡眠不好。第二个记忆力减退了，严重的大脑缺血缺氧还能导致什么呀？老年性痴呆、阿尔茨海默病，对吧？那么现在就开始呢记忆力减退了，那你以后呢，哎，老年痴呆它也不远了啊。再加上呢，咱们血压、血脂、血粘度如果都高啊，如果血栓斑块脱落，很有可能呢。就会发生急性的脑梗，现在再不治疗，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再治啊？明白吧？
5: 是啊，我就要我担心害怕，我就怕要是说这个脑中风，这是上次是个小中风，要是大中风了，这造成个半身不遂，瘫痪在床上，那以后这不就活受罪了吗？
0: 对呀，瘫痪呢，那还算轻的，每年发生在心脑血管堵塞死亡呢。大概能达到350万心脑血管的这个病例死亡，也就是说每10秒钟就有一个人不是心梗就是脑梗而死亡啊。咱们说着说着话，就这个期间就一个人死在了心脑血管病，他叫第一杀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说一定要防，不防的话呢，那是非常容易出问题的啊。
5: 是啊。但我用咱这个用了，这是用到现在12天的时间了吧，用的感觉效果来说不错。首先来说吧，我就感觉这几天吧，这个血压是平稳往下在降，再一个吧，感觉这个脑袋瓜子比原来也清楚一些了，身上感觉轻松了。
0: 嗯，
5: 这几天结果头一次大便吧比较便秘，后来这两次去厕所结这个大便吧，感觉比原来顺畅了，不像之前那么费劲了。
0: 嗯，
5: 哎，再一个这段时间，这晚上睡觉吧，睡眠质量比原来明显提高了，晚上睡得也踏实了，睡的时间也长了。
0: 嗯，
5: 哎，我就感觉用的不错，要不干这活动吧，我想趁着这个活动我多买一些。
0: 明白。
5: 要不听邻居这么一说吧，赶紧给你打电话，想报名参加上咱这个活动。
0: 咱们既然谈到了熊胆。你也感觉到他用完之后啊，对你这个大脑血管，对你现在的症状好。为什么？有2点别的药物改变不了。第一个呢，这个熊胆能够穿过血脑屏障，在所有的中药里啊，没有几个药能穿过血脑屏障，唯独是动物性药材能穿过。哎，这叫血肉有情之品。为什么动物性药材能穿过血脑屏障？因为人的基因与熊的基因80%一致。血脑屏障都是一些呢非常致密的血脑里的细胞形成屏障，动物性药材能穿过，植物性的药材是大分子的，穿透不了，明白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它能够给大脑提供亲和性的营养，这个亲和性的营养就是对大脑这个细胞的基因是有亲和性的。熊胆里有大量的生物苦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熊缺氧胆酸、阿缺氧胆酸，它有好多呢是动物的药材中才有的一些亲和性的营养，是提供给大脑神经元的。所以就这2点普通药物治不了，哪怕你吃什么红花呀，吃什么人参呐，吃什么黄芪呀，它都治不了，唯独熊胆治大脑。 治一些的脑血管病，它有优势，所以你就继续用，
6: 嗯、
0: 直到把你的病治彻底了再停药，好吧？
5: 哦哦，好好好，那报名参加这个活动是在你这里做登记吗？
0: 是打场外电话，每人只能订一份儿，啊，全国是限量的，订完为止，9.9就能拿走原价药，只限这一次机会，
6: 嗯、
0: 以后就没有了，啊，我也祝愿你呢能报名成功，啊。
5: 好好好，那我赶紧打场外电话去。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嗯，好好，再见。
2: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7: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8: 北京时间00:00，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走过百年奋斗历程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10: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8: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支， 一盒是十只，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3多1少的症状的。说哪3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3多1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那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粘，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 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儿。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哎，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

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三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三五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三个阶段向第四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足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足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杯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住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只晚两只，哎，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服用黄河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

0: 深度的清洁啊，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含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河金标5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他不但能够口服，他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2-3天的功夫呀，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曲阳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2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3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10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10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 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3天了是吧？
0: 对呀，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三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2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但是我现在也没守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包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0: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2份儿。比如说你那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但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儿也可以，最多不超过2份儿。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3: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哎，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子也是干点活，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啊，走道也是拐了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20来天。
0: 哦，用了20来天了。
3: 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2天我这脖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儿动会儿，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是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另外我还有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 不是

0: 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
1: 嗯，
0: 就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三个小时，反正睡四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
1: 嗯，
0: 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变了，不醒，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二十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得睡个五六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睡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
1: 嗯，
0: 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1: 明白，
0: 一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1: 这个用了二十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0: 对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
0: 嗯，
1: 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它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啊，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啊，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个月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0: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
1: 哦，
0: 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待着都烦，我怕他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他定了吧。
1: 可以的，如果他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块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支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哎，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0: 嗯，中中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实在家等着。
1: 好，咱们是药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

0: 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定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喂，是高老师吧？
2: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1: 哎呀，谢谢啊，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这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2: 对，
1: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2: 说说您的情况吧。
1: 啊，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2: 嗯。
1: 哎呀，你知道这1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它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2: 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1: 对，
2: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1: 对，结痂了，哎呀，
2: 非常好，
1: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就胃口就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拄拐杖，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沾地，你知道吗？
2: 理解。
1: 就怕一用劲儿，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整整一年多呀，我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10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真的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2: 你看看，
1: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那个金熊胆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2: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1: 对，
2: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1: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
2: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1: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胆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胆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尿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管家。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2: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1: 对，
2: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1: 对，199啊。
2: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1: 是
2: 因为你看9.9元一支，是吧？
1: 对，
2: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 一盒才99，20盒才1900。

0: 百八，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1: 行，
0: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1: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给赶紧给我送，好吧？
0: 嗯，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啊。
1: 好的，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0: 对，活动最后3天。
3: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0: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明白吧？
3: 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元一支的，我和我老伴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0: 你和你老伴都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呀、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前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0: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3: 那我老伴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金标那个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合适吗？
0: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

0: 穿透血脑屏障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 80% 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健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不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1: 哦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0: 嗯
1: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到堵了40%-50%的。
0: 嗯，
1: 那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0: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1: 哦、
0: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1: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递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1: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1: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查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这个 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
0: 嗯，
4: 怎么就剩下最后三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三天，三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4: 哦、
0: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4: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0: 每一只只花9.9元，明白吧？
4: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原来是199一只啊。
0: 对呀、
4: 啊、我那是买的。
0: 嗯，一盒里面10只。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4: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0: 嗯。
4: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思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思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0: 嗯。
4: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这个能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0: 嗯。
4: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儿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吧，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4: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一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0: 嗯，
4: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啊，哎呀，一开始是半罐头瓶子，后来就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
0: 嗯，
4: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4: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金熊奶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渐轻，
0: 嗯。
4: 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哎，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嘶嘶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上你这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0: 嗯，
4: 哎，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熊丹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0: 你现在用咱们金熊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4: 两个疗程了。
0: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4: 是，哎，
0: 嗯，
4: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0: 对，
4: 我
0: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4: 是，效果确实是好啊。 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我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0: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1: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0: 哦，打场外电话。
1: 对，
0: 那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1: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0: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0: 哎，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1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爸爸你看，口罩就是我的防护工具，就像超级英雄的盾牌一样。
5: 对啊，所以出门后要把口罩戴好，才能把病毒挡在外面。
4: 我再把鼻夹夹好，这样就更安全了。
3: 防护不松懈，为自己和他人负责。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这两只鸟儿背上的羽毛，
3: 在中国1439种鸟类的生命图谱里，每一道振翅的弧线都是生态的密码。当白枕鹤掠过三江平原的晨雾，当绿孔雀抖开西双版纳的霞光，这些跨越10000年时光的古老歌者，正与我们共享着这颗蓝色星球。
7: 爸爸，芦苇荡里那个带白围脖的鸟是什么鸟？
8: 那是东方白鹳，全球只剩不到3000只的鸟中国宝。
7: 那个会跳舞的鸟是什么鸟呢？
8: 那是大宝，它们需要30亩草地才能安心孵育。可现在，
9: 爸爸，我不想失去它们。
10: 我们清理了3公里河道，今年苍鹭终于回来做窝了。
11: 我们在湖边装了40台防溺网，看着小白鹅眼扑腾学飞，心都化了。
12: 珠管种群突破7000只了，这盏生态明灯我们守住了。
3: 此刻，若你听见洪富角质唤醒神农架的晨曦，那是未来在向我们致意，保护鸟类，守护羽翼下的未来。听见未来，从珍惜鸟鸣开始。
13: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贵氏好物节目。临近中秋，今天给大家推荐拥有22年历史的贵氏月饼。贵氏月饼从2004年贵州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起步，22年期间，贵氏月饼不断更迭配方，挑选地标级优质食材，只为给大家带来优质廉价的好月饼，打造贵氏食品精品招牌。2026年的今天，贵氏月饼携全新产品阵容迎接广大群众的检阅。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贵氏月饼的神秘。

0: 面纱。
1: 全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百杰。
2: 我是托马斯。
1: 托马斯，快到中秋节了，台里给我们俩下了一个任务，给咱们的桂式月饼做预热宣传。你知道这么重要的工作为啥安排给我们俩吗？
2: 哎，这个我知道哈，因为咱俩在台里呢是出了名的吃月饼小能手，对咱们的这个桂式月饼，我跟你讲，我们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哎，对对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哈，咱俩的努力台里也是看在眼里了，之后开展什么品鉴会呀、招商会呀，肯定是也要安排咱们俩去主持的，其他人压不住场。
2: 是的，没错，我们俩这实力呢不来做这推荐，我觉得真的是太可惜了啊。
1: 我们俩先不要自吹自擂，回到我们桂式月饼的推荐环节中来吧。托马斯，你吃了这么多年的桂式月饼，你知道咱们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吗？
2: 哎呦，这几年你说、我光在研究哪种口味好吃了，至于这个桂式月饼是怎么做的我还真没有了解过。我想大概就是把这个什么火腿和这个馅料放到这个月饼皮里面，然后放进这个烤箱里面烤吧烤吧不就可以了。
1: 这个你可能是对的吧啊。但咱们桂式月饼呢，月饼皮中面与水的比例、火腿的品牌、馅料的配比、油量的多少、烤制的温度可都是有讲究的，要不然咱们的月饼怎么做到咸香适口、油润不腻呢？
2: 哎，我觉得我俩真的是不要在这上面这个下功夫了，在制作这方面还得要去请教一下咱们食堂的那些老师傅啊。说了这么久，我们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都有哪些口味今年啊。
1: 好吧好吧，咱们桂式月饼今年有火腿、蛋黄、玫瑰、刺李、荞麦、抹茶、松仁、喜沙、麻仁等口味。除了单一口味以外呢，我们还做了复合口味的月饼，你比如说云腿抹茶、云腿酥皮蛋黄、酥皮抹茶刺李、云腿荞麦月饼。你就说咱们桂式月饼专业不专业？
2: 我以为你在这儿报菜名呢。
1: 咋啦？这不是要突出咱们桂式月饼的专业性跟服务群众的态度吗？你就说我准备工作做得足不足，在食堂领月饼的时候能不能多领一个？
2: 哎，打断一下哈，你说这准备工作做得这么足，到时候多领月饼，我觉得你还是别想了，人家食堂都是按这个数量打包好的，可没多的给你啊。要不这样吧，就是看在你这么用功的份上，我到时候把我领的那个月饼多给你一个呗。
1: 我谢谢你啊，你人真好。哎，看你这么好的份上，我悄悄告诉你一个消息哈。
2: 哦，
1: 咱们桂式月饼不光在口味上下足了功夫，还推出了低糖版的月饼，在兼顾味道的同时呢，还把含糖量压低了。你说这是不是给那些需要控糖但是又嘴馋想吃月饼的听众带来的福音？
2: 哎呦，真的是要感谢你给我透露这么一个内部的消息哈，真是控糖者的福音。中秋节，多少还是要吃个月饼应个景，是不是？你说吃完咱们桂式月饼之后，对身体哎也没什么负担，咱们可真是把这些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啊。
1: 哎，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桂式月饼的口味。现在给大家介绍咱们桂式月饼的包装，今年的包装分别有卷膜、饭盒、礼盒三种包装。卷膜包装每一枚50克，均价都在每一枚5元。饭盒装的经典原味红饼售价为50元，里面有10枚50克的原味红饼。自己吃我就推荐卷膜跟饭盒包装的，主打一个经济实惠。同时我们也考虑到了有走亲访友需要礼盒装的朋友，我们的礼盒装的价格啊是从29.9元到258元，覆盖了咱桂式月饼的全品类，我们还可以进行企业定制哟。你就说说我们考虑的周到不周到，无论是个人、企业、团购还是礼盒，都能够让你找到心仪的款式。礼盒设计既保留了传统韵味，又融入了现代审美，送出去倍儿有面子。而且咱们支持按需定制，印上公司 logo 和祝福语，让这份心意更具有专属感。这么一来，既满足了味蕾享受，又兼顾了社交礼仪，真正的做到了好吃不贵、体面实惠。中秋将至，赶紧挑选一款适合您的桂式月饼，与家人朋友共享这一份低负担的甜蜜时光吧。
2: 嗯，是的，所以各位听众朋友们，不管你选择哪款礼盒，桂式月饼呢都能满足你对品质、数量、价格、包装的要求。
1: 贵阳市的朋友们可以来到贵州广播电视大楼桂式食品销售中心的现场购买，也可以拨打电话0851-853-7796进行购买。
2: 是的，听众朋友们请认准上述渠道进行购买。咱俩呢就祝各位听众朋友们中秋快乐，阖家团圆，明天同一时间咱们再会了。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
1: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1: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3: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1: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

以及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一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得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
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

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八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美元，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

0: 上9:30到中午12:00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1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

0: 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也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十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十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 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2: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3: 真的，快去看看。
2: 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3: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4: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1: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5: 下一个千年，
6: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嘿，别闪，文物会探。
7: 你问我什么是信仰，我说是尊重，是信念，是准则。世界在变，新闻理想不变。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你推我车干什么？
9: 大爷，电动车不能停在这儿，挡着消防通道了。
8: 那我的车要停在哪儿？
9: 我帮您停安全区域。
8: 啊？什么区域？
9: 安全区域。
10: 安全，绝对安全。我开的民宿，只要我不答应，一只苍蝇它都飞不进。
9: 哎，这消防栓怎么上锁了？
10: 哎，我这不是怕丢了吗？安全。
9: 不安全，婆婆，十几个煤气罐放在门口。
11: 我的店，我想放几个放几个。
9: 这也太危险了，最多只能放2个。
11: 没有气了，我这面条生意怎么做？生吃啊？
9: 不是，婆婆，您没听懂。
12: 煤气罐爆炸引发火灾，消防栓被锁，消防通道被堵住了，一个老人被困在卧室里还没出来。
8: 预防多一点，危险。

0: 盐少一点，
1: 出口误堵塞，隐患及时清，
2: 家喻户晓，老有所安。
3: 秘书，把办公室打扫一下，你看看脏死了。老婆，你帮我把这衣服洗了吗？穿了一天了，臭死了。儿子，不要玩泥巴了，很脏啊。局长，这是一点小心意，您一定要收下。放心吧，你的事情我会留意的。
4: 人生的干净难道不及生活的干净？清廉一生，干净一生。
5: 在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6: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5: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6: 唉，今天又得迟到。
5: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7: 美女，等一下，美女，
6: 别理他。
5: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8: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9: 刚上车的乘客，
5: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7: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0: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5: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2: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刘秋娥。在长江北岸有一座千年古城，湖北荆州。古城外一条全长约12公里的护城河静静环绕，通过多条人工天然河渠与长江贯通。即使古城的生态屏障，也镌刻着这座城市与长江休戏与共的千年记忆。在老荆州人的记忆里，护城河清澈见底，不少人的童年都来过这里游泳摸鱼，渴了直接捧一口水就喝。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城内居民和周边企业增多，大量生活生产污水直排入河，不到10年，护城河附近就垃圾成堆，杂草丛生。最严重的时候，河边居民都不敢开窗。变化从2016年开始，长江大保护号角吹响，素有百湖之四美丽的荆州把护城河治理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从2017年起，荆州市陆续启动护城河及古城内湖泊梳理清淤，引江集旱之护城河生态补水，中心城区水环境综合治理等系列工程，实现了护城河与长江的连通，夏秋排涝，冬春补水，食水变活水。一车车淤泥被拖走，一棵棵花草树木被种下，一尾尾鱼苗投放进来。经过系统治理，护城河从劣五类黑臭水体提升到3类水质，部分水率达到2类水质，真的是旧貌换新颜。
13: 每天早上都来河边打太极拳，水变活了，变清了。原先还建成了湿地公园，这是我们荆州人民的城市名片。
14: 以前路过这里都要捂着鼻子走，现在晚上后来散散步、吹吹风，日子舒服得很。
12: 更让荆州人高兴的是，面貌一新的护城河还变身成了水上剧场。2023年首届楚文化节落地荆州。荆州12时辰主题演绎，南城梦话录特色 IP 相继在这里落地，联军350余场文艺演出在护城河畔轮番上演，节假日还推出重磅特色剧目。近2年五一假期，超100万游客奔赴荆州古城，护城河畔游人如织，13艘古。

0: 《风化榜·泛舟碧波之上》，折桂记水上演绎精彩上演。张居正船头劝学，文能墨客，闽江咏怀，古代学子泛舟苦读，一幕幕持地呈现，演绎科举典故与荆楚历史。 绘就一江碧水映古城、十里风华成文脉的动人画卷。夜幕降临时，古城东门的灯光秀更是令人惊叹，数百架无人机腾空而起，在夜空中勾勒出凤凰头腾与古城墙相映生辉。光影流转间，斑驳的古城墙活了过来。 战旗在墙砖上翻卷，江水在光影中奔涌，楚乐伴着江风缓缓流淌。那几天，古城东门护城河畔人气爆棚，周边的士司机、小摊小贩、餐馆老板忙得脚不沾地。旅游产业的持续火爆带来了强劲的流量红利，也让古城里的烟火气越来越旺。 作为土生土长的荆州人，我亲眼见证了护城河这十年的变迁。站在文旅工作者的角度，我感触很深。正是长江大保护带来的生态改变，给我们文旅发展打开了新的空间。有了这一河清水， 我们才能够把楚文化、古城故事搬到水上，打造出一个个沉浸式演绎，把藏在历史里的文化变成游客能够亲身感受的实景体验。长江经济带这十年，荆州走出了一条生态提质、文化铸魂、文旅富人的融合发展路子，把长江馈赠的优良生态 转变成文旅发展的坚实底气，既吸引八方游客走进千年古城，也让本地老百姓吃上文旅发展的饭，共享发展红利，古城的烟火气也越来越浓。这，就是我们荆州交出的长江大保护生动答卷。
1: 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十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志，湖北荆州跳出单纯治水思维，立足长江生态廊道建设，通过水系连通、水质提升，修复长江支流的生态基理，以生态为基底，以文化为内核，以文旅为抓手。 依托长江治理成果，盘活古城千年文脉，创新水上演绎、夜景经济等新业态，成功将生态资源转化为文旅经济优势。这一做法打通了生态保护与文旅产业的双向赋能，既守住长江支流生态本底，又激活古城的文旅活力，带动游客增长与百姓增收，实现生态效益、文化价值
2: 和文旅经济效益协同提升，对沿江历史文化名城推进文旅高质量发展具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3: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4: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8589八6946。
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 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更加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九四六。
2: 当风正风航风热线。
3: 欢迎继续收听关注，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今天节目我们为大家开通了直播热线085185989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相关问题建议和意见。那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把您对这些单位的相关政策举措或者说工作建议意见告诉我们，我们将会进行相应的转办，在他们上线之前调查了解大家反映的问题，节目之中来给您做回复。好，接听热线之余呢，我们会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些值得大家一起关注的政策消息。首先要和您来说一说贵阳市启动了2027年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那这是征缴的2027年的社保，现在呢是提前启动，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现在都可以通过各类线上线下的渠道办理缴费。那么这一次参保对象覆盖的是省会贵阳的各类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中小学在校学生以及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个人缴费的标准暂时按2026年的规定来执行，也就是每人每年400元。如果是第一次在贵阳市参保的0到18周岁的未成年人高校学生，需要先完成参保登记。参保登记呢，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搜索社保缴费，或者是各这个贵州的税务社保缴费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办理，也可以在贵州医保微信公众号上去完成自己的居民参保登记操作。如果属于特殊困难群体的参保人员，那就需要等贵州省正式启动2027年居民参保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缴之后，再按照困难人员的身份来参保，那到时候可以享受相应的政府参保的资助。登记以后，如果没有办法正常缴费的话，贵阳市分类明确了处置路径。比如说18周岁以上的学生可以在贵州医保的公众号上去上传自己的学生证、录取通知书这些学生证明材料，也可以拨打12393，这是医保服务热线，或者呢您可以就近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进行处置。如果是未成年人在完成登记之后，等1到2个工作日，如果是节假日就顺延一下啊，1到2个工作日系统完成标识之后再进行缴费。遇到问题，同样您也可以通过医保热线12393，或者是到线下的医保窗口去进行办理。缴费的话呢，参保的朋友们可以选择支付宝以及贵州医保、贵州税务微信公众号去完成自主缴费或者是代他人缴费，同时也支持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计代缴，在支付宝、贵州医保公众号、贵州医保 APP 上都可以完成家庭成员共计绑定，这样就可以使用职工的个人账户为家庭成员办理医保缴费了。就是如果您有职工医保，然后家里面呢又有符合条件的未成年人，也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把自己家里的未成年的这个城乡医保缴纳啊，进行2027年完成医保费的征缴工作。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来接听一门听众热线，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这是平塘的刘先生啊。刘先生您好。
4: 啊，你好你好。
3: 嗯
4: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就是去年中旬，就是在残省残联 在这个节目上面说那个就是重度残疾人没有低保，重度残疾人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我想问一下这个是真的是不是真的？
3: 您自己在当地申请过没有啊？
4: 申请他是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了。
3: 就是您现在纳入低保没有吗？
4: 没有，以前有，现在没有啊。
3: 什么时候停的呢？
4: 也是前两三年停的，就是我家小孩有个车子嘛，他就没有低保。
3: 就是2024年还是2023年呀？
4: 啊，可能是2024年了。
3: 2024年。
4: 2023年还是2024年，搞不清楚，我记不到了。
3: 当时是因为孩子买车，孩子没有跟您这边分户，对吧？
4: 没有，现在小孩还没结婚，我是个盲人啊嘛，就是我现在离婚来了，现在我就是一个人。
3: 好，就是2024年孩子买车的时候，您的低保就被取消了。那现在呢？您想申请生活补助是吧？
4: 啊，想申请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看可不可以申请啊。
3: 好，这样啊，在本月省残联上线之前，我们会把您这个问题呢先转办给他们，那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导播已经留下了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您的电话啊，他们会跟您取得联系，了解具体的情况，然后回复您，好吗？
4: 好好好。
3: 我们也会请他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下您这个问题的回复。
4: 现在是这样，原先我就是去年嘛，搞这个节目的时候，在节目上面讲嘛，就是省残联讲出来，就是我问当地，我打电话在当地，我们这里当地那个残联去，他说没有低保的就没可以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就有低保的话就不用申请那个生活补助啊，低保下来他一年就是7000多啊，是不是？
3: 就是去年您听了节目之后是咨询过当地残联的，当时他们回复您就是低保取消以后也没有这个生活补助，不能申领生活补助，对吧？
4: 对，他说没有低保的话取消了，你可以申领那个生活补助。我就说在这个节目上面我听到。
3: 好，没关系，我们请省残联的嘉宾们来具体给您解读一下政策的规定，好吧？
4: 我在这个节目上面说，他说没有低保的也可以申请那个，重度残疾人嘛。没有低保可以申请那个，我就是。
3: 好，您的电话已经留给导播了，对吗？好的，好，那在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转办。您也注意，他们会通过电话来跟您取得联系。啊，告诉您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好吗？
4: 好，谢谢。
3: 好，也感谢刘先生的参与，再见。
4: 好，再见。
3: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如果还有相关的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开通热线呢，征集的是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些即将上线阳光946的单位啊，大家对他们的工作建议意见，或者是对政策想要咨询的问题啊，进行这个热线参与啊，我们都会把大家的问题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好，接下来来到节目当中的是大方的郭先生啊，郭先生的电话已经断掉了啊，没关系，导播会再次联系郭先生。那郭先生在收听节目的话，注意接听一下电话，来告诉我们您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帮助。今天我们的节目正在进行当中，那收音机前和网络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如果说对于我们近期邀请上线的省残联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家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6来参与节目，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刚才有位大方的郭先生打进我们热线啊，但是我们接听的时候发现郭先生的这个电话断掉了啊，导播呢会继续拨打您的电话。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的话，请注意啊，就是导播接通了以后，您的电话在进入到直播间之前啊，不要挂断电话哈。好。 我们来看看现在是不是已经把郭先生再次的连到了线上。郭先生您好。
5: 喂，你好，是不是？
3: 您好，请说您的问题。
5: 哎，我是刚才就是听了那句嘛，说是你最近要去贵州省产经然后上下游，我就是的。
3: 对。
5: 哎，我说了解一下，现在国家这个对我这残疾人有那好的这个对待，也帮助不得了。
3: 您主要想针对哪方面？
5: 啊，就这个生活困难，生活困难不都这方面吗？
3: 您现在是领低保没有啊？
5: 没有啊。
3: 您向当地申请过低保没有？
5: 啊，申请过了嘛。
3: 那怎么回复您的呢？
5: 申请没有，他们说我家子女这个在这个村委会的地方开点小店了嘛。
3: 您的子女也没有跟您分户哈，还在一个户头上是吧？
5: 哎呀，分了，我们这个单独的，反正我刁老板挺好。
3: 但是现在您申请的时候，子女跟您分户没有啊？申请低保的时候？
5: 哎，分早的分户了呀。
3: 那现在他的这个小卖部依然在开着呢，是吧？
5: 现在开嘛，他是在这个一个村委的地方有个小香肠上。但是这个小县城呢，大小不管有那十多家开小店的，还有两家大超市。
3: 就是他开的是一个小店嘛。您有几个子女啊？
5: 哎、对对对，
3: 是就这一个开小店的子女，还是还有其他子女？
5: 三个孩子。哎，等于三个开小店的呀、
3: 啊。三个孩子都是开的小卖部啊，开小店的。
5: 哎，对对对，他们村委的那个小街上。
3: 哦。好，因为孩子对父母啊，他也是要尽到赡养义务的啊。那么，现在就是，申请低保的时候，他们已经开的有小卖部，而且已经分户了的，对吗？
5: 哎，对对对。
3: 但是去申请的时候没有申请到低保哈。
5: 原来申请到了，原来申请到了。就是这个2020年这个政策，也变了，就是这个。子女开的小店啦、啊，有这个豪华的车啦、啊，这些你不能选择国家低保吗？他们就取消了嘛。
3: 那你们家买车了吗？
5: 啊？
3: 你们家买的有车吗？
5: 没的，是子女些没，但是那个，哎呀，是为他们什么名字？有个小推推车，还不当上了，一张三轮车用，就是那点这个活些，收点废品。
3: 是个三轮车，还是什么车？
5: 不是三轮车，是4轮，但是有个小推推车。也是20岁几千块钱的，
3: 就是2020年的时候取消的低保，
5: 2021年取消的，
3: 2021年取消的哈。
5: 哎，对。
3: 此后您还申请过没有啊？没有。
5: 申请过，多多少那么些，他们那有的是，子女有也知道了嘛。有车嘛，他们就不给了嘛。
3: 但是子女和您都不在一个户籍啊。
5: 不在，单独的。
3: 好，现在孩子们每个月要给您多少赡养费啊？
5: 原来这个低过2年，后来呢，对家庭家都有困难。他们开着小店的现在是倒闭了，那问题是啊。甚至是关门了嘞。假使的话呢，我家日了日子呢，这个店找不到钱，所以甚至要开他。盖了20多万的账，后来不得办法，没媳妇，老姐离婚，是媳妇离婚了。
3: 这个，您按您这个说法的话，这三个小卖部现在是都已经关门了，没再开了吗？
5: 开业了，但是不得生意，现在不得生意嘞。
3: 哦，因为刚才听您说关门了，生意不好，关门了，就没关门啊，一直还在营业、是吧？
5: 本身没有关，但还得有些，还得甚至有小部分尾货，现在没有进货，还有小部分尾货的，还得被处理过啊。
3: 好，我大概把您这个情况呢做个记录啊，就是，您现在就是刚才提了一下，您本人是持有残疾人证是吗？
5: 有，我是实力残疾一级嘛。
3: 好。我把您的情况呢做个记录，我们也进行一个相应的转办 啊，在省残联上线的节目当中呢，第一会给您做政策解读，第二在上线之前，嘉宾们可能会提前先联系您，了解您家的具体的情况，看是否符合政策的规定。

0: 定，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吗？
1: 啊，好的好的。然后就现在这不得比较转忙了，这转忙他们又是当回事啊，就等到这个厂家上线时候呢，和他们交流好再说。
0: 嗯，好，那在这里呢也感谢您对节目的信任和支持，郭先生再见。
1: 嗯，好，再见。
0: 好，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那今天打进热线的各位朋友的问题啊，我们因为都是省残联上线节目当中会进行相关的回应，那也希望大家呢持续的关注我们的节目带来的各家上线单位的节目，在上线直播当中我们的热线会继续为您开通。好，感谢各位收听今天节目。
2: 北京时间2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2: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3: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2: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4: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你阅读吗？
6: 工作太忙了，没时间。
5: 我喜欢看电视，上网。
7: 嗨，辅导书都看不过来。
5: 别浪费时间，净看些没用的书。
7: 妈妈，我要像小兔子汤姆一样帮助朋友。
8: 阿布拉卡达布拉，让我们坐上飞船去太空旅行吧。
9: 温妮温妮，带上我们。三二一，发射。
7: 这本书太有趣了，我要把这个故事告诉小伙伴。
5: 这本游记太精彩了，能体味不一样的人生。这菜谱真不错，今儿给老伴露两手。
3: 让故事画一幅童年的画，让文字沏一盏生活的茶，让阅读扬一面梦想的风帆。阅读让生活更精彩。
10: 如果闭上双眼，我们该如何感知这个世界？站在山顶，张开双臂，任由气流划过指尖，任发丝肆意飞扬，衣袂飘动间，从此风有了我的形状。饮一杯烈酒，沏一盏清茶，品过百般，发现都是苦中作乐。从此滋味便有了形状。
11: 是谁
10: 听雨在午夜悄悄落下的声音，一滴打在我的车窗，一滴落在你的伞上，从此思念也有了形状。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你闻是三五好友的火锅加奶茶，是路边露天的啤酒小龙虾。你闻，
12: 哎呦，谁家煤气灶没关。
13: 多一点燃气安全，少一点安全隐患，不要让悲伤不可名状。
14: 大爷，刚才啊，我给您的手机做了检测，你的手机没坏，是好的。
15: 他怎么会没坏呢？我半年都没接到儿子的电话了。
16: 他怎么就不给家里打电话呀？
3: 一个电话三冬暖，孝敬老人就从多打几个电话开始吧。
1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3: 人杰直奏。
4: 狄仁杰，字怀英，唐武周时杰出的政治家，官至宰相，忠君爱民。
5: 老爷，岑大人来了，在大堂候着您呢。
4: 我这就去，你备些糕点。
5: 老爷，
4: 还有别的事吗？
5: 听说最近岑大人沾了不少麻烦。
4: 不得无礼。
5: 小的担心您受牵连。
4: 我与岑大人同僚多年，要受牵连也不差这一时了。陈大人，
6: 狄大人，听说您回来，特来看望
4: 啊，请坐。
6: 哦，
4: 岑兄深夜来访，不光是为了看我吧？
6: 王庆之联合数百人上奏，请求立武承嗣为太子，我准备觐见皇上，严惩此事。
4: 岑兄所行乃义举，我自当跟随。
6: 怀英，当年高宗委你重任，可如今这天下已经不姓李了。
4: 不管天下姓什么，我狄仁杰都不敢违背天地良心。
6: 多年不见，你可真是一点没变呢。
4: 若我变了，岑兄也不会来看我了。
5: 老爷，糕点备好了。
4: 岑兄，咱俩可要好好叙叙旧，请。
6: 那就多有打扰了。
4: 臣狄仁杰参见皇上。
7: 免礼平身。
4: 谢皇上。
7: 狄侍郎，有人告发你在汝南结党营私，这事你知道吗？
4: 臣不知。
7: 你们这些大臣，今儿你说他的坏话，明儿他告你的状，是嫌这朝廷还不够乱吗？
4: 皇上任人唯贤，微臣相信皇上定不会被流言蒙蔽。
7: 好听的话就免了吧。岑长倩被告谋权，朕召你来就是让你去查明此事。
4: 臣遵旨。
7: 御史台会助你审案，你退下吧。
4: 臣告退。
3: 这一日，狄仁杰来到御史府。
8: 哦，狄大人有失远迎啊。
4: 来大人，我是来看岑长倩一案的卷宗。
8: 啊，皇上命我协助狄大人，有什么吩咐您尽管开口。
4: 来大人公务繁重，我就不打扰了。
8: 皇上可是让咱们俩一块儿做事。
4: 来大人

0: 你和我做的可不是一件事。
1: 狄大人莫非想违抗圣旨？
0: 我只知皇上命我审查岑长倩一案。
1: 好，既然狄大人要查案，肯定对这个感兴趣。
0: 哦，
1: 狄大人，这可是岑长倩亲手写的认罪书，皇上是让您找证据，可不是让您来翻案吧？狄大人，你要去哪儿啊？
0: 我去探监。来大人有什么意见吗？
1: 认罪书您还没给我呢。
0: 哼，
2: 狄仁杰来到监狱面见岑长倩。
0: 岑兄，你为何要认罪？
3: 认罪可免受刑罚，我若死在这里，又怎么去匡扶朝政？
0: 皇上已命我审查此案，我定要还你清白。
3: 若我出不了这牢狱，请你帮我把家中的奏本呈给皇上。
0: 岑兄大仁大义，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我相信皇上不会视而不见的。
3: 唉，这大牢不便久留，你还是快回去吧。
0: 只有委屈岑兄再多待几日了。
3: 怀英，
0: 啊，岑兄还有什么嘱咐吗？
3: 我好几天没去看老婶婶了，还请你帮我去照看一下。
0: 岑兄放心，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家里人。
3: 有劳了。
2: 狄仁杰来到岑家看望家中老人。
0: 老婶婶，好久没来看望您了。
4: 是怀英啊，快坐。
0: 啊，
4: 怀英啊，你能不能见到长倩呢？
0: 我来看您，便是受岑兄所托。
4: 他受苦了没有？有没有挨鞭子呀？
0: 我嘱咐过狱卒，他们会照顾好岑兄的。
4: 那哪是人待的地方啊！
5: 老夫人，我得去熬药了，你也该回屋歇歇了。
4: 李管家，什么事儿都要你来做，真是辛苦你了。
0: 老婶婶，我来为您熬药吧。
4: 这可使不得
0: 啊！岑兄待我如兄长，您就是我的亲婶婶。
2: 狄仁杰在灶屋烧火熬药。管家走了进来。
0: 李管家，你怎么来了？老婶婶呢？
6: 老夫人睡下了。大人，您不是光为了看老夫人吧？
0: 岑兄托我来取奏本。
6: 大人，这些粗活还是我来吧。
0: 我答应过岑兄，要替他照顾好老婶婶。
6: 下人知道老爷入狱，都出去躲祸了。您这会儿来，就不怕惹麻烦吗？
0: 要是怕惹麻烦，我也就不当这个官了。
6: 狄大人，老爷说您是难得的好人，我相信老爷没看错您。我怕这奏本会害老爷的性命，但老爷既然让您来拿，想必有他的道理。
0: 多谢李管家的信任，我一定会为岑兄洗雪冤屈。
6: 您还是快回去吧，免得也被人告了状。
0: 世道虽乱，但忠孝二字我可一刻都不敢忘。
5: 狄大人，有您在，老爷可算有救了。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狄仁杰来到御史府，想要翻阅卷宗。
7: 下官见过狄大人。
0: 大臣们的奏本都存在这里吗？
7: 狄大人，来大人有令，任何人都不得私自翻阅奏本。
0: 我奉旨查案，难道还需要来俊臣的批准吗？
7: 大人，您就别为难小人了。
0: 你就不怕皇上治你的罪吗？
7: 大人，小人可不是这个意思啊。
0: 有人告本官结党营私，皇上下令查出何人所为，此事若无结果，你我的脑袋可都保不住。 有什么事我会叫你的，记住此事不得声张出去。
7: 明白明白，皇上的旨意咱可不敢违背呀。
2: 这一日，狄仁杰、来俊臣一同面见皇上。
8: 狄侍郎，朕命你查案，你就拿这些奏本给朕看。
0: 皇上明鉴，岑大人当官数十载，德才兼备，为君排忧，为民择富，绝无叛逆之举。
8: 十几年前的奏本可证明不了什么。
1: 皇上明鉴，岑长倩贪图名利，谋权压人，已经写下了认罪书。
8: 既然有认罪书，这案也不用审了，你们俩退下吧。
0: 皇上，岑长倩上奏彻查，更立太子之人，奏本在此，请皇上过目。
8: 呈上来。好一个岑长倩，勾结朋党，管起朕的家事来了。
1: 皇上息怒，是臣失职，臣这就去重审。
0: 皇上，恕微臣斗胆之言，此时边境未平，更立太子恐令朝政不稳，战乱不止啊。岑大人上奏立足此事，实为忠君之举。
1: 皇上，就算狄大人说的有理，但岑长倩谋权罪行证据确凿，望皇上三思。
8: 狄侍郎，岑长倩若真像你所说，又为何要写认罪书？
0: 皇上，臣以为岑大人定是相信您能辨别忠良，才会出此下策。
1: 皇上，狄大人为岑长倩翻案，这事儿只怕会助长他人的气焰呢，还望皇上明鉴。
8: 侍郎身背结党营私的罪名，何不也拿出自己的奏本以表清白？
0: 皇上明鉴，臣服侍皇上，一言一行便是臣的清白。皇上责臣有错，臣自会改过，若皇上知臣无罪，便是臣的福气。
8: 那你就不关心是谁在害你吗？
0: 臣只想为朝廷效力，并不关心其他。
8: 来御史，这认罪书你收回去吧。狄侍郎办案如神，你还得多学着点儿。
1: 臣遵旨。
0: 狄仁杰在朝为官九载，鞠躬尽瘁，已到风烛残年。
9: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0: 老臣狄仁杰拜见皇上。
8: 郭老快起身，见你下跪，朕也会感到身上疼痛啊。
0: 蒙皇上圣恩，老臣感激不尽。
8: 郭老，宰相人选你可有眉目了？
0: 启奏皇上，张柬之具备宰相之才，可任此职。
8: 郭老，这个张柬之太过年轻，行事毛糙，你还是另觅他人吧。
0: 老臣遵旨。
8: 郭老，朕准备几日后去三阳宫避暑，郭老不如随朕同去。
0: 皇上，老臣年迈，怕是无法出远门，请皇上恕罪。
8: 多带几名轿夫就是了。
0: 皇上，恕老臣直言，眼下朝政繁重，皇上远去三阳宫怕是不妥。
8: 朕一番好意，国老不领情也就算了。
0: 皇上息怒，老臣绝无此意。
8: 国老年纪也大了，以后非军国大事，国老也不必费心了。
0: 老臣遵旨。
2: 狄仁杰家张柬之来访。
10: 老爷，张大人来了。
0: 哦，啊，
7: 老师，老师，学生是来向您辞行的。
0: 你觐见劝君是行忠义之事，皇上也只是一时听信了谗言。
7: 老师，如今皇上信奉佛教，劳民伤财，更不听贤臣之言，连您不是也见不到皇上了吗？
0: 皇上是照顾我年纪大了。
7: 老师，学生说句不该说的话，皇上若心怀天下，就不会听信胡僧谗言去看安葬舍利，更不会因大臣觐见

0: 听说皇上要从官道去看安葬舍利。
1: 狄仁杰放下手中的米饭。
2: 走了多久？
0: 刚刚出宫，不到半里路。
2: 你快去备好马车。
3: 老爷，你现在可经不起颠簸啊。
2: 是老夫重要还是天下重要？你快去备车。
4: 皇上，国老来了。
5: 国老现在何处？
4: 就跪在前面。
2: 老臣参见皇上。
5: 你快去扶起国老。
6: 是。
1: 狄仁杰摆摆手拒绝起身。
2: 皇上，老臣斗胆恳请皇上以家国天下为重，切莫听信胡僧谗言。
5: 朕只是去看安葬舍利，难道还有什么不妥吗？
2: 皇上，朝中不可一日无君呐。
5: 国老，你这是要公开违抗朕呐。
2: 皇上若执意要去，老臣愿跪在这里等候皇上。
5: 也好，那你就等在这里吧。
0: 皇上，国老功高年迈，要是一直跪在这里，只怕百姓们会看到。
1: 皇上停住脚步。
0: 微臣以为不如先带国老回宫再行商议。
5: 罢了罢了，被你们这么一闹，朕也没有心情出去了。你去扶国老上轿，随朕回宫。
0: 臣遵旨。皇上未能看成舍利，乃臣之罪，请皇上赐罪。
2: 皇上，是老臣斗胆拦轿，与他人无关，请皇上赐罪。
5: 朕知你二人并无他意，此事不再计较，但绝不许有下次。你起来吧。
0: 谢皇上。
2: 谢皇上。
5: 国老说朝中不可一日无主，因此朕决意在宫中兴建佛像，方便参拜。
2: 启奏皇上，今年水旱不断，边境不稳，实在不适合大兴土木。
5: 国老，朕可刚免了你拦轿之罪，只是念你功高年迈，你可不要忘了。
2: 皇上明鉴，老臣为官多年，从不敢忘忠君的本分。
5: 不让朕去看舍利，又不准朕兴建佛像，这就是你忠君的本分吗？
2: 皇上，老臣只想辅佐皇上，绝不敢以下犯上，触犯龙威。
5: 只是今日你便已两次忤逆朕意，还说不敢。
3: 皇上息怒，国老绝不会忤逆皇上的。
5: 那你来告诉朕，国老处处反对朕，又是何意？
3: 这
2: 皇上，老臣觐见皇上取消兴建佛像一事，只是担忧此举不够虔诚。
5: 朕欲日夜参拜佛像，还不够虔诚吗？
2: 皇上，老臣信服如来设教以慈悲为主的道理。
5: 没想到国老也信佛。
2: 皇上明鉴，老臣以为若如来以慈悲为主，定不愿见到有人劳苦众生以显虔诚。
5: 国老这话是什么意思？
2: 老臣以为皇上心怀天下，仁爱百姓，已是虔诚之举，又何必以奢华虚饰？朝中官员忠君报国，又岂敢谄媚行事，辜负圣恩？
5: 国老所说正合朕意。国老所说，你可有什么想法？
0: 皇上，臣以为国老所言极是。今年水旱不断，若能减免百姓赋税，也不失为虔诚善举。
5: 国老，看来你又多了一个学生啊。
2: 皇上，忠君爱民乃为官本分，自不必教。
5: 朕倒是希望能多教出几个像国老一样的忠臣。
2: 皇上，张柬之觐见皇上取消观看舍利之行，便是忠义之举。
5: 张柬之，他联名多位大臣给朕写谏书，实在太过无礼。
2: 皇上，张柬之违背君臣之礼，是老臣教导无方，还请皇上责罚。
5: 张柬之敢谏言直奏，确实像国老的门生。
2: 皇上，老臣熟识张柬之为人，知他确有宰相之才，还望皇上能召他回宫为国效忠。
5: 好，朕就看他是不是能像国老一样做朕的贤臣。
2: 谢皇上。
5: 传朕的旨意，江南百姓深受灾害，减免。

0: 免赋税，休养生息。
1: 皇上英明。
0: 快传御医。
2: 狄仁杰病入膏肓，门生张柬之在旁侍奉。
3: 老师，喝口药吧。
4: 你去见皇上了。
3: 皇上命学生任天官侍郎一职。
4: 天官侍郎是要为皇上举荐贤良，你凡事可都要谨言慎行。
3: 学生谨记，老师教诲。臣参见皇上。
0: 免礼平身。
3: 谢皇上。启奏皇上，老师昨夜病卒。
0: 病卒？国老乃国家元老，上天为何这么早就将他夺去呢？
3: 皇上，老师临终前嘱咐臣丧事从简，切莫破费。
0: 国老这是在觐见朕勤政啊，朕又怎会不听呢？你照国老的话去办吧。
3: 臣遵旨。
5: 狄仁杰为官一生忠君爱民，不畏强权，从谏如流，治公无私，后世帝王皆念其功，屡为追赠，民间百姓皆感其恩，传其美名，可见为官为人皆应不负本分，行君子之事，亦被君子所赞。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今晚不醉不归。
1: 今晚可真高兴啊。咱们下次再聚啊，拜拜。
2: 咱们都喝酒了，要不然找代驾吧，或者我们打车回去吧。
1: 找什么代驾啊？打什么车？你们几个不相信我技术是不是？别啰嗦，快上车。
2: 那辆面包车竟然超过咱们的车，
1: 老虎不发威，当我 Hello Kitty 啊，看我的。
3: 我爸是全省最好的外科医生，却依然救不了我的命。如果那天晚上，
4: 如果我知道我的家人之后过得那么痛苦，如果我知道我的行为会给那么多人造成伤害，可是人生没有如果。
5: 关爱生命旅程，拒绝酒后驾驶。
6: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7: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6: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7: FM94.6 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8: 北京时间2:30，贵州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陪你见证每一个美好时刻，聆听每一次感动声音。
6: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9: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9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0: Paper Email， 上午12点我选择无纸办公，为效率加速。
9: 纸杯瓷杯，下午3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0: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9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11: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4: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15: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16: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17: 欢迎您来到 CBA 的决赛现场，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从全国各地远道而来的朋友。场上战况如火如荼，场下观众井然有序。等一下，我们看到一个饮料瓶被随手一抛，一场比赛正式开始。被抛出的饮料瓶精准制导，它的落点正要落向中路。前方人员一个二郎腿抬起，巧妙一推，虚晃一枪，只见饮料瓶滚到了下层台阶。下层观众假头真传，一个飘逸的后撤步， 但并没有对滚下的瓶子做出有效的阻挡。压力给到前排，只见前排观众飘逸的回旋转身，轻描淡写的让过了这个饮料瓶。他还在向球场逼近，不经意之间，这个饮料瓶已经掠过了三名防守球员，离真正的赛场越来越近。他会滚进球场吗？进了一个完美的弧线，一个小朋友在千钧一发之际力挽狂澜，他一个海底揽月捡起了饮料瓶投入了垃圾桶。他的出手表现出了优秀的意识，他的出手代表了优良的传统，在这一刻他是每一个文明行为的缩影。
6: 文明出游为自己加分，你的一言一行也是一场比赛。贵州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处处皆美景，人人是形象，文明旅游从小做起。
0: 前行路上仍有重峦叠嶂，仍有狂风疾雨，
18: 我们迈出的每一步都不会那么轻松，
0: 但我们坚信只要方向对了，一步步走下去，再远的征程也终会抵达。
19: FM 九十四点六，贵州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乘风破浪，勇敢逐梦。
20: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是中华民族的道德规范，也是我们每个人的精神追求。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每个故事都讲述着曾经光耀史册的大忠、大孝、大慈、大爱的圣贤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可以荡涤心灵的美德赞歌。
21: 渠苑敬上。
22: 渠苑，字伯玉，是成子，春秋魏国人，以贤德守礼闻名。
21: 一日，渠苑带下人在市集买布。
23: 您看这块布做工多好啊。
24: 我要这块。
23: 您要办丧事？
24: 来，钱给你。
23: 哦，好好好。
21: 这一日，渠苑身着丧服来到魏国大殿的庭院，但见一人手捧蓝色的绢布。
24: 老爷您慢点啊，要买布。老爷您慢点啊，要买布交代。老爷您慢点啊，要买布交代。老爷您慢点啊，要买布交代。
25: 找的说句不该说的，这大王可都没把您当臣子啊。
26: 休得无礼。
25: 老爷息怒，当心着点身体。
26: 你记住，为人要常思己过，埋怨他人非君子所为。
25: 老爷对魏国忠心尽职，如今却被贤父在家，这点小的可想不通。
26: 当年献公因内乱被迫投靠齐国，我无力护主便是罪过，又岂能再求被重用。
23: 见过屈父子。
26: 此等绢布可不能用在葬礼上。
23: 夫子，这被褥是为他国诸侯准备的。
27: 这位老夫子是谁啊？
28: 少主，这位便是渠夫子。
26: 少主，少主为何还穿着绢衣？
28: 丧服粗糙，恐怕会伤少主肌肤。
26: 丧服乃是礼数，还请少主换上丧服吧。
27: 可是真的很扎人啊。
29: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司空大人还等着教少主待客之礼呢。渠夫子来了，众大夫们都在偏殿呢。
28: 少主，我们走吧。
21: 司空大人在手把手地教导少主礼仪。
26: 少主，待客之礼步伐从容端正，每走一步都用大小一致，我来示范一下。
27: 我觉得没什么不同啊。
26: 渠夫子为何事而来？ 老夫是来请司空大人为少主准备丧服的。
1: 少主的丧服早已备好，待葬礼之时换上便是。
26: 哦，
1: 曲夫子，宫中的事情您就不用太过操心了，我自会处理好的。少主，还请您再走一遍吧。少主注意步伐一致，您是要接待各国诸侯的，如走得不端正，会让人家觉得魏国没有礼数。
27: 可我怎么练都练不好。
26: 老夫倒是有个办法。
27: 什么办法？快教教我。
21: 屈原放下手中的竹杖，给少主做起了示范。
26: 少主请看。
27: 这是曲夫子的脚印，
26: 前脚站稳，后脚再起，步伐从容，切莫急走。少主，你按着这脚印走一回吧。
27: 嗯，前脚站稳，后脚再起。
1: 啊，少主终于学会了。
27: 曲夫子可真厉害。我想让他陪我玩。
1: 这会儿可没时间玩乐呀。
27: 曲夫子会教我，你都不会。
26: 哦，如若可以，老夫可教少主应手之礼。
1: 啊，有劳曲夫子了。

0: 请少主换上丧服。
1: 徐夫子，我一定要穿这么粗糙的衣服吗？
0: 少主可知这丧服的由来？丧服以布料粗细分别，丧越重则丧服越粗，所以孝子的丧服是最粗糙的。
1: 可穿上去浑身都会难受的。
0: 少主日后必是魏国国君，若是因身体发肤而被弃圣贤谷里，又如何治理一方百姓呢？
2: 少主最终穿上了丧服，他又顺手拿起竹杖。
1: 我也想拿竹杖。
0: 少主，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但因老者体弱，故谷里规定可执杖，孩童则不可拄杖。
1: 怎么什么都不让做？
0: 少主，礼数乃治国之法，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3: 少主，徐夫子，宫中下人都已到庭院之中了。
0: 请少主与老夫同去庭院。
4: 见过少主，见过徐夫子。
0: 诸位，丧葬礼仪应端严肃穆，今日便请诸位一同学习丧礼，哀悼大王。
1: 徐夫子，他们是不用去参加丧礼的。
0: 国有丧事，一国之民皆应哀悼，岂能坐视不理？
5: 少主，请节哀。
2: 少主用手摸了摸下人的丧服。
1: 徐夫子，您不是说亲子的丧服是最粗糙的吗？为何他们的丧服和我一样呢？
0: 少主，大王乃一国之君，便是国民之父啊，人人皆应视大王为亲父哀悼。
4: 少主，请节哀。
1: 徐夫子，还请您教导我扶丧之礼，哀悼父王。
0: 老夫必当尽力。
6: 你们怎么都站在这里，还不去准备接待诸侯的事宜？少主为何在此？
1: 我在和徐夫子学习丧礼。
6: 徐夫子教导少主礼仪，为何要把宫中下人都叫到此处？
0: 众人在此同学丧礼，哀悼大王。
6: 让少主和下人们一起哀悼大王，只怕有损王室尊贵。
1: 徐夫子说了，父王乃国民之父，自当共同哀悼。难道你要阻止我们吗？
6: 少主息怒，臣下不敢。
0: 司空大人前来是有事情吗？
6: 啊，少主，徐夫子，他国诸侯就要到了，眼下可有许多事宜并未准备妥当啊。
0: 司空大人，少主丧父，此时学习丧礼才是应做的本分呢。
6: 屈夫子，少主可是要做国君的，若是出了差错，少主和魏国又有何颜面可言？
0: 少主虽为人君，但先为人子，自当以孝道为先，不能行孝又如何治国？
6: 子承父业，振兴魏国，不也是行孝吗？
1: 司空大人，是我对学礼知识有所懈怠，才会令您担忧，我向您道歉。
6: 使不得，使不得，没能教导好少主乃臣下之过。
1: 司空大人，今夜我自会努力学习待客礼仪，还请您能准许众人与我一同先向徐夫子学礼。
0: 司空大人，少主之言可见孝心，还望您能成全。
6: 徐大夫，少主愿意学礼，全是仰仗您的教诲。
0: 老夫只是将古礼告知少主，少主本性善良，自能遵循古礼。
1: 徐夫子，还望您能伴我左右，传授礼仪，教导我治国之道。
0: 老夫定会尽己本分，不辜负少主。
6: 少主，徐夫子，可否让我也来一同学丧礼？
1: 司空大人为父王行丧礼，又有何不可？徐夫子，还请教我等学礼。
7: 姬元即位为卫灵公，娶妻男子，治理魏国已有20余载，骄盈失志，忘却圣贤礼法，对屈原也逐渐冷落。
2: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已上传文化大讲堂小程序，欢迎在线收听。另外， 本节目也已制作成国学早教机，欢迎您登录淘宝网搜索店铺程静和进行选购。
6: 臣下见过大王。
3: 大王是瞿夫子。
8: 知道了。
3: 瞿夫子为何穿丧服？
6: 大王可听闻史大夫之事？
8: 寡人有所耳闻。
6: 大王，史大夫病故，尸首却未安葬，臣下恳请大王亲去主持丧事。
8: 瞿夫子可知始于尸首为何没有下葬？
6: 臣下不知。
8: 始于生前多次觐见寡人，罢免米子侠，而重用你瞿夫子，如此执着，不知是何用意。
6: 大王，史大夫一心为国，堪称群臣楷模呀。
8: 群臣楷模？就因寡人没有同意，他竟然让自己的儿子把尸首摆在家中，这分明是在为难寡人呢。
3: 大王请息怒，史大夫应无此心。
6: 大王，想必史大夫是因为没有做到人臣本分而羞愧，才会留下如此遗言呢。
8: 罢了罢了，史玉虽不讨寡人喜欢，但还算忠心。屈父子，就劳你去将他好生安葬吧。
6: 大王，臣下身份低微，恐不堪重任。
8: 那屈父子的意思是？
6: 臣下斗胆恳请大王亲去。
8: 屈父子既已知晓史玉不下葬的缘由，为何还让寡人亲去？
6: 大王，维护礼法乃治国根本呢。
8: 我看你是想借此事要权吧。
6: 大王，臣下担忧若史大夫失手再不下葬，恐怕会引来非议，有失民心呢。
9: 大王，倪大人求见。
8: 让他进来。
10: 臣下见过大王君夫人。
8: 糜夫子有什么事情吗？
10: 大王，臣下听说史大夫病故，尸首未葬，百姓为此担忧。
8: 难道你也是来劝寡人去给他主持丧事的？
10: 大王怎能屈尊为大夫扶丧？只不过若无法安抚百姓担忧，怕是会引发恐慌啊。
6: 大王，恳请大王以礼法维护国制。
10: 大王，臣下以为不如开放猎场，与民同乐，既可安抚百姓，也好安葬史大夫，避免争论。
6: 大王，国有丧事，万万不可再办玩乐之事。
8: 寡人觉得糜大人的主意甚妙，就按此准备吧。
10: 臣下遵命。
6: 大王，此乃礼崩乐坏之举呀。
8: 寡人主意已定，徐大夫就不要再为此操心了。夫人，陪寡人回寝殿。
10: 屈夫子，到时候还请同去猎场。
11: 启迪心灵的好故事，陪伴孩子的好伙伴。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欢迎联系我们183-1077-3371，也可添加微信183-1077-3371微信同号。
12: 瞿夫子，大王主意已定，您带我去见大王又有何用啊？
6: 司空大人掌管礼法，自当维护礼制，怎能让米子侠做出如此出格的举动？老请通报大王，瞿院和司空求见。
13: 瞿大夫，还请您回去吧。大王下令为始于觐见者严惩不贷。
12: 瞿大夫，我看您也不要惹祸上身了，回去吧。
2: 说完，司空转身离去。
6: 老请通报大王，瞿院在此等候。
3: 瞿夫子可是在等大王？
6: 君夫人。
3: 瞿夫子，大王怕是一时不会出来，您还是先回去休息吧。
6: 事态紧急，臣下必须在此等候大王。
3: 瞿大夫，米子侠觐见开放猎场，也是为大王分忧，您又何必非要与他作对？
6: 臣下只想维护古礼，礼乃治国根本，礼乱国亦乱呢。
3: 早已耳闻瞿夫子圣贤守礼，看来此言不假。
6: 臣下只是尽己本分罢了。
3: 屈夫子不如入夜再来，本宫必会助屈夫子与大王相见。
12: 君夫人这是何意？
3: 还望屈夫子能够信任本宫。
12: 臣下自然相信君夫人。
2: 深夜，屈原乘坐马车前往卫灵公的宫殿。
8: 这么晚了，怎么还有马车声？
3: 想必是屈夫子来了。
8: 夫人如何得知？
3: 都说屈夫子懂礼敬上，知晓走到大王宫门口定要下车，马车声会消失，肯定是屈夫子正在下车。
8: 夫人所言是不是有些夸大了？
3: 大王不如差人去问问看。
8: 来人，去将宫外马车主人带来。
14: 是。
8: 若此人不是屈原，夫人该如何解释呢？
3: 若不是屈夫子，那魏国岂不是无理可言了？
8: 夫人这话是另有他意呀。
14: 大王，屈夫子带到。
3: 恭喜大王，确是屈夫子，足可见魏国乃礼仪之邦啊。
8: 带他进来吧。
12: 臣下见过大王、君夫人。
8: 屈夫子前来，莫非还是为始于之事？
12: 正是。
8: 难道屈夫子没听到寡人的指令吗？
12: 臣下知晓，若再觐见始于之事，大王便会处罚。
8: 看来你是认罚了。
12: 臣下没有尽到人臣本分，自要认罚。不过此物还望大王收下。
2: 男子下殿，从屈原手中接过包裹。
3: 大王，这是何物？
8: 哦，这是寡人小时候被先父守丧时所穿的丧服。
3: 大王的丧服为何如此粗糙？
8: 亲丧丧服粗糙，是因过于悲伤而无心打理。屈夫子，没想到这件丧服还留着。
12: 丧服乃礼仪，臣下岂敢丢失？
8: 那为何又要送还给寡人？
12: 大王，史大夫失手未葬，已违背礼数。如若再举狩猎之事，魏国礼数尽毁啊！
8: 屈夫子，寡人开放猎场是为与民同乐，又怎会毁坏礼数啊？
12: 大王可还记得当年学礼之事？
8: 先父丧事不敢遗忘。
12: 当年大王年幼，本性善良，便能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臣下知晓，大王必能振兴魏国。
8: 仰仗先父在天之灵保佑，魏国自是国泰民安。
12: 当年大王年幼，按理不能执杖，如今已是成人，这竹杖臣下斗胆献给大王。
8: 屈夫子，您这是？
3: 大王，屈夫子确实为大王着想，还望大王能接受他的觐见吧。
2: 卫灵公手捧竹杖，往事浮上心头。
1: 咦，我也想拿竹杖。
0: 少主，葬礼本不应有竹杖等物，但因老者体弱，故古礼规定可执杖，孩童则不可拄杖。
1: 怎么什么都不让做呢？
0: 少主，礼数乃治国之法，是万万不可违背的。
8: 若非屈夫子谆谆教诲，寡人险些忘却治国之道。
12: 大王乃明君，臣下只是告知古礼罢了。
3: 能有屈夫子如此圣贤守礼的大臣，大王可真是好福气啊。
8: 屈夫子，明日寡人便亲去为史大人主持丧事，还望您能陪同。
12: 臣下必随大王左右。
2: 米子霞急匆匆赶来。
15: 大王，听说大王要去始于家。
8: 寡人要去为史大人扶丧。
15: 大王，此时魏国百姓都在猎场等着您呢。
8: 这
12: 米大人，狩猎作乐乃无礼之事，我等身为人臣，应当帮大王遵循礼制才对呀。
15: 臣下知晓大王仁义，但身为一国之君，也应言而有信呢。臣下不才，愿为大王去扶丧，大王可去狩猎以保威信。
8: 屈夫子，糜大人所言也有几分道理啊。
0: 大王请三思。

0: 李树乃治国之根本，还请大王取消狩猎。
1: 若是取消狩猎，寡人必失君王颜面，百姓也会笑寡人言而无信呐。
0: 一国之君若能恪守礼数，国民则不敢不敬，若礼数殆尽，怕是有再多的颜面，百姓也不会敬重大王啊。
2: 大王，屈夫子所言极是，魏国向来以礼闻名，故国土虽小，仍得他国敬重，此时唯有以礼正身，方能维护国威，不被他国轻视。
3: 米大人，你也听到屈夫子和夫人之言了，寡人身为一国之君，必要以礼治国，此刻寡人应在宫中为史大人扶丧。
4: 大王，臣下又该如何向百姓解释呢？
0: 以实情告知，相信百姓必会跟随大王恪守礼数。
2: 米大人若有难处，本宫愿带你前去。
4: 大王，
3: 莫非你要违抗寡人之意？
4: 臣下不敢。
3: 那就快去准备吧。
2: 大王，众人已到，可以开始了。
1: 屈夫子，劳您教导我们行丧礼。
0: 臣下必当尽力。
5: 为渠伯玉，敬上之妃，夜车止阙，见信恭维，夫忠臣孝子，不以昭昭身节，不以明明惰行，渠愿不以暗昧费力，传承圣贤仁义，青史留名，永世不忘。
6: 中华德育故事广播剧根据东联教育集团同名动画片改编而成。东联教育是以东联书生学校联盟为主体，德育动漫和教师培训为两翼的线上线下相融合互联网教育机构。东联教育倾十年之力精心打造的365集中华德育故事动画片，均取材于25史中的真实人物故事。效法先贤，传承美德，不丢传统，不失本心。本节目由北京城静和教育机构出品，欢迎联系我们，电话183-1077-3371，183-1077-3371，或关注我们的小程序，微信小程序搜索文化大讲堂，更多精彩内容等您听哦。

0: 人们称这里是巴山一水一分田。
1: 贵州是沉积岩王国、古生物王国、喀斯特王国。
0: 2010年，这里的梵净山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2: 在42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通过，将贵州省梵净山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0: 这里有赤水丹霞、古镇青岩，也有家榜梯田、苗寨千户。贵州不止如此，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贵州综合广播，我们邀您一起赏多彩美景，做文明游客。

0: 当代年轻人五大行为规范。
1: 有人在发光和发热中选择了发呆，有人在多才和多艺中选择了多肉，有人在刷题和刷碗中选择了刷手机，
2: 那我就刷五分钟。
1: 有人在搞钱和搞对象之间选择了搞笑，这些都不重要。
3: 所有人注意了，我们都要在关心和关爱中选择关好燃气安全阀，
4: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
5: 预备，唱。

0: 北京时间3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落实。
1: 服务员，买单。
2: 爸爸，我在幼儿园刚学了一首诗呢。
3: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爸爸，还没吃完的菜，我们能带回家吗？
1: 当然能了。服务员，麻烦拿个打包盒。
4: 好嘞。
5: 节约更有面儿，打包更光荣。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从我做起。
6: 用时间记录，用声音再现。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

夏收时光已逝，鸟儿不再歌唱，风儿也吹倦了，那就用黑暗的厚幕把我盖上，如同黄昏时节，你用睡眠的金被裹住大地，又轻轻合上睡莲的花瓣。路途未完，行囊已空，衣衫破裂无损，人已精疲力竭，你驱散了旅客的羞愧和困窘，使他在你仁慈的夜幕下如花朵般焕发生机，在你慈爱的夜幕下苏醒。

0: 广告时间。
1: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2: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3: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4: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一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

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哎，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它里面的牛黄熊羟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足足比普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河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河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河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
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糖尿病患者呢是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说哪三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三多一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这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
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那是无可奈何的事，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啊，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五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三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
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

撩开老唐的裤腿，一摸小腿肚子以下是冰凉的，而且腿都发紫了。你看用手一摁，那就是一个坑。因为糖尿病的原因，老唐整个人是非常消瘦的，眼神里呢一点神采都没有，整个人坐到那儿，怎么说呢，就像一块风干的腊肉一样。这就是呢被糖尿病病毒给折磨的。他当时的情况离病入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毒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 B 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出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服用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不但能够口服，它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毒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

0: 这款牛黄熊曲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毒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3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10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在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10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3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5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1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 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活动最后三天了是吧？
0: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两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
0: 哦。
3: 但是我现在也没收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报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0: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两份儿。比如说你这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但是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也可以，最多不超过两份。那这样啊、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3: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哎，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你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哎呀，这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的也是，干点活儿，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儿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啊，走道也是拐了的。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五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二十来天。
0: 哦，用了20来天了
3: 啊！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两天我这脖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儿，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呀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是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另外我还有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都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就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三个小时，反正睡四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0: 明白，
3: 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0: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3: 对，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他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也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 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

0: 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啊，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啊，口服呢更好了。所以这个熊胆四构一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1: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总在待着都烦，我怕他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所以说我都替他定了吧。
0: 可以的，如果他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2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哎，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1: 嗯，中中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3: 哎呀，谢谢谢谢啊，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这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3: 你帮我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啊，行行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3: 哎呀，你知道这一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那个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它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3: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3: 对对，结痂了，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3: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那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你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住晚上，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站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3: 就怕一

0: 用劲儿，哎，它的汤水流的更多，那就那不就完蛋了吗？一年多呀，整整一年多呀，我的我现在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十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1: 你看看，
0: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汤粉呢？它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1: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0: 对，
1: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0: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这条腿废了，说实话。
1: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0: 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啊、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金熊汤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金熊汤粉了。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后，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订个20盒行不行？
1: 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0: 对，
1: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0: 对，199啊。
1: 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0: 是
1: 因为你看9.99一支，是吧？
0: 对，
1: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要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0: 行，
1: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0: 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1: 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红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1: 对，活动最后3天。
3: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1: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明白吧？
3: 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一支的，我和我老伴儿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1: 你和你老伴儿都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老伴儿他是那个脑血栓呀、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 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前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
1: 嗯，
3: 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
1: 嗯，
3: 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
1: 嗯，
3: 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
1: 嗯。
3: 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1: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
3: 哦、
1: 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啊，什么叫脑梗？很简单，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啊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3: 哦，那我老爸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金标那个五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合适吗？
1: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
3: 哦、
1: 啊，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
3: 哦、
1: 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间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是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不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3: 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
1: 嗯。
3: 那个有还有一个两个呀，堵了40%-50%的。
1: 嗯。
3: 现在呀、啊，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
1: 嗯，
3: 哎，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成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哎，有时候成宿成宿就睡不着。
1: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3: 哦，
1: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
3: 哦，
1: 这个金熊丹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你也可以用啊，明白吧？
3: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订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1: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3: 哦，
1: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3: 哦，
1: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查完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3: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
4: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高老师。
1: 欢迎你啊。
5: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胆粉这个活动，
1: 嗯，
5: 怎么就剩下最后三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1: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三天，三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5: 哦，
1: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46.7%，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5: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1: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5: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你原来是199一支啊？
1: 对呀，
5: 我那是买的。
1: 嗯，一盒里面十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5: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么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1: 嗯，
5: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哎呀，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1: 嗯，
5: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1: 嗯，
5: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把我折腾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1: 嗯。
5: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得一见着点凉气儿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1: 嗯。
5: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 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呢、啊，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1: 嗯。
5: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二十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一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1: 嗯。
5: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啊，哎呀，半。一开始是半罐头瓶子，后来就差不多一罐头瓶子那么吐。
1: 嗯，
5: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呀，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1: 嗯，
5: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鸡胸奶粉之后吧，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症状啥呢，一天比一天渐轻。
1: 嗯、
5: 啊，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哎，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撕撕拉的，还有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着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的你都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1: 嗯，
5: 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还不是连着咳嗽了，
1: 嗯，
5: 哎，痰也少多了，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星丹粉呢，哎，这效果确实是挺好。
1: 你现在用咱们金星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
5: 两个疗程了。
1: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5: 是是，哎，
1: 嗯，
5: 啊，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1: 对，
5: 我
1: 20盒呢就够你用了，哎，多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 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金标的金胸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胸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大家要珍惜。胸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5: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我先问问怎么个优惠法，赶紧的参加上啊。
1: 嗯，
5: 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1: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5: 哦，打场外电话。
1: 对，
5: 那、啊、好，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1: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5: 哎，好的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5: 哎，好的，再见。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元。粉丝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4: 北京时间4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我以为大麻能让我放松自己，
7: 我以为我可以靠意志力掌控它，
8: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9: 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别让我以为变成我后。
10: 问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春夏秋冬，四季更迭，情怀不变，人来人往，世事变迁，挂念依旧，用声音记录历史，以责任赢得信任。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四月绣罗，五月鸣条，八月播扫，十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2: 广告时间。
13: 孝道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给父母打个电话，亲自给父母做饭，陪父母聊天，都是孝道的表现。
14: 爸妈，祝你们二老身体健康，
13: 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5: 美丽的菜园之南，云南熊胆粉提醒您，尊老爱幼，尽孝得福。
16: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健康百年》。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逢春。活动最后只三天，错过你就拍大腿。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咱们本次厂家举办的黄盒金标金熊胆粉超低价优惠活动啊，特别受到大家伙的欢迎。你看每天啊，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呢，那真是络绎不绝啊。老用户们都知道原因，什么原因呢？就是由于呢，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上一批药呢，早已经被一抢而空，而下一批药呢，正在发酵加陈化的阶段，短时间内呢无法出厂，所以呢，那对于老用户啊，即将断货了。好多老用户纷纷打来电话说无药可用了，咱们厂家呢立马拿出补偿资金，给大家准备了一批呢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它不但是熊胆中的珍贵制品，它是国药准字号正规的药品，而且呢 它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的含量高达46.7%，足足比普

通熊胆的含量高出2倍还要多。咱们厂家呢，这种国药准字号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平时呢那都是出口的，出口到迪拜、沙特、欧美等高端私人的诊所医院的，它的价格是十分昂贵的。你看一大盒是10瓶，折合人民币呢1990元一大盒，相当于199元一支啊。加上这段时间以来啊，全国新老用户都想用上这种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于是呢应广大工薪阶层患者的强烈要求，也应一些老用户把即将断药，让大家继续来用金熊胆来治疗疾病。本次活动呢，厂家总部就呢给大家呢将原价199元一支的金熊胆补贴到了9.9块一支啊。但是由于呢就这么一批出口转内销的金熊胆货源不多，本年度呢也只供应这么一批，所以呢只能采用限量订购的方式来报名。你看最终补贴价敲定9.9块一支啊，打来电话报名的人太多了，所以每人限购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全国总共呢是8500份订完为止。那截止到今天呢，活动只有最后3天时间了，凡是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新老患者们，此时此刻呢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了，报名从速，不要错过。你看本次活动呢收到的感谢电话特别多，以前呢大家订购咱们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呢，原价是1990元一大盒，里面是10支，那现在呢厂家补贴后啊超低价9.9一支，一盒是10支，就是一盒才99元，每一份限定20盒，20盒算下来也才1980元。你看平时一盒就1990，现在20盒才花1980，那就相当于什么呀，平时原价购买一盒黄盒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的钱，现在一次性让您拿走了足足20大盒的药量。所以呢打通场外电话的这些新老患者呢都特别的感谢呢咱们厂家来举办如此大力度的优惠活动啊。许多老用户们都说呀，说咱们这黄盒金标的金熊胆疗效好，你看有的用过的肝功能不好的，胆结石胆道堵塞的，有胃痛胃胀消化不良的，还有腹胀出血的，还有的什么咽喉肿痛的，舌头发炎的，口腔溃疡的，他们呢把咱们黄盒金标金熊胆粉把这个真空玻化瓶打开，直接把熊胆粉倒在舌尖上，用半杯温水呢直接送服下去，也就1天到2天功夫，口腔没有溃疡了，身上呢各个症状大大的好转，还有四肢发麻的，小便频多的，风湿类风湿骨痛变形的，咳痰喘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的，还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居高不下的，以及白内障青光眼各类眼病的患者，通过咱们这黄盒金标金熊胆康复的那是利利索索的。那现代人吃的是越来越好了，动的却是越来越少了，压力也越来越大了，体重呢也越来越高了。你看现在是快节奏的这个生活，高热量下的生活，糖尿病患者越来越多了。大家伙都知道啊，糖尿病患者呢是有3多1少的症状的。说哪3多呀，指的就是吃的多，喝的多，尿的多。一少呢说的就是什么呀，体重减少。其实糖尿病患者除了血糖高3多1少的症状之外啊，最为可怕的是他的并发症。糖尿病会引发什么呀，糖尿病的心脏病，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眼病，包括糖尿病的病足，这些都是并发症啊。这才是什么呀，糖尿病真正可怕之处。血中的糖多了，
你的血液就像糖稀一样黏了，流动的速度自然就慢了。这个脚啊，又离我们的心脏远，如果得不到足够的血液供应，脚部缺血，循环慢，温度就下降了。所以这个脚啊，最初是发凉。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脚麻木也是这个原因。你用一只手掐住你的一根手指，你掐半分钟它不过血，你再松手，你会发现被掐的这个手指啊有点发麻发木啊。什么原因呢？它不过血呀，血液供应呢长期供不上，它不就发木了吗？所以糖尿病病足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因为血里呢糖毒多了，血液粘稠了，循环变慢了，我们的腿啊脚啊，哎，它不过血，或者说过血慢了，不充盈了，它就导致凉、麻、木的症状。当糖毒在血中堆积越来越多，越来越黏，它就形成油脂斑块，也叫糖脂斑块，就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下肢，堵在静脉血管。那这么一堵，糖尿病病足的下肢严重缺血，就进入到啊糖尿病病足的第二个阶段，叫间歇性跛行。这就说明什么呀？糖尿病的病足又加重了。间歇性跛行的患者，就是你走路时间稍微一长，你就会觉得呢腿疼，脚面开始浮肿，脚发胀发沉发木，无法继续行走，就想找个地方先坐一坐歇一歇。但是很多糖尿病病足的患者，他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他们只会感觉呢，哎呀，我这个脚啊，我这个腿啊，最近怎么总是沉呢？尤其小腿肚子好像呢有个牵疙瘩坠着，而且腿不仅沉，有一种袜套感觉。什么叫袜套样感觉啊？就是咱们呢总感觉这个腿啊脚啊包括小腿的迎面骨啊，它就像穿着一层厚厚的袜子，但是实际上没穿，这个皮肤变得呢油光锃亮，哎，有这种袜套样的感觉啊。有了这种感觉呢，证明你现在呢不仅是腿部脚部的血管损伤了，尤其是腿部的神经，脚部的神经也开始损伤了，神经就开始出现问题了，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注意，还不在乎，糖尿病病足很快就发展到第三个阶段，叫静止性的疼痛。静止性的疼痛呢，就是即便你不走动，就在家里躺着坐着，你这个脚啊它也疼。这种疼痛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患者跟我说呀，哎呀，我这个腿呀就像放在火架子上烤羊腿那个烤的感觉，有一种呢被火烧火燎的烧灼感啊，疼痛感。还有的患者跟我形容说，就像有人拿着钢针使劲扎我的腿一样，扎一下疼痛的神经就跳一下，一跳一跳的疼。到了糖尿病病足的第三个阶段，正常人的脚上你一摸，脚背的动脉呢本来应该是一跳一跳的，但是糖尿病病足患者脚上的动脉他就摸不到这种跳了。这还不是最严重的，如果糖尿病病足发展到第四个阶段，就是坏疽了。到了这个时候啊，你的脚上啊腿上的皮肤颜色开始加深了，脚的疼痛感开始加剧了，走路的时候啊没有劲儿了，脚也发瘸了，随后啊脚上的肉就开始出现溃烂了。可能呢你在脚趾甲呀穿拖鞋的时候啊，这个脚上不小心蹭破点皮，随后你就发现了这个伤口啊它久久不愈合，它长不出新肉芽，到最后整个脚趾变黑了。大家想一想，谁都不想失去自己的双腿，
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而言，截肢

那是无可奈何的事儿。谁想把腿锯了变成残疾人呢？我记得2015年的时候啊，我遇到过一位特别犟的患者，他姓唐，叫唐德仲。老唐呢是在57岁查出来糖尿病的，平时呢他就吃二甲双胍维持，血糖控制的还算不错吧，对生活呢也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到后来他就觉得自己的脚开始发凉了，晚上盖被子的时候啊，必须把这个脚包得严严实实的，不然早上醒的时候啊，这个脚就会特别的木，得缓一两个钟头才能缓过来。老唐的女婿呢是县医院的男护士，他也懂一些医，他就说，爸呀，你这可能是坏疽的前兆，就是糖尿病的最初阶段啊，糖尿病病足的最初阶段，咱们呢赶紧去医院检查检查，让那个大夫呀给你开点药，咱们呢趁着这个情况轻，咱们治一治。结果老唐一听女婿的话，当时就特别不高兴，说咋的，你不盼我点好的，你就盼着我得病是吧？我就这几天呢，我这个脚冻着了，哇，有点麻，走路多，这根本就不是什么坏疽呀，那我的颜色也没变黑呀。后来这个女婿劝不动，就只能让医生呢开了一些泡脚方，让他按时泡泡脚。结果老唐呢泡了一天两天也不坚持了。之后过了5个多月，老唐溜达的时候啊，他就觉得这个脚啊不听使唤了，尤其是右脚，走走道，哎，感觉这个脚啊钻心的疼，脚面也肿了，这个脚特别的沉，特别的木，这明显是有问题了。你看都这种情况了还没去看大夫，所以咱们说呢，这个老唐他倔，这不就这样吗？他就说呀，我歇一歇，我这走多了，我有个石子儿，我这个掉鞋里边了，我把脚硌了。哎，他还不认为呢这跟糖尿病有关，还不准备去医院。他这个闺女和女婿呢好说歹说，俩人呢像哄小孩一样，总算把老唐给说动了。你看到了医院一检查呀，那确实是糖尿病的病足，而且已经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了。这医生呢就给老唐开了药，老唐刚开始的时候啊还挺配合治疗，可是治了一段时间呢，哎，发现这个脚啊也消肿了，走路呢也不发木了，他就放松了，不治了。这就是大家伙说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刚有点起色就不治了，那肯定得反复啊。本来就没治到病根，说这个节骨眼儿，他把药停了，又拖了3个来月。哎，突然一天呢，老唐那个脚啊连带着小腿跟着疼。哎呀，他就说啊，哎呀，怎么这个脚腿像有人拿着刀片往我这个脚面上捅似的呀，尤其是右脚，不仅疼还特别痒。老唐忍不住呢用手挠，用手抓，挠出来好几道血领子，挠完之后可算不痒了。本以为呢过个一两天抓出的伤口啊它不就结痂了吗，结果别说一两天，3-5天之后伤口都没有结痂，一脱袜子还流血，而且呢皮肤越来越黑，伤口的地方呢也开始发黑了。老唐就害怕了，这个时候啊知道配合治疗了，让咋配合就咋配合。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啊，说句实话，到了第3个阶段向第4个阶段转变了，真有些晚了，稍微控制不好伤口就会化脓发黑，再往下发展那就要截肢了。你看老唐呢通过女婿的关系最后找到我了，我看到他的时候啊他已经走不了路了，被这个女儿女婿呢给拿车接来，尤其是上楼的时候女婿背着来的，我

膏肓仅差一步了。所以当务之急呢，要保住他的腿，想要逆转糖尿病病足的症状，必须从血液这个病根病因入手，要做到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让血液干净。你健康有营养的血液，你才能濡养胰岛杯的细胞，你才能让脚面伤口长住口。于是怎么办呢？我就立马给他用了咱们四大动物保药之一的云南的金熊胆粉，也是他当时幸运嘛。15年那个时候啊，咱们这个熊胆粉呢还没有大量出口，有药。你看最初的一个阶段给老唐用的啊，就比别人量大。别人病重的口服熊胆粉呢是早一支晚一支，这还是病重的。给老唐呢吃的是早两支晚两支。哎，这样的话让他血液快速健康。而且呢把这个血中的糖毒呢得给他往外赶，往外清除。因为金熊胆粉呢它能做到清毒、解毒、排毒，还能破血、净血、活血、补血、养血。它是五驾马车，齐头并进，全方位的给老唐的血液营造一个干净、充满营养的环境。我们糖尿病的患者服用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正宗云南金熊胆的时候，就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液请了一个装修队。糖尿病人的血液呢就像一座破旧的堆满了糖毒垃圾的房子，而熊胆中的熊去氧胆酸、鹅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牛黄鹅去氧胆酸，就像清洁工把房间内的垃圾清运出去。熊胆中呢还有五大类、上百种的净血成分，再给房间做深度的清洁啊，有扫地的、有拖地的、有擦灰的、有除垢的，让整个房间恢复洁净。里面还有30多种熊胆基因蛋白，该活血的活血，该补血的补血，就像搬运工负责把房间内杂乱不堪的家具啊、电器啊摆回原位。补血的团队呢给房间呢查缺补漏，缺什么家电补什么家电，缺什么生活用品补什么生活用品。最后啊，熊胆中的多糖、氨基酸、数十种的常量微量元素，给这个血液呢增加营养，使这个养血的团队负责美化装饰。你最后这个整个房间你看起来就焕然一新了，就变得很舒适、很温馨、很适合人的居住了。所以说黄喉金标五年质保期的金熊胆，它把我们血液这座房子呀重新恢复了活力，由一座危房变成了一座新房。可以这么说呀，这位患者就是老唐，自打用上咱们高含量的金熊胆粉啊，他的病呢一天一天就好起来了。他选的这个药物啊，他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如果再晚半个月一个月啊，再给他用药治疗，他这个脚啊恐怕就难保了啊。所以说呢，这个金熊胆粉大家可不要小看，它不但能够口服，它还能外用。有不少啊像老唐一样很严重的糖尿病病足的患者，还都像老唐一样不但口服，把这个金熊胆粉撒在流脓的伤口上，用纱布一包，两三天的功夫呀，哎，这个伤口就结痂了，再重的伤口也不在话下。因为什么呀？它有杀菌消炎、抗病毒的作用。正是因为呢咱们这款牛黄熊去氧胆酸含量高达 46.7% 的黄喉金标的金熊胆，它的疗效高，用到第二个阶段，这位唐老哥两条腿就保住了。但是他的糖尿病病足啊是发展比较严重的，所以他呢足足吃了3个多月的金熊胆粉，把血中的糖毒才彻底清除掉。所以有糖尿病的听友们要注意了，要

0: 想降血糖，要想治疗并发症，我们要抓住啊血液的源头入手，要尽快的用上天然的云南的正宗的金熊胆，赶快给自己的血液呢好好的清理清理，补充足够的营养，让血液恢复年轻态，糖尿病也就能远离我们了。哎，说到这儿啊，高老师，我再次提醒大家，时间紧迫呀，因为大型优惠活动已经到最后阶段了。你看，自打上市销售以来，这次活动力度最大，优惠空前，一旦错过不会再来。哎，由于近期呢，咱们厂家推出了自上市销售以来绝无仅有的这么一次呢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云南金熊胆超低价的补贴活动，给这些呢没有拿到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的家人们一次补偿。平时呢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原价1990元一大盒，里面十只就合到了199一只，现代厂家补贴后超低价9.9一只，这一盒呢十只是99，拿20盒才1980，这样的机会呢只有这一次呀。大家别忘了，平时只有高层人士吃得起的金熊胆，本次参加活动连最普通的工薪阶层家庭、低收入家庭咱们都能吃得起了，这样的机会可不多见呢。可以这么讲，活动仅此一次，以后啊不会再来。那目前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特别的多，不光是咱们本省的货源被抢得十分紧张，你像湖南省、河南省、江西省、安徽省、陕西省、四川省，很多的省份呢、啊、很多的城市有的都没货源了。所以趁着咱们本省呢还有一小批金熊胆粉的货源，最后三天的活动机会了，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好了，我也不多说了，建议大家啊，像肝胆系统疾病、心脑血管系统疾病、呼吸系统、消化系统、风湿骨病、各类眼病，这些老慢病的治疗，大家要用上黄河金标正宗五年保质期的云南金熊胆，一定会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的。尤其咱们的眼病患者，我给大家讲，你用别的药啊，真不如熊胆来得快。眼干眼涩的、眼痒眼胀的、怕光的、迎风流泪的、看东西模糊的、飞蚊症、白内障、青光眼、黄斑病变的、玻璃体混浊的、视网膜病变的啊，熊胆呢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天然宝药。那下面呢我们就来接听啊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电话吧。
1: 在古代，擅长用熊胆治疗重病大病的中医名家数不胜数，在今天，熊胆单方治病具有见效迅速、疗效稳定、节省费用，治广大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肝胆疾病以及各类眼病、慢性病、疑难病患者的治疗首选。而且熊胆一直被医学界认定为是一个既能治眼病又能治多病的中药。
2: 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心老患者的用药负担，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厂家直补仅需9.9，粉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三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 400-823-193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线上等待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高老师好啊。那个高老师，咱们这个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的这个 金熊胆粉活动最后三天了，是吧？
0: 对呀、啊，这个活动呢已经到了尾声了，还有最后三天，三天之后啊，我们就恢复原价，就不再给补贴了。
3: 那个高老师，你听我打电话吧，两件事儿。第一个，我都想说，咱们这个活动第一天我都报上名了。
0: 哦。
3: 但是我现在也没收住呢，我想啊，想让你帮我催催，我这等着使呢。
0: 好好。
3: 另外一个吧，都是我姐吧，也是毛病挺多，她看我用的也挺好，她说她也想那个报一份儿，你看我能不能再给我追加一份儿啊？
0: 咱们自己定自己的，以家庭为单位啊，最多可以定两份儿。比如说你这个姐姐想定，你最好让她自己定、哦、啊，当然说以家庭为单位，你要是给她定一份也可以，哎，最多不超过两份。那这样、啊
3: 嗯、
0: 我先问问你，就你和你姐姐都是什么情况呀？
3: 中，我先跟你说说我啊，
0: 嗯，
3: 我今年55了，我这身上的毛病也不少，主要都是这风湿啊，哎，这个颈椎还有这个连着我这肩膀子啊，哎呀，酸酸胀胀的，你特别不好，这个颈椎脑袋总头晕，然后犯的劲儿大了、
0: 嗯、
3: 哎呀都起不来，然后这个肩膀子也是干点活、啊、哎呀尤其严重的时候，阴天下雨的时候，哎呀都没说你想开胳膊都费劲，都这样、
0: 嗯、
3: 这个风湿挺严重的，然后这个腿也是，要是赶上这个天不好了吧，反正这个腿啊走道也是拐了的，
0: 嗯，
3: 也挺多年了，我发现我用咱们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其实用的时间不长，才用了二十来天。
0: 哦，用了20来天了。
3: 啊，但是我感觉还真是管事儿了啊！最少我现在这两天我这波子，你这么着稍微动会儿，比以前灵活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僵了。
0: 嗯。
3: 这个哎，这觉着这个胳膊也活动，都觉着特别灵活了。
0: 嗯。
3: 不像以前似的，哎呀，包饺子是连想都别想，擀不了皮儿都。
0: 嗯。
3: 另外我还有个啥毛病啊，都是这个睡觉也特别不好，都是睡觉困难的别说吧，还特别容易醒，
0: 嗯，
3: 就稍微有点动静醒了我都不睡了，都这样一天也都是，原来是得都睡个3个小时，反正睡4个小时都陪好了这个觉，
0: 嗯，
3: 轻易的都是睡不着，睡着了都别醒了我都不睡了，但是我这阵子我睡觉特别好，我都觉着这才20来天都觉着。反正早上这也得睡个5-6个小时吧，都有的时候好了，这一宿也没醒，都是也没起夜也没醒，都觉着入睡也比以前好了，现在都睡得一边沉了。
0: 嗯，
3: 这个特别好，这一睡眠这一好了，都觉着人特别精神，哎，
0: 明白，
3: 一天都特别有精神啊。
0: 这个用了20多天，感觉到熊胆呢，让咱们睡眠变好了，让咱们身上的风湿骨痛变轻了，是吧？
3: 对。对，
0: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变化？跟今天我讲的道理是一个道理，就是熊胆呢具有净化血液的作用，熊胆清解排，健康自然来，是说呢它能清毒解毒排毒。你像那个风湿其实治的到最后啊，它治的是血液，它不是说单纯的骨骼啊，
3: 嗯，
0: 因为什么呀，这个血中有大量风湿和类风湿因子，是他们破坏了韧带肌腱骨骼，最后让关节变形的。你包括类风湿也一个道理、
3: 嗯、
0: 风湿是有大量的风湿因子，类风湿是有大量的类风湿因子，最后让血液质量变化了，血沉就变得很快啊，血液呢、
3: 嗯、
0: 它里面有大量的这些致病的因子，血液变得比较粘稠，那么关节呢这个地方呢活血化瘀通络，它这个作用就下降了，所以说呢它这个关节地方它就造成什么呀，缺血缺氧，它就形成了风啊寒啊湿啊，就这种不过血的症状。你用熊胆一净化血液，一加速血液循环，把风湿类风湿因子一去掉，它有抗病毒作用，有去除风湿类风湿因子，所以说呢马上关节轻松了。另外熊胆里有大量的筋蛋白，有19种生物素，有大量氨基酸酵素，它们对骨骼筋腱呢还有濡养。在过去呢有个老方子叫熊胆跌打膏啊，到现在可能这个还有这个药啊，叫熊胆跌打膏，专门治风湿的。说明什么呢，熊胆还能外用，这个跌打膏是外抹的啊，外抹它都能活血散瘀消肿止痛啊，口服呢更好了。 所以这个熊胆四够一来，它能治风湿，内服能净化血液，而且熊胆能安神定志，能对大脑神经有修复，能够呢治疗失眠啊，你看你睡眠也好了，这都是熊胆呢带来的好处，明白了吧？
3: 嗯嗯，是那个高老师，我姐这个我都帮她定过，因为我姐眼睛不好，她有白内障，
0: 哦，
3: 嗯，她也拨不好这号，再说了心脏也挺严重，还高血压，
0: 嗯，
3: 总待着都烦，我怕她也跟你也交通沟通着也费劲，你知道吧？
0: 嗯，
3: 所以说我都替她定了吧。
0: 可以的，如果她有眼病，看东西呢不清楚，这个拨电话呢恐怕有的时候也不方便。咱们说了啊，以家庭为单位可以订两份，你可以给他订一份，
3: 嗯，
0: 你趁着现在9.9啊就能拿走原价199一只的熊胆，你现在给他订20盒，那搁到平时呢买一盒的钱，现在买20盒还富裕，所以这个机会非常难得，有活动跟没活动那差了天和地了。最后3天活动，凡是没报名的赶紧报名。另外你报上名你不用担心，报上名的第二天咱们就打包装开始发货了，这个快递呢在全国2到3个工作日给你运到，比如说咱们离得远的那就是3个工作日，离得近的那就是2个工作日，它有一个送货的时间，你得等待这个快递呢，哎，这个时间给你送到手里，明白吧？
3: 嗯，中中中。那高老师，那我给我姐盯上，我们都踏踏实在家等着。
0: 好，咱们是要到付款，大家不用担心。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好，好，谢谢你啊。好，再见。
2: 传统中医认为，药中黄金金熊胆粉归肝胆心经，既善清肝经之热，以平肝息风，镇惊安神，又善清肝明目，清热凉血，排除人体毒素。现在高老师心系百姓健康，给大家申请的低价团购体验活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大家都知道金熊胆粉稀缺名贵，本次活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订完即止。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喂，是高老师吧？
0: 我是高老师，欢迎你啊。
4: 哎呀，谢谢谢谢啊，高老师，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你快帮我看看，这不是活动还有最后3天了吗？
0: 对。
4: 你帮看我现在能不能参加一下活动。
0: 说说您的情况吧。
4: 啊，行行行，这个高老师啊，我是老朋友了。这个黄金金标的这个金熊胆粉呢，我现在已经用了有个1个多月了。
0: 嗯，
4: 你知道这1个多月给我的惊喜是啥吗？不是那个用上以后我那个血糖值的变化，这个变化当然也算是惊喜，但是最大的惊喜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4: 最大的惊喜是因为我那个腿坏的地方开始结痂了。这个哎，我到现在说看到他结痂了，我心里都特别高兴。
0: 嗯，也就是说下肢有伤口，这就是糖尿病的病足啊。一旦呢破口，
4: 对，
0: 我们呢有糖尿病，它就让咱们身体呢没有免疫力，没有免疫力加上那个糖毒特别高，就血中的糖毒特别高，这个毒素垃圾腐蚀伤口，它就往里烂。现在你用上金熊胆，它结痂了。是吧？
4: 对对，结痂了，结痂了。哎呀，
0: 非常好，
4: 太不容易了。我这你知道我用了多少种办法吧？那个抗生素啊，天天往伤口上撒，仍然不行。后来医生说呀，你不要瞎搞了，你不要瞎搞了，一瞎搞的话，你越搞越坏。对，但是我两难的，你说不理他吧？你看天天看着他流脓，而且走路啊，我都是拐上，我得坐这条左腿，我都不敢站地，你知道吗？
0: 理解。
4: 就怕一用劲儿，哎，他的水流的更多，那不就完蛋了吗？1年多呀，整整1年多呀，我就天天看着，我都睡不着觉，你知道吗？我说我这个10多年的糖尿病没给我打。没给我打击掉，就这条腿给我打击掉了。
0: 嗯，
4: 我天天都心慌，这心慌，眼瞅着那个皮肤都黑了，你知道吗？
0: 嗯，你看看，
4: 你说这咋办呢？哎，我碰到高老师，你推荐的这个5年保质期的这个金熊胆粉呢，

0: 他竟然还可以外用呢，不但可以口服，而且还可以外用。
1: 嗯，
0: 这我感觉之所以好的这么快，我觉得与这个双管齐下有关系。
1: 你是把这个熊胆粉既口服又把它撒在伤口上了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你看这不就结痂快了吗是吧？
0: 是，哎呀，现在心情好也好了啊，毕竟结痂了嘛，我也不担心我那条腿废了，说实话。哎，
1: 熊胆呢，自古以来它既是内服药也是外用药，啊，外用药啊，它能让那个伤口啊，能起到一个什么呀？促进血痂形成，就是促进伤口愈合，而且有个消毒作用。内服呢是净化血液，而且里面呢有大量的熊胆基因蛋白，通过基因链能去修复细胞，所以熊胆治疗疾病呢，它治疗的范围非常广，明白吧？
0: 对，对，怪不得呢。你看，像我这些肠胃呀、啊，还有那个心跳加速啊，就是心跳有点快的那种情况啊，都被这个细血糖粉慢慢给我解决了。我现在叫什么呢？一心一意降血糖啊，这是一个。我而且我重点是我也不指望那些西药了，我就指望咱们这个低血糖粉了。
1: 嗯，
0: 你看吃的香，现在我料也不多了，而且重点是我管家晚上由于心脏变得好起来过，晚上睡得可香了，你知道吗？
1: 嗯，
0: 所以说这回听到说有活动，我说第一个时间我必须得参加，我必须得我准备定个20盒行不行？
1: 嗯，你是想参加这次活动是吧？
0: 对，
1: 上次是原价买的，没有参加活动是吧？
0: 对，199啊。
1: 嗯，可以的，只要没有参加活动的，每人可以订一份，这一份呢是20盒。也就是说呢，搁到平时啊，咱们的买一盒的钱，现在你买20盒还富裕，
0: 是
1: 因为你看9.9一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搁到平时199一支，10支为一盒，一盒才99，20盒才1980，搁到平时的一盒1990，那平时买一盒的钱，现在拿20盒药还富裕，你赶紧打厂牌电话，活动最后3天，3天之后恢复原价，
0: 行，
1: 就再也没有活动了。啊，
0: 好的好的好的，他们那边呢有我的地址啊，我现在赶紧联系他们，让他们赶紧给我送，好吧？
1: 嗯，好的，抓紧时间去报名。
0: 哎，
1: 啊，我就不多讲了，再见。
0: 好的，哎，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高老师啊，我问一下，这个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的金熊胆粉，活动剩了最后3天了吗？
1: 对，活动最后3天。
3: 哦，这一个人能订多少啊？
1: 一个人最多订一份，是20盒，如果是以家庭为单位，最多订2份，明白吧？
3: 那我想参加呀，我想参加这9.9一支的，我和我老伴都想用，所以想订2份。
1: 你和你老伴都是什么情况呢？
3: 我老伴他是那个脑血栓呀，脑血栓呢还有脑萎缩。
1: 嗯
3: 嗯，现在情况不大好，反正就是，那手脚吧僵硬，活动不了，勉强能自理吧，但是。他现在就像那个老年痴呆似的，哎呀，老是忘事，说话也是说了前就忘后句，就和个半傻瓜似的。但是上那个医院给他检查吧，说是脑萎缩。脑萎缩不是那个，说是那个还有什么老年痴呆症啊什么的。就是脑萎缩。但是他这种情况吧，也没法弄。没有什么药物能够控制，反正就是
1: 大家呢不要小看那个脑萎缩啊，我给你讲一下。这个尤其是脑梗发生之后，什么叫脑梗？很简单， 大脑中的血管堵了。这个大脑中的血管它堵啊，它不是说只有一根血管堵，它预示着你的大血管、小血管、中血管、毛细血管都在形成堵塞，它是一种趋势啊。也就是说某一根大血管堵得死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神经的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比如说大脑神经受损了，我们不能动了，流口水了，或者说呢说不了话了。那么毛细血管堵，它就让大脑的某一个区域缺血缺氧，就形成那个脑萎缩了。也就是说海马体呢开始加深了，沟壑加深了，沟壑加深就是脑萎缩。那么脑梗发生之后，后期呢不但会发生严重的脑萎缩啊，还会导致什么呀，大脑神经线陆续受损，比如说脑梗后的老年痴呆症。这个呢在大脑的记忆区，就是尤其是咱们呢大脑管记忆的这些呢颞叶呀、额叶呀、顶叶呀，就这些地方呢它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时候呢咱们说额叶是什么呀，它是管着痴呆、管着人格的，最后这个发现这个人性格改变了，而且有的变痴痴呆呆了。所以说陆陆续续它可以导致老年性的痴呆，还能导致什么呀，大脑的中脑细胞这个黑质细胞出现变性和乙酰胆碱分泌失衡，也能造成脑梗后的帕金森氏症，就是开始颤抖了。所以说呢这个脑梗啊一旦发生，它也就是血管的问题，往后会发展成很多的问题，这个得趁早治。不是说现在呢咱们只有脑萎缩就那么简单，有可能再发展还会形成其他的病，明白吧？
3: 哦，那我老爸这个情况用的这个黄河煎标那个五年保质期的煎熊胆粉它合适吗？
1: 当然可以了。前几天呢我有一期节目专门讲熊胆治疗脑病啊，因为熊胆治疗脑病呢在自古以来啊都是非常好的。什么原因呢？它是动物药材，动物药材能穿透血脑屏障啊，熊的基因与人的基因80%是一致的，它能穿透血脑屏障，不是什么药都能穿过去的。第二个，熊胆里有大量熊胆基因蛋白，它对大脑神经线尤其是血管和神经就这两点的修复是别的药物做不到的。一个是血液它能通畅了、净化了，送到大脑的区域，你包括呢咱们这个大脑的顶叶呀、颞叶呀、枕叶呢、边缘叶呢、内囊、间脑，它都能送进去。顶叶呢它是管那个皮，就皮感层的，比如说麻木啊、视野改变呢、不能计算呢，一送进去身上不麻了，看东西呢视野也正常了，计算力也上来了。这个颞叶呢是管幻觉、记忆力障碍尤其情绪的，枕叶呢是眼睛看东西变物变形，边缘叶它就管着这个反应呢，边缘叶一旦呢给它供上血，它反应就快了，一旦把额叶的血供上，不出汗了，不高热了，语言呢说话利索了，看东西不偏了，也不痴呆了，脑桥一旦呢把血供上了，吞咽呢也就不再出现吞咽困难了，这个脸上呢有表情，不面瘫舌瘫了，所以说这个熊胆给大脑一供血，哎，这个血液又干净，好多的问题解决了，而且里面的基因蛋白呢对神经线一修复，不能动的地方能动了，明白吧？
3: 哦，哟，那太好了。那我这你看看我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用？我呢就是那个心脏病啊，我那个心脏那个血管啊也是堵了，有一根血管啊都堵到70%多了。那个还有一个两个呀，堵了40%-50%的。那现在呀、就是有那个心衰，浑身没力气。也是老爱感冒，哎呀，成天呀那个感冒药不离嘴，就免疫力非常低，就晚上也睡不着觉，哎呀，就有时候啊，一晚上也就睡个一两个小时，有时候成宿就睡不着。
1: 你这个情况当然也能用了，
3: 哦、
1: 咱们老说心脑血管，心脏和大脑都是血管的问题啊。这个金熊胆粉里有大量的熊胆心脑致病因子，来舒张血管，增加冠脉流量，降低冠脉阻力和心肌耗氧量。它对这个冠心病啊、心衰啊、心梗啊、 心律失常呢，它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0: 可以用啊，明白吧？
1: 哦，那行啊，我和我老伴儿我们订上两份儿，你看我们这个参加上活动拿到以后应该是怎么用啊？我们两个有分别吧用？
0: 他要是病重可以加点量，你这个病轻呢，
1: 哦，
0: 那就正常量，普通量一天吃一支，
1: 哦，
0: 啊，要是加一点量一天吃两支，病还重可以一天吃三支，所以说根据情况呢，咱们拿到药查万老师还要指导，你们不用担心，你先去报名，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那谢谢哈，谢谢高老师。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
2: 现代医学已经证实，熊胆在人类肝胆系统、心血管系统、神经系统等诸多病症的治疗中，具有十分显著的临床疗效，其被证实可治疗的范围有：一、抗炎、抗菌、解热、镇痛；二、抑制肝纤维化，保护肝脏，利胆退黄；三、抗病毒，对疱疹病毒作用更明显，预防胆结石及溶解胆石。其所含多种胆汁酸，可使胆汁中胆固醇量降低，降血脂，降血压，抑制血栓形成，抑制细胞分化，可治疗白内障等各种眼病，被广泛应用在眼科中，促进微循环，可治疗糖尿病及并发症，镇静、抗惊厥、镇咳的作用，对咳喘肺病效果明显。
3: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本栏目的咨询热线是400-823-1939，400-823-1939。好，话不多说，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你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高老师。
0: 欢迎你啊。
4: 哎，高老师啊，这个黄河金标正宗的云南质保五年的这个金熊奶粉这个活动，
0: 嗯，
4: 怎么就剩下最后三天了？我这是刚听说呀。
0: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三天之后啊，活动归零。啊，因为这个药也不多了，这批药估计呢也就能坚持三天，三天之后就恢复原价，
4: 哦，
0: 如果到时候没药了也不会再补货了，就这一批，以后啊咱们也拿不到了，因为它主要是出口的。黄河金标的金熊胆呢，这是高含量的金熊胆，里面的牛黄熊曲氧胆酸呢高达 46.7%， 平时都是出口到沙特、迪拜、欧美的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明白吧？
4: 哦，那这次活动怎么个优惠法啊？
0: 每一支只花9.9元，明白吧？
4: 哦，哎呀，那这太优惠了呀，原来是199一支啊。
0: 对呀，
4: 我那是买的。
0: 嗯，一盒里面十支啊，原先买一盒的钱1990，现在这一盒的钱让你拿走20盒还富裕，明白吧？
4: 哦，我吧有这个，这反正是三高吧，这么血糖、血脂、血压吧都高。
0: 嗯，
4: 这个吧还差点，吃的药吧能控制点还行，就是我这个老慢支啊，还有这个气管炎可遭老罪了。当时吧，我寻试试吧，因为之前吃那些药吧都是顶药，我寻试试这个吧，哎，没想到我这用了两个疗程之后，现在真的挺好的效果。
0: 嗯。
4: 哎，这不正好赶上活动了，我寻思我也想着接着再用。
0: 嗯，
4: 哎呀，这些年吧，就这个老慢支啊，咳嗽我这个能坏了，你说这咳嗽起来吧，没完没了的咳嗽。
0: 嗯，
4: 哎，你平时吧，你说那里一见着点凉气啊，要是闻着点那个油烟的味儿啊，哎呀，那就咳嗽起来没完没了。
0: 嗯，
4: 再一个就是啥呢？一入秋的时候，天一凉啊，这就开始咳嗽了。哎，一天呢，一天一天的可以说加重，到冬天了，我连门都不敢出啊。
0: 嗯，
4: 特别早晨起来的时候，哎呀，一咳嗽起来，一开始的时候吧还好点，20来分钟、半个小时，到后来都1个多小时啊，就那么咳咳咳嗽。
0: 嗯，
4: 咳的吐那个粘痰呐，哎呀，一开始是半罐头瓶的，后来就差不多1罐头瓶那么吐。
0: 嗯，
4: 哎呀，给你咳嗽的这个胸腔的也疼，拐了后背也疼。哎，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嗯，
4: 哎呀，我没想到，你用上这个，金熊奶粉之后吧，

0: 哎，就感觉吧，一天吧，这个症状啥的，一天比一天减轻。嗯，你看现在我这两个疗程用完了，首先吧，这个血压现在挺好了，原来我那高压都160，160多，低压100，现在这个高压130了，哎，低压85，这血压也挺好。嗯，胸疼啊，这个胸闷的这个症状吧，基本上就是。 可以说没有了，有时候吧，呲呲啦的，还就是咳嗽的时候，拐的还有点。关键我这现在这个咳嗽吧，你看我跟你说这么长时间话，哎，你看我一点都没咳嗽了。这放在以前是不行，早上你这是说不了话，咳咳一个劲儿咳嗽。
1: 嗯，
0: 哎，现在早晨起来吧，还能咳嗽个，哎，也就几分钟吧，但是不是连着咳嗽了。
1: 嗯，
0: 哎，痰也少多了。
1: 哎，我就感觉吧，这个金星丹粉呢，这个效果确实是挺好。
0: 你现在用咱们金星丹粉用了多长时间了？两个疗程了。
1: 你看看，好了一多半了。这次呢，参加这一次活动呢，再把这20盒药拿上，连治疗带巩固是完全够用了。啊，现在也不咳了，就感觉你说话呢，这个气管呢它是通畅的了，明白吧？
0: 是是，哎，
1: 啊，
0: 那就一个人就给20盒啊？
1: 对，20盒呢就够你用了。
0: 哎，多
1: 买也没有用了，咱们呢治好了，咱就把药停了。另外来讲，这个活动非常难得，这个价格呀是太低了啊，咱们呢也不可能这个价格总这么维持。这主要是因为呢，咱们黄河新标的金星胆呢就给这么一批啊，主要是补贴什么呀？咱们发酵中药皇宫汉方膏断货的这些家人用上熊胆呢，它能代替汉方膏，所以给大家的一次补偿吧。
0: 大家要珍惜，熊胆止咳化痰平喘，治疗严重的老慢支啊、气管炎、哮喘呢、肺气肿、肺心病，自古以来治的就特别好。所以你用上之后，你也验证它的疗效了，是吧？
1: 是是，效果确实是好啊。
0: 哎，要不我这不就着急吗？行，问问怎么个一回法，赶紧的参加上啊。那在您这儿能报名吗？高老师？ 得打场外电话报名啊。
1: 哦，
0: 打场外电话。
1: 对，
0: 那好，一。
2: 一个人去，哎呀，20盒，我看是，那行，那就限购20盒，没办法了，我就先订20盒吧。
1: 嗯，它是限量的啊，不能说你想拿多少拿多少，我就不多说了，赶紧打电话吧啊。
2: 哎，好的，高老师，谢谢您了，
1: 再见啊。
2: 哎，好的，再见。大爱无疆，一心为民，在广大听友的助力申请下，为减轻新老患者的用药负担。 也让大家亲身体验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的药理药效。高老师突破重重困难，从出口订单中为老慢病患者争取到了少量低价团购配额，原价199元一支，现场价直补仅需9.9元。本次到货仅8000份，每人限购一份，每份20盒。以家庭为单位，最多限购2份，不让多订多囤。 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名额抢完即刻恢复原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231939，4008231939，400823193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3: 北京时间5点整。
4: 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我们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统筹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协同推进降碳减污、货绿增长，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人行千里。
6: 生动我心，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94.6。
8: 张工，那边着急要地形图。哎哎哎，住手！这可是保密文件。
9: 今日凌晨，某单位涉密数据遭境外黑客窃取，
10: 我以为只是张普通的工程图纸，就顺手拍了照，不小心用微信传过去了。
1: 交过军事设施、政府机关、交通枢纽、科研机构，还有禁止拍照的地方都不能拍照，也不能乱发信息。
2: 国家秘密法第48条第6项规定，在私人交往和通信中涉及国家秘密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3: 别让聊天窗口成为泄密缺口。
4: 国安，家安，天下安。用一秒钟谨慎，守千万分安全。
5: 五岁学绣花，绣到78，山里的花鸟鱼虫啊，都在我布里安了家。
6: 苗绣，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姑娘的嫁衣线啊，比头发还细，讲究手上没油没汗，耗时啊。
7: 一分钟，绣出蝴蝶落在花瓣上。2000个日夜缝成一件传世嫁衣。苗家没有文字，这衣服上的一针一线就是我们走过的路，传下的歌，把千年的故事都绣进这衣服里。
5: 眼花了，鼻尖贴不绣，手抖了，换只手再来。苗家的凤凰啊，从咱手里飞出去了。
8: 一针一线连古今，秀山秀水秀人心，致敬托起民族美丽的巧手绣娘。
1: 阿妈，老师说海藏在山的背后，要走多久啊？
7: 走西部陆海星通道，48小时就能闻到海风的味道喽。
2: 十年，小港变大港，内陆连大洋。
9: 萨瓦迪卡，看着榴莲，清晨摘枝头，深夜在重庆火锅边。
10: 咱家猕猴桃坐冷链快车，9天就到曼谷喽。
1: 阿妈，海里的鱼游到山里来了。
7: 是北部湾的鲷鱼，坐着通道的水上高铁来喽。
2: 西部陆海新通道，让山珍跨海，让海味越山。
1: 山与海，陆与桥，我们心相连。
2: 10年新通道，山海共潮生，世界同滋味。
11: 爸，您最近身体还好吧？有没有什么不舒服？
12: 别担心我，你呀，好好工作啊。
1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爸爸手上拿着的药丸。
11: 爸，最近有没有和老朋友出去打太极？
12: 有啊，这不今天早上刚刚去，还和老王切磋了下呢。
13: 电话那头的你，看不到电视机屏幕上泛白的雪花。
14: 所有的父母都是天才演员，他们用毕生演技只为换来你安心离家的背影。
13: 一个问候的电话很简单，但亲自回家看看其实没有那么难。
14: 工作再忙，
15: 工作再忙，
14: 也常回家看看，
15: 常回家看看。
16: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5000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被誉为诸经之首、文化之源，是阐述宇宙天地万象变化的古老经典，也是历代君王用以推演国家民族命运之书，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生活、律法、文学、医学、艺术、数学、科学等诸多领域。主讲嘉宾李一多老师，主持人雅青， 运用通俗易懂、深入浅出的语言，为您讲解《易经》当中的大智慧。祝您在人生的风浪中修己安人、积善成德、趋吉避凶、改造命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探寻远古易经的真髓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上一集节目呢，我们跟随李一多老师深入地解读了坤卦六三的爻辞，探讨了地道、七道、辰道的智慧。这些古老的智慧不仅适用于社会生活，更能够在每个人的家庭体验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家庭，探讨如何将易经的智慧融入夫妻相处、亲子教育还有家庭责任之中。家庭啊，是心灵的栖息地，也是践行生命智慧、磨练意志的起点。无论是在夫妻沟通、子女教育，还是家庭成员的相处之道上，相信群经之首的易经都能够为我们提供宝贵的指南和借鉴。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李一多老师一起探索如何在家庭生活中实践易经的智慧吧。老师，我也想问问您啊，就是现在的你，比如说您刚才讲到在一个群里面，大家可能在讲教育孩子的问题，那在教育孩子的问题上，我看到的更多的是焦虑的妈妈，那爸爸在这些方面能做些什么呢？
1: 对，这个非常重要啊，就是其实呢，我们在观察这个自己的时候啊，要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呢，比如说站在男性的角度说，我就是个坤，我就是个君，我就是一个乾卦，是吧？我就是一家之长，我就要在外边好男儿志在四方，然后就去工作呀、事业呀，行不行呢？他确实他有在个性别上还是有不同的地方，所以你比如保家卫国的这些工作，现在也有很多的女飞行员啊，很能干啊，那总体来讲呢，他还是男士体力强嘛，是吧？他还是要做的这些工作呢，跟他的性格性别，这个也是他命里带的一些与生俱来的一些特质，还是要充分发挥这个作用的。但另外一方面啊，我们现在看这个社会啊，很多人他处于比较焦虑的状态啊，甚至就是卷嘛，现在卷啊、焦虑啊、紧张啊、疲惫啊，这不仅仅是女性，男性也一样，是吧？不仅仅是中年人，现在年轻人也出现这种情况，老年的朋友按理说都退休了，哎呀，还在那里头不停的忙碌着，是吧？那这样的去努力的工作和忙，为家庭也好，是吧？为孩子也好，为工作事业也好，这种我觉得这种勤劳和勤奋，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美德，我们是不否定的，甚至是赞美的，也确确实实说勤能补拙呀，是吧？然后这个业精于勤呐、勤劳致富啊，我们都承认，这个经常讲幸福是争取干出来的，是吧？事业是创出来的，是吧？成功的是打拼出来的，它都有道理。但是这里面有几点要注意。第一个就是从科学的安排自己的能量，现在都讲能量嘛，合理的配置使用自己能量，这个角度来讲，一定要考虑到呢这个收支平衡的问题，真得均衡。如果长期的能量的付出大于能量的回流、能量的补充，它就会出现身体上的状况和心灵上的状况。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些不光是身体上的疲惫，他还有心理上的很多的叫做疾患，是吧？心理上的一些像焦虑啊什么，这都属于心理上的状态嘛。还有的就是可能另外的问题了，抑郁啦，然后忧郁啊，然后自闭啊，孩子们是吧，有时候孩子们为什么会出现自闭情况呢？其实它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因为呢在看自己的时候，不能简单就把自己当成唯一。其实我们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是家庭能量团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夫妻之间会有这种感觉，家庭当中也有这种感觉。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特

0: 特别疲惫、特别辛苦、特别累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有一种疲惫感。为什么呢？因为它是等于是补充嘛，对吧？它不是说就是说我们虽然是三张嘴各吃各的饭，但是它那个气场，它那个能量场，它不仅仅是一个物质上的食物在胃里头走，是吧？它吃的饭进不到我胃里，但它吃的饭化成的气场，对我是有影响的。如果它的气耗损的太厉害，全家人就得补它，啊，就是我们现在就按中国文化讲法叫气，是吧？按照现代讲法叫能量场，大家那么团队也是一样的，一个团队有一波人特别累，那其他大家都得想办法补他们的，你要不补的话，啊，有一垮了，所以大家凑在一起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你仔细观察也很有意思啊，这个群体，这个应该有生物学会研究这个问题。当他群体行动的时候，其实像一个人一样，像一个整体一样。所以，个人可以构成一个群体，群体的行动呢，又像一个人。那就说明，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小动物是吧？那个鱼呀、啊，一条鱼一改变方向，全体的鱼都改变方向，是吧？天上飞的鸟啊，我前两天也看到一个一群鸟，那个鸟飞腾起来的时候，整个是一个群体，就好像一只大雁在天上飞翔一样。成千上万只鸟构成了一个灵活的群体，那它也是一个能量团。所以呢，在家里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打个比方讲，如果太太特别疲惫，那你这个一定会影响到先生。你先生，你比如说太太家里头生病了、累坏了，是吧？没劲儿了，他反映在身体上，反映在情绪上，反映在心理上，他可能就脾气不好啊，他可能就爱骂人啊。他为什么爱骂人？先生得研究啊，人他累的呀，对吧？他天天如果还像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像公主一样这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当然心情会好一些。现在好家伙，家里的事儿、家外的事儿，一结婚呢，那就是迥然有别了。所以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在家里要做点训练，让父母要适当的给点训练，都当公主养。有一天突然发现不是公主，而是下人，说这突然就崩溃了。
1: 太极修身心，闻名何家村。北京潼南太极文化研究院是专注于太极文化的研究、教学、实践、推广的非营利性社会服务组织。研究院以太极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为目的，构建师资培养和教学系统，研发教学资料，采用太极拳加经典加大地美容的修身模式，旨在培养有爱心、有专业技术的社工和太极文化骨干师资，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带领群众练太极、学经典、健身修德、减压赋能、净化心灵，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事业，为美丽中国和健康中国的美好梦想贡献绵薄之力。
0: 啊，那先生也一样，原来自由自在的啊，想干啥就干啥。年轻人想吃吃，想喝喝，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一结婚了，不得了了，你的言语行动都要考虑到太太，考虑到家庭，考虑到孩子，还像以前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你这个家里就产生矛盾。所以呢，先生在外面特别累的时候，妻子也很累。让他带着疲惫不堪的身躯，甚至带着非常焦灼的焦虑的心理和受伤的这个心情，回到家里，把这些负能量哗啦哗啦哗啦都倒给家人。他妻子要承受，有时候要承受丈夫的怒火呀，是吧？有时候就变成了家暴了。丈夫的这个修为不够也压不住，修为够了，能量耗得太多也压不住。我们观察自己嘛，当你身体健康、能量很足的时候，情绪都比较好。但是很疲惫的时候，特别累的时候，心情就是不好，懒得说话，说不出什么好听话来，是吧？这就是说我们在自己评估的时候，对能量的评估的时候，要有自知之明。我和妻子的关系，我和孩子的关系，我和家庭的关系，我和我父母的关系，我自己的身体和我的心理的关系，是吧？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的关系，和我的体力的关系，其实要做综合评估的。所以，虽然我们有事业心，或者说我们想把家打理得特别好，有的时候你太太吧，把家里打理特别好也很累的。嗯， 你要家里收拾家务啊，事无巨细啊，犄角旮旯都不能有灰啊，是吧？你太太又有工作，家里又想搞得没。

0: 美美的，食物想做得好好的，孩子教育想搞得棒棒的，你太太会累崩溃的呀，就是太完美了，又会把自己折腾死。所以有的时候你就得，咱们也得学会是吧？有得有失，是哪一些是属于刚性需求必须干的，哪一些呢？哎，差不多，就也不要搞得太认真，对吧？要不也受不了。哎，所以呢，这个，丈夫和妻子，我觉得这个关系，就是说，作为先生来讲，你要评估啊，我的太太能承受多少，我自己能承受多少，我不要老是超负荷。偶尔超负荷一下可以，天天超负荷，一定会有人要补我这个。谁来补？你去观察吧，要不就太太补，要不就孩子补。现在说的不太好听一点啊，孩子现在很多的状况，实际上是被父母把能量给耗没了。过去讲法叫寅吃卯粮嘛，所以古人都讲啊，就是说你智慧有十分，是吧？留三分给子孙，啥意思啊？就是我们虽然有很多的能力，很深一身的本事，一身的抱负啊，一脑袋的智慧，哎，留三分啊，别都搞到自己的美其名曰事业上。说什么事业？美其名曰说事业，其实还是自己洋洋得意的，想求名、求利、求社会地位、求别人求点赞吗？你把那个求点赞的心稍微拿回来一点，给子孙后代留一点。啊，这就包含着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智力、我们的体力，都不要最后呢，从孩子身上、从亲人身上、从妻子身上、从丈夫身上去抽取，不要这么干。所以有的时候叫一将功成万骨枯啊。那家里头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一人功成全家荒了，对吧？全家麻了，不行啊。所以这个里头也有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仅仅涉及到丈夫的问题，可能妻子也有类似的问题。孩子也有这个问题，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孩子，我们拼命在外面忙，忙三忙四，追名追利，是吧？然后你对家人照顾就不到吧，对父母照顾就不到吧，陪伴父母时间就不够吧，父母在年老体衰需要照顾的时候，我们不在身边，情感需要慰藉的时候，我们不在身边，是吧？需要我们反哺的时候，我们不在身边，所以父母受寒、受累、受冷、受冷、受冻、受饿，啊，心情不舒畅，心情抑郁。体力呢不好，他肯定寿命就短呢。那不是说本来说父母可以活100岁的，那因为我们就活到70啊。所以他为什么活到70？你作为儿子，作为女儿，你得想一想啊，因为我们给父母的回报回馈不足啊。本来应该去报父母养育之恩的这个恩，我们没报啊。在他晚年最需要的时候，我们没有伸出我们应该伸出的手啊，都把那些精力全用在自己的事业上了。用在自己的家庭上、小家庭上，用在自己的孩子上，给父母回馈回报的特别少，所以父母他晚年的生活就不是那么美满，甚至很可能是充满了苦难，所以他的寿就不长久嘛。那某种意义上讲，他也把他的寿算能量补了我们孩子，所以孩子的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个人的成功，有时候你去看上，是吧？抽取了父母的一些福分，下。抽了孩子的一些福分，你要学会看到这个。所以中国古人就讲，你要看人的时候怎么看？上看下看，上看三代，我们幸福是三代积德呀；下看三代是你咱们这份体力、智力、德行，是吧？留家风、家道、家规能传到几代？就传到我这一代就没了，那不行。那子孙那一代还能有一点儿，有点意思。那《了凡四训》里讲，那就有十世之德者，定有十世子孙报之。我们现在不敢说百世之德，是吧？那有二世之德者，有二世子孙；有三世之德者，有三世子孙；有一世之德者，只有一世子孙。那如果我们的为后代子孙着想的心都没有，后面就没有子孙了。
1: 诵读经典，让你从历代先贤的精神世界中吸收养分，让你在与高贵的心灵对话中得到陶冶，让你于大气、高昂、雍容、华彩的乐章中感受美好的人生。诵读经典，提升自我，丰盈人生。

0: 就不行了。那先生不要觉得，哎呀，反正你都能干你就干吧，其实这就对太太消耗过度了。同样对先生也是一样，如果先生郁郁寡欢，身体已经出现一些信号了，我们太太一定要赶紧往回撤一撤，多关心一下先生，让他也撤一撤，
1: 别逼着先生再拼命的赚钱了。
0: 对，别再逼他了，别再觉得我们过得还不好，你要怎么怎么努力。再说说我们先生都快没命了，都不能再这样了。对孩子也是一样，你看这个，我很多地方在观察那个孩子的表情，孩子尤其是跟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那个表情特别不太好，就是孩子不快乐，就总觉得这孩子都不愿意正眼看一眼妈妈。有的孩子就是说明我们逼孩子逼得有点紧了，可能我们家长有的时候言谈举止，你看他说的话笑着呢，其实话里都有话。现在的孩子可聪明了，都能听得懂。所以我们对孩子也要宽容一点啊。我们这集内容其实是仍然在讲坤卦的六三，含章可贞，或从王室无成有终。我们从文言约引申开，又跟李老师谈了很多跟我们的家道啊，包括夫妇之道的问题。还有就是讲到我们看待一个家族它是不是良性发展，其实就是把它看成一个整体，把它当做一个人来看。比如一个家庭它就是一个人，我们一个家族也可以是一个人，那所以能量它都是互相影响的。那为了这个大的群体，大的家族，或者我们这个小家庭，和谐之家，每一个人的最大的身心健康的福祉，我们都要互相的关心，互相的承担，互相的分担，互相让步。这个文言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室，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待有终也。好，我们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雅青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讲解。

学以知道，教以成德。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全国首档中华文化国学广播节目中华文化大讲堂，欢迎您关注大讲堂公众号，微信添加中华文化大讲堂即可在线收听。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圣人故事栏目孔子故事系列。曾子名申，字子舆，是春秋时期鲁国南武城人。从小啊，他就很孝敬父母，以孝行而著称乡里。有一天呢，曾申和父亲曾皙一同在瓜地里劳作，曾申稍不留神斩断了瓜苗的根儿。曾皙看到孩子不知道爱惜物力，做事不谨慎，举起手上的大杖就向曾申的背部打去。曾申见父亲因自己做错事而生气，心里很惭愧，也不逃避，就跪在地上受罚，可是身体承受不住，便晕倒在地，不省人事，过了很久才慢慢苏醒过来。曾申刚睁开眼睛就想到父亲，为了让父亲安心，他欢欢喜喜地爬了起来，整理好衣冠，恭恭敬敬地走到父亲面前行礼，向父亲问道：父亲大人，刚才孩儿犯了大错，使得父亲费了很大的力气来教育我，不知道您的身体有没有不舒服的地方呢？问候完父亲，父亲见曾申似乎没有什么大碍，稍微放了一点心，曾申于是退回了房间，拿出琴开始高声弹唱起来。他希望欢快的音乐和歌声能够传到父亲的耳中，让父亲更加确认自己的身体无恙，可以安心。听到的人都很敬佩曾申对父亲的孝顺。可是当孔子听说这件事后，反而不高兴，对门下的弟子们说：曾申来了，不要让他进来。弟子们有些奇怪，曾申知道后，内心很是惶恐不安。老师如此生气，

0: 孔夫子这个时候便向前来请教的弟子说道：“你难道没有听说过吗？从前有一位瞽叟，他有一个孩子名叫舜。 舜在侍奉他父亲的时候非常尽心，每当瞽叟需要舜时，舜都能及时的侍奉在侧，但当瞽叟要杀他的时候却没有一次能找到他。如果家长责罚自己使用的是小的棍棒，能承受的就等着受罚，可如果是大的棍棒时就应该先避开。 这样瞽叟就没有犯下为父不辞的罪过，既保全了父亲的名声，舜也极尽自己孝子的本分。而如今曾参侍奉他的父亲，却不知爱惜自己的身体，倾弃生命直接去承受父亲的暴怒，就算死也不回避。倘若真的死了，那不是陷父亲于不义吗？哪有比这更不孝的呢？你难道不是天子的子民吗？ 杀了天子子民的人，他的罪又怎么样呢？弟子们听了老师的开导后恍然大悟，当曾参听到了夫子这些话后，也一下子醒悟过来，感叹地说：“我犯的错真是太大了呀！”于是就很诚恳地去向孔夫子拜谢并且悔过。听众朋友， 曾参与父亲锄地，不小心锄断了苗，父亲生气用大棒子打他，做儿子的呢安然承受，这也是出于一片孝心，哪知被打得昏死过去。可是曾子醒来的第一件事是慰问父亲，然后唱歌，借以告诉父母自己身体没事，他做的这一切呀，为的是让父母安心。老师每天教导弟子们要如何提升道德学问。 君子百行以孝为先，作为学生的曾子听从老师的教诲，父母则须顺承，不要说责骂了，就是被大杖责打都安然承受，如此依教奉行，应该让老师满意了吧。可是当曾子去向老师请安汇报情况的时候，老师居然连门都没让他进来。 原来呀，真正的孝道不只是表面的顺，更主要的是要善于体察父母的心，能够不使父母的德行受损。这是别开生面的一课，一定会让曾子以及其他弟子们印象深刻。通过这个故事呢，是门下弟子和几千年后的我们懂得孝养父母不仅仅是养父母之身，更要养父母之心，全父母之德。
1: 广告时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
2: 都买不来。这位高峰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高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 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站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陌生人。
2: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为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2: 回归到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高方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2: 这些条件回堂高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昨天有个小年轻的给我打电话，跟我讨要一个方子，问我秃顶该咋办。这孩子我认识，我跟他父亲有交情，老早之前就有过来往，我还给他母亲治过病。现在这个小孩都38周岁了，快40了，时间过得真快呀，一眨眼就30-40年过去了。这孩子最犯愁的事就是秃顶，脑瓜顶上掉得特别严重，然后呢两侧太阳穴上边的鬓角也秃。他说，胡爷爷，您能不能给我想个辙呀，让我这个头发别再掉了，再掉眼瞧着就掉没了。他父亲我见过，他父亲实际上也有点秃顶，这个秃顶有点遗传的性质，但是有办法控制。我把一个能长头发防秃的这个方子分享给大家吧，有能用得上的可以试一试，很安全的，60-70%的人用上之后都有效果。大多数人用上之后，秃的地方都长出新头发来了，即使没有效果的，也没啥副作用，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尝试。这个方子药材很多，记不准的话，可以随时打电话问我们后台的指导医生。桑叶、芝麻、鹿鹿通、侧柏叶、厚朴、丹参、王孙、生首乌、土茯苓、金银花、王不留行、透骨草、皂荚、红花、桑葚、熟地黄，一共是16种药材，每个药材都是15克，其中有一个药材叫王孙，有的人没听说过，好多在药房抓药的药剂师都不知道王孙是什么。其实它还有别的名儿， 叫奇叶一枝花，您到药房去问，有的话他就给你抓了。用法就是将这些药放在一起用水煮，煮开后将药捞出去，用药水洗头，每天一次，第二天将捞出的药再用水煮，煮开后继续洗一次头，直到药材的药效没了，颜色淡了，再换一遍药。秃顶患者可以长时间用这个方子，坚持用这个水洗头，直到头发长出为止。一般情况下，坚持用半个月以上就能出效果了。用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这是我知道的治秃顶最快最好的一个方子了。您要是嫌熬中药麻烦，用起来不方便，那您就得多花点钱，用胡家老膏长时间溜着，也可以把老膏涂在秃顶的位置上，少抹点，薄薄的一层就行，坚持用。用老膏得连着用两个月以上，头发上不长头发的地方能长出小绒毛，有绒毛的地方能变粗。但是我觉得用老膏治秃顶有点浪费。您要是有啥别的老慢病，像风湿、类风湿、心脏病、肺病、脑病等等吧，有基础病变的连带着治秃顶没问题，别直接奔着治秃顶去喝胡家老膏，我个人觉得是有点浪费的。既然提到这个小伙子，咱们就说说他的父亲和母亲吧。我跟他父亲是老熟人，我管他叫老四。老四没有妈，他很小的时候他母亲就去世了，父亲拉扯他们姐儿几个苦怕苦夜的过日子。他在家行四，所以有了小名就叫老四。后来呢，老四的父亲再娶，老四有了一个后妈，后妈带来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和父亲又生了两个孩子，也是一男一女。眨眼之间，这个大家庭有五个人猛增到十一个人，十一口之家仅靠父亲的一个月300块钱工资生活，日子可想而知。老四从小就没吃过细粮，吃苞米面把胃吃伤了，一见苞米面就反酸，紧接着便吐，吐得昏天黑地。但是他心里有希望，这希望就是后妈带来的妹妹，妹妹15岁的时候给他打了一件毛衣，针脚很粗，但他非常喜欢，从小到大没人给他织过新毛衣，他一直穿姐姐们穿剩下的。这个妹妹来到家以后对他很好，所以妹妹喜欢什么他就学什么，妹妹喜欢听二胡，他就省吃俭用从旧货市场买回了一把二胡，自己闷头学，学出点门道来了就拿给妹妹听，妹妹每次拍手叫好，老四的心里都美滋滋的。就靠这个动力，老四一点点的学会了不少曲子，从扬鞭催马送粮忙到我是公社的饲养员，再后来连红柳子和月光下的凤尾竹都学会了。 拉二胡的基本功就是从那开始培养出来的。老四还

没有成年时，他就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跟后到家的这个妹妹在一块儿过日子。这倒没什么，他们之间没有血缘关系，二人结合不违反常规和伦理。但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认为这事儿传出去不中听，都不同意他俩到一起。不同意归不同意，感情这种东西上了头谁也拦不住。这兄妹俩人到了适当年纪，仍然是你情我愿，家人横搬竖挡，怎么的也没拦住，最后动真格的，这俩人干脆搬出去住了。他们在外边租了一间小房，置办了简单的炊具，还领了结婚证，小两口一心一意的过起了日子。过日子就得挣钱了，老四会拉二胡，从小练到大，拉二胡就成了他们小两口唯一一个能拿得出手的手艺。老四很庆幸，幸亏当初为了讨媳妇的欢心学会了拉二胡，要不然他们俩都不知道在市里干些啥，出苦力出不过那些四五十岁的力工，找工作又没有现成的稳定工作能轮到他。所以为了养家，他就坐在公园的小板凳上，给二人转，一人拉弦儿，一共三把弦儿，他是末把，好歹混口饭吃。拉弦儿每天能挣5块10块的，不多，但够两个人吃喝了。他们的日子很苦，但苦中也有乐吧。他们要了一个孩子，说是要，其实不如说是领养，本家不要这孩子了，他们看着可怜就抱回了家。原来他们也想自己要一个孩子，可是要了很长时间也没有，以为不能生了，就把这孩子当亲生的养。养了一年多，孩子长大了，长胖了，也培养出感情了，正准备去办领养手续上户口，谁料本家反悔了，把孩子生生的硬要回去了。原来这孩子生下来时身体一直不好，肺子发育不全，总发高烧还总喘，本家以为养不活，便动了给人的念头。现在看到孩子在老四家健健康康的，什么毛病都没了，就厚着脸皮登门了。孩子给抱走以后，笑声不断的小屋一下子变得很冷清。老四的媳妇被闪了一下，在家偷偷抹眼泪，老四的心也像被挖空了似的。大半夜的，俩人想孩子想得睡不着觉。老四就说，咱们心好，老天爷会给咱们一个孩子的。老四的媳妇一直用这句话宽慰自己，他和老四商量好了，别人的孩子再也不要了，就自己生。但这事儿过了大半年，老四的媳妇还是没怀上孕，不但没怀上孕，还得了一场大病。老四和媳妇结婚3年了，迟迟没要上孩子，
老四的媳妇心理压力一天比一天大，他心脏难受，心口窝总是堵着一口气，这口气就是上不来，怎么喘都上不来，就悬在那儿了。常年有这么一口气压着，心脏别提多难受了，而且压着压着还导致心脏出现各种毛病，他的心脏有的时候狂跳不止，像踩着蹦床似的翻着跟头在胸腔里蹦，上来那股劲儿都不敢张嘴，生怕心脏从嘴里蹦出来，就那种感觉。有的时候前胸疼，有的时候后背疼，有的时候胸闷上不来气儿，就感觉心脏快要爆炸了似的，而且还经常头晕，经常失眠，好不容易睡着了一会儿还经常做梦，梦里要不然就是生孩子孩子没保住，要不然就是孩子丢了孩子让人抱走了，经常做这种梦，折磨的老四的媳妇生不如死。老四跟我说，我媳妇病得严重的时候，我感觉她精神状态都不正常，她跟她媳妇说话一句话经常说了好几遍，她媳妇没反应，总是低着头，就像有心思似的，然后大点声还不敢说，怕说话声音大了吓着他，他心脏都那个程度了。闺女病到这个程度，当父母的也着急，老四的父亲和后妈这两口子一开始也是跟两个孩子置气，三年了没登过姑娘的家门，这回不一样了，这回是趁节儿上知道老四的媳妇心脏出问题了，然后他们小两口经济条件又不好，所以知道闺女生病以后，老两口亲自上门来送了1000块钱，那个时候的1000块钱在80年代比现在的10000还值钱。老四的父亲告诉老四赶紧带着媳妇上大医院去治，老四也毫不含糊，都没在当地看，直接带着媳妇来北京找到了我。那时候我还没退呢，我给他爱人用上胡家老膏，他喝了2个多月就好了，倒是年轻。心脏病不管是心脏神经官能症没梗塞，还是冠心病有梗塞的，都应该趁早治，趁轻的时候治，趁没犯病的时候治，治得越及时恢复得越好，花钱也越少。您说您非得等到70-80，心脏已经搭桥做过支架了，您才想起来用老膏，病得重的没有1.5-2年时间，这心脏很难好利索。但是您算过账没有，胡家老膏吃2年得花多少钱呢？吃2个月就好，得省多少钱？所以这笔账，您要是真差钱的话，就一定得算，不差钱也应该算算。老百姓过日子，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能省则省，但省的前提是一定要把病先治好，不能留根儿。胡家老膏这个药
我说公道话，按每瓶的平均价格算，不便宜。它的成本，药材成本就高，药材不用好的，效果下来了；药材用好的，成本上去了。所以，唯一一个能省钱的办法，就是早点治，趁轻治。像这个患者，老四他媳妇吃药2个多月就停药了，没花多少钱就把心脏病给看好了。他吃上老高，当天就见效，当天晚上吃完，睡觉就多睡了3个多小时，然后还没做梦。以前翻来覆去的总做一个梦，都是跟孩子有关系的。他一心想要孩子，越在意这事儿，越精神紧张，越怀不上，越睡不好觉。但是喝上老高当天，这根弦儿就不绷着了，就舒缓了。用了没到1个月，胸口窝那股憋闷的劲儿就消失了，心敞亮了，喘气也能上来了。以前这口气就始终在胸口窝到嗓子眼儿这一扎长的小范围内活动，上上不来，下下不去。这回用上老高之后，上下贯通，呼吸顺畅了。以前总心难受，现在一点都不难受了。用了2个月以后，心脏基本上没什么难受的感觉。我让他再继续巩固半个月，把剩下的药吃没，就可以停药了。而且自从用过胡家老膏到现在39年过去了，心脏再没犯过病。最可喜的一个事，老四他媳妇当初正用着胡家老膏，还没停药呢，就查出来怀孕了。说老膏喝着喝着例假没了，小两口吓得够呛，以为吃药治心脏病，治出毛病来了，赶紧联系我说，胡老，我媳妇这是咋回事啊？是不是吃药吃多了，把月经吃走了？我说不能，我经历过，有绝经的小老太太喝胡家老膏，把例假又喝回来了，也是吓够呛，以为自己妇科出毛病，出血了呢。但是实际情况不是，他就是身体素质提高以后，生理年龄给你往前提了。所以有的人已经绝经了，喝上老膏又来了月经。有的女同志痛经一辈子，喝老膏以后一点感觉没有了，不疼了。但是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小年轻喝老膏把例假喝没了，不可能的。我建议他，我说你赶紧带着你媳妇去医院查查怀没怀孕吧，兴许是怀上了。老四听到这儿，我俩当时虽然没面对面，但是我感觉他激动的都快哭了。他说能吗？可能吗？胡老，我说这有啥不可能的？老高可不单纯就管心脏，他从上到下，从头发丝儿到脚指甲，从内分泌、筋膜、滑膜、血液血管、男科妇科到心肝脾肺肾，他都管。他可不是单纯的治哪种病，他是帮助你提高身体综合素质，
让各个方面都增强，都往好道上赶。以前

0: 宫寒的不爱怀孕的妇女喝上以后不寒了，例假按时来按时走，正常了，不就能怀上孕了吗？这太正常不过了，完全是胡家老高帮助你调病之余捎带脚的事。老四说，胡老，我要是有后代了，我让我儿子和闺女管您叫祖宗都行。我说叫啥祖宗，叫胡大伯就得，我可不想占那么大的便宜，论那么高的辈分折寿。老四说，叫大伯可不行，叫爷爷吧，您比我高一辈，今后我家孩子都管您叫爷爷。我说叫啥无所谓，别太过分就行。老四他一高兴也是嘴上没把门的，他的心思都花在那孩子身上了，这个孩子终于让他给盼来了。后来他带着媳妇到医院一检查了，真怀上了，还怀了一对双，好事成双。老四的媳妇用胡家老高不仅治好了心脏病，还出乎意料的怀孕了，而且怀上的还是双胞胎，这两口子别提多高兴了。他们俩当初许下的愿也终于兑现了。我就说嘛，好心人就是有好报，只是早晚的事儿。他们俩就是个例子，老天不仅给了他们孩子，还给了他们最好的最圆满的龙凤胎，一个丫头一个小子。节目开头打电话管我要方子那位就是其中的那个小子，这小子没啥毛病，就是掉点头发不算事儿。喝老高或者喝我开的那副药都管，这一家人多全和多好啊，让人羡慕。所以说老百姓过日子不求大富大贵，就是追求个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这是最基础也是最难得最可贵的。
1: 北京时间6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还有多远啊？我爬不动了。
3: 来，手给我。
4: 我也觉得好累啊。
3: 加油加油，这就快到了。
5: 别放弃，还有80米我们就登顶了。
6: 加油
3: 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2: 哦，我来了。哦，终于登顶了。
7: 登顶了。
8: 好美呀，
9: 好美呀。
1: 一无所知的世界脚步丈量过，惊喜才不会错过。贵州综合广播与您共享每一个有意义的时刻。
10: 广告时间，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0: 至于说身体健康，老人长寿，孩子们没病没灾，您就交给老高就行了。您信得着我，您就用老高，不会让您失望的。好了，剩下的时间通通都用来接大伙的电话。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

0: 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这位朋友您好。
2: 哎呀哎呀，胡老，我听到你声音了，我天天听你广播呀，听你收音机呀，哎呀，可听你说话了，哎呀。
1: 啊
2: 胡老啊，我跟你说说我的身体情况，跟你介绍一下、
1: 哎、
2: 啊、我今年是70岁了、我是河北秦皇岛市人。
1: 哦，
2: 但是我吃您的药膏呢，吃了有35天了，效果相当不错了。
1: 好
2: 啊，因为啥呢，我这个一体多病的人，我身上10来种病。
1: 哦，
2: 是吧。第一啊，我是动脉硬化那种那个血压高。
1: 嗯嗯，
2: 我吃一天呢，我吃2次药，早起一次是晚上一次。
1: 嗯嗯，
2: 就是那能控制到140，高点低点这样吧，低压呢50多，最多是56。
1: 嗯，
2: 可是我到现在呢，咱不一点一点都有变化。一到现在，我说是吧，到现在呢，我的血压呢140能达到69了。现在基本上就不吃这个药了。
1: 啊啊啊啊！
2: 哎，不吃药了，以后最低呢也达到65了，低压。
1: 哦，
2: 要我咋心情特别高兴，想跟您通话呢？嗯，
1: 你看看，
2: 还
1: 用了胡家老膏，效果这么快，是吧？
2: 对呗。完，还一种啥呀？我这个腿疼，右膝盖呀是生生退化，一三地儿疼，下了楼，下楼我在外面站一会儿就上来。
1: 啊！
2: 可这昼夜现在我能走2-3里地了。
1: 你看看，啊，进步多快呀，是不是？
2: 哎呀，就要是我兴奋都兴奋到这儿了，就是跟我生活的质量提高了，老年人。
1: 嗯。
2: 最好的是心脏特别享受、
1: 啊、
2: 我心脏啊、是连早搏带头停，
1: 嗯，
2: 属于这个心室肥大，冠心病一种吧，冠心病一种、到现在呢，我吃到现在一开始啊，我每分钟啊，就是没吃药之前呢，一分钟能听3次，
1: 嗯，
2: 完了我吃10多天的时候啊，就没这个表现了，主要是，
1: 你看看。啊，心律不齐好了，是不是？
2: 哎，
1: 您看看，
2: 哎，对，心律不齐它好了。你说这个药它神不神呢？我说，我这不感谢死你，这个胡老啊！
1: 别客气，这是您的福分呐、也是胡家老膏必然的这个效果啊！您选用对了，
2: 是
1: 不
2: 是？还是您的药太好了，
1: 这不是好事吗？也说明了胡家老膏有。真功实效，您说对不对啊？
2: 真是，我没说，我这些病吃药不少，看不少，花钱不少，没这个感觉。只是我喝了胡家老膏以后，我身体感觉这个舒服劲儿，我能走了，说在的也不难受了。咱吃也吃进去了，睡也睡眠，也要睡眠，睡顶多3小时，现在我睡6点了。
1: 嗯嗯，
2: 你说这个质量提高多少？
1: 所以说您已经尝试到这个胡家老膏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咱们太高兴的事情。咱们坚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既有它的这种效果，那么就值得我们使用它，是不是啊？让大家都健康起来，这不是好事吗？啊，
2: 对对对，
1: 哎，那么胡家老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它的作用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了发病的源头。那么胡家老膏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从根本上来解决，所以您才恢复的这么好啊！您也非常高兴，大家听到也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老朋友啊？
2: 哎呀，太是了，真是觉着活着有前途了，有亮了，有亮光了。
1: 嗯嗯嗯嗯，好，您有什么问题啊？就随时给我打电话啊，我会给您一些很好的帮助。
2: 那胡老，
1: 老朋友，
2: 我就谢谢你啊！
1: 好，别客气啊，这是您的福分。
2: 贺老，再见，
1: 老朋友，好，再会，
2: 再见，再会。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啊，胡老师。
1: 好，
3: 胡老师，谢谢您。哎呀，我又和您通上话了。
1: 是啦。
3: 哎，胡老师啊，我可是您这个胡家老高的受益的患者。
1: 哦。
3: 哎呀，我这眼睛啊，这些个年呢，可把我眼睛坏了。我这心里头压力也大，再一个也太遭罪了。
1: 嗯。
3: 这咋退了休以后，这个眼睛哈，就是老是看东西觉得累得慌，老是觉得别扭，我也不知道我是哪还不得劲儿。后来去查，人家说你这个眼呢，白内障、玻璃体还有混浊。
1: 嗯。
3: 啊，这个问题还挺多，得注意。其实平时吧，说眼睛不得劲儿看不清啊，我也点眼药水，点着也不管用，等于是没有治到根儿呗。
1: 嗯。
3: 嗯，到后边我说，听了你这个胡家老高以后啊。我了解到您这个不是说从根儿上治吗？是啊，咱浇水浇树浇水也得浇根儿，看病也得看根儿。你看这一辈子光受罪买药，这个恨病吃药啊，吃了这么多，最后也没把这个病治好，反而越来越多，越来越问题越严重。哎，我从用上这胡家老高真的是有效果了，要不我特别感谢你啊，老伴儿说你得好好谢谢人家胡老师。
1: 这是您的福分呢，您用对了是吧？嗯，
3: 对对，用的对了。现在这用了有5个来月了。
1: 嗯，
3: 眼前头就像过去那个苍蝇刺似的那个没有了
1: 啊，
3: 眼前的雾也下去了。
1: 嗯，
3: 哎，原来天一擦黑我哪敢出门啊，哪儿都不敢去，就觉着深一脚浅一脚，走道都不敢迈步。别人看我这眼睛是没神的
1: 啊，
3: 人家别人的眼睛都是亮堂的，你说嘛，心明眼亮。
1: 对，
3: 咱这个是一天呐、啊，哎呀，你这眼睛不好，情绪也不好。
1: 那可不是嘛。
3: 啊、自己做个饭都费劲，不是闲了就是淡了。
1: 嗯。
3: 有时候自己跟自己着急生气，你说有什么办法呢？
1: 啊。
3: 我说这回用了胡家老膏，真的是救了我的命了。
1: 啊啊啊！
3: 嗯，心情也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心情、啊、感觉着，哎呀，我看哪儿都。红的是红的，绿的是绿的，清清亮亮的，也有层次了。
1: 那心情确实就不一样了，是吧？
3: 对对对，就是这样啊，真是太好了。我说您这个工作呀，您这个事儿做的是太伟大了，真的是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1: 这也是胡家老高他必然的结果、嗯、必然的效果呀。
3: 是是是是，要不我说您好好谢谢您，您就看看我这个情况。我还需要再用多少啊，胡老师？
1: 嗯嗯，好的。
3: 嗯
1: 啊，我非常高兴听到您这个信息，用了胡家老高这个5个来月，啊，您的这个白内障的晶体浑浊得到这么好的结果，
3: 嗯，
1: 咱们坚持用，啊，它会、使咱们眼睛得到更好的结果，而且咱们胡家老高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毛病，咱从眼来说、不是单纯治疗一种眼睛的病，因为眼睛的病很多呀，一个是您得的这个白内障，还有就是青光眼、眼压增高，还有就是眼底的出血、视网膜啊、动脉的血管的变化破裂，所以造成最后失明啊，这些个用胡家老高都完全可以解决了啊，而且早用早解决，老年人引起眼病的那是太多了，也是必然的结局，可是用了胡家老高都把这个病完全解决好了，没有问题。不仅这样啊，老年人其他的病也多呀，心脑血管的问题、骨关节的问题啊，
3: 对，
1: 肝肾功能的胃肠功能问题等等等等吧，都不好啊，是不是？
3: 对，
1: 那咱怎么来解决呢？就用胡家老高、完全可以解决了、那怎么办呢？您刚才问到我啊，咱们还要用多少呢？我告诉您啊，您先买他2-3个月的这个老高、用下来 过一个阶段咱有什么问题您再给我打电话，比如说两三个月以后您给我打电话，我会给您更好的一个指导啊。
3: 哎，
1: 一句话，您现在要继续用它两三个月，然后再给我打电话，好吧老朋友。
3: 好嘞好嘞好嘞、
1: 啊、
3: 谢谢谢谢。
1: 我说的您清楚吗？
3: 我听清了，我按照您这个再买上两三个月的药。
1: 哎，
3: 这个月
1: 的。哎
3: 哎，
1: 坚持用啊，
3: 坚持用。
1: 这老高为什么这么好，就是他的啊气血能量精髓呀 啊来维护咱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的这个健康，这点非常重要、
3: 嗯、
1: 您用它就会得到很好的结果，没有问题。
3: 好
1: 啊，坚持吧、
3: 哎、好
1: 好吧。哎
3: 哎，好好好，我这回就有了信心了。好嘞，
1: 对，
3: 谢谢您。
1: 好，再见啊、
3: 哎、
1: 好，再会啊老朋友。
3: 哎，再会。
0: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胡教授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4: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了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高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高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高，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的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1: 对对对，
4: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高，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高。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了。
1: 嗯，
4: 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高。
1: 哎，这
4: 是就
1: 是
4: 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1: 对 对, 对, 对，
4: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高，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睡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啊，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啊，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的，完了对我进行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用了胡家老高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他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 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4: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啊，
4: 嗯，
1: 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
4: 嗯，
1: 所以说我们胡椒老膏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椒老膏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4: 嗯，我买了八个月的呢。
1: 哦，
4: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他身体好了，他的气血充足了，他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他一天他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他啊，他讲一讲啊。
4: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是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5: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啊，我非常高兴
5: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椒老膏是选对了，好极了啊，坚持用吧。
4: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4: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4: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4: 哎，谢谢您。哎，
1: 更长寿了，好吧？
4: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4: 谢谢你。
1: 好的，
4: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4: 哎，好，
1: 就这样。
4: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4: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76-3667，400-076-3667，400-076-366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6: 是胡老吧？
1: 是我，好，欢迎你啊。您请讲吧，老
6: 朋友。我跟你说说情况，胡老师啊。
1: 哎，
6: 我吧，我是那个，我今天是我姓张，我是齐齐哈尔的。
1: 哦。
6: 我有那个，我就是喘，总喘，喘到我一着急吧，就着点急就喘。反正另外是腿呢，还有静脉曲张，静脉曲张嘛，腿都是一块一块青。
1: 嗯。
6: 另外眼睛呢是还有那个眼睛模糊。
1: 啊。您的眼睛是什么问题？什么病？您知道吗？
6: 眼睛就是白内障。
1: 哦，白内障啊。
6: 啊，白内障，这是白内障嘛？是前几年看的。
1: 啊。
6: 这前有几年了，我身体吧，我觉着还行，到时候我不乐意上医院去看去，有的时候去看去吧，孩子们说叫我去点滴啥的，我不爱点滴，我就吃一般的像中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益寿膏什么的，我就吃这个了这几年。
1: 哦，嗯，
6: 知道吧？现在完，我那回我听春节以后吧，后来我听你讲，我听你讲课讲的太好了，完了后来吧。完了，我就想着买这个，买咱们这胡椒老膏。后来我买了，买回现在我吃都吃八瓶没吃完。
1: 嗯，
6: 我现在我这喘气儿是好多了。
1: 嗯嗯嗯，好极了。
6: 嗯
1: 啊，说明胡椒老膏对您来说是起到很好的作用，
6: 对对对对，
1: 是吧？好的了。
6: 哎，对对对对，嗯。
1: 哎，
6: 完了，再就是那个，就是这个左肩嘛，就左肩靠着脖子大脖椎这块。有的时候麻， 就是这种情况，但有的时候腿抽筋儿。
1: 嗯，就是这些问题是吧？啊。
6: 哎，对对对对。
1: 哎。
6: 嗯。
1: 从这用了咱们胡椒老膏以后，啊，它的主。

0: 板气儿，我觉着，哎呀，那个这么多年吧，就好像伤力那个劲儿似的。
1: 啊。
0: 那时候吧，那时候就是家庭困难，完了孩子小，那时候我就是喂猪，喂猪吧就老远去往回整菜，整菜以后吧，
1: 啊、
0: 可能就把我就那时候就是我也不会骑个车子，完到时候就往回背，
1: 啊、
0: 可能是有点来回就有点累着了，
1: 吃力了，
0: 就
1: 是
0: 这种情况，哎。
1: 嗯嗯嗯。
0: 完了，始终这么多年就是不好啊，就是着点急就喘，着点急就喘。后来完，我就我听了你这广播了，你不是就讲给讲课吗？我就听，
1: 对，
0: 哎，我就听，我就想，我就想吃这个好。哎，其实现在真好，嗯。
1: 结果用了以后相当好，是吧？
0: 哎，对对对对，我吃这个现在效果确实挺好，老师。
1: 你看看啊，这说明对症了，
0: 确实挺好。
1: 过去这么些年啊，您得这些个病，像白内障啊、下肢静脉曲张啊、
0: 哎、
1: 还有就是喘呐、啊、肺气肿啊啊，这些个情况、
0: 嗯、
1: 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了，这多好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这是说明您是选对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啊。为什么您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又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嗯 嗯, 嗯，
1: 给了您很大的转变，这是非常难得的。
0: 对对对，
1: 为什么呢？
0: 嗯，
1: 胡家老膏它主要是一个本源疗法，我跟您说再通俗一点、
0: 嗯、
1: 什么叫本源呢、
0: 嗯、
1: 咱们人体里头啊、
0: 嗯、
1: 都有气血能量精髓。
0: 嗯，
1: 那么
0: 对对对，
1: 把咱们的这个气血能量精髓激发起来了，咱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滋养以后来维持它的健康状况，所以咱们就好起来了、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胡家老膏好，好在哪？好在它用上以后就解决问题，不像以前咱们哪个病就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
0: 嗯、
1: 脑袋瓜子疼了吃止疼药啊，脚疼了咱来点活血药啊，那不行，
0: 对，
1: 不对症
0: 啊，这个、嗯、
1: 是不是本源疗法呢？它对症了啊，把您这种能量激发起来了，活力大了，
0: 对，
1: 所以您就健康起来了、嗯、您说对不对啊、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您很幸运了、
0: 嗯、
1: 选择对了啊、
0: 嗯、
1: 怎么办呢？坚持用吧、
0: 嗯
1: 啊，老朋友、
0: 嗯、
1: 啊，
0: 好，
1: 只要您越坚持用它，
0: 嗯，
1: 您就会好起来了，身体不会再犯发任何一个疾病了。
0: 我再吃个八瓶，
1: 而且您
0: 再吃一个多月
1: 啊，您看看啊，所以时间不是很长、
0: 嗯，
1: 但是作用这么大，这是难得的，您说对不对啊？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所以咱们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0: 哎，好。
1: 啊，
0: 谢谢胡老，谢谢胡老。
1: 好，别客气。
0: 哎呀，在百忙的时候还给我那啥关心我们呢。
1: 这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胡老，还谢谢，等有啥好消息，完我再跟你说。
1: 哎，好的，就这样、嗯、啊，咱先谈到这儿、
0: 哎，
1: 因为时间的关系。
0: 哎，好了。
1: 哎，就这样吧，
0: 谢谢
1: 老朋友。
0: 好，
1: 再会。
0: 哎，好了，哎，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76-3667 400-076-366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4: 瑞帝，一只标准椒颜色的迷你雪纳瑞。

0: 哎呦，孩子，你领瑞蒂出来怎么不带牵引绳啊？
1: 瑞蒂可听话了，用不着。
0: 嘿嘿，没有了牵引绳，瑞蒂可自由了，领着小主人欢快地上了电梯。人类的某些事情，他显然已经驾轻就熟。电梯里，小瑞蒂来回走动，四处张望，周围的人却因此精神高度紧张。电梯门一开，瑞蒂大惊，邻居家的杜宾犬大黑窜了进来。哎呦，大黑也没带牵引绳，瑞蒂与大黑的战斗号角可就吹响喽。
1: 给我的手。
0: 终于，这场战斗以人和宠物的双双负伤而告终。养狗狗的朋友们，人类需要文明，狗狗需要牵引。
2: 一条河蜿蜒曲折，浸润着万物苍生，但当汛期来临，它也会变得凶猛异常，席卷农田和村庄。一座山巍峨耸立，滋养着树木森林，但当暴雨频繁，它也会瞬间山崩地裂，压垮房屋和家园。汛期来临，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密切关注预报预警，暴雨天气需注意，危险地区不要去，山区河道应远离，突遇危险不要慌，莫恋财物高处去，加强住所防护力，提升自救互助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国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1: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4: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15-5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5: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1: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 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6: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7: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百分之五十七。

0: 1.2%， 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1: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0: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1: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1: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4: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3: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5: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6: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7: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 稳住肉。

0: 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0: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0: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2: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0: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4: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4: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4: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

0: 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劈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0: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努力开创百姓富、生态美的多彩贵州新未来。北京时间7:01，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统筹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科学制定碳达峰实施方案，推动煤炭和新能源油化组合，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统筹做好能耗双控，
0: 落实双碳行动，共建美丽家园，贵州在行动。
2: 追本溯源，守护真相，责任至上。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新闻同行，做责任媒体。贵州新闻联播，
0: 徐林、李炳军会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3: 李炳军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
0: 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聚焦高海拔山地风电应用场景，聚企业、建配套、强协作，1公里内链动一级产业，构建起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风电产业集群。
3: 各地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
0: 青龙阿妹齐托小镇依托村武 IP 推动特色文化传承，文旅消费升温，群众就近增收。这个以武为名的小镇正跳出更加红火的新生活。
3: 贵州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5种情形可实施小额快救。
0: 各位早安，我是谭阳，
3: 我是悠阳，
0: 我们在贵州贵阳向您问好。
3: 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
0: 贵阳市今天白天阵雨，19到27度。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3: 9月14号，省委书记徐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中国人民银行党委书记、行长潘功胜一行，省领导胡广杰、屈林、郭成林、石化清参加。徐林、李炳军对潘功胜一行表示欢迎，感谢中国人民银行一直以来对贵州发展的关心支持。他们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发挥比较优势，强化金融赋能，坚定不移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奋力走新路展风采。希望中国人民银行一如既往关心指导，支持贵州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汇聚更多优质金融资源，助力重点产业发展和重大项目建设，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金融支撑。潘功胜感谢贵州对中国人民银行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近年来贵州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服务高质量发展质效明显提升，金融风险持续收敛。中国人民银行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加强与贵州工作对接和协同，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共同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稳妥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切实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推贵州现代化建设。中国人民银行和省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9月15号，省长李炳军在贵阳会见巴布亚新几内亚米尔恩湾省省长威斯利一行，副省长张静平参加。李炳军对威斯利一行表示欢迎，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巴新关系取得新的发展，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深化。 今年是中巴新建交50周年，希望以此次来访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双方友好交往，共同推动经贸、农业、文旅、基础设施建设、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合作取得务实成果，更好促进两地发展，造福两地人民。威斯利对贵州省的热情接待表示感谢，他说此访旨在进一步深化两省友好关系，希望学习借鉴贵州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及产业转型等方面的经验，在投资贸易、特色产业、生态环保等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米尔恩湾省、贵阳市和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
2: 贵州新闻联播。
3: 贵州省“十五五”规划提出，加快推进大型风电、光伏新能源项目建设，加强分布式能源就地开发利用，积极探索低风速发电。在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以上海电气为链主，1公里范围内拉极板、叶片、主机等上下游企业加快集聚，形成一条立足贵州、辐射西南的高海拔山地风电产业链，为新能源产业发展提质增效。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4: 这家今年4月入驻贵州龙里风电产业园的企业正在调试生产线，产出的拉极板材，别看它薄薄的一片，却是风电叶片的承重梁。企业总部在江苏，投资贵州，正是看中这里日渐成熟的风电产业链。
5: 贵州博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厂长王虎，
6: 给不到1公里的颗粒做配套，因为在各个基地我们都有合作，总部那边发过来一车货的话大概在20000块钱左右，这边几百块钱一趟。

0: 就搞定了。光运输费用的话，这个就给我们省下了一大笔钱。
1: 落户园区，企业不仅节约了成本，还根据下游叶片生产需求，产品材质从玻璃纤维转为碳纤维，重量减轻20%到30%。推算到这样一块长100米的叶片上，可减重近6吨。
2: 贵州科力复合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戴勇，
3: 在这个上海电气的主导之下，我们做了一些大的调整，推进全碳板的产品，专门是为高海拔低风速设计的叶线。现在已经4条线的满产状态，可以做到每天2只叶片。贵州的订单很满，产出来就能交付掉。去年的产值是3亿，今年我们应该会达到5亿以上。
1: 链主带动集群城市，目前园区4家企业已投产，多个配套项目加速落地，产业集聚态势持续凸显。园区的主机厂研发了适配云贵川、渝桂乡等地区全域风电场景专用风电机组，攻克山地风电生产技术难题。
2: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龙里基地生产部兼物流部部长杨辉，
4: 贵州当地呢，它雨季比较长，而且还有那临冰情况发生。我们开发了这款产品，它有自动除冰效果，在低风速环境下还能保持马发状态。今年最大产能呢，每月是12台，到2027年将会达到每天1台。
1: 产业集聚也带来稳定就业。
2: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龙里基地驱动炼班组长改龙，
5: 我家是双龙这里的，之前没从事相关的工作，公司进行了3个月的培训，考取相关的证件才能进行工作，平均每个月工资5000加，已经算比较可观的。
1: 从一家炼主到一批配套，龙里风电产业园正围绕关键环节以商招商，推动企业密切协作配套。今年1至8月，园区实现产值5.77亿元，同比增长超180%。
2: 上海电气风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贵州区域负责人张志洲，
6: 国家在构建大型综合能源基地的时候，贵州是西南的重中之重。设立这个产业园的时候，我们内部其实是做了一个8年的规划，对23年到30年之内的这些订单，我们是非常有信心的。这个工厂面向整个西南，甚至有一部分机组还是要出口的。继续做这个强炼补炼的工作，15末期我们要突破35个亿。
7: 在山地的复杂环境下，电动重卡要推广应用，需要解决续航方案、补能基建、运维保障优化设计等方面的更高要求。在近日举行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推介会上，来自整车制造、充电桩、电池、物流等产业链各环节的代表带来了各自企业探索的优化方案。华为数字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充电网络拓展代表张开福，
8: 普通充电补能占据了很多时间，
9: 我们华为推出了行业首个15分钟级的照卡充电解决方案，相比普通快充，每年平均下来，我们可以多拉货50天，为咱们物流企业增收近10万元。
7: 贵州瑞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卡营销中心副总经理赵广州，
10: 我们贵州牌的一个战略定位，主要是锚定山地场景，打造西南龙头。我们打造的车型就是适配贵州的山区地形，多弯、多雨、路滑、爬坡、坡度大等电制化生产适配的电机功率。包括电池电量进行精细化的匹配。
7: 贵州金源绿链物流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勋川，
11: 我们在贵州省建设布局了60座电动重卡充换电站，短时间内充电肯定是会走在前面，但到了一定的阶段，换电一定会有很多的一个应用场景，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能充则充，能换则换，因地制宜。
7: 今年5月，国家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要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销量同比增长78.6%。电动重卡凭借低碳、低运营成本等优势，已成为行业转型的主流方向。目前，贵州在电动重卡整车制造、充换电网络布局、场景应用等领域积极探索，为未来规模化应用积累经验。贵州瑞奇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重卡营销中心副总经理陈浩，
12: 通过这样一个文件的支撑，在贵州省内乃至全国，这个新能源重卡这个应用和推广已经从一个引导期、摸索期，现在进入一个成熟期，一个全市场的一个增长期了。
7: 连日来，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多点并进，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关键节点，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夯实交通基础。来听贵州台的综合报道。
13: 作为国家 G60 沪昆高速扩容重点工程，连接安顺和盘州的安盘高速突破多个关键节点，整体迈入收官冲刺阶段。9月13号安盘高速上眼角大桥完成最后一片 T-梁 架设，顺利实现贯通。该桥位于盘州市盘官镇，全长620米，最高桥墩 40.6 米，是标段重点控制性工程。中铁16局安盘高速项目副经理韦小波：
14: 本标段共计建设桥梁18座，需架设预制梯梁1837片。此次上眼角大桥贯通，现场施工全面转入附属工程和项目收尾攻坚阶段。
13: 在六盘水市水城区，全长1553米的安盘高速天门特大桥进入最后收尾阶段。安盘高速六标段项目总工张继林：
15: 大桥整体施工进度已经达到99%，我们将紧盯9月底全桥完工的这一关键节点，优化施工方案，加大人员设备的投入，确保天门特大桥如期高质量交付。
13: 目前安盘高速项目隧道工程已全线完工，全线主体工程基本成型。在位于铜仁市境内的同级铁路贵州段，多个作业面也在加紧施工。该段全长18.433公里，桥隧比达71.5%。作为全线唯一重点控制性工程，总长7.4公里的铜岩隧道已进入掘进阶段。中铁14局同级铁路铜岩隧道负责人房殿鹏：
16: 我们采用长隧短打，多点并进同时施工，做好超限地质报和危岩监控量测，稳步推进铜岩隧道建设。
13: 全线最长的豹子营特大桥也进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该桥全长2.45公里，是湘黔铁路互通的关键节点，目前已架设24片箱梁，预计月底全部完成。中铁14局同级铁路豹子营特大桥技术人员全书从：
17: 依托智能化调度系统，打通质量、运梁、架梁全流程，保障箱梁架设安全有序推进。
13: 同级铁路连接贵州铜仁和湖南吉首，设计时速2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西南高速铁路路网布局，为武陵山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交通动能。
7: 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年民营企业发展新质生产力案例，贵州航宇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固达电线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入选，分别代表贵州高端装备制造和传统产业升级方向。航宇科技是贵州省首家科创板上市企业，主营高端装备精密锻件研发制造，企业自主研发的技术与装备可在保证产品合格率的同时降本增效。目前企业已拥有专利180多项，主持参与13项国家标准。固达电缆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绿色工厂，拥有授权专利87项。通过技术创新破解西南区域线缆易腐蚀、使用寿命短的产业共性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城市综合体、应急消防等重点工程，连续多年入围国家电网、南方电网一级供应商。
13: 贵安新区推动算力、数据应用产业四类产业协同联动，壮大数字产业集群。上半年，贵安新区软服产业规模突破420亿元，数字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算力底座持续夯实，贵安新区新招引商飞、优客德、科大讯飞三个算力中心，加快兴业建行、交行算力项目建设，推动华为三大运营商投运项目提质增量。数据要素产业加速集聚，作为省级数字产业园，贵州人工智能数据工厂贵安星湖园已入驻18家企业，构建共生共赢的本地数字产业生态。人工智能创新动能迸发，贵安新区人工智能大模型与算法备案累计达16个，法管家大模型获得2026数字中国创新大赛1等奖。华为云、数据宝、白山云等企业拓展海外驰援服务。电子信息产业软硬协同提质，上半年规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同比增长16.03%，软件服务领域集聚华为云生态伙伴超70家，规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营收同比增长14.51%。
18: 贵州新闻联播。
13: 作为贵州村武的启幕之地，这段时间位于黔西南州青龙县的阿妹七托小镇再次成为全国民族民间舞蹈交流展演G2026贵州村武活动的主会场。 活动期间，记者走进小镇，见证了这里的鲜活日常，古老非遗的活态传承，文旅消费的持续升温，广大群众的就近增收。从清晨到夜晚，这个以舞为名的小镇正因村舞而更加活力迸发。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19: 刚刚结束一早的村舞排练，演员毛张凤回到家继续忙着手上的绣活。阿妹七托是这位彝族大姐打小就会的舞蹈，如今也成了家里一份重要的收入来源。
20: 我们都晚上都是在这演出，
21: 其实都很近、啊、
20: 很近嘛，我这里这看得到上班了，我有时候忙不赢他们，在下面喊了我答应快点毛娘，快点你迟到。
19: 小镇上有200多名乡亲在艺术团上班，他们将阿妹七托从村寨跳到各个景区，一个月下来每人能收入3000块钱。白天空闲时，毛张凤会接些绣活，绣的就是彝族盛装上的花样。
20: 像这里这有好几家有做衣服卖，我们卖给他们都是3000一套。连这个花像这做卖一套不穿衣服嘞，穿衣服了都是7000-8000了嘞，今年毛子都花了10000多了。
22: 一年可以绣这种桃花绣几套嘛？30套
20: 差不多。
19: 小镇旁的产业园里，乡亲们也在做着绣活。这家工厂刚刚完成本次村舞的演出服和道具制作，正在交货。贵州布依瑶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管理员潘秀花：
23: 这边是小绣球100个，然后一个袋子装的50个，然后已经做
24: 大绣球只有20个。
23: 嗯，对对，
24: 一共120个嘛。
23: 对对。
19: 黔西南州晴隆县文化馆馆长周文波：
24: 这次订了服装是有34套，这个彝族阿妹切托演出的服装，这次服装呢是设计师专门设计的，样板是新的嘛，600元一套。这个绣球是彝族的绣球，它都是手工绣的，可能在仪式上呢送给别人啊，做个纪念什么的。
19: 一个绣球的工价是24元，制作衣服10块钱一个小时。小镇上的30多名绣娘用了半个多月赶制了这批村舞的衣服鞋帽。现在小镇上村舞天天跳，大大小小的活动也为工厂带来了订单。贵州布依瑶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车间管理员潘秀花：
23: 有村舞啊，还有火把节啊，这些都有订做衣服。这个是我们的演出服装嘛，我们会给它上面装饰一些吊坠啊，还有流苏啊，这些花纹都是他们彝族特有的花纹。
19: 下午观看村舞的游客开始陆续到来，舞台对面上月刚开业的这家民宿客房阳台就能一览主舞台。晴隆县三宝街道宜家轻物业公司负责人易辉建：
25: 团队到万峰林还有就是马岭和峡谷学习了，然后再结合我们三宝原生态的彝族苗族的元素，打造出我们三宝独有的特色村舞啊、火把节等。在这个房间的话就能看到那个主舞台，八月开业以来嘛，入住的游客大约在60余人次哈。
19: 广场旁的手工艺店里，晴隆县新昌阁旅游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龙菊以阿妹七托跳舞女孩为原型制作的手办，近期也卖成了爆款。
26: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跳阿妹七托舞蹈的一个姑娘，是我们自己研发出来的，她的脚手都是活动的。去年的春舞的当天卖了800多套，每一次活动的时候我们店里面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爆满。
19: 现在每到重要活动前2个月，沈龙菊和团队都会围绕村舞 IP 提前设计伴手礼产品，目前已经带动了1000名绣娘。
26: 我们明年产品已经出来了，目前研发出700多个款式了。去年的话我们出口到美国休斯顿。
19: 夜晚广场上的脚步声准时响起，毛张凤和姐妹们踏地为节，联袂成舞，一曲欢歌催生着文旅融合的多元消费活力，也为小镇带来可观的综合收益。去年小镇接待游客342万人次，旅游消费超4000万元。
27: Nice， 非常好非常好。我们是昨天晚上发现了有这个项目，然后今天特地卡着点来了。
28: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嘛，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
27: 一天从早到晚，这座以舞为名的小镇也在围着村舞转。一场村舞不仅带动了从跳舞的衣帽首饰到住宿餐饮，同时也带动了像交通、农特产品等各种消费的全面升温。今年8月的火把节期间呢，是有85万游客来到了阿妹七托。今年以来，晴隆的接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了85%，而旅游总消费是增长了89%。当原生态的舞蹈 从田间走向舞台，这份纯粹的快乐也成为了文旅融合的新引擎，带着老百姓跳出红红火火的好日子。
13: 记者近日从贵州民航集团获悉，随着贵州入

0: 第二天精神饱满的再走，替我们外地的游客想法非常的周到。
1: 马来西亚游客潘女士，
2: 我是想要去那个黄果树瀑布和千户苗寨、花江峡谷大桥，在电视看到很美，朋友全部都讲贵州很美哦，所以就来了。
1: 马来西亚游客李文斌，
3: 跟家人一起来旅游，而且也是我偶像周深的家乡，就想着怎么也得来一趟，来看看多彩贵州西江千户苗寨，确实是被震撼到了，就得向我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等等多推荐。
4: 该航线加密后，班期将覆盖每周一、三、五日，预计九月至年底，该航线入境旅客将达8000人次以上。
1: 贵州达克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总经理曾岑，
5: 今年我们马来西亚入境贵州的团队游客量同比增长57%，散客的预订量也在保持同步的增长，休闲观光游客占比近70%。黄果树、小七孔、西江千户苗寨是目前的核心景区，春梯、春马这些特别的文化项目吸引更多年轻的客群来到贵州。
4: 据介绍，截至今年8月，贵阳机场已累计开通直达曼谷、新加坡、胡志明等15条国际地区客运航班，完成国际及地区旅客吞吐量19.1万人次，同比增长10.5%。
1: 贵州民航集团航空市场营销部袁文杰，
6: 后续我们将重点深耕东盟核心的客源市场，根据需求及时的加密热门的航线运力，逐步拓展东亚、南亚等更多区域的航线网络，不断提升我们贵阳机场的国际通达能力。
7: 黔东南州从江县政府与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近日在北京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共建从江瑶药种质资源谱，纳入国家药用植物种质资源库体系，为从江瑶域提供全链条科研支撑。协议明确，双方将在瑶药种质资源保护、规范化种植、质量标准研究、产品研发、成果转化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全链条合作。近年，从江县把瑶玉作为主导特色产业培育，打造百亿级康养产业集群。双方将加快推进瑶药资源普查、核心药材质量标准、产品安全性评价等首批课题，并依托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夯实原料根基。
8: 记者从相关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省民政厅、省财政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临时救助工作的通知》，健全完善分层分类社会救助体系，更好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来听贵州台的报道。
9: 通知全文共四个部分，分别是全面开展急难事项小额快救，合理确定临时救助标准，进一步加强政策统筹，强化组织领导和要素保障。其中明确了5种可实施小额快救的困难情形，包括由于突发重大疾病导致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由于火灾、车祸、溺水、矿难等导致严重受伤或死亡，致使个人或家庭自身难以保障基本生活的，救助时限压缩到3天以内，有效解决急而不快的痛点。
10: 贵州省民政厅社会救助处处长黄猛，
11: 明确规定小额快救最高不超过当地1个月最低生活保障标准，通过建立标准化快速救助机制，解决了突发急难群众等不起的问题，真正实现急难能救，救得及时。
10: 贵州省社会救助服务中心主任刘畅，
12: 受理小额快救申请后呢，确认急难情形属实的，不再进行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和公示，直接登记救助对象、事由、金额等信息，并给予救助。同一事由6个月内不能重复申请，恶意骗领会纳入信用记录。
8: 同仁东莞两地人社部门近日联合印发《莞同联合开展在莞前级务工人员异地培训实施方案》，全面提升在莞前级务工人员职业技能水平。该方案明确深化莞同政策互通，建立培训数据共享、培训机构合作、培训过程采认、评价结果互认4项机制，两地动态推送培训需求清单及培训台账，为务工人员参训、取证、申领补贴提供制度保障。为进一步鼓励外出务工人员学技能，同仁及省外务工农村劳动力通过自费方式在省外参加培训，取得相应证书，并在省外稳定就业满3个月以上，给予每人3000元跨省技能培训就业补助。今年以来，同仁扎实推进异地培训，截至目前累计开展异地培训2000余人次，举办4期异地技能培训示范班。

0: 关注一组简讯。2026黔西南州展翅杯校园足球超级联赛在兴义开赛。作为阳光黔西南足球联赛四大组别之一，本届比赛将搭建青少年足球竞技交流平台，持续发掘本土足球后备人才，共吸引全州400多所学校1.2万名青少年球员参加。
1: 今年以来，毕节市紧盯纺织服装产业发展机遇，精准推进产业招商工作。全市已签约引进纺织服装产业项目7个，签约总金额达102.56亿元。
0: 安顺市普定县分类推行小卖部加村邮站、村委会加智能快递柜两种村级建设模式。目前全县建成120个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农村快件全部实现直达村寨。
1: 风雨冷暖，人间情怀。节目最后，贵州省气象台提醒您关注今天白天的天气情况。贵阳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20到27度；安顺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17到24度；都匀多云，18到27度；凯里阵雨，20到29度；铜仁阵雨，21到31度；七星关阵雨，16到25度；水城阵雨，16到25度；兴义小雨，18到25度。
0: 本次节目主播悠扬谭阳，当班编辑黄静，责编王庆江，编审谢红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通过动静学习强国、蜻蜓 FM、 喜马拉雅和阿基米德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或点播回听节目。新闻热线0851-8537-8202。
2: 北京时间7:30，贵州综合广播与你一起触摸时代脉搏，感知人物温度，点亮心中灯火。
0: 听，那是风儿吹过树叶的沙沙声，是雨滴落下的哒哒声，是钟表转动的滴答声。不，这是时间的声音，是未来的声音。贵州综合广播伴您聆听每个精彩瞬间。
3: 听说这次展出的蒙娜丽莎很酷哎！
4: 真的，快去看看。
3: 哎，蒙娜丽莎戴了墨镜。
4: 闪光灯那么刺眼，怪不得要戴墨镜。
5: 研究表明，闪光灯的紫外线强度比博物馆安全光高出数百倍，单次照射足以造成永久性损伤。
6: 你的闪光摄影正在透支文物的下一个千年。
7: 下一个千年。
8: 旅途漫漫，文明相伴。
9: 嘿，别闪，文物会看。
10: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1: 这座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匆匆擦肩，各自忙碌。
12: 师傅，等一等！师傅，等一等！
11: 似乎无人在意你的无助。
12: 唉，今天又得迟到。
11: 无人在意你所处的困境。
13: 美女，等一下，美女，
12: 别理他。
11: 但其实，那个司机早已为你停下了车。
14: 慢点儿，别着急。下次早点啊！
15: 刚上车的乘客，
11: 那个陌生人只是想告诉你，
13: 等一下，美女，你的包拉链开了。
1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6: 姑娘，这么晚才回家，路上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11: 这座城市或许陌生，但只要用心去感受，关怀和温暖其实就在你我身边。
17: 小李，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18: 别提了，张哥，我上了税收违法黑名单了。
17: 啊，怎么着，你没依法纳税吧？
18: 可不嘛，我想着公司运营刚上了正轨，正是用钱的时候，就多报了点成本，少报了点经营利润，想着能少交点税。结果
17: 你看你成了失信纳税人了吧？
18: 可不是嘛，张哥，现在国家推动税收信用体系建设，对我这种上了黑名单的有联合惩戒，出不了国，融不了资，银行授信削减，质检、保监、海关，那处处受限制。哎呦，我这个悔呀！
17: 你看， 失信，结果受到信用惩戒了吧？赶紧主动把税款缴清了吧？
18: 听您的，以后啊，我一定提高纳税意识，做到依法诚信纳税。
7: 推进税收诚信建设，加强税收诚信监督，让失信者寸步难行，让守信者一路畅通。
19: 还有两个小时才起飞呢。
20: 是啊，应该再逛逛。
21: 哎呀，麻烦你往右边靠一靠，我赶时间。
22: 在机场搭乘自动人行道时，请留出左侧作为急行通道，方便他人通行。
23: 克里斯格先生您好，我是本班机的乘务长。
21: 干嘛？麻烦您换个座吧。
20: 先生，麻烦您让我过去。
23: 南京前往香港。
22: 登机后，请尽快就座，不要阻碍过道，影响通行。
20: 喂，我9:05起飞，大概一个半小时就到了。你告诉老妈一声。
24: 女士，请您关闭手机。
22: 起飞前，请确认所有电子产品均处于关闭状态，以免干扰飞机安全起降。
24: 先生，先生，飞机还在滑行，请您不要打开行李舱。
21: 哦，抱歉，抱歉，我还要转机，时间紧了点。
22: 飞机仍在滑行时，请耐心等待，不要打开行李舱，以免发生危险。
7: 文明护航，安全直达。自觉遵守乘机规范，平安和谐伴你高飞。
2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26: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27: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治国有常，利民为本。
26: 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紧紧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27: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深入群众，深入基层，采取更多惠民生、暖民心举措，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25: 这是一座桥梁，真话、真诚、真情，打造坚实的信任基础。这是一个平台，利民、便捷、高效，构架务实的阳光政务。我们倾听民意，协同解决问题，一起见证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
0: 追本溯源，责任至上，欢迎收听，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挡风正风航风热线。各位好，我是朝亮，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那在今天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的直播热线也已经为您开通0851-8598-6946。近期呢，我们将会邀请贵州省残疾人联合会还有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和大家进行沟通交流。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如果说对于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近期出台的政策举措，在他们来进行解读之前 前啊，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建议意见要提出，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来告诉我们，我们将会在各家单位上线之前先行转办您的问题，在节目当中他们再来回复大家提出的那些问题。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九四六党风政风行风热线0851-8598-6946。
0: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近期的利好的消息啊。首先来说一下，近期来到贵州的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吸引来参加我们各种展会和活动的，比如说呢，第15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酒博会刚刚落幕，我们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新的展会。那同时啊，为了在这个展会期间汇集更多的与会的朋友们，贵州还特别带来了消费券，这就是9月17号到20号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大会，将会在省会贵阳的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那为了落实贵州省委省政府提振消费工作部署，抢抓大会的契机来激发农特产品的消费潜能，我省也安排了省级财政资金300万元，通过银联支付的这个方式啊，如果大家通过银联支付产品的话呢，可以来领取这次所发放的8折消费券。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这个活动举行期间，这是一项专项的促消费活动。这个消费券呢，是已经通过云闪付 APP 开启了，每天这周啊，每天早上从即日起啊，一直到16号，每天早上是发放5000张，先到先得，领完为止。那消费者领取这个购物券以后，9月17号，咱们所期待的这个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的会议开幕了以后，从17号7点开始，所有的消费券就可以开始使用了，可以在大会现场来使用。9月17号大会开幕之后，一直到20号，消费者都可以到展会现场去扫码领券，数量是有限的，先到先得，领完即止。这次发放的购物消费券的额度是100元面额，现场满减使用8折优惠，就是每个消费者在活动期间都可以参加的一项活动。但是我们要提醒您，每天啊只能够领一次这个消费券，领券之后支付多笔消费都可以使用啊。消费者需要提前在云闪付 APP 等等银联支付产品去完成实名认证，并且注册绑卡。参与消费的时候呢，只要手机定位在贵阳市以内就可以使用了。需要提醒您，用券以后如果发生退货，那所用的这个消费券是不进行退还的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本来就有意向去参加这一次的农产品产销大会的话呢，就可以把这个消费券的活动给您自己安排上。购物消费券是可以在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南部片区指定展区的参展商的那里去使用的。那么这些参与的商户呢，都是以农产品经营商户为主，都是大会的组委会审定的，他们证照齐全，并且使用会展专用的收银设备进行受理。消费者在展会现场选购您心仪的农产品的时候，只要使用云闪付 APP 或者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贵州银行等等银行的 APP 等等这些银联支付的产品来付款，都可以自动享受消费券抵扣的优惠。另外，大会现场还会发放100万元的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消费者可以在9月17号到20号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的北广场 美食市集来参与活动。那只要是参与活动的商家，您都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支付，享受8折优惠，每个人每天最高不超过40块钱，而且可以多笔使用，消费券的名额也是有限的，用完就

0: 截止活动。那除了购物消费券、餐饮美食活动消费券之外，贵州省金融促消费联盟成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等等银行还将出资开展优惠活动，和政府的消费券进行一个叠加让利，进一步放大优惠的力度。同时这次的活动呢，还将和贵州省票根经济促销活动来进行一个联动，参与的商户同步落实票根经济相关的权益，实现大会消费和票根经济双向引流，让咱们的消费者逛得开心也买的实惠。当然无论是省内还是省外的消费者啊，在这一次的全国农产品产销大会期间啊，到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逛展消费，都可以享受到这一次的助农惠民的消费盛宴。如何，您是不是也已经安排上了？在这一期间除了近期参展消费之外，纯的一个竞技体育的享受活动啊，我们也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一个消息给您。大家呢可能喜欢的朋友知道，不喜欢的朋友呢，我们今天也把这消息透露给您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爽爽的贵阳又迎来了一项重磅的赛事活动，那就是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随着这个球赛在9月初启动，那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播出的这个时间段的话呢，它已经来到了尾声，也就是说最精彩的比赛此时正在上演。那想要去观赛的朋友们呢，可以一起来听听我们接下来给您带来的公开观赛的一些攻略。应该说这一届2026贵阳国际网球公开赛已经是贵阳第8次承办国际的网球赛事了。那这个赛事是立足我们贵阳山水灵动的城市底蕴，与专业的网球赛事作为一个载体来结合，展现贵阳这座城市的活力风采，也给咱们的市民朋友们还有在贵阳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带来一场高水平的高观赏性的国际体育赛事。这届的赛事总奖金是$70,000，赛事规格也非常权威，竞技含量十足，是设有女单、女双、男单、男双四个项目。那么男女赛事它是分段开赛的啊，所以呢亮点也是非常的多。现在的这个时段啊，因为现在正在已经进入到了男子组的这个最后的激烈角逐的这一阶段，那么9月19号会迎来男双决赛，9月20号迎来男单收官之战，所以这些天呢，这个比赛也是高能不断哈。希望去观赛的朋友们，来看看怎么领取门票。这次的赛事对于市民朋友还有网球爱好者、游客朋友们来说非常好，是免费开放的。但是呢票也是有限的哈，大家凭身份证就可以去领取。在20号之前，每天早上9:30到中午12点都是领取票的这个时间段。领取地点在贵阳市网球专业队，也就是关山湖区泾阳北路的306号主入口那儿去领票。领取规则，每人每天只能够领一张，也就是说呢，凭您的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啊，一个身份证领一张票。热门场次，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男单比赛呀等等，这一类就属于是热门的这个场次，它的门票发放呢，是当天建议提前到场，因为领完就截止了啊，所以呢领票的人也是非常多的。那么大家想要观赛的呢，就要早一点去领票。如果您开车过去不方便，也可以搭乘地铁1号线、2号线到临城西路站 C 出口步行900米 就可以到达场馆的主入口那儿去领票了。如果坐公交车的话，29路、237路、246路、256路，到绿色未来北站这一站下车，然后步行300米就可以抵达。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们呢，注意您的车推荐停放到裂变国际广场的地下停车场，距离场馆有200米左右的距离。这个场馆周边因为是没有专门的停车场的啊，所以呢建议您提前一小时出发，早点把车呀停到建议的地点去。在这个观赛的过程当中呢，再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是快乐观赛，但是也要做到文明观赛、环保观赛。如果遇到天气上，比如说暴雨或者大风这样的天气的话，赛程可能会有所调整，那大家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官方公众号提前发布的信息。如果有相关的疑问呢，您可以到现场了以后啊，找志愿者咨询一下相关的您想要了解的问题。好，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享受这一次全程免费观赛的一场国际网球比赛，近距离的去见证中外名将的热血对决，沉浸式的来邂逅网球运动的速度与激情，共赴这一场城市体育的盛宴。
1: 纠正四风不能止步，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0: 携手努力，参与监督，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氛围。
1: 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0851-8598-6946。
0: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全媒体节目阳光946党风政风航风热线，我是朝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开通了我们的直播热线0851-8598-6946，来征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对于近期我们要邀请上线的贵州省残联、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的相关问题。那在此期间呢，今天节目当中也分享给大家一些政策利好消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是一次又一次的分享过，就是咱们贵州也在将托育消费券啊发放给大家，就是为了让更多的朋友们啊解决这个带娃的经济负担啊，给大家一些助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相关的另一个利好消息，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嘛。所以呢在这个家庭经营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朋友呢都会碰到一个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个带娃的经济压力。其实带娃还有很多的，比如说一些带娃的焦虑啊、亲子隔阂、心理困境等等，也越来越多的成为了很多家庭的隐痛。那么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现在也从大家的选修课变成了一个必修课，而为了更好的辅导各个家庭解决这些困难，今年贵阳市设立了11个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这也是贵阳贵安为民办的实践实事之一。那以此为契机，贵阳市妇联以助爱万家品牌为抓手，系统布局专业赋能，精准施策，在短短的几个月当中，也把这个家庭教育服务从零零散散的点状供给推进为了全域覆盖的体系化的运行，探索出了一条妇联组织深度参与和基层社会治理家校社一起协同育人的一条新路径。那这个家庭教育服务啊，一直以来呢，可以说是家庭教育指导的最后一公里的一个梗阻问题。因为城区的资源相对集中，乡镇力量就会比较薄弱，活动呢也是碎片化的，缺乏系统的标准。大家如果有需求，也会在想我去哪儿去寻求这个帮助，去找谁帮这个忙。那目前贵阳市妇联这个项目在启动之前也是充分的深入走访了基层进行调研，进行摸排，包括这个 资源、人口结构、家庭需求等等，哈，所以根据大家摸排的这个结果，大家实际的需求，现在呢已经是建立起了一个中心引领十个站点联动的总体架构，依托贵阳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设立的市级服务中心，这是一个统筹协调啊。进行了标准的制定啊，资源调配的核心枢纽啊，都设在了这里。那贵阳市的十个区市县都建立了服务站，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十个站点的联动。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在基层大家想要寻求家庭教育服务的辅导和帮助，也是有阵地可寻了。那只要是在这一期间大家需要帮助的，就可以到每个区市县设立的服务站去寻求帮助。与此同时，线上同步平台也已经搭建起来了，就是助爱万家这个专栏。那大家可以通过自己的手机预约线下咨询，可以参与线上课堂，获取育儿科普的相关的支持帮助和资料。线上预约线下服务，线上科普线下活动，可以说可以相互的融合起来，这样呢大家就可以随时学，就近问，有需必应啊，形成了一个服务的闭环。贵阳市妇联印发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站点建设实施方案是联合贵阳市财政局出台资金管理文件，对站点建设的标准、人员配置、活动流程、档案留存等等都有非常详细的规定。所以现在这一张覆盖城乡、标准统一、运行规范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已经在贵阳市铺开了。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您一个问题，大家就在想，这些站点的服务它专不专业？谁来给我们提供这样的帮助和服务呢？家庭教育它涉及的是包括了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工作等等很多个领域。所以刚才大家听到了妇联组织起了这个活动，架设起了这张网，但是仅仅靠妇联行政的力量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比如说专家呀等等的就难以持续。所以啊，现在呢这个站点它是一名家庭教育指导师加一名心理咨询师再加一名专职的社工，这样一个配置啊，来组建，确保复合型专业能力不缺位。那贵阳市的市级中心是整合了贵州师范大学等等高校的专家资源，给团队提供持续的督导和专业支持。不仅仅是有这些外援啊，也是在培育一支本土的力量啊，在每个服务站。也现在配置了各个地方啊，是请专家也给他们进行了家庭教育的种子师资班，面向社区工作者、老师和热心家长来进行专门的学习培训，这样呢也反哺到每个站点后续的服务当中。所以在目前来说呢，这个站点建立起来了以后，现在核心团队的精专、基层力量的厚实、本土人才的可持续都已经覆盖下去了。不过这个家庭教育它也不是一张药方治百病，比如说很多家长所头疼的网络沉迷、学业焦虑、亲子对抗、心理危机，不同的家庭面对的这个问题都是千差万别的。所以目前这些站点呢也有一套比较精准的服务体系，比如说家长成长课堂加上亲子互动活动，再加上个案的咨询辅导，最后再赋能指导培训，根据每个家庭问题的类型、严重程度，分层分类的来给大家在每个站点提供服务和指导。面向普遍性的一些育儿焦虑，家长成长课堂呢就可以发挥出它这种集中宣教、群体支持的作用。那目前市级中心采用的就是线下主会场加线上分会场的联合模式，单场讲座 最多的时候可以触达1400多个家庭。在8月份的时候，围绕着幼小衔接重新开始这个主题呢，就进了多所小学，精准的回应1年级新生家长关心的问题。这一类的讲座啊，目前已经是举办了70多场了。那面对大家关心的亲子关系改善呢，每个站点的互动活动的设计啊，也非常的丰富。既有非遗润童心、家教伴成长的相关的一些体验课程，也有比如说蓝白之间见自己啊、蜡染表达性艺术疗愈团体的成长营等等，方式啊是多种多样。那还有困境家庭的一些复杂的问题，可以通过个案咨询辅导，来帮大家守住最后一道防线。这些服务都是各有侧重的，相互衔接，那是确保了高风险个案不遗漏，也保证了普惠到精准的这样一种跨越作战。我们也希望今天我们告诉您的这个全市11个站点开展的各种各样的活动，给我们的每个家庭、给家长们，还有给孩子们提供的这样一些家庭教育的指导服务，能够帮助到每一个家庭，解决大家的无论是带娃的焦虑、亲子隔阂，还是亲理的困境等等方面的难题。好，那上半段的节目我们要给您分享的相关的消息呢，就先和您说到这儿。下半段我们会和您继续去关注一下在今年启动的未成年人及在校学生城乡居民医保参保征缴工作已经开启了的相关情况，想要参保的朋友们也在稍后时间和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项征缴工作的具体内容，稍后见。
1: 北京时间8点整，行走在新闻的路上，贵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我上班了啊，
3: 晚了，我得赶紧点。
4: 宝宝，妈妈走了哈。
5: 每天我们告别家人，上班工作，为了家人的幸福而努力。
2: 嗨，没事儿，爸爸不累。
4: 喂，妈，我挺好的。
5: 很多事你不曾告诉家人，但这些生活都懂。
6: 我希望妈妈不要下班，多陪陪我。
7: 最大的愿望就是把我儿媳妇娶到家，我当奶奶。
8: 没想到平平安安、快快乐乐一个挣点钱，就是这个。
9: 一家人健康平安。
10: 把我们两个的生活过得越来越好就行。
1: FM94.6，贵州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为生活打拼的人。
1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以客观的态度呈现新闻，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以鲜活的形式展现世界。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直行走在路上。
12: 防汛安全小常识预防篇。
13: 汛期来临，一定要密切注意天气预报，如遇恶劣天气，不要外出游玩，学会了解雨情，预警的颜色不同，雨情的级别也不同。一旦发布橙色预警或者红色预警，建议最好留在家中或者就近避险。大雨过后千万不要立刻进山，可能会有落石、泥石流、山洪等地质灾害发生。
14: 在这片多彩的土地上，我们将为你诉说红色故事，带你见证绿色生态发展，共同分享黄色丰收喜悦，陪你度过漫长黑夜，与你一起展望蓝色未来。贵州综合广播伴你一起聆听四季，感知多彩贵州。
15: 心跳指数上升中。
16: 他365天全年无休，24小时不间断工作，高烧到50度也要咬牙坚持。
17: 这届劳模奖的得主就是手机。
15: 健康指数下降中。
16: 放下手机，你和他都需要休息。
3: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6: 妈妈，等等我！
18: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3: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